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2: 元气适合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

0: 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8:02，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大家好，我是小颖。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老扎。
0: 一个月以后，也就是6月12号的时候呢，在延吉会有非常多的群星在我们这里呢来开一场演唱会。
1: 你能不能给我点思想准备？
0: 怎么？
1: 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今天是6月12号。
0: 没有啦，一个月以后。但是呢，这为了这个大型的演唱会呢，现在啊已经开始有这个线上购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这在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们了解到啊，咱们时光闪耀音旅传奇群星演唱会呢，延吉站这个新闻发布会呢是在延吉的红曲酒店举行的。那会上呢就宣布啊，这次的演唱会呢会定在6月12号到13号两天的时间。那咱们举行演唱会的位置呢，就是在延吉市的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就是到时候呢会有
1: 每天的19:30，
0: 对，12号、13号这两天呢是
1: 到22点开唱。
0: 是的，就是单场的时长是150分钟。
1: 一个人唱吗？
0: 当然不是了，群星演唱会会来非常多的这个歌手。然后呢，这个每一场的核定的容纳人数是3万人次。
1: 哎呦，这可了不得。
0: 对，而且呢这两天啊，这个演出的阵容呢是各有侧重的，一共呢我们是邀请了10组此前呢从未在东北地区呢进行过大型演出的歌手。那6月12号
1: 都是谁来呀？
0: 就很多的歌手啊，你比如说呢像这个小岳老板，这个什么徐艺腾、胡杨林啊、王艺昕、誓言，还有扎西多吉等等。那代表作呢，就是你说这个歌手的名字你可能不了解，是吧？但是你这歌你很多，
1: 我看看这些歌哪个我有印象，对歌有印象。
0: 香水有毒听过吧？
1: 听过。
0: 等一分钟听过吧？
1: 那个没有。天使地板翅膀听过。
0: 天使的地板。
1: 天使的地板听过。求佛听过。
0: 对，就是这些，这个
1: 水手啊、星星点灯啊、桃花朵朵开都听过，
0: 是不是啊？然后呢在这里呢要告诉大家，就刚才都说了嘛，就是很多这样的歌手，比如你星星点灯不知道吗？郑智化。
1: 郑智化，
0: 对吧？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叮咚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徐怀钰、白小白、阿牛，这都是很熟悉的歌手啊。
1: 不是，我跟你说，你信不信啊？说这样站一排人，这个叫啥，那叫啥，那叫啥？他要不是把这人的歌红圈圈上，说这个叫阿牛，我不知道他谁是谁。
0: 就有些时候，这个歌你是很熟的，
1: 对，
0: 但是可能人有点对不上，是吧？那就买张票进去听呗。
1: 对，我就好
0: 现场看一下，
1: 非得给他对上号。
0: 就是现在呢，这个票价已经定下来了，就是看台呢是48、98、188，然后内场的票价呢是258、288、388，这样的一个票价，然后
1: 还有488、588、588呢。
0: 对，就是第二天的票价呢，可能相对有更高的，最高的这票价有488、588的。
1: 跟大家说一下啊，5月16号开始在猫眼儿微信官方小程序、美团、秀动、抖音。在这儿啊，
0: 还有一票难求等这个多个线上渠道，大家可以
1: 同步开售。
0: 对对对，就是在5月16号，3天之后就开售了。
1: 你能在走后门，你研究就给我整一张坐最前排的。
0: 你能告诉我后门在哪儿吗？
1: 我的目的不是为了听歌，我就为了对上谁是谁。
0: 你花588没问题，我帮你买一张票。
1: 行。
0: 而且呢，这次这个演唱会呢，呈现了三个特别大的鲜明特点，就是规模呢是
1: 规模之最，
0: 对之最，
1: 品质之精，
0: 融合之心。
1: 以这个音旅为主题啊，把这演唱会的这个流量呢转换成旅游的留住的流啊流量。
0: 而且这个现场的话呢，已经是开始打造这个这个就是比如说超长的剧幕啊，还有非常高的
1: 这个
0: 那个
1: 屏体啊，
0: 对，
1: 一个大显示屏的屏体，
0: 显示屏，100米长。

0: 长，然后呢22米高。
1: 哎呀妈！
0: 而且呢，
1: 我等会儿我脑补一下这概念啊，
0: 老大了，
1: 100米长，22米高，
0: 对，里边3万多人现场看的，你想想啊，而且说这次的这个音响设备也是非常好的，是法国的音响，打造的是东北三省规模最大，然后呢，这次配置呢是最顶尖的视听舞台。所以说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吧，如果说呢想要来关注这样的一场演出的话，可以在5月16号的时候啊提前锁定购票的这个情况。
1: 哎呀，对于追星
0: 票吧，
1: 对于追星族来讲，这个事儿是好事，
0: 好机会，就在家门口，
1: 家门口
0: 不用走太远了。
1: 你不像金立那时候东跑西颠的去撵去
0: 啊，是吗？
1: 哎呀，你不知道，那金立追星，我告诉你，那了不得。
0: 好的呢，那带大家呢在早间的时候关注一下泉州各县市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吧。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晴，白天呢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7度到9度，图门27度到8度，敦化25度到8度，安图25度到8度，合龙26度到9度，龙井27度到9度，汪清27度到8度，文春26度到8度，延吉27度到9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好的，了解过了天气情况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路面，8:08。此时此刻呢，我们路面上的交通情况怎么样呢？关注一下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吧。
1: 嗯，把这个八字说完之后，这已经18秒了。
0: 对，正好18秒，赶快
1: 来关注站前街的辅路，北向南天池路附近呢，218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燕季街呢，南向北沿北路附近，这有60几米的拥堵，40几米的缓行啊，这无所谓的事啊。延吉街呢，北向南梨花路附近，也是几十米的拥堵，几十米的缓行。公园路呢，东向西袁祥胡同这儿，近100米的拥堵啊，速度6公里。公园路东向西拥堵261米，速度6公里。新源南街南向北，新达莱南街附近，424米的拥堵，178米的缓行，8公里的时速。橘子街南向北大雨路附近，293米的拥堵，203米的缓行，平均速度呢平均速度10公里，平均速度100多公里了，这起飞了。大兴路啊，西向东拥堵294米，平均速度6公里。申花街北向南荷花胡同附近拥堵506米，缓行109米，速度呢6公里。公园路西向东拥堵237米，缓行142米，速度呢是8公里。今早来看呢，整个情况要较昨天早上好得多。有明显的这个说来了，申花街北向南荷花胡同这儿拥堵506米了啊，缓行109米。这儿是新源南街南向北金达莱南街附近拥堵543米，速度6公里。这么闪电式的这个加重啊，是吧？这个金达莱北街北向南梨花路到沿河路这320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看看其他，这是站前街的辅路北向南天池路附近218米的拥堵，8公里的时速。金达莱北街金申花街啊，这个还有这新源南街以及站前街北向南这几个位置呢，略微严重一点。
0: 是的，那今天呢是5月13号啊，那在今天呢是我们这个污水管道维修，然后呢站到施工的最后一天，这个涉及到的这个路段呢就是沿南路沿工街到南港街的这个位置，现在今天这个位置施工是最后一天啊，就是由西向东这个3车道的维修，所以说呢，请大家呢合理的规划好您的出行时间和出行路线。
1: 哎，昨天晚上看到了，这个长白山路，从南岗街到建工街，也就是说从开发区路口到老煤气公司路口，就太平洋保险的路口这儿，这个中间的隔离带全部拆除了。然后我看很多施工人员呢在地上进行画线，然后呢再定这个画线，然后定这个围挡的这固定桩啊。可能这个路段呢，中就是长白山路与南岗街交汇开发区路口到老煤气公司路口这一路段长白山路上可能又要进行施工了。
0: 那大家这个怎么绕一下比较好？
1: 那个它是南北辅车道和南北在主车道上南双向留一条，完了辅道也不施工，就等于双向4车道。由原来的双向8车道变成了双向4车道。
0: 啊，就是
1: 中间的4车道被圈上了施工。
0: 就是可能这个车流量像原来一样的情况下的话，可能车速会慢一点，
1: 疏通能力可能稍微慢一点。
0: 对。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

0: 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请您系
3: 好安全带。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4: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5: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4: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呀、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6: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里唐心的唱过这么多不壮的。这
3: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7: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8: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7: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7: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期早上好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传递大家一些消息啊。那比如说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也了解到这个长吉城际列车呢，在5月23号开始呢，会实行票价的折扣优惠。咱们的这次这个折扣呢，是从5月23号到6月17号开始实行的。最低的折扣呢，能够打到4折。这个价格是不是就是史无前例啊？对吧？这票价调整之后呢，这个实际的就会有不同的一个幅度的折扣吧。比如说像长春往返于吉林的 C1211 次，还有 C1238 次列车呢，这个票价实行了4折的优惠。长春往返于这个吉林的这个多趟其他的，比如说 C1232 啊、C1248、C1250，这几趟列车呢是实行了6折优惠。长春往返于吉林的 C1223、C1229、C1236次呢，多趟列车呢是周一到周四，还有这个周六呢会执行8折的优惠的价格。
1: 你看，现在就整个在这个城际之间的列车呢，都在为我们开通这个各种优惠呀、票价这种折扣啊。
0: 是，
1: 你说。是不是应该出去？
0: 是不是应该出去他？也不远，先去吉林走一走。
1: 去长春也行，
0: 是吧？
1: 一上午都能打个来回。
0: 你就买刚才那个票
1: 啊，
0: 23号以后你就出去，吉林到长春是吧？两边你都玩一玩。
1: 不是，
0: 这票才4折啊，多合适啊！
1: 问题价谁批？
0: 这有啥的呀？周六周日你去呗。
1: 啊，我周六周日问。
0: 这么近是不是？
1: 说来
0: 不耽误，啥也不耽误啊！
1: 我好久都没。
0: 我跟你说，有很多的人就是上班，那真的是像通勤。你看啊，像那个二道白河到延吉，就很多的人会通勤
1: 啊。对啊。
0: 所以说呢，就是我看现在呢，咱们延边的东北亚客运集团对也推出了延吉到二道白河的通勤卡
1: 啊，通勤卡。
0: 对对对，
1: 优惠幅度很大。
0: 就是、往返延吉到这个二道白河之间的这个就旅客的话呢，咱们也可以买。是吧、就是你经常来回走的，就是特别是对于通勤的朋友来说，那真的是特别特别划算的。这个通勤卡呢是从5月15号到7月15号之间，这两个月。对，这个优惠时间就是这两个月的时间。
1: 不是这两个月优惠幅度比较大。
0: 挺大的，就原来大巴车是一个人45嘛，然后活动期间通勤卡呢是每人35。
1: 对，两个月以后这个优惠幅度还有，但是没有这么大了。
0: 对，就是结束之后的话呢就变成每个人40块钱了。
1: 对，
0: 就反正咱现在买的话呢这期间还有之后都合适。
1: 合适。
0: 对，如果说你不想坐那种大巴，
1: 小杨，
0: 我就想坐商务，
1: 我的
0: 行，
1: 我的通勤票吧。
0: 啊、
1: 如果你这个我不去了，你要去，你可以拿我通勤票，亲友都可以通用的，
0: 可以吗？
1: 那可以，
0: 我这个太好了。
1: 哎、
0: 那我不行，你坐大巴，我要坐商务的。
1: 商务
0: 也有优惠，
1: 哪个得劲儿你坐哪个呗，也有优惠啊。
0: 原来是
1: 特制的这个属于特定的车，
0: 舒适商务车。
1: 对，
0: 就是原来是一个人70，然后买这通勤卡就一个人55，然后活动期结束之
1: 后
0: 是60，
1: 60
0: 也很合适啊，
1: 也省10块。
0: 对对对，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呢，也可以了解一下，然后
1: 省钱就是硬道理。
0: 对对对，两天之后就可以用了。
1: 来，我看一下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啊，这一位叫看的朋友，你好老张，你好是老张吗？是老张啊，就是那老张，如假包换，你对出租车发展怎么看？怎么看？
0: 对出租车的发展怎么看？
1: 凉看，啊，一点不开玩笑啊，这个将来呢，咱们大家知道，这个从道路交通运输部啊，已经这个有文件了，就是将来的这个出租汽车。这个和网约车呢将同步运营，就是网约车呢，就是只要你办理的正规网约车的这个手续，包括车险人证都齐全了，然后呢也我们是

0: 跟出租车传统出租车运营模式并入的，就是相当于我们的权利。另外还有一个，自2026年6月1号开始，顺风车合法化，怎么看？没啥看法啊、哦！如果你还要临近这一两年退休吧，你就对付到头；如果你还有个5、7、8年的，记住俩字儿：换行。
1: 不是你这么说，大家都换行了，谁还开出租车呀？
0: 这个问题出在
1: 别一头，大家都往这个行业里扎，
0: 别往这里扎。
1: 嗯，
0: 就现在，包括咱们现在研究是一张合法落地的驾驶照没有的。
1: 嗯。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北京时间8:30。
5: 你好，我是一个谣言，你一定听说过我曾曾曾曾曾曾曾爷爷的故事。对，就是战国策上记载的那位，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最出名的一个谣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人成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种族的传播主要靠口口相传，古语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靠着这一传播规律，伴随着有些人的别有用心，用现在的话讲，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顶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网络时代，我仿佛无敌了，
6: 无敌了，
5: 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随便一张图就能让企业损失千万，随便一个视频就能让大众人心惶惶。你可能要问，难道拿我就没有办法了吗？其实办法你早就知道，谣言止于智者。面对网络谣言，请多一点理性。
2: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7: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8: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2: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7: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2: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0: 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沿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7:32啊，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这个时候呢，让我们来连线一下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江思超江警官，了解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延吉市内的整体交通情况啊。马上来连线江警官，早上好。
1: 早上好江警官。
0: 那江警官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这个延吉市区内呢有这个关于雨污分流，所以说呢道路交通管制的这个一系列的情况，能不能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具体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为了确保咱们延吉市雨污分流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的顺利进行呢，根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决定对我们市区内部分路施工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的一个相对措施。具体的这个通告呢，是我们整体来看一下，是6个路段。第一个路段呢是光明街与友谊路交汇处，它的这个管制时间呢是从5月9号到5月30号。它的这个时间呢是从晚上的7:30到第二天的早晨6点这个时间段来进行施工。具体的管制措施以及方案呢，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内禁止我们的这个光明街由南向北的一个直行，禁止我们友谊路由东向西的直行，然后我们光明街与友谊路路口由南由东向南左转，以及我们这个相对路口由北向东左转这个方向是禁止通行的。然后白天的话，我们车辆可以正常的进行通行，也希望我们这个广大的交通参与者提前选择其他的道路进行绕行。第二个呢是我们的长白山西路这一块，橘子街到建工街这个路段，从我们的5月10号到7月10号，它的这个措施呢是封闭了我们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方向的3条车道，然后呢由西向东方面是1条车道来进行一个封闭施工的一个情况。整体在长白山东路这一块，在我们的这个电子商务大厦门前，时间呢是从5月10号到6月10号，它整体的这个管制措施呢是由东向西的这个辅路以及西向东的辅路是禁止通行的一个情况。第四个路段是我们的长白山西路与南岗街交汇处，这个的管制时间呢是5月10号到6月10号，管制的措施呢是由东向西的辅路禁止通行。第五个路段呢是我们的长白山西路，白话胡同和我们的这个站前街的这一个路段，它的时间呢比较长一点，是5月10号到7月10号，管制措施是我们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封闭2条车道，然后我们由西向东封这个长白山西路由西向东呢是封闭2条车道。管制路段最后一个是我们的长白山西路橘子街到河南街的这一个路段，它的这个封闭时间呢也是5月10号到7月10号。具体的管制措施呢是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封闭3条车道，然后西向东的方向呢是封闭1条车道。以上呢是我们目前收到6条相对路段的一个管制的一个情况。
0: 好的。那刚刚呢这个江警官也给大家详细介绍了一下呢，因为咱们延吉是最近一段时间呢有关于这个雨污分流施工，所以说呢道路交通呢有管制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呢，刚刚江警官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那么有没有说最近一些比较典型的违法案例，我们今天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然后提示一下的呢？
2: 好的，还是有，就是我们老调常谈的酒驾。在2026年5月1日晚9时左右，河北中队执勤民警在我们延吉市延龙桥检查由西向东方向行驶的车辆时呢，发现我们的这个驾驶员朴某涉嫌这个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辆，对他进行了酒精检测，检测的结果呢是每100毫升血液里边的酒精含量是83.06毫克。经我们后续的查询呢，这个林某啊，曾于2021年9月份的时候，因为酒后驾驶机动车已经被处罚过了。这次呢是属于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辆，经过我们的后续问询呢，这个林某也对这个再次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呢自愿认罚。综上所述呢，违法嫌疑人林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一个行为。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第1款的规定，已经呈请了对他进行一个行政拘留10日的一个处分。在此啊，也是提醒我们广大驾驶员，节假日期间呢，我们整体的这个执法力度只会更严，不要心存侥幸，存在这个酒后驾驶的一个行为。
0: 嗯，好的，就像刚刚这个咱们江警官提到的啊，就是一次酒驾的话，他是侥幸心理；两次酒驾的话，那就是明知故犯，屡教不改，代价呢就更加的沉重了啊。所以说呢，提示大家，就是一定要记得，咱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嗯，要守法。
0: 是的，一定要守法。好的，感谢这个江警官呢，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连线。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儿，谢谢您了。
1: 辛苦四少，再见。
0: 嗯，好，再见。
2: 好的，再见，
1: 再见。
0: 好，了解过了这个延吉市区内的最近一段时间的整体交通情况之后呢，我们再来带大家关注一下今天2026年5月13号呢，延边州内的高速情况。连线到的呢是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郑奇郑警官。好，连线一下，郑奇，早上好。
1: 早上好，郑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郑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5月13号此时此刻咱们延边辖区的高速路况还有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3: 好的，目前呢，据指挥中心反馈的路面情况来看呢，延边支队辖区整体呢天气以多云为主，路面干燥，早间的车流量呢比较小，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0: 嗯，好的。那今天呢，准备了一些什么样的典型案例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并且呢做安全驾车方面的提示提醒。
3: 好的，近期呢，延边支队巡逻四大队是成功救助了一名因身体不适无法驾车的车辆。那么当日呢，指挥中心下达指令，在呼伦高速长春方向258公里呢，一名驾驶人自述身体不适，那么无法继续驾驶车辆，请求紧急救助。那么接警后呢，执勤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呢，民警发现驾驶人面色苍白，神情紧张，那么疑似是有血压方面的疾病。车内呢，一共是三人，夫妻二人还带着一个2个月大的婴儿。当时呢，天气还下着小雨，路面湿滑。民警一边安抚驾驶员和家属的情绪，一边询问了身体的状况，以及询问驾驶员和家属是否需要120急救或者送医。那么经过民警与驾驶员和家属沟通，征得同意后呢，民警负责代驾该车，将其和家人的安全护送至了黄泥河镇医院就医。那么在镇医院内，驾驶员和家人的情绪逐渐平稳，身体状况呢也有所缓解。见到不适状况得到缓解呢，民警也是准备返回工作岗位。那么临行前呢，夫妻二人对民警的热心帮助表示了感谢。在这里呢，提示广大驾驶员，长途驾车前呢一定要注意休息，那么劳逸结合。如果说在高速公路驾车途中突发身体不适呢，务必第一时间将车辆停靠至安全区域，开启双闪灯，并及时拨打24小时报警支援电话0431-12122或者是96122。那么高速公安始终为你守候。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这个危急关头，执勤民警呢是及时发现，然后呢火速的驰援哈，就是第一时间呢把这个情况给解决掉了，也是有惊无险吧。
1: 嗯、
0: 那在此呢，我们也再次向我们所有最可爱的咱们的这个民警朋友呢表示感谢。那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先连线到这儿，郑警官辛苦了，再见。
1: 辛苦郑警官，再见。
0: 嗯，
3: 再见。
1: 嗯，再见。
0: 啊，这个其实上高速的过程当中，如果说真的是突发身体不适的这种情况的话，
1: 关键很危险，
0: 非常非常危险，
1: 非常危险啊！
0: 嗯，
1: 你看我们看到好多的新闻报道，也有很多有几好几起这个大型的这个大巴车驾驶员，
0: 嗯，
1: 用尽生命最后那颗本能性的把车停住了，
0: 对对对，
1: 嗯，这非常危险。那什么？那是你身体条件在最后那时刻还允许，
0: 嗯，
1: 如果这个发疾病身体条件不允许的，这就是极其危险的事情。就是我们有一些陈旧性的比较严重的，你、
0: 嗯、
1: 比如说心脏病啊，
0: 嗯、
1: 是吧？等等的，你这个车要稍微有不舒服的时候，就不要再强行驾驶了，
0: 提前休息是吧？
1: 提前休息啊，或者提前用药。
0: 就是对于我们每位驾驶员朋友来说，大家都应该在就是开车的过程当中提前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或者说呢，发现自己有疲劳不适的这个情况的话，也千万不能硬撑，是吧？
1: 嗯。
0: 所以还是提示大家吧，安全驾驶，平安随行。

看一下啊，今天早晨这个从几起道路交通事故啊，是早晨6:30的时候，咱们随手发回来的，工薪街沿河路交汇，由北向南方向一辆轿车一辆电瓶车相撞啊。另外呢，我们再往下看，这是早晨的6:53，也是这个随手发来的啊。这个延吉街与延北路交汇处，路中间道上的两辆越野车追尾相撞，然后这又是。啊，还是这个孙叔发过来的。埃丹路与青阳街交汇处，由东向西，一辆越野车与一辆电瓶车相撞。这是早晨起来呢，这就发现了发生了3起道路交通事故，2个小时的时间啊！再次提示大家，稳稳当当的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西站。
6: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7: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0: 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2: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중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3: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4: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4: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5: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4: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5: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4: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好的，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出门大吉早上好。那在这儿呢，我们来介绍一下，那今天是13号了，明天后天从5月15号开始呢，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呢要全天闭园。
1: 全天闭园、
0: 哎、是的，就是说呢，这个就这一天啊，暂时呢是暂停接待所有的游客入园。那5月16号开始呢，人家就恢复正常的运营了、啊、因为有这节目组拍摄的工作，
1: 要有一些重大活动了，
0: 对，它是有一些这个拍摄的工作，所以说呢就不能够有这个游人在里面，可能会有这个干扰。
1: 好戏的前期呀、
0: 啊！啊，对，就是之后也许大家可以看到很就是很精彩的节目呢，
1: 对、
0: 啊、对吧？
1: 慢慢等啊。
0: 是，下面呢我们还有一个消息啊，就是有关于咱们珲春的渤海古镇的营业时间呢，在近期做了调整、
1: 嗯，
0: 是的，给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啊，它具体是怎么调整的呢？就是我们的人们。好，来看一下这个现在啊，这个。咱渤海古镇呢，每天的下午2点到10点之间是开放的，然后呢，每天21点30分停止检票入园，是这样。
1: 嗯、啊，做时间做出一些调整。
0: 对，这是从5月11号开始正式执行的。
1: 啊，昨天、嗯、前天开始的。
0: 前天开始的、
1: 嗯。
0: 对，然后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提示呢，就是营业时间调整期间啊，这个景区的夜游景观、嗯、还有特色的演艺和商业这个商铺业态以及配套的服务呢，都是正常开放的啊。会全力的为所有的游客呢来提供优质的夜游的游玩体验。
1: 只要开园、嗯、所有的配套都同步。
0: 对，就是这个不用担心、啊、
1: 不受任何影响。
0: 是的，就是入园的时间呢是每天的下午2点到晚上10点之间。
1: 2点到10点，那也8个小时呢、哎、
0: 对啊，是啊，而且就是本来人家渤海古镇

0: 人的话，就晚上的时候特别漂亮吧？
1: 要的完那个
0: 灯光全都亮起来，
1: 要的那个效果是吧？
0: 是吧？嗯，
1: 就跟咱们网红大幕墙似的。
0: 嗯，对。
1: 白天去你没感觉啥，但到晚上再一看，
0: 漂亮。
1: 那我跟你说，
0: 五光十色的，特别的漂亮，是不是？
1: 好吧，我们帮一位朋友来这个找一个。他的朋友啊，
0: 好的好的，
1: 新人啊，要找谁呢？要找的人叫李东浩，男，36、37岁左右，2009年呢曾经在龙井市居住过，身高1.82米左右。您的朋友啊，小雨正在寻找您啊。李东浩本人或者认识李东浩的朋友呢，收听到我们的广播啊，可以给人家小雨朋友回电话151-4436，6171151-4436。哎，这不对着号，151-4436，16-17啊，151-4436，16-17。
0: 好的，这个是帮忙来寻人啊。那我们身边如果说有认识的朋友，那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下线索。现在这位朋友也挺着急的，是吧？
1: 那一直就跟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嘱咐说多帮播两遍，很着急，好吧？帮您多播几次啊。希望您找到以后呢，也尽快跟我们取得联系，
0: 对，告知我们一下。好，那8:53，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啦。那明天就是同一时间，在早8点《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吧。
1: 明儿见，
0: 明天见喽。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灵针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4: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

0: 书记。
1: 上回书说到汉将王伦胯下马掌中枪到了胡同口外头，他往东一看，邯郸的东门开着呢。王伦不知道东门为什么开着，他催马就往西来了。邯郸的兵将一看见王伦过来，不知道他是谁，反正不是邯郸的战将，就拦住王伦不让他过去。王伦走到哪儿哪儿有邯郸兵将阻挡，王伦催马往前闯，斗大枪冲着邯郸兵将乱扎乱抽。邯郸的兵将一看王伦这么勇猛，都纷纷往后倒退。王伦是且战且走，他一边走着一边高声喊嚷：对，邯郸兵将听真，我乃汉将王伦，要知道汉将王伦的厉害，尔等闪开了。邯郸的兵将心说，怪不得这个人这么勇，原来他是汉将啊。这汉将呢，就是保刘秀灭王莽的汉将了，没错了。大将王伦王刚成，威名传到天下，邯郸的兵将明白过来了，齐声高喊：了不得啦，好厉害呀，汉将王伦来了，云台大将啊。就这样，王伦杀到了后楼，他突然间发现前面有一杆素缎色大道旗，上边绣着小枪王驾前都招讨，当中间一个梁字，在旗下盔明甲亮十几员大将簇拥着一位元帅，这位元帅银甲白袍，掌中一口象鼻子大刀，正是小枪王的元帅梁文焕。这个梁文焕他怎么到鼓楼后边指挥呢？因为梁文焕心里边特别不痛快，他的帅旗在葱台之下被姚琦用八仙桌子给砸折了。梁文焕害怕了，身为大将最忌讳的就是自己的大旗毁了，最忌讳的就是自己大旗的旗杆断了。想当初楚霸王在彭城出兵的时候，突然间一阵大风把楚霸王项羽的大旗给吹断了，所以楚王项羽九里山被困，一命死在乌江。梁文焕的旗杆一断，他就觉得对主将不利，所以呢，他怕自己有凶险，就退到鼓楼后边来指挥兵将。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间听见鼓楼东边喊杀连天，他绕到东边一看，一员大将穿青挂皂黑脸膛短钢髯黑马长枪，用这条大枪连抽带扎伤害自己手下的兵将。梁文焕一看就知道这个人不是我们枪王手下的兵将，这是哪儿来的，怎么这么勇啊。梁文焕呢，怕别的战将拿不住他，所以亲自出马就把王伦的去路挡住了。来将通明，王伦抖枪就扎，一边扎着一边告诉梁文焕：我是汉将王伦，唰，枪到了。梁文焕一看这条大枪可了不得，大枪抖颤了，枪尖都圆了，就凭这大枪的尺寸，凭他这么一抖枪，梁文焕就知道这员汉将屡率可不小啊，凭着自己的力量要想敌他是敌不过的，怎么办，只好借劲儿使劲儿。梁文焕就把手中大刀刀头冲上，刀转冲下，右手挨着马的前肩膀，这是借助马的横劲儿，用刀好往出磕王伦的大枪，叫人借马力。他刀这么一竖，往出一磕，唰，他要磕王伦大枪了，可了不得了，王伦这枪太厉害了，因为他抖枪一扎，把浑身的力气全都灌到大枪之上，唰。人有多大的劲儿，这枪就有多大的劲儿。梁文焕借劲使劲儿，嘡的一声就把枪磕开了。如果要不借助马的力量，梁文焕还真磕不出这条大枪去。没想到

刻出去，那王伦多快的枪唰使了个怪蟒翻身，大枪一滚前把又回来了。梁文焕用力再往外磕呀，这下王伦自己吃了一惊。为什么？王伦用劲儿用得太大了，因为头一回他一扎，一看梁文焕立刀头竖刀准，借着马的前肩膀磕自个儿枪，他认为梁文焕没有多大的力气，所以二次啪一滚把力气加倍了，这一下反而坏了。他一抽枪，这么一变招，一滚把又回来了，两只手使的劲头太大了，唰往前一出了，两只手就挨到一块儿了，这一下枪尖可就扎空了呀。王伦大吃一惊，再想抽枪变招已然来不及了，二马错当了。梁文焕唰给刀正快，磨盘式来个磨秋刀，就奔着王伦的脖梗子来了。王伦撤枪是来不及了，这刀到了，自己这条性命就保不住了。也就是大将王伦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他灵机一动，他就想起两军疆场打陈鹏的招数了。他把枪交给左手，腾出右手来，也仗着他个儿高，人离人近马离马近了，他站起来了，在马上就照着梁文焕的脖梗子啪，瞧这一巴掌不偏不歪打了个正着。梁文焕是一点准备也没有啊，那梁文焕也不是一般的把式将啊，跟他哥哥飞虎帅梁林学的本事，万也没想到还有大枪加一巴掌的，挨着一巴掌扑通擦啷啷啷哗啷啷啷啷，人是扑通一声掉在地上了，嘡啷啷打刀撒手哗啦啦甲叶声音直响，可把梁文焕吓坏了。王伦正要往回圈马，拿枪扎死梁文焕。元帅手下可有兵将啊，邯郸的众战将一齐催坐下马，掌中利刃就围着王伦唰把王伦挡住了。王伦喊了一声来得好，他把点钢枪抖开了，眨眼之间五员邯郸战将是连死在伤，王伦终于杀出一条血路，就拐过鼓楼了。刘秀君臣听见王伦的声音，还以为王伦又打城外头杀进来。王伦催马往前杀，他看见了邯郸兵将围的确实是刘秀君臣三员悍将，一个是邓禹，一个是姚琦，一个是冯异。王伦心里不痛快呀，心说邓禹姚琦冯异，你们为什么还要保这位无情无义的刘秀呢？现在他是国家的逍遥自在王，他哥哥是更始皇帝，而咱们云台大将所有的汉将呢，被封为小小的典史吏目县丞。嘿，想到这儿王伦高声喊嚷，邓大哥姚大哥冯贤弟随我来，有什么话出城再讲。他叫了三个人，邓大哥姚大哥冯贤弟你们随我来。这三个人一听是王伦高兴极了，可是刘秀心中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啊，因为王伦没叫千岁刘秀。刘秀不痛快，但是刘秀并不恨王伦，只是恨更始皇帝驾前这八大奸臣朱慧胡胤何仁何义陈本曹宣王凤王狂。心说八大奸臣呢，你们假传圣旨，潼关散将，弄得功臣都不理我。事到如今，我刘秀就是跟着王伦出城也没什么意思。所以刘秀下定决心不走了，宁可死在乱军之中，也不沾汉将王伦的光。邓禹是干什么的？邓禹瞧刘秀眼神，邓禹就看出来了。邓禹拿手中的枪枪

钻轻轻的一点，啪，点的是刘秀胯下这匹马的马屁股。这匹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马受不了了，四蹄蹬开，跟着这几员悍将就下来了。刘秀的马紧跟着冯异的马，前面呢是姚琦，后边是邓禹，这几员悍将保着刘秀，跟着悍将王伦就下来了。邯郸的兵将一看刘秀君臣往北来，那北边也有兵将啊，在前面就拦住，后边的兵将呢赶紧往前就追。王伦胯下马掌中点钢枪，在前边如龙搅海，如虎下山，邯郸的兵将根本就挡不住，君臣五个人是且战且走。王伦知道东门开着呢，所以呢拐过鼓楼，他往东门跑。王伦愣了，突然间看见一匹马奔跑如飞，马上一个旗牌官手里拿着一支令箭，这马怎么跑得这么快，跟飞似的。王伦心中一动，心说东门开着呢，我们能出去，这个旗牌官是不是去到东门传令让关东门呢？东门要是关了，我们可就出不去了。想到这儿，王伦回头就跟姚琦说，姚大哥，我可先走了，咱们东门见。王伦说完了，催马如飞追赶前边这个旗牌官。他们这两匹马一前一后就到了东门里头了，就听见旗牌官高声叫，城上的兵将听阵，梁大帅有令，叫你们快把千斤闸放下来。他刚嚷到这儿，王伦催马鸣枪就到了，他听见旗牌官喊什么了。王伦心说不妙啊，千斤闸一落下来就出不了城了。王伦往前一抖枪，就把这旗牌官给扎死了。大枪一甩，扑通失身坠地，马落荒了。王伦把马一催，就到了城门洞了。这时候嘎啦啦啦啦，千斤闸就开始往下落了。王伦是大吃一惊啊，千斤闸要是放下来，这几位悍将就出不去了。如果说王伦这时候自己要走，那就走了，可是王伦出去了，千斤闸就落下来了，姚琦、邓禹、冯异就出不来了。王伦当时没想刘秀，想起来几员悍将，王伦豁出命都不要了，得嘞，我舍命交友吧。他催马就来到千斤闸底下，把马一勒，左手持枪，双足一扣蹬，伸手就托起了千斤闸，一只右手要力托千斤闸呀，那真是舍命交友啊。上边嘎啦啦啦，千斤闸往下落，邯郸城上的兵将万也没想到下边有悍将王伦力托千斤闸，千斤闸落着了的唰不往下落了，怎么落了一半呢？王伦拿着右手一拖这千斤闸，浑身的力气往上灌，也是该着啊。如果千斤闸正直的往下落，王伦要正在正当中，要真想拖这千斤闸还真够难的。这千斤闸呢在城门洞这它有槽，非得千斤闸顺着槽往下直。

我这千斤闸还真够难的。这千斤闸呢，在城门洞这它有槽，非得千斤闸顺着槽往下直落。没想到王伦这一拖，咔的一下他脱鞋了，正好也救了王伦了。这一个鞋劲儿，当时这千斤闸就稍微有点卡住，说句俗话，他拎到这儿了。邯郸的兵将一看千斤闸落不下去了，还没明白呢，这时候刘秀君臣已然赶到东门了。刘秀君臣也愣了，一看王伦有这么大的履历，惊讶不已。王伦举着千斤闸高声喊嚷：快走啊！君臣四个人往下一催马，一塔腰啊啊啊啊，就又打千斤闸底下钻出去了，策马往东而行。刘秀君臣勒马停蹄往东一看，吓坏了，前边尘沙荡漾，土气飞扬，来了数不清的大队人马，盔层层遮天映日，甲层层万道霞光，刀枪如麻林，剑戟似麦穗，冰山降海，铺天盖地，漫山遍野而来。左右有两队骑兵，就如同二龙出水，把邯郸的城东整个都围住了，由打护城河桥南桥北排开了，一眼望不到边，全都打着反王的旗号。呵，反王的马军一个个身强体壮，而且前面有长枪手、短刀手、挠钩手、弓弩手，每百名是一个小队，真是弓上弦刀出鞘。在东边有不少赶骑，可以说有一杆闹龙旗就有一个反王，有一杆大旗旗下就有一员大将。刘秀君臣一看几万大兵在东门外头，能不发愣吗？刘秀看了看几员大将，几员大将看了看刘秀，心照不宣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不出城呢。出了邯郸城，前面这么多贼兵堵住去路，往哪儿跑？所以刘秀君臣看着反王的兵将，心砰砰砰直跳啊。就在这时候，就听见身背后不知道身背后发生什么事，刘秀君臣回头一看，就看见邯郸城东门的千斤闸嚓落下来了。这千斤闸怎么落下来了？王伦这不是拖着呢吗？因为王伦拖这千斤闸，他力气用得太大了，用得太猛了，这一下胳膊僵了，脖子也僵了。他把马往出摆，想把马摆出来之后他好撒手，没想到他的手就撒不下来了。就在这时候听见马踏銮铃的声音，王伦顺声音一看，把王伦也吓一跳，谁来了？邯郸的兵马元帅梁文焕指挥兵将来了。梁文焕往东门底下一看，他也愣了，汉将王伦力托千斤闸。梁文焕这一愣，梁文焕心说好了，既然刘秀君臣已然走了，这个汉将还在这拖着千斤闸，哦，他可能是用力太大，他走不了了，那我借这机会还不把他杀死，抱着一巴掌之仇吧。梁文焕想到这儿，他手中一横，这佝偻古钺象鼻大刀往前一带马，哎呀呀，嚓嚓，随着这口刀，仙人解带拦腰斩，就想把王伦腰断两截。王伦急了，这人一急，唰一个猛劲儿，他撒手带马往旁边一跃，就这下王伦活了。千斤闸嘎啦啦，唰啪往下一落，这梁文焕急着把大刀往回一撤，刀是撤回来，可是梁文焕这匹马就没撤回来呀。千斤闸就把梁文焕的马的身子给扎了，这匹马的头在闸外头，梁文焕的大腿也压在马的身子底下了。王伦一看千斤闸落下了，催马往东，他一看刘秀君臣为什么还没走呢，等他到了护城河

0: 条上，再往东边一看，王伦也愣了。就在这时候，正东一声炮响，哒，两杆四五段色门旗开出，有3000飞虎军雁翅排开，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杆大旗，糊了银顶，四五段色相衬银铃，周围红火焰，上边一行黑字：大枪王驾前都招讨。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梁。大旗之下，盔明甲亮，几十员战将拥护着一位元帅。这位元帅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1丈开外，长得头大项短，看面貌非常英武，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直口方，半步漠然，头上戴着亮银3叉帅子盔，3叉头一蓬散，珠缨飘洒，倒挂3缨13曲，身上配着银叶甲，内衬素缎蟒征袍，胸前护心宝镜，身背后狐狸银顶素缎色8杆护背旗，上绣帅子八德，肋下佩戴一口宝剑，绿纱鱼皮鞘，银饰件银通口，素绒绳挽手，双锤倒挂灯笼穗，素缎软战裙分为左右，白绸的中音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亮银凳内。坐下这匹马是匹千里马，有个名字叫走阵银河兽，高8尺，蹄之背，长丈二，头之尾，雪白的毛色滋润极了。这位元帅怀中抱着一对孤针亮银锤，压住了飞虎军的阵脚。刘秀君臣一看，大吃一惊啊，这位元帅人称飞虎帅梁林，刘秀君臣早闻其名。梁林10几岁就走马上阵，每次上阵都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所以人称飞虎将军。勇冠三军，天下无敌。当初河中府老王刘庆在世的时候，向朝中请旨调用梁林镇守边疆。梁林跟北国的匈奴打仗，屡战屡胜，威震边塞。后来老王刘庆驾崩了，大枪王刘廷呢仍然用他为元帅，所以人称飞虎帅梁林。在河北要提起飞虎帅梁林，妇孺皆知。今天刘秀君臣一看前边压住全军大队的主帅是飞虎帅梁林，刘秀君臣能不吃惊吗？梁林在大枪王驾前当了元帅，大枪王刘廷在河中府会兵，天下各路反王到了河中府。现在来的几家反王，一路是滨州反王佟鼎，一路是慈州反王高凤，还有青州王杨胜、冀州王杨广，一共有大兵20几万了。各路反王就公推梁林为统帅，大枪王刘廷就跟飞虎帅梁林说：“元帅啊，咱们兵发长安，你要知道更始皇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逍遥王刘秀。刘秀手下有36员云台大将，这36员云台大将武艺太高了，一个个都可以称得上是勇冠天下，无人能敌。”梁林把嘴一撇：“千岁，我梁林跨下马，掌中锤，遇见一个云台将就打死一个。今天梁林碰上云台将，胜负如何，下回再说。”
1: 你知道王者和青铜之间到底差在哪里吗？装备、皮肤、技能、天赋，这些答案都不正确。真正的差距就在如何短时间内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和反应之中。进还是退，0.1秒的偏差就能决定是全身而退还是四面楚歌，而这一切往往都需要对潜在的危险做出最精确的判断。国家防灾减灾日，请重视一切灾害隐患，请努力锤炼应急等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9:30，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

0: 小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上回书说到刘秀君臣催马出了邯郸东门，没想到在东门外遇见了几万反王的兵将，为首之人正是飞虎帅梁林。梁林看见刘秀君臣了，因为梁林在大枪王刘廷面前夸下海口，说下朗言大话：千岁您放心，凭我梁林胯下马掌中这一对孤真亮银锤，遇见一个云台大将我就打死一个。今天梁林可看见云台将了，他率领各路反王兵将把阵势列开了，往护城河桥上一看，虽然不认识，他也能知道这是逍遥王刘秀君臣。梁林心说，我既然在枪王面前夸下海口了，我就亲自上阵。所以他没派将，催坐下走阵银河兽，掌中双锤到了阵前，用双锤一指，桥上人马听真，今有河中府飞虎元帅梁林到此，叫逍遥王刘秀马前答话。王伦一看梁林这样，把王伦气坏了。王伦催坐下马，掌中点钢枪，由打桥上就下来直奔梁林。梁林用锤一指，来将通明，我是汉将，姓王，名伦，字刚长，你敢藐视我们汉将吗？你接枪呗。他往前催马，抖点钢枪就扎。梁林一看大枪扎来了，他左锤奔右，右锤奔左，往回一扯，这招数叫锁枪法，也叫拿一把分筋错骨。只要把王伦这大枪的枪杆攥住了，双锤一错，就能把枪杆给错折了。即便是错不折枪杆，就被飞虎帅梁林双锤这么一错，使大枪的人也得撒手啊。有道是身为武夫，宁失千金不失寸铁，没枪可就没法打仗了。王伦一看飞虎帅梁林要使锁枪法锁自己这条大枪，他就要把大枪撤回来。可是他想往回撤枪，王伦后了悔了，因为王伦力托千斤闸，他这右胳膊用的力量太大了，筋骨已然麻木了，想往回撤枪，可是手不应心，使尽了力气往回撤，稍微迟慢了一点，烫烫，王伦大枪就没及时撤回来，被梁林这一对双锤给锁住了。梁林双锤抱住了王伦点钢枪的枪杆，浑身一用力，喊了一声开，浑身的力气由打腰绳往上灌，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上，灌到这一对孤针亮银锤上，擦这么一错，千斤之力呀、双锤往左右一错，如果说王伦没拖这千斤闸，他不怕梁林，因为王伦在汉将当中履历也是数得过来的。这一下他右胳膊麻了，他没有这么大的力气了，梁林双锤这么一错，苍啷啷，啾，王伦手中的大枪就被他错飞了，攥不住大枪了，嗖的一下枪扔出多老远去，二马错蹬。飞虎帅梁林手中有双锤。

着手中可没枪了。梁林的双锤变得多快啊，变了个双峰贯耳，就打扮了王伦的太阳穴。王伦一看，把身子往后一仰，躺在马的臀部之上，这功夫叫铁板桥。没想到飞虎帅梁林确实比别人厉害呀，他不让王伦逃走，双锤往下一反手，往下使劲这么一砸，王伦连人带马就死在飞虎帅梁林这一对孤针亮银锤下。桥上头留守君臣一看王伦死了，心如刀绞啊，因为王伦生前他微臣尽忠，微有尽意，君臣朋友之间感情最厚，没想到今天王伦竟然死得这么惨。王伦这一死，姚琦比别人更痛心呐，因为姚琦当初住在鬼神庄，自己房屋一间，地屋一笼，家屋隔夜之凉。自从跟王伦交了朋友，王伦是年供柴月供米，自己才能侍奉高堂老母，得尽孝道。王伦保刘秀，他不是为了贪图功名富贵啊，那是因为刘秀请我，我没法去，我得孝顺我娘。我叫刘秀到一丘山新市平林寨把王伦请下一丘山呢，王伦才福保了大汉呢。好容易大汉朝天下，失而复得，兄弟王伦没享了一天的福，而今我们君臣有难，兄弟王伦奋不顾身，力托千斤闸，搭救我们君臣。现在王伦惨死在梁林的锤下，姚琦肝胆俱裂。姚琦心说，我不要命了，我得给王伦报仇啊。他催马下桥，直奔梁林。梁林用双锤点指，你是何人，给我报上名来，我乃汉将姚琦。说着抖枪就扎，梁林双锤往外就磕，两个人马打盘旋就冲杀一处，大约也就打了三四个回合，没分出输赢胜败来。姚琦是急于报仇，用枪就扎奔了梁林的梗嗓咽喉，扎！梁林双腿啪啪，又用锁枪法把姚琦的大枪给锁住了。现在姚琦不怕了，因为姚琦二次学习附加枪，姚琦能破这锁枪法。姚琦压住了大枪，飞虎帅梁林双锤左右一错，喊了一声开。他想让姚琦把枪撒手，姚琦丹田一沉气没温动，两个人的劲全都在马上啊，两匹马的八条腿就跟八条铁柱子一样，一点都不动了。梁林又喊了第二声开，擦！姚琦一压这把，突然间听见嘎巴一声，可把姚琦吓坏了，刘秀君臣也吓一跳，连梁林都愣住了。姚琦这条大枪断为两截儿，二马一冲呢，姚琦手里头可就剩下半截枪了，连姚琦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我这枪怎么了。咱们前文书说过，姚琦到戴安山搬兵，姚琦跟大招讨奎霄两个人打了一仗，姚琦的大枪让奎霄的双鞭给磕伤了，可是姚琦一点都不知道啊。这下飞虎帅梁林一错，就把姚琦的大枪的枪杆给错折了，姚琦手里就剩下半截枪了。二马一错等，姚琦手拿半截枪就打，打半截枪就被飞虎帅梁林的锤给磕飞了。两个人应该圈马再战，姚琦手里没兵刃呢，他想回到桥上跟邓禹要邓禹手中那条枪。梁林能干吗？梁林催马在后边就追。姚琦心说坏了，这飞虎帅梁林是世之虎将，我要是到了桥上，他必然追到桥上，倘若伤了逍遥王刘秀可怎么办？所以姚琦催马往桥的

0: 南头来，梁林还是在后边追，姚琦这匹马就到了护城河的岸边了。梁林心说，姚琦你还往哪儿跑啊？他催马往前，举锤奔着姚琦又打。姚琦没地儿去了，他当里一使劲，马往下一跃，扑通，这匹马就掉在护城河里，水花四溅。邯郸城上头，小枪王的兵将看见了。梁林一看姚琦连人带马落在护城河里，就把双锤一挂，抽弓拔箭，刃口填弦，冲着姚琦吧嗒就是一箭。姚琦往旁边一歪身，箭射空了。姚琦在水里，这马通灵性，有护主之心，他就奔着护城河河岸往前走。城上的兵将呢，一看姚琦要往里岸来，往下扔这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这回姚琦就不能登北岸了。他要拨马往南，眨眼之间就到了东南城城犄角这角楼底下了。姚琦刚要上岸，用手一提这马的缰绳，这马就在水中往上一跃，往上一窜，两只前腿就登了岸了。没想到马也累得很了，这两条后腿却蹬空了。这一下马的胸脯肚子正好落在护城河的条石之上，扑哧一声，红光崩现，战马的肚带被勒折了，摇起摔在岸上，战马就落在水里死了。姚琦高声喊嚷：妈呀妈呀，你伺候我姚琦这么多年，竟惨死在此，痛杀我也。姚琦能不难过吗？这匹马可不是自己花钱买的，是拜帝王伦送的呀。现在王伦死了，马也死了，我姚琦还活什么劲儿啊？天哪，兄弟王伦哪，妈呀。姚琦越想越伤心，越想越难过，是放声大哭。姚琦正哭着呢，忽然间有人叫他：姚贤弟，姚大哥，姚王兄。姚琦回头一看，原来是邓禹、冯异抱着刘秀到了。这君臣三个人怎么来了？因为梁林用箭射姚琦，邓禹这时候就跟冯异说：兄弟，咱们趁着梁林没在对面，你保驾闯围吧。冯异催马下了桥了，冲刘秀喊了一声：主公随我来。刘秀立刻催马跟着，邓禹在后边保着逍遥王，君臣三个人就撞到了乱军之中。河中府的兵将不能把刘秀君臣放走啊，层层往上围，层层往上挡。冯异抖长叉，是乱扎乱打，就杀出一条血路。君臣三个人往南而逃，逃着逃着，老远就听见姚琦的哭声。君臣三个人到了姚琦面前，邓禹就问：姚琦呀，你在这哭什么呢？
1: 邓大哥呀，兄弟的战马死在这儿了，我不走了，你们君臣逃命去吧。小弟我是痛不欲生了。
0: 贤弟，你这话可就错了，你要是这么死了，你多欲呀，你应该保全性命，想办法给王伦报仇才对呀。你没马不要紧，你骑我的马。
1: 邓大哥，您的马我是绝对不能骑，我要骑您的马，您再不下走，我也不安心呢。
0: 冯异也急了：你不骑邓大哥的马，骑小弟我的马，
1: 兄弟马我也不骑呀。
0: 刘秀也急了：要不然你骑我的马。
1: 哎呀，我宁死也不能骑主公的马呀。
0: 他们君臣三个人正劝姚琦呢，就听见身背后炮鼓连天，杀声震耳，叨叨叨，不不不不，杀呀那呀，别让跑了吧。君臣几个人回头一看，反王的兵将是追下来了。刘秀是真急了：姚王兄，你要是再不走，顾可就要自刎了。这一下把姚琦吓得蹭下就站起来了：
1: 我们跑。

后边追兵太多跑。这样君臣们马上部下往南跑，各路反王的人马往下就追。君臣们跑了不到三里地，累得腰起浑身是汗。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对面有一支人马，这支人马大约有3000之众，当中间两员战将压住了全军阵脚。刘秀可惊呆了，后边有追兵，前边有兵阻住去路，我们腹背受敌，性命休矣啊！邓禹一看，哎，千岁，您看错了，您别着急，前面不是敌军，是贺成龙、贺成虎哥俩带兵接应来了。哎呀，待我谢天谢地。刘秀这才放心，君臣催马到了军中，给姚琦要了一匹马。邓禹就跟贺成龙、贺成虎说：“贺氏弟兄，请你们二人截杀一阵吧。您放心吧，您赶紧跑。”这样，这哥俩就指挥人马挡住反王兵将的去路，君臣四个人又往南跑。贺氏弟兄带着3000人马严阵以待，时间不大，梁林带着3000飞虎军就到了。梁林这3000飞虎军可了不得，跟着梁林久跑红旗，从来没打过外仗。这3000飞虎军最大的24、25岁，最小的17、8岁，都勒着虎皮战裙，英勇无敌。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啊。飞虎帅梁林在帅旗之下压住了全军大队，贺成龙手持大刀，马临疆场，乐舞扬威交战。梁林生气了，催马临阵：“我问你，奸王刘秀何在？”贺成龙气坏了：“呸！奸王，你这个人不明事理呀！”逍遥王是仁德之主，有道之君，你敢说逍遥王千岁是奸王吗？你接我这口刀吧，力劈华山，是抡刀就砍。梁林用左手锤往上一迎，贺成龙的刀要变招，可是梁林这右手锤同时上，就打笨了贺成龙的前胸。贺成龙用刀头往出一磕，两匹马一错蹬，梁林的锤太快了，一下左手锤就打奔了贺成龙的脑后，啪！贺成龙根本无法还招，这头颅被锤打得粉粉碎。贺成虎大吃一惊，指挥3000大兵上，往上一扑，想冲过去，直奔梁林，要给哥哥报仇。梁林手下3000飞虎军也冲过来了，两军杀在一处。那飞虎帅梁林这3000飞虎军一个个都盯战将使唤呢，而贺家的兵全都是老百姓，没经过正式的训练，没经过正式的战场。这一下梁林的飞虎军就把这3000贺家军全都给杀了，一个都没活。贺成虎也死在乱军之中，梁林又指挥人马往下苦苦追赶刘秀。刘秀君臣一直跑到天黑了，也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只知道往前走。好容易找到一个村子，找到盐井，印了印牲口，又跟老百姓要了点吃的，快吃快喝，不到天亮继续往前走，根本不敢睡觉啊。这天跑着跑着，也就在午时，就听见了后边追兵到了，炮声、鼓声、杀声、喊声。刘秀君臣叹了一口气，因为已然又困又乏了，人没精神，这马也走不动了。再往前面一看，前面密密匆匆有一座黄桑林。刘秀君臣想进树林子里头暂时休息一下，没想到催马往前走着，就听见黄桑林内一声炮响，由打黄桑林中冲出一支人马，约有3000之众，一字排开，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杆素缎旗，上边一行小字：“大汉河北台城总镇。”
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儿“中”。在大旗之下，一员老将，皱纹怼垒，须发洁白，银甲白袍，胯下一匹马，掌中一口佝偻古钺，象鼻大刀，压住全军大队。留守君臣愣了。就在这一愣的时候，这员老将催马直奔刘秀。请问，对面来的可是逍遥王千岁吗？刘秀点了点头，正是孤家。这员老将一听正是刘秀，把刀在马上一横，千岁，恕臣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前见过。刘秀愣了，看着面善面熟，可一时之间想不起来了，也大着刘秀确实是累的筋疲力尽了，脑子都不好使了。老亲家，你是谁呀？官居何职？千岁，您忘记了吗？老臣是周文华。哎呀，刘秀长叹一声，竟然把老忠臣周文华给忘了。咱们前边说过，老将军周文华在灭亡莽的时候，带着两个儿子朱刚、朱柔，两个徒弟卢方、魏质，帮着刘秀打过潼关，八大锤闹潼关，那可是立过大功啊。灭了王莽，复兴了汉室，刘秀在更始皇帝驾前保老将军朱文华为河北台城总镇。朱文华呢，原来是不想做官了，但是朱文华素有忠臣报国之志，天下恢复了，我到台城走马上任，我让天下人知道知道，我朱文华确实没保王莽，我是大汉朝的忠臣。有这个原因，所以朱文华才到台城赴任，这是三任台城总镇。今天君臣一见，相隔十几年了，刘秀当时没认出来，朱文华自通名姓，刘秀才知道面前是汉室的老忠臣朱文华老将军。姚琦的父亲姚莽跟朱文华是盟兄弟呀，看见盟叔了，姚琦赶紧在马上给朱文华施礼：“三叔啊，恕此况不得下马，才马上见过了。”朱文华看了看姚琦，哎呀，贤侄啊，自从灭莽之后，潼关一别，算来已然12载了。今天你我叔侄相见，哎呀，你也挺长的胡子了。朱文华又对刘秀说：“千岁啊，请问您，你们君臣是不是有打邯郸而来？”“正是。”“老将军，你怎么知道孤家从邯郸来呢？”“千岁啊，老臣在河北早就听说了，大枪王刘廷、小枪王刘林有意谋反。因为他们两个人是大汉宗亲，所以臣没见到事实，就没敢妄奏当今万岁。”刘秀看着老将军朱文华，朱文华党贼黄桑林，下回再说。

0: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不存在。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

0: 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

0: 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非常荣幸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跟大家伙相约在这儿啊，让我们共同学习和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现在很多的患者都跟我反映啊，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各地都不好买。为什么呢？因为海外出口的这个价格要从8美金调到10美金。就这个事儿前段时间我跟你们讲了。那么涨价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折合人民币呢就将近是80块钱一片儿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能够缓解药厂补贴咱们国内患者的巨大压力。要不然呢我们怎么能够一块钱一片能够用上享受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呢？那一块钱咱说实话连成本都差得太远。所以说很多国家呢就趁着没涨价之前呢这个政策还没有具体落实之前就开始加大订单。为此国内的药源呢也更加的紧张了。所以说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提醒大家伙，尤其是老患者啊，你不要等到说我这手里边的药啊没剩几天了我再去订购啊，因为你这样有可能就导致你中间断药，你断药了之后会直接影响效果啊。另外新患者只要咱们当地有药你就第一时间抓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疗的却是最多的病。我们三代延寿方倒不是说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的问题，而是给你治疗你的整体啊！你看为什么国家相关部门能够批准为它是延寿方，那药盒上就明确标注了延寿的两个字啊，因为它具备延年益寿的效果。那么想要延年益寿靠的是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啊，它能够把我们这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到脚给你大修一遍，就真正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它又是如何做到给我们整体治疗，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这一种药就都能够给你全面的进行治疗康复呢？要说到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得先聊一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了，你得追根溯源。虽然说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你们说过，咱们人之所以会得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这个毒素它没有代谢掉啊，积存在你体内的毒素没有代谢掉残留下来了，那这些就跟肝肾有关，最终这些毒素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到咱们这个心血管的，我们就会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我们就脑供血不足，或者说严重的脑血栓、脑梗塞，堵到我们的关节就叫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啊，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包括还有堵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所以说任何的疾病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所以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尤其像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哎，到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那我们怎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摆脱慢性病的煎熬，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变我们这些患者的命运呢？我告诉大家，就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它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主要成分，你包括像人形首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我们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啊，不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那些药材，它没有活性的啊，自然它也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啊。你看我们去找这个老中医看病的时候，找人家看病给你抓回来那个中药回来喝，一副药不少花钱，但是你喝完了之后有效果吗？没效果，对吧？哎，为啥？药材没有活性啊，你拿着药材，新鲜的药材和药材的尸体，它两个感觉。我常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除了这个药材的质量之外，这个工艺粗制滥造啊，或者说在家里边你自己熬药没有用，它也是一个原因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同时呢，也正是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即便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效果。你像高血压的，三四天的功夫血压逐步下来了，头不晕了，脑不胀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顺畅；糖尿病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全身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那风湿类风湿的也是几天的时间，没那么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你变个天呢，没那么敏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胳膊腿有知觉了，别人摸你的时候不是冰冷的了，有热乎气儿了，能过血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几天的功夫，保证能够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就算你是重病大病的问题非常的复杂严重，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你这种状态之下多活个十年二十年呢还是问题吗？所以为什么叫它延寿方，真的实至名归。自打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我们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尤其就是我上节目之前，就今天啊，就今天的事儿，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啊，这让我非常欣慰。这个人是谁呢？我得跟你们从头说起。前几个月我难得有那么几天假期，然后就和这个孩子呀去北京后海溜达一圈啊。就在这儿呢，我遇到了一对小情侣，小伙32岁啊，这女孩28岁，两个人呢相爱五年了，但没结婚。因为这个小伙啊，在跟这女孩恋爱两年之后吧，就发现她胃里边啊，她长了一个间质瘤。这个瘤体呢，在医学上来讲，听起来好像没有恶性肿瘤那么可怕。但是即便说是这种间质瘤，做了手术以后，它的复发率也非常高。所以说医学界呢，叫它不是癌症，却猛于癌症啊，并且医学界认为啊，直径啊超过5厘米的间质瘤

就属于可以被定性为是恶性肿瘤，因为术后还要长期的服用格列卫，就这种可以说是天价的药品。瑞士格列卫的价格10000多一盒到20000多不等，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住。但是你要不吃这个药呢，你就复发率就很高啊。你吃这个药呢，你抑制它，它可能就不复发啊，就这么个事儿。这个小伙子呢，是由于经济压力的问题啊，他术后就没吃这个格列卫，因为承担不起嘛。啊，他这个女朋友真的是个好姑娘，对他是不离不弃，打工赚钱，尽量的给这个小伙子调理身体，有细心呵护他，照顾他。但是你看哈，这老天呢，他没有因为他们这个爱情去感动了，或者是怜悯他们。这小伙子从24年下半年开始，胃就开始隐隐作痛啊，但是钱嘛，囊中羞涩，就不吱声，默默的在那忍着。但是他女朋友很细心，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不对了，就逼着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他旧病复发了。但这小伙就决定不治了，因为他没法去支付高昂的手术费了，而且也不想再给家里边或者给这个善良的姑娘增添负担。他内心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跟这女孩走完我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就行了，我多陪陪她，他就这么想的。所以说两个人就到处溜达。因为这小伙子呢，弹的一手好吉他，唱歌呢也算是过得去，所以说就到北京后海这一带就卖唱，有的时候还开个直播什么的啊。在这里边呢，他这个钱赚的确实比其他地方要多，所以说在这停留的时间就长一点啊。所以说你看，我能够到后海去遇见他也算是个缘分，我的时间也挺紧，他也是停留啊，他也不在这常住。但是呢，我说他为什么讲唱歌算过得去呢？他不是专业歌手。而后海这个地方啊，来过的都知道，好多歌手就在这唱歌啊，那唱功都非常好。你包括现在有一些知名的歌星，就是已经是明星了，他们出道之前也搁这儿唱歌，也在这酒吧里边驻唱啊。所以说人家唱的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孩子来讲的话，他水平一般，有的时候唱着唱着就有人就议论呢。当时他们唱的时候，正好我去溜达，我就听见有不少人在那儿说，就这水平还好意思出来唱，就怎么难听啊等等那种声音，就此起彼伏了。这会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后海附近做生意的一个妇女，说大家包容一下吧，他们已经够难的了啊，你要觉得不好听也没逼着你非得听，也没逼着你非得给钱，对吧？但是千万别说三道四的，你说你打击人家。那有人就问了，说你替他们说什么话啊？然后这女的就讲起了这对小情侣的这事儿。这我才明白，难怪这小伙这声音里边总是带着这个忧伤，而且明显感觉到底气不足。其实我也挺感动的，说实话，因为在这个已经被金钱腐蚀的社会当中，还能有这样一份真挚的爱情，最主要他们是年轻人啊，我就觉得很难得。一曲过后，人群散了不少，我就找到这对小情侣，他们俩就很诧异的看着我，我就笑了，拿出自己的证件和名片，我说也许我能帮到你们啊。这古时候讲是中医叫什么呢？叫医不叩门，医生上赶给你看病的，我跟你讲哈，一般病人都不相信啊。但是我不行，我真看到这是个有病之人的时候了，我不会说考虑什么义不叩门这种说法。你信我跟着我走，我让你健康，你不信我的话，我也要做好我的本分。然后他们呢，知道我这职业以后啊，就非常的惊喜，就觉得这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幸运啊，并且呢给我看了他们存在手机里边就这小伙子所有的相关的检查报告。然后那女孩拉了我的手就说了啊，叔叔你真能帮助我们吗？我看到您是权威的专家，是不是能治疗这个病啊？如果能，我求求你救救我男朋友。我跟他讲，我说中医认为世上本无癌，只有瘀和堵啊。我们身体里边之所以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说白了就是血液垃圾太多，而这些垃

垃圾是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是脾胃的问题，要么就是我们自身肝肾功能低下，没有排泄出去，没有过滤出去这些残留下来的毒素啊。那么我研发的成果确实可以做到人体三通，对于一些良性的小于5厘米的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效果都非常好。我说这就是有点像我们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你西医呢就是长一个切一个。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胃部的间质瘤手术完了的患者他会复发，但中医呢是改变环境啊，我把这个木头我扔沙漠里头它就长不出来木耳了，这就是区别啊。你像通过三代延寿方痊愈的患者，我们不复发啊，我们改变了他的发病条件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对于超过5厘米以上的，尤其是有恶性倾向的，那我研发成果三代延寿方的疗效就不那么确切了啊。我不得不说你爱人的这种情况，你想想看二次复发他这是有致命危险的，所以说还是需要手术。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三代延寿方帮助他去稳定他的内环境，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这样就能够避免再次复发。我说这种治疗方法对于他来讲是最好的组合疗法。说到这儿，那女孩就把头低下了，眼泪就掉下来了。叔叔，我们挣的钱只够平时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还要给他买药。父母是农村的，他也不想拖累家人，而我的父母压根就不同意我跟他在一起，让我们都断绝联系了，所以我们筹不到钱。我说至于钱的方面呢，我帮你们去想办法。既然我当时了解他们的情况了，我能去找他们说这个事儿，我就肯定已经想到了他们能遇到的能提出的一些问题。当天呢，我就把这个他们俩这个微信呢拉进了一个慈善机构的群里头，我就发动我的朋友圈给他捐款。同时呢我也给他联系了最好的医院，我记得是10月5号认识的，等到25号等于说中间间隔了20天就安排好了啊，在协和医院胃肠外科权威专家康教授那儿给这小子做的手术。而且手术非常成功，并且一直他都在服用三代延寿方啊。这不就刚刚吗他们俩给我打电话说去医院复查了，各方面的指标啊全都正常了。因为他这个病就即便好了每隔半年都得去复查啊。这小伙子说气色特别好，浑身有劲儿了啊，就连吃东西都比过去香了。另外他之前呢还有一点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排尿有刺痛，说这个也好了，一个劲儿的说啊，说李叔啊，你真的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还不上你的恩情。那当然我也给他送去祝福了。其实吧，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康复的喜悦，我内心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在我12岁那年肝癌夺走了我最爱的父亲，那个时候我是特别无助的啊，我是特别无奈的。所以说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医生就当时啊能够救救我父亲，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好药能够帮我把他留住，但是那事儿都没有。我们家也没有钱，甚至连最后啊想让父亲少遭点罪打那个肚领钉的钱拿不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边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治病救人，而且一定要帮助穷人，这是我一生的执念。也正是因为有这份执念才让我坚持下来，并且研发成功了横扫一切慢性疾病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同时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老师这一生没什么追求，就是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谁说李老师我就一块钱一片我也用不起，那么这种情况特殊的患者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们核实完情况以后我也会向你伸出援手。只是希望大家伙有病不要拖延，黄泉路上无老少，

0: 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多少人头一天活蹦乱跳的，第二天可能就不在了。所以我们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如果说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高枕无忧去享受生活了，这多好啊。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喂，你好。
3: 哎，李老师，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哎，
3: 也效果确实好啊。
0: 嗯，
3: 哎呀，我上回呀，就寻思着买一副试试，哎，可是没想到啊，给我用了不知道到底多少年的药都强，而且呢，这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
0: 对，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了啊，这是咱们最大的亮点。
3: 我现在呀，感觉全身的毛病都好多了，
0: 嗯，
3: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但是啊，咱们这药不好买，所以呢，我就寻思着呀，提前申请上。哎，您看看啊，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我这次呢，直接就给他订购了。
0: 嗯，我今天呢，就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吧，我就跟大家伙就聊这个事儿了。那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些老患者呀。还真都得提前备药，以免中间断药了它影响效果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哎呀，要说起来吧，我得的就是那个磨人的糖尿病。
0: 嗯，
3: 这个病啊得了得有14-15个年头了。
0: 哦，那年头可不短了，这老糖人了。这是
3: 是啊，我呀每天需要打38个单位的胰岛素。哎呀，光打胰岛素还不行，我中午还得再吃2甲双胍，可就是这么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吧，哎，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
0: 嗯，
3: 还有吧，那个并发症，尤其是啊，我这个眼底出血呀，都出了3回呀，这打激光花了不少钱不说吧，还特别疼。哎呀，打完以后呢，就那块黑影啊，就在那个眼睛上，它不动弹，它也影响视力。哎呀，我就害怕这眼睛啊啥时候再瞎了，我都看不清了。
0: 嗯，
3: 都看不着东西了。
0: 对，
3: 另外吧，还有一个让我害怕的呢，就是我这个腿也肿了，脸也肿了。
0: 嗯，
3: 我上医院查这个尿去，哎，尿蛋白都2个加号了。因为吧，以前呢，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呢3年前都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尿毒症，哎，人没了。
0: 嗯嗯，
3: 他出殡的时候吧，我们这些过去的老同事呢还一起去送他了。哎呀，看着可揪心了。所以啊，我就知道我自己有这个问题以后，哎，我心眼可小了，一直也就在注意这注意那，啥都不敢吃。哎，就一直控制着自己。哎，然后吧也舍得花钱治了。我就想着，这人要是没了，你就是留着金山银山它有啥意义呀？
0: 对，哎，这句话你说的就算是大实话了啊！咱们慢性病患者真就得这么想，你不然的话呢，你用药不对症，你天天维持你痛苦啊，然后选择对症的药品呢，又前怕狼后怕虎，实际上遭罪的还是自己。
3: 哎呀，是啊， 自从遇到了咱们这个药之后。

0: 够吧？
1: 嗯。
0: 哎，我这看来看去呀，就咱们这个药便宜，而且呀，效果还好。
1: 没错啊，效果是有保障的啊，这之前也肯定是走了不少弯路，是吧？
0: 哎呀，可不就是嘛，花钱就不说了，关键呢，他能保住这条老命，就算万幸了。不过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之前吧，我确实没有用过，我一用我才知道，就像您说的，药劲儿大，见效也快。我是3、4天的时候啊，这血糖就往下降了，到了7、8天的时候吧，血糖基本上就在那个正常值了，而且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血糖降下来以后吧，哎，它还特别稳的。你就是你吃点啥含糖分的水果啥的吧，哎，它也不往上走了。哎呀，我都亲自试验过了啊，因为呀，前段时间呢，我老伴儿他过生日，孩子们呢就买了那个生日蛋糕，但是蛋糕哪有不甜的呀？我寻思我也吃点儿，
1: 哎呦，
0: 我沾沾喜气儿。那结果吧，我吃完之后，我测血糖，餐后才7、8个。哎呀，我当时啊，我瞅着那个指标，哎，我都不敢相信呢。
1: 那你最近有没有检查一下你餐前血糖是怎么样啊？
0: 我查了，我昨天早晨是5.3。
1: 餐前5.3，餐后7.8，而且吃的是蛋糕，非常好啊。那你这个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现在还用吗？
0: 我不吃了，我降糖药和胰岛素啊，我都停了。
1: 你看看，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我们不忌口，哎，我这血糖还能够稳定，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做到了。啊，我告诉大家伙
0: 对。
1: 啊，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咱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用的是最对的。啊，其实呢，糖尿病啊，我一直跟大伙就几乎每天我都会讲到这个事儿。因为病多嘛，主要啊，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啊，你不光是能吃，而且能给你消化吸收，给你利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糖分对于我们来讲，它就不是毒药了，它是一种能量，你吃完以后你会感觉到身上有劲儿，血糖还不高。啊，我们过去糖尿病患者，你吃多少东西，啊，都没劲儿，身体特别虚，啊，包括我们患者自己都在说，说老师，我整天饿，我吃这么多东西，你说我吃哪儿去了？啊，我还瘦，我还没劲儿，什么原因呢？哎，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是脾的问题，啊，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说糖尿病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没几天的时间你就看着这个血糖往下走，啊，只要平稳下来之后，它就不会忽高忽低了。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么多年的老糖人，肯定得有挺多并发症是吧？
0: 哎，是我现在吧，我这一副药下来了呀，我这个尿蛋白，哎，还没上医院去化验呢。但是啊，我看出来了，我尿的那个泡沫明显的减少了，而且呢，我也消肿了。哎，早晨起来的时候吧，我这眼睛啊，觉得它能睁开了，哎，不像是那种眼泡的那种，眼皮儿也不肿了，哎，看东西呀，可清亮了，就是眼前的那个黑影啊。它虽然还有，但是好像也透亮了一些。哎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李老师，您别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哪怕啊，它一片卖到50块钱，甚至100块钱，我都得用。因为啊，确实啊，它别的药比不了。
1: 这也是主要咱们自己体会到了，咱们发酵中药啊，它给咱们带来的实际效果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发酵中药，你说50块、100块有没有人买？一定有人买，啊，因为它效果好，它真治病。但是啊，想买买不起的也是大有人在啊。所以说，老师想尽一切办法让发酵中药1块钱一片，就是为了让那些真正想治病却治不起病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啊！你像你这个糖尿病，咱们一通脾胃啊，现在呢，血糖正常了；二通血脉，并发症能消除；三通肝肾，恢复正常解毒代谢能力啊，你的身体将会越来越好。
0: 是啊，别的病啊，我反正不知道， 但是啊，有糖尿病的人啊，你赶紧来问问李老师。
1: 有。

0: 我呀，这是发自肺腑的呼吁这些患者。
1: 这是给咱们当了活广告了啊！
0: 是，
1: 只有自己淋过雨，才能想着给别人撑把伞。你知道这个痛苦，你知道自己遭了多少罪，你也知道别人尽量不要走弯路啊，这都是好的。嗯，
0: 是李老师啊，现在呀、得糖尿病的人啊，属实不少。
1: 嗯，
0: 我呢也希望我身边这些个老糖人，他们能早点康复。我觉得吧，这就是在做好事积福报。
1: 嗯，
0: 我觉得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1: 正能量的一种传播。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不光能够给你解决糖尿病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我们彻底的摆脱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你看你现在最起码呀，咱不担心我什么时候失明了啊，我也不害怕我什么时候得这个肾衰竭尿毒症了啊，把我老命再夺走了。我们现在就已经是通往了健康的一个道上了。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它是个慢性病。那慢性病一般呢都是带病很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即便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发酵中药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啊，那我们也不得不说它得需要时间和过程。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看看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啊，而且呢还是不是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如果说有抓紧把药备齐了啊，嗯，咱们这儿就不说了，你抓紧打电话吧。嗯，
0: 哎，行，我听李老师的啊。
1: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挺幸运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1个月了。
1: 嗯，
3: 我原来治病啊就像无头的苍蝇似的到处乱跑，但是自从听了你们的节目啊，跟咱们节目的联系上以后啊，你们有专业人员来指导我怎么治，哎呀，少走了很多弯路，少花了好多冤枉钱，
1: 嗯，
3: 也让我少遭了不少罪呀。
1: 确实如此，我们以前有很多患者来电话也这么讲啊，说李老师啊，过去啊我们就跟那药罐子一样啊，一细算这钱也不少花啊，但是你说我们吃了那么多药，我们这胃肠功能它能好吗？我们这肝肾它能不出现损伤吗？啊，您讲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合适我们是自己给自己堵上的。啊，
3: 对，
1: 哎，所以说我们越治病越重。你看这老百姓一听，他都明白自己到底是为啥越治病越多了。啊，其实得病了不可怕，可怕的呀就是无知啊。啊，还有一点更可怕的就是大家找不到正确的方法，用那些伤敌1000自损800的方式在伤害我们的身体。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咱们一步到位，1块钱一片给大家伙解决问题，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什么原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
3: 哦，刘老师，我今年63了。
1: 嗯，
3: 我呀是在技馆上班了，平时吧也挺注重这个保养保健的，
1: 嗯嗯，
3: 像家里什么灵芝粉呐、虫草胶囊啊、鱼油啊，各种保健品吧，也没见到那吃，
1: 嗯，
3: 并且也没少花钱，这身体来说还可以，最起码没像别人似的有什么三高啊。但是我主要是后来在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毛病也挺遭罪的，
1: 嗯，
3: 之前你看我也做过按摩、针灸，反正就是物理治疗吧，这些都能缓解一下。后来这不是儿媳妇那样生二胎。我们就负责给人家看大的大孙子，
1: 嗯，
3: 有时候抱孩子这个姿势不对呀、我就容易犯病，最近这次犯病疼得挺厉害，走路都走不了了，
1: 嗯，
3: 就跟废人一样。后来我也是按照以前的方法治疗，又是针灸啊、按摩呀、打罐啊、贴膏药啊，哎，都不好使了。
1: 因为你这个病情加剧了，你还用从前的方法肯定就不行了。
3: 是啊，
1: 嗯，
3: 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就是痛风，平时吃东西啊还特别注意
1: 啊，
3: 你说什么海鲜啊、啤酒啊这些我都不敢去碰，有时候稍微都是不注意吧，那一疼起来呀真是要命啊。关键我那个大脚趾头上有块土风石，

0: 这个用了很多的方法呀、啊，都去不掉，特别遭罪，特别痛苦。
1: 嗯，
0: 这个病也不说，我自己都知道了。我这病治这么多年，那西医根本没有什么高招。哎呀，给我开那些药，我觉得也是消炎的，缓解一下疼痛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当初酸菜放下中药三百元手方啊，说实话，一个是感觉李老师这个人挺好，再就是这个放下中药我也没用过，尝试一下。可是我用上之后，你看也就一个月不到吧，确实是就29天吧。
1: 嗯，
0: 这变化就特别明显。第一个就是我感觉啊，浑身这个腰一这个腰热乎了。
1: 嗯，
0: 原来腰都是冰凉的。你再一个就是腕腰啊、直腰啊，都行了。最关键的是啊，它不那么疼了，还有一个这个好像就是痛风是变小了。
1: 嗯嗯，
0: 哎呀，这个可是我亲眼见到的效果，我觉得非常神奇，而且看着腰一舒服，晚上也能睡好觉了，翻身屋子也不会疼醒了。
1: 嗯嗯，
0: 以前晚上总是失眠，现在睡觉就和我用我老伴说的话，你这个头一拿枕头一呼就呼噜声就响了，
1: 就一下就进入深度睡眠了。你这个休养生息就非常好了啊。
0: 啊、嗯、我自己我也感觉哎呀真是睡得特别好。
1: 嗯，
0: 第二天精神还好，这不是老伴看我用的效果也好，他也跟着吃了有半个月了吧。
1: 嗯嗯，
0: 我老伴身体还可以，比我强，他就是一个乳腺结节，去了急诊医院诊疗啊，说是良性的，所以这就放心了，没有做手术。嗯，但毕竟是个结节呀，是吧？他的心里也有病啊，所以呀、啊，就吃老中医开的中药，想给控制一下。不过还行，控制了没长，但是看起来也没变小。另外啊，他胆囊也不好，不敢吃鸡蛋。
1: 嗯。
0: 不过最近他跟着我吃了半个月的三子燕手方，反正他这个乳房结节。他最近摸着我说变软了，再一个我也看到他吃东西比原来这个有食欲，胃口也好了。
1: 哎，
0: 他说吃完东西啊肚子也不胀了。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用的也挺好，他用的也挺好，这次他催我赶紧让我给你打探问问，你说我们俩这个情况要是彻底康复还得需要买多少？
1: 嗯，
0: 另外1块钱的名额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两个呀？
1: 你们是哪儿的？
0: 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啊，保定的啊，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看看咱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
0: 哦、
1: 有的话呢就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效果咱体会到了、
0: 嗯、
1: 啊，不过确实你们两口子恢复的还不错啊，要么说咱们这人呢、啊、就是哪儿得病了都不行，他哪儿得病了都难受啊，那怎么叫好病？不难受就好了啊。我们之前呢还挺庆幸啊，最起码呢我没有三高啊，我没有这个心脑血管病，但是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也是个受罪的病啊，人无骨不立嘛，你这个腰一出现问题了，你怎么去站立，你怎么去蹲起，你怎么去生活，你抱个孩子你看看都出问题，对吧？
0: 对，
1: 而且这腰间盘突出啊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啊他们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呢、
0: 哦、
1: 叫骨痹的范畴啊，什么叫痹症啊，我再次跟大家强调记住了啊，但凡出现了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不通
0: 哦，
1: 哎，胸痹心肌缺血，骨痹就是疼痛的这个地方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永远记住这个，你包括隆痹就是前列腺这块血脉不通了啊
0: 哦。
1: 另外这个退行性的病变呢它主要是失养，你失去营养了它才慢慢的衰退的啊，也是因为血脉不通、哦、那我们骨骼的营养谁来供应？肾脏，肾主骨生髓，它跟肾脏有关。另外这个痹症你必须得让血脉畅通啊，你得有足够的气血来推动它，那这个气血从哪儿来呢？我们的脾胃啊，因为脾胃化气生血，你包括这个痛风，痛风怎么回事？尿酸高，尿酸高是嘌呤的问题，代谢的问题，什么吃海鲜呢、
0: 哦、
1: 喝啤酒啊，你代谢不掉了你才会出现痛风的。人家吃海鲜喝啤酒人怎么不痛风？人家代谢功能好，代谢归哪儿管？归肝肾管。所以说你看一气血不足归脾胃管、
0: 嗯、
1: 代谢不好骨病归肝肾管，哎，然后痹症是血脉不通，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强调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哎，能够把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的就只有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这叫一方三通。
0: 嗯，
1: 你包括你老伴儿也是一样，他为什么会有结节啊，什么原因，其实不管是结节囊肿增生息肉，你包括

0: 流体就这些个滋长的臭鱼烂虾，都是血液不干净的。血液不干净，它才长这些东西。血液干净的，它不长，小孩啥也不长，对吧？脸上连痦子都不长，对不对？
1: 对，
0: 哎，就是血液不干净，老年人脸上长老年斑，对吧？都是血液不干净导致的啊。那血液不干净为什么不干净？吃进来的，要么就是代谢不掉的啊。所以说，疾病追根溯源，三大生命通道：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又回来了啊！哎，那怎么治？你只要从这三点去治，怎么治你都不会错。所以说你看你们老两口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瞧瞧这几天的功夫，多少年的病见好了啊！而且你们趁轻治，像你们俩一人用两副药，咱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别的我也不多说，本身见到效果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就行啊。
1: 哦，那行，哎呀，你这一说，心里更有底了。那我赶紧打电话联系。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狄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狄老师。
0: 嗯。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咨询一下，您看我这情况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要是能行的话，你给看看得用多少合适。
0: 说一下您的病情。
3: 哎呀，我这主要就是有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12年了。
0: 嗯嗯。
3: 这些年降压药都换了好几种了。可是这血压始终高的就降不下来。就那高压平时都在个156呢啊。
0: 嗯。
3: 低压也在个90多100多。这天天脑袋老是迷迷糊糊的，就没清亮的时候。
0: 嗯。
3: 啊，而且还经常头晕头疼的。有时候这脑袋还发胀，这不就上个月的时候刚得了腔梗了，倒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啊。
0: 嗯 嗯。
3: 但是我也害怕，关键你看我们一块住院的好几个年纪都比我小啊。
0: 嗯嗯。
3: 咦，那都偏瘫了，那所以我就想我这次还是幸运的，那但是下次可就不一定了。
0: 没错。而且这个病它叫一次比一次严重啊，这次可能没啥事儿，下次就危险了，所以说咱不能抱留侥幸心理啊。
3: 对对对对，你说我这真要是偏瘫了，那我活不活的那真都没啥意思。
0: 有这个危险意识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光害怕你不行动。偏瘫了确实影响咱们的生活品质，让咱们活得没有尊严，但是你光说不练不行，光说不动不行，对吧？
3: 对对对对，
0: 嗯，
3: 是是是。关键你看我这为啥害怕呢啊？
0: 嗯，
3: 你看这出院以后吧，我这胳膊还疼，而且胳膊还老是发麻。
0: 嗯，
3: 有时候就感觉好像没知觉了一样。再呢，你看本来这血压就高啊，还再来个便秘，这便秘也挺严重的。有时候吧3-4天才大便一次。
0: 嗯。
3: 而且那个大便吧特别干，那这怎么使劲都便不出来。
0: 嗯嗯。
3: 啊，我就感觉这小肚子那块吧，咦，憋胀憋胀的特别难受。
0: 啊，那也不要太使劲儿太用力。啊，为什么呢？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排便的时候切记要小心。肺与大肠相表里。嗯啊，气行则血行，肺主气，你这个要排便的话你得需要努气，你这么憋了一口气之后了，你那边用力的一排，这气全到那儿去了，你就容易出现脑梗啊，脑出血啊，或者心梗啊，有这个前车之鉴咱得意识到这一点。
3: 对对对，所以我每次都特别小心特别小心。
0: 嗯，
3: 就现在我这平时吃饭都不敢吃饱了，就吃完饭以后就感觉肚子发胀，我就感觉他根本不消化一样啊。
0: 嗯嗯。
3: 另外就是这次在

0: 院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这一检查吧，发现这个左肝还有囊肿。
1: 多大还记着不？
0: 我记得是个2厘米多。
1: 疼不疼？
0: 隐隐约约的疼。
1: 隐隐约约的疼啊。
0: 我就想着这也不是小事，所以这个搞得我也挺害怕的。
1: 你听我说啊。
0: 嗯。
1: 肝囊肿一般都是良性的。
0: 哦，
1: 哎，就好像我们这肝上起了个小水泡一样，2厘米的问题不大啊，你也不用着急。5厘米以下的，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在给你通肝肾的过程当中，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以后，咱们都能给它化掉啊。所以说你这个不用担心。那我们现在为你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刚刚得过腔梗，而且有严重的便秘，这一点呢挺可怕的，因为随时随地也有可能。发生再次的脑卒中。在咱们中国来讲啊，每12秒就有这么一个人因为脑卒中啊，有可能是缺血性的，有可能是出血性的发生危险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52。
1: 52岁，很年轻啊。所以说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咱们尽早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给他用上。
0: 嗯。
1: 三代延寿方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你这个血压就能下来。啊，因为它净化血液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啊，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一碗凝固的积血在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都给它化成新鲜血液的流动状态。啊，所以说它净化血液是非常好的。因为血液一旦净化下来以后，血液垃圾没有了，你这个血流速度就正常了，血压就平稳了，血脉就畅通了。啊，而且你这个脑细胞通过863种活性多肽源源不断的补充，能够给你进行修复，不胀不疼了，最重要的是不用担心它二犯了，不用担心脑梗了，它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我们从根儿上去治病啊！而且你现在没有发生严重的脑卒中，也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所以说现在治疗很及时，不用多，两副药咱就可以全面的康复，两副药就够了。你也别愁，你也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抓紧时间的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就行。
0: 行行，好好，我明白了。那李老师，现在这是一片是1块钱对吧？
1: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1块钱一片，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另外，厂家呢给咱们限定了一个名额，就是你想1块钱一片去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啊，那你得有名额才行。啊，所以说你打场外电话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好不好？
0: 好，那我先赶快打电话问一下，那就谢谢李老师您了。
1: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哈，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不愧是发酵中药。
1: 嗯嗯。
3: 现在呀，这个把我这个毛病都给我调理好了哈，真像您说的，人起三痛，疾病无踪了。
1: 听你这么说，那肯定是受益者了啊！用三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3: 我现在都停药1个月了啊。
1: 嗯。
3: 我当时是用了2副药。
1: 恢复的怎么样？
3: 现在我这个心脏。也不憋闷呐，
1: 嗯，
3: 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
1: 嗯，
3: 心脏舒服了不说啊，跳得还特别均匀，不像以前一会儿快呀，一会儿慢的。
1: 哎，现在这个窦性心律了，原来这个心律是不齐的，是吧？
3: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啊，时不时的就像针扎似的疼一下嘛，然后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了，现在我就不用担心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一下就过去了。
1: 没错，心脏病是夺命杀手的，不是闹着玩的。啊，你看最近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演艺圈又是演员的，又是导演的，好几个因为心梗的说没就没了，岁数还都不大。
3: 是，我现在这一天呢，身上怎么说呢，就感觉可有劲儿了啊。
1: 嗯。
3: 然后呢，我那个脸色也是红光满面的。
1: 对。所有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都说这个气色特别好。
3: 嗯。
1: 哎，因为我们给你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这个造血能力增强了，啊，气血生化之源就在这儿呢。你气血足，百病除，病就好一半，啊，再加上又给你通血脉，又给你通肝肾，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真正达到

0: 益寿延年的效果。
1: 是是是，就现在大家伙儿见到我啊，都说我那个脸色和状态呀、啊，什么的都比过去好太多了。
0: 嗯，
1: 现在我是能吃能喝也能睡，另外我以前脸上啊还有手上有那些个老年斑嘛，现在都看不见了，都没了。
0: 嗯，斑都没了。啊，这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能把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给代谢掉，啊，从内往外的给你排，啊，这就是你内里变好了，垃圾没有了，体内都干净了，你外边就自然而然的也就干净了，啊，血压怎么样现在？
1: 血压现在也挺好的，高压是125，低压呢是85。
0: 嗯，非常好，非常好，啊，你没什么担心的了。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替我一个老姐妹问问她的情况哈。
0: 啊啊啊！
1: 啊，她吧是我过去单位的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对我是挺照顾的啊。嗯，她也是高血压，这不最近她家里出了点事儿嘛，孩子闹离婚，然后呢，她就一生气吧，一下子就脑出血了。
0: 哎呦！
1: 哎，前两天我跟好几个老同事吧，就一起去医院看了她啊。哎呀，她一见到我们那就哭，哎呀，还说不出来话。
0: 嗯。
1: 但是他心里明白啊，那个胳膊腿啥的现在都不好使，然后最近嘛这几天他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嘛。我不是老听您的节目嘛，我听节目里讲有不少人也是这种情况啊，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就重新站起来了。
0: 嗯，
1: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情况给他家孩子说了啊。然后他孩子就拜托我嘛，让我回来给他打听打听，要是能治，他们就赶紧的给他妈买。李老师，你看这脑出血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是行不行呢？
0: 没有问题，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啊，主要就是脑细胞的损伤，脑细胞损伤之后，脑神经出现了断裂了啊。那我们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一得给他疏通血脉。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的药劲非常大啊，这个你知道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他如果说他药劲不大的话，血脑屏障他过不去，一切都白搭，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因为咱这个脑部有血脑屏障，必须得穿透它，只有这个发酵药这药力才能穿透它啊。另外我们不单说是要穿透这个屏障，还得通过活性肽啊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大脑神经网啊，一定得重建神经网啊。他为什么说现在胳膊腿不听的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不听支配了，原因就在这儿呢，神经网断了啊，一定让血脉畅通，血脉畅通了他就好了啊。我释放出来这个信号，我想抬胳膊了，哎，他这个肢体就能接收到信号啊，并且通过气血的运行让这个肢体完成这个动作啊，你就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腿麻呀，想迈步啊迈不动啊，为什么？血脉不通嘛。所以一定要通血脉，再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能够让他血压平稳。脑出血的患者肯定是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为什么我们要通脾胃？通了脾胃以后，气血足了，气血足了就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是三管齐下的进行治疗。啊，但是他病重。两副可不够啊，他这个情况啊，你得给他用三副，明白吧？
1: 嗯，明白明白。那李老师，我再问一下您哈，
0: 嗯，
1: 就现在1块钱一票的名额还有吗？
0: 打当地电话问问吧。
1: 嗯。
0: 啊，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因为现在药源确实非常紧张。而且以前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呀，好使不好使，你们试试就知道了啊。然后先订购一副药回来，你不要多订。现在这个画风我改了。改成什么呢？你确定自己需要用多少啊，你就直接把药备齐了。为什么让你把药备齐了？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当然大伙自己决定。你备齐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吃了不好使呢，对，怕不就怕这个吗？1块钱一片本身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买齐了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你说我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怕效果不理想啊，你不理想啊，你就是千分之一的，别说这人没有，就真有说我千分之一的患者，我是吃了之后了没什么效果啊，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你把药给我拿回来，老师绝对是有保障的。什么叫平价药？老百姓用得起。什么叫放心药？老百姓吃的放心，用的放心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去问吧。嗯
1: 嗯，好的好的，行，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

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你知道王者和青铜之间到底差在哪里吗？装备、皮肤、技能、天赋，这些答案都不正确。真正的差距就在如何短时间内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和反应之中。进还是退？0.1秒的偏差就能决定是全身而退还是四面楚歌，而这一切往往都需要对潜在的危险做出最精确的判断。国家防灾减灾日，请重视一切灾害隐患，请努力锤炼应急等级。
0: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4: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6: 有人爱听快歌，
4: 有人爱听说唱，
6: 有人爱听戏腔，
4: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7: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11:30，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给你是老歌回忆录。好，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欧瑞强。欧瑞强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啊，他是一个老牌的香港歌手，有民歌王子的称号，他唱了很多校园民歌，当然了，他也翻唱了一些很红的流行歌曲，比方说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温情》，但是呢，这首歌的原曲旋律你会非常非常的熟悉。

就在学校附近的公园草地上创作曲子。后来他回到台湾之后呢，带着很多自己创作的曲子找到了作词家孙怡，挑出他觉得不错的曲子请孙怡帮忙来填词。到1972年和1973年之间呢，陈芬兰呢、刘冠霖啊这些歌手都演唱了这支歌。不过这支歌最终被唱红还是来自于邓丽君。对，邓丽君发现了这首歌，她觉得是一首难得的好作品，于是呢把它收录在自己的专辑里面，于是一炮而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听听过往岁月当中那些歌，跟你分享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继续来听歌，听到了当年呢也是这个以玉女形象出道，在演艺圈在电视荧屏上发展的都不错的方继伟，你在天涯我在人海。

这首歌显然你能听出来，它是来自于《月亮代表我的心》，它的粤语版本叫做《温情》。说到《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这首歌它的曲作者翁清溪呢，当年一个人在美国波士顿念书，经常。

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

0: 心脏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时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晓玲唱，这世界越来越多的陷阱，越来越冷的感情。可是呢，如果说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个或者两个朋友，不管你什么样的境遇，他都会在你的身边支持你，无条件的支持你，那该是多么幸福和温暖的事情啊。狼哥回忆录，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锦绣二重唱，飞向你，飞向我。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所谓的老歌在我这里有几个概念。一个呢，当然就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很久之前的那一些歌，我会大家听它的原唱、它的翻唱或者是新唱。另外呢，就是新的歌手、年轻的歌手唱那一些有旧时光味道的歌。还有呢，就是老歌手、我们熟知的那些歌手唱新歌。这些都是我们节目跟大家分享的音乐范围。那么接下来想跟大家来听赵传。2013年两年之前的时候呢，赵传挑中了内地音乐创作人他叫做苍彦斌的一首原创单曲《少年狂》。赵传呢对这首歌非常的喜爱，他说这首歌会让他和创作者苍彦斌一起来演绎年少轻狂时的武侠江湖。对于大部分听众来说，习惯了赵传在我是一只小小鸟或者呢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些歌当中沧桑又带着忧郁的嗓音，而少年狂这首歌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中年而富有朝气的赵传。我想很多熟悉赵传的老听众应该会感到惊喜吧。而这首歌的创作者苍彦斌他说呢，也要特别感谢赵传的嗓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有过少年轻狂时光的人，能够在这首歌里面重温我们少年时勇往直前痴心无为时的时光和梦想。赵传拿到这首歌之后，自己做了一些润色，加入了更多的鼓励。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

0: 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开始，我们来听到的是小虎队。1990年的时候，小虎队出了一张专辑叫做《星星的约会》。在这张专辑里面呢，他们有给歌迷们的赠言，一开始是这样写的，说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在飞碟唱片有3个专门为我们3个人特制的超大信箱，每天我们固定会从信箱中收到一叠又厚又重的信，这些来自台湾、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香港、日本、韩国各地的关怀和询问，捧在心里，看在眼里，就像一个温暖厚实的磁场，吸引我们要做到最好的决心，加倍坚定。那么一起来听《星星的约会》，小虎队。

0: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今天在音乐小专题里面，想跟大家来说说梅艳芳，听听梅姑的歌。梅艳芳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歌是哪一首或者哪几首呢？对我来说，可能第一首跳到我脑海里的会是《亲密爱人》。这首是由音乐人小虫为梅艳芳量身而写，并且在国内的情歌史上写下扉页，让她稳坐台湾天后地位的一支歌。而这首歌呢，也后来被很多的歌手在演唱会上用作翻唱的曲目。其实在当时梅艳芳的这一张国语专辑里面并没有《亲密爱人》这一首歌，是在录音期间即兴写了然后临时加进去的，没想到最后成就了这整张专辑的点题之作。小虫回忆说，那个时候梅艳芳在录音室里面印象最深的就是她聊电话的样子。当时呢，阿梅正处在热恋当中，但是呢，她要到台湾去录唱片，无奈只好跟当时的男友暂时分开。你能想象让一对热恋中的男女分隔两地那有多煎熬？因此呢，当时每天晚上的录音就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录音时间一到十点就必须停工，因为梅艳芳要跟远在海外的男友通电话。所以每天晚上录到9点55分左右，录音师们就会自觉地停下来，梅艳芳就从录音室里面一边走出来一边拿出手机。她的男友呢，也都每天很准时，一到10点钟电话铃就肯定会响起来，然后梅艳芳就在休息间的角落里跟对方甜言蜜语地煲电话粥，通常一聊就是一个小时。而《亲密爱人》这首歌就是在录音期间的一个晚上，小虫看着梅艳芳聊电话的身影，在她甜言蜜语的那一个小时里面给写出来的。歌词正是记录了梅艳芳当时恋爱中的甜蜜状态。梅艳芳，亲密爱人。

0: 梅艳芳现场版本的《亲密爱人》，这里是老歌回忆录。1963年的10月10号，一个女孩诞生在香港一个普通的家庭里面，这是梅家的第四个孩子，那就是梅艳芳。梅艳芳出生不久，家里的顶梁柱父亲去世了，一家人的生计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梅妈妈咬着牙创办了锦霞歌舞团，开始了卖艺为生的艰难生涯。歌舞团的成员就是梅家的几个孩子，每一次演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

0: 脏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时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在节目开始分享到了这一首歌，四大天王之一黎明的当年的代表作之一《Happy 2000》。

节目开始听到了黎天王的这首 Happy 2000，黎明呢上了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叫做隐藏的歌手，在节目里呢他会跟五位模仿他唱歌的人一起来 PK， 也就是说身为天王的他很有可能被 PK 掉。虽然是这样，但是他自己呢表现得很不在意，还说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天王，一切不就是完成功。

0: 作而已吗？也是难得他从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大男孩走到今天这一步，总算还是在天不怕地不怕的做自己吧。我们老歌回忆录的音乐主题就一起来回顾黎明他的音乐和演艺之路。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1985年，黎明还在英国念书。那年暑假，他回到香港，走在街上被星探发现，邀请他参演电影。当时呢，他只喜欢唱歌，所以呢，拒绝了星探。但那个时候，他已经对演艺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了。跟家人一说呢，家人当然都是反对的啦。黎明的爸爸毕业于北大，他的外公呢，是国民党空军的官员。这样的家庭怎么可能同意黎明去从事演艺事业呢？但当时19岁的黎明非常有自己的主见，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呢，他自己跑去参加了这个碧泉星星大赛，还有第五届新秀歌唱大赛，分别拿下了冠军和季军，就此成功的进入了演艺圈。当然了，有人说这个黎明的唱功实在是不怎么样啊，但是毫无疑问，他的外表绝对绝对是秒杀其他很多人的，所以不管他这个冠军也好，季军也好，是怎么来的，毕竟是靠这个进入了娱乐圈。当然了，一开始呢，歌唱比赛的殊荣并没有给他带来发片的机会，反而呢，很多人找他来拍戏。这个时候他也明白啦，只能通过拍戏来磨练自己，增加知名度，才有可能实现自己唱歌的梦想。于是1987年，黎明在电视剧《男儿本色》当中饰演了年轻英俊功利心却极强的谢森，这是一个反派的角色，但是呢，却受到了大家的认可。后来就是慢慢的，他拍了几部电影电视剧，打开了知名度。不过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唱歌的热情，一直在等待发片的机会。终于在1990年的时候，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找到他，把他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一举拿下了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银奖。就这样，黎明通过自己的努力，凭着也许不算特别好的唱功，打进了音乐圈，也有了几首算是朗朗上口又为人所熟知的代表作。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

0: 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非常荣幸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跟大家伙相约在这儿啊，让我们共同学习和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现在很

多的患者都跟我反映啊，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各地都不好买。为什么呢？因为海外出口的这个价格要从8美金调到10美金了。就这个事儿，前段时间我跟你们讲了。那么涨价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折合人民币呢就将近是80块钱一片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能够缓解药厂补贴咱们国内患者的巨大压力。要不然呢，我们怎么能够1块钱

那一块钱咱说实话连成本都差得太远。所以说很多国家呢就趁着没涨价之前呢这个政策还没有具体落实之前就开始加大订单。为此国内的药源呢也更加的紧张了。所以说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提醒大家伙尤其是老患者啊你不要等到说我这手里边的药啊没剩几天了我再去订购。啊因为你这样有可能就导致你中间断药。你断药了之后会直接影响效果。啊另外新患者只要咱们当地有药你就第一时间抓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疗的却是最多的病。我们三代延寿方它不是说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的问题而是给你治疗你的整体。啊你看为什么国家相关部门能够批准为它是延寿方那药盒上就明确标注了延寿的两个字。啊因为它具备延年益寿的效果。那么想要延年益寿靠的是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啊它能够把我们的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到脚给你大修一遍就真正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它又是如何做到给我们整体治疗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这一种药就都能够给你全面的进行治疗康复呢要说到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得先聊一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了你得追根溯源虽然说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你们说过咱们人之所以会得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这个毒素它没有代谢掉啊，积存在你体内的毒素没有代谢掉残留下来了那这些就跟肝肾有关最终这些毒素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到咱们这个心血管的我们就会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我们就脑供血不足或者说严重的脑血栓脑梗塞堵到我们的关节就叫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啊，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包括还有堵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所以说任何的疾病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所以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尤其像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哎，到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那我们怎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摆脱慢性病的煎熬，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变我们这些患者的命运呢？我告诉大家就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主要成分你包括像人形首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我们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啊不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那些药材它没有活性的啊自然它也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啊你看我们去找这个老中医看病的时候找人家看病给你抓回来那个中药回来喝一副药不少花钱但是你喝完了之后有效果吗没效果对吧哎，为啥药材没有活性啊？你拿着药材新鲜的药材和药材的尸体它两个感觉我常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除了这个药材的质量之外这个工艺粗制滥造啊，或者说在家里边你自己熬药没有用它也是一个原因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

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同时呢，也正是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即便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效果。你像高血压的，3-4天的功夫血压逐步下来了，头不晕了，脑不胀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顺畅，糖尿病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全身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那风湿类风湿的也是几天的时间，没那么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你变个天呢，没那么敏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胳膊腿有知觉了，别人摸你的时候不是冰冷的了，有热乎气儿了，能过血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几天的功夫，保证能够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1到2副药就好。就算你是重病大病的问题，非常的复杂严重，多说3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你这种状态之下，多活个10年20年呢，还是问题吗？所以为什么叫它延寿方，真的实至名归。自打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我们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尤其就是我上节目之前，就今天啊，就今天的事儿，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啊，这让我非常欣慰。这个人是谁呢？我得跟你们从头说起。前几个月我难得有那么几天假期，然后就和这个孩子呀去北京后海溜达一圈儿。啊，就在这儿呢，我遇到了一对小情侣，小伙32岁啊，这女孩28岁，两个人呢相爱5年了，但没结婚。因为这个小伙啊，在跟这女孩恋爱2年之后吧，就发现她胃里边啊，她长了一个间质瘤。这个瘤体呢，在医学上来讲，听起来好像没有恶性肿瘤那么可怕。但是即便说是这种间质瘤，做了手术以后它的复发率也非常高，所以说医学界呢叫它不是癌症，却猛于癌症啊，并且医学界认为啊，直径啊超过5厘米的间质瘤就属于可以被定性为是恶性肿瘤，因为术后还要长期的服用格列卫，就这种可以说是天价的药品。瑞士格列卫的价格1万多一盒到2万多不等，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住。但是你要不吃这个药呢，你就复发率就很高。啊，你吃这个药呢，你抑制它，它可能就不复发。啊，就这么个事儿。这个小伙子呢，是由于经济压力的问题啊，他术后就没吃这个格列卫，因为承担不起嘛。啊，他这个女朋友真的是个好姑娘，对他是不离不弃。打工赚钱，尽量的给这个小伙子调理身体，有细心呵护他，照顾他。但是你看哈，这老天呢，他没有因为他们这个爱情去感动了，或者是怜悯他们。这小伙子从24年下半年开始，胃就开始隐隐作痛，啊，但是钱嘛，囊中羞涩。就不吱声，默默的在那儿忍着。但是他的女朋友很细心，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不对了，就逼着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他旧病复发了。但这小伙就决定不治了，因为他没法去支付高昂的手术费了，而且也不想再给家里边或者给这个善良的姑娘增添负担。他内心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跟这女孩走完我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就行了，我多陪陪她，她就这么想的。所以说两个人就到处溜达。因为这小伙子呢，弹的一手好吉他，唱歌呢也算是过得去，所以说就到北京后海这一带就卖唱。

有的时候还开个直播什么的啊。在这里边呢，他这个钱赚的确实比其他地方要多，所以说在这停留的时间就长一点啊。所以说你看我能够到后海去遇见他也算是个缘分，我的时间也挺紧，他也是停留啊，他也不是在这常住。但是呢，我说他为什么讲唱歌算过得去呢，他不是专业歌手。而后海这个地方啊，来过的都知道好多歌手就在这唱歌啊，那唱功都非常好。你包括现在有一些知名的歌星，就是已经是明星了，他们出道之前也搁这儿唱歌，也在这酒吧里边驻唱啊。所以说人家唱的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孩子来讲的话他水平一般，有的时候唱着唱着就有人就议论的。当时他们唱的时候正好我去溜达，我就听见有不少人在那儿说，就这水平还好意思出来唱，就怎么难听啊等等那种声音，那就此起彼伏。这会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后海附近做生意的一个妇女，说大家包容一下吧，他们已经够难的了啊，你要觉得不好听也没逼着你非得听，也没逼着你非得给钱，对吧？但是千万别说三道四的，你说你打击人家。那有人就问了，说你替他们说什么话啊？然后这女的就讲起了这对小情侣的这事儿，这我才明白，难怪这小伙这声音里边总是带着这个忧伤，而且明显感觉到底气不足。其实我也挺感动的，说实话，因为在这个已经被金钱腐蚀的社会当中，还能有这样一份真挚的爱情，最主要他们是年轻人啊，我就觉得很难得。一曲过后，人群散了不少，我就找到这对小情侣，他们俩就很诧异的看着我，我就笑了，拿出自己的证件和名片，我说也许我能帮到你们啊。这古时候讲是中医叫什么呢，叫医不叩门，医生上赶给你看病的，我跟你讲哈，一般病人都不相信啊。但是我不行，我真看到这是个有病之人的时候了，我不会说考虑什么义不叩门这种说法。你信我跟着我走，我让你健康，你不信我的话，我也要做好我的本分。然后他们呢知道我的职业以后啊，就非常的惊喜，就觉得这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幸运啊，并且呢给我看了他们存在手机里边对这小伙子所有的相关的检查报告。然后那女孩拉着我的手就说了啊，叔叔你真能帮助我们吗？我看到您是权威的专家，是不是能治疗这个病啊？如果能，我求求你救救我男朋友。我跟他讲，我说中医认为世上本无癌，只有瘀和堵啊。我们身体里边之所以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说白了就是血液垃圾太多。而这些垃圾是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是脾胃的问题，要么就是我们自身肝肾功能低下，没有排泄出去，没有过滤出去这些残留下来的毒素啊。那么我研发的成果确实可以做到人体三通，对于一些良性的小于5厘米的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效果都非常好。我说这就是有点像我们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你西医呢就是长一个切一个。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胃部的间质瘤手术完了的患者他会复发，但中医呢是改变环境啊，我把这个木头我扔沙漠里头它就长不出来木耳了，这就是区别啊。你像通过三代延寿方痊愈的患者，我们不复发啊，我们改变了他的发病条件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对于超过5厘米以上的，尤其是有恶性倾向的，那我研发成果三代延寿方的疗效就不那么确切了啊。我不得不说，你爱人的这种情况，你想想看，二次复发他这是有致命危险的，所以说还是需要手术。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三代延寿方帮助他去稳定他的内环境，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这样就能够避免再次复发。我说这种治疗方法对于他来讲是最好的组合疗法。说到这儿，那女孩就把头低下了，眼泪就掉下来了。叔叔，我们挣的钱只够平时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还要给他买药。父母是农村的，他也不想拖累家人，而我的父母压根就不同意我跟他在一起，让我们都断绝联系了，所以我们筹不到钱。

0: 我说至于钱的方面呢，我帮你们去想办法。既然我当时了解他们的情况了，我能去找他们说这个事儿，我就肯定已经想到了他们能遇到的能提出的一些问题。当天呢，我就把这个他们俩这个微信呢拉进了一个慈善机构的群里头，我就发动我的朋友圈给他捐款，同时呢我也给他联系了最好的医院。我记得是10月5号认识的，等到25号等于说中间间隔了20天就安排好了，在协和医院胃肠外科权威专家康教授那儿给这小子做的手术，而且手术非常成功，并且一直他都在服用三代延寿方啊。这不就刚刚吗，他们俩给我打电话说去医院复查了，各方面的指标啊全都正常了，因为他这个病就即便好了每隔半年都得去复查啊。这小伙子说气色特别好，浑身有劲儿了啊，就连吃东西都比过去香了。另外的之前呢还有一点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排尿有刺痛，说这个也好了，一个劲儿的说啊，李叔啊，你真的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还不上你的恩情。那当然我也给他送去祝福了。其实吧，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康复的喜悦，我内心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在我12岁那年肝癌夺走了我最爱的父亲，那个时候我是特别无助的啊，我是特别无奈的。所以说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医生就当时啊能够救救我父亲，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好药能够帮我把他留住，但是那事儿都没有。我们家也没有钱，甚至连最后啊想让父亲少遭点罪打那个肚领钉的钱拿不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边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治病救人，而且一定要帮助穷人，这是我一生的执念。也正是因为有这份执念才让我坚持下来，并且研发成功了横扫一切慢性疾病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同时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老师这一生没什么追求，就是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谁说李老师我就一块钱一片我也用不起，那么这种情况特殊的患者，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们核实完情况以后我也会向你伸出援手。只是希望大家伙有病不要拖延，黄泉路上无老少，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多少人头一天活蹦乱跳的，第二天可能就不在了。所以我们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如果说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高枕无忧去享受生活了，这多好啊。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这个一片一

0: 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1: 哎，
0: 也效果确实好啊。
1: 嗯，
0: 哎呀，我上回呀、啊、就寻思着买一副试试，哎，可是没想到啊，比我用了不知道到底多少年的药都强，而且呢，这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
1: 对，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了啊，这是咱们最大的亮点。
0: 我现在呀，感觉全身的毛病都好多了。
1: 嗯。
0: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但是啊咱们这药不好买，所以呢我就寻思着呀提前申请上。哎，您看看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我这次呢直接就给他订购了。
1: 嗯，我今天呢就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吧，我就跟大家伙就聊这个事儿了。那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些老患者呀，还真都得提前备药，以免中间断药了它影响效果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0: 哎呀，要说起来吧、我得的就是那个磨人的糖尿病。
1: 嗯，
0: 这个病啊得了得有十四五个年头了。
1: 哦，那年头可不短了，这老糖人了。这是
0: 是啊，我呀每天需要打38个单位的胰岛素。哎呀，光打胰岛素还不行，我中午还得再吃二甲双胍，可就是这么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吧，哎，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
1: 嗯，
0: 还有吧，那个并发症，尤其是啊，我这个眼底出血呀，都出了三回呀。这打激光花了不少钱不说吧，还特别疼。哎呀，打完以后呢，就那块黑影啊，就在那个眼睛上，它不动弹，它也影响视力。哎呀，我就害怕这眼睛啊啥时候再瞎了，我都看不清了。
1: 嗯，
0: 都看不着东西了。
1: 对，
0: 另外吧还有一个让我害怕的呢，就是我这个腿也肿了，脸也肿了。
1: 嗯，
0: 我上医院查这个尿去，哎，尿蛋白都两个加号了。因为吧以前呢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呢三年前都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尿毒症，哎，人没了。
1: 嗯嗯，
0: 他出殡的时候吧，我们这些过去的老同事呢还一起去送他了。哎呀，看着可揪心了。所以啊我就知道我自己有这个问题以后，哎，我心眼可小了，一直也就在注意这注意那，啥都不敢吃。哎，就一直控制着自己。哎，然后吧也舍得花钱治了。我就想着这人要是没了，你就是留着金山银山它有啥意义呀。
1: 对。哎，这句话你说的就算是大实话了啊！咱们慢性病患者真就得这么想，你不然的话呢，你用药不对症，你天天维持你痛苦啊，然后选择对症的药品呢，又前怕狼后怕虎，实际上遭罪的还是自己。
0: 哎呀，是啊，自从遇到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吧，
1: 嗯，
0: 哎，我这看来看去啊，就咱们这个药便宜，而且呀，效果还好。
1: 没错啊，效果是有保障的。啊，这之前也肯定是走了不少弯路是吧。
0: 哎呀，可不就是嘛，花钱就不说了，关键呢他能保住这条老命就算万幸了。不过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之前吧我确实没有用过。
1: 嗯，
0: 我一用我才知道，就像您说的，药劲儿大，见效也快。我是三四天的时候啊，这血糖就往下降了，到了七八天的时候吧，血糖基本上就在那个正常值了。
1: 嗯嗯。
0: 而且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血糖降下来以后吧，哎，它还特别稳的。你就是你吃点啥含糖分的水果啥的吧，哎，它也不往上走了。哎呀，我都亲自试验过了啊。因为呀，前段时间呢，我老伴儿他过生日，孩子们呢就买了那个生日蛋糕。但是蛋糕哪有不甜的呀。
1: 嗯，
0: 我寻思我也吃点儿，我沾沾喜气儿。
1: 嗯嗯，
0: 那结果吧，我吃完之后我测血糖，餐后才七八个。哎呀，我当时啊我瞅着那个指标，哎，我都不敢相信呢。
1: 那你最近有没有检查一下你餐前血糖是怎么样啊？
0: 我查了，我昨天早晨是 5.3、
1: 嗯、餐前 5.3 餐后 7.8， 而且吃的是蛋糕，非常好啊。那你这个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现在还用吗？
0: 我不吃了，我降糖药和胰岛素 我都停了。
1: 你看看，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我们不忌口，哎，我这血糖还能够稳定，只有

0: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能做到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咱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用的是最对的啊。其实呢糖尿病啊，我一直跟大伙就几乎每天我都会讲到这个事儿，因为病多嘛。
1: 嗯，
0: 主要啊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啊，你不光是能吃，而且能给你消化吸收给你利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糖分对于我们来讲它就不是毒药了，它是一种能量。你吃完以后你会感觉到身上有劲儿，血糖还不高。啊，我们过去糖尿病患者你吃多少东西啊都没劲儿，身体特别虚。啊，包括我们患者自己都在说，说老师我整天饿，我吃这么多东西，你说我吃哪儿去了？啊，我还瘦我还没劲儿，什么原因呢？哎，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是脾的问题。啊，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说糖尿病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没几天的时间你就看着这个血糖往下走。啊，只要平稳下来之后它就不会忽高忽低了。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么多年的老糖人肯定得有挺多并发症是吧？
1: 哎，是我现在吧，我这一副药下来了呀。
0: 嗯，
1: 我这个尿蛋白，哎，还没上医院去化验呢。
0: 嗯，
1: 但是啊，我看出来了，我尿的那个泡沫明显的减少了。
0: 嗯嗯，
1: 而且呢，我也消肿了。哎，早晨起来的时候吧，我这眼睛啊，觉得它能睁开了。哎，不像是那种眼泡的那种。
0: 嗯，
1: 眼皮儿不肿了。嗯嗯，哎，看东西呀、啊，可清亮了。
0: 啊啊！
1: 就是眼前的那个黑影啊，它虽然还有，但是好像也透亮了一些。哎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李老师，
0: 嗯，
1: 您别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哎呀，哪怕啊，它一片卖到50块钱，甚至100块钱，我都得用。
0: 嗯，
1: 因为啊，确实啊，它别的药比不了。
0: 这也是主要咱们自己体会到了咱们发酵中药啊它给咱们带来的实际效果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发酵中药你说50块100块有没有人买？一定有人买
1: 啊，
0: 因为它效果好，它真治病。但是啊，想买买不起的也是大有人在啊。
1: 是是，
0: 所以说老师想尽一切办法让发酵中药一块钱一片，就是为了让那些真正想治病却治不起病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啊。你像你这个糖尿病，咱们一通脾胃啊，现在呢血糖正常了，二通血脉并发症能消除，三通肝肾恢复正常解毒代谢能力啊，你的身体将会越来越好。
1: 是啊，别的病啊我反正不知道，但是啊，有糖尿病的人啊，你赶紧来问问李老师。
0: 有
1: 我呀，这是发自肺腑的呼吁这些患者。
0: 这是给咱们当了活广告了啊！
1: 是，
0: 只有自己淋过雨，才能想着给别人撑把伞。你知道这个痛苦，你知道自己遭了多少罪，你也知道别人尽量不要走弯路啊，这都是好的。嗯，
1: 是李老师啊，现在呀、啊，得糖尿病的人啊，属实不少。
0: 嗯。
1: 我呢也希望我身边这些个老糖人他们能早点康复。我觉得吧，这就是在做好事积福报。
0: 嗯，
1: 我觉得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0: 正能量的一种传播，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不光能够给你解决糖尿病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我们彻底的摆脱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你看你现在最起码呀，咱不担心我什么时候失明了啊，我也不害怕我什么时候得这个肾衰竭尿毒症了啊，把我老命再夺走了。我们现在就已经是通往了健康的一个道上了。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它是个慢性病。那慢性病一般呢都是带病很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即便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那我们也不得不说它得需要时间和过程。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看看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啊，而且呢还是不是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如果说有抓紧把药备齐了啊。嗯，咱们这儿就不说了，你抓紧打电话吧。嗯，
1: 哎，行，我听李老师的啊。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

0: 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李老师，我挺幸运的啊，发现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1个月了。
1: 嗯，
2: 我原来治病啊就像无头的苍蝇似的到处乱跑，但是自从听了你们的节目啊，跟咱们节目的联系上以后啊，你们有专业人员来指导我怎么治，哎呀，少走了很多弯路，少花了好多冤枉钱。
1: 嗯，
2: 也让我少遭了不少罪啊。
1: 确实如此，我们以前有很多患者来电话也这么讲啊，说李老师啊，过去啊我们就跟那药罐子一样啊，一细算这钱也不少花啊，但是你说我们吃了那么多药，我们这胃肠功能它能好吗？我们这肝肾它能不出现损伤吗？啊，您讲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合适我们是自己给自己堵上的啊。
2: 对，
1: 哎，所以说我们越治病越重，你看这老百姓一听他都明白自己到底是为啥越治病越多了啊。其实得病了不可怕，可怕的呀就是无知啊。啊，还有一点更可怕的就是大家找不到正确的方法，用那些伤敌1000自损800的方式在伤害我们的身体。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咱们一步到位，1块钱1片给大家伙解决问题，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什么原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
2: 哦，刘老师，我今年63了。
1: 嗯，
2: 我呀是在技馆上班了，平时吧也挺注重这个保养保健的。
1: 嗯嗯，
2: 像家里什么灵芝粉啊、虫草胶囊啊、鱼油啊，各种保健品吧也没见到那吃。
1: 嗯，
2: 并且也没少花钱，这身体来说还可以，最起码没像别人似的有什么三高啊。但是我主要是后来的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毛病也挺遭罪的。
1: 嗯，
2: 之前你看我也做过按摩针灸，反正就是物理治疗吧，这些都能缓解一下。后来这不是儿媳妇那样生二胎，我们就负责给人家看大的大孙子。
1: 嗯，
2: 有时候抱孩子这个姿势不对啊，我就容易犯病。最近这次犯病疼得挺厉害，走路都走不了了。
1: 嗯，
2: 就跟废人一样。后来我也是按照以前的方法治疗，又是针灸啊、按摩呀、打罐啊、贴膏药啊，哎，都不好使了。
1: 因为你这个病情加剧了，你还用从前的方法肯定就不行了。
2: 是啊。
1: 嗯，
2: 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就是痛风，平时吃东西啊还特别注意
1: 啊，
2: 你说什么海鲜啊、啤酒啊这些我都不敢去碰，有时候稍微都是不注意吧，那一疼起来呀真是要命啊。关键我那个大脚趾头上有块土风石，这个用了很多的方法呀都去不掉，特别遭罪，特别痛苦。
1: 嗯，
2: 这个病也不说我自己又知道了，我这病治这么多年，那西医根本没有什么高招，给我开那些药我觉得也是消炎的，缓解一下疼痛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当初选择发现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说实话一个是感觉李老师这个人挺好，再就是这个发现中药我也没用过，尝试一下。可是我用好之后你看也就1个月不到吧，确实是就29天吧。
1: 嗯，
2: 这变化就特别明显。第一个就是我感觉啊，浑身这个腰一个腰热乎了。
1: 嗯，
2: 原来腰都是冰凉的。你再一个就是腕腰啊、直腰啊，都行了。最关键的是啊，它不那么疼了。还有一个这个好像就是痛风石变小了。
1: 嗯嗯。
2: 哎呀，这个可是我亲眼见到的效果，我觉得非常神奇。而且看着腰一舒服，晚上也能睡好觉了。翻身我的也不会疼醒了。
1: 嗯嗯，
2: 以前晚上总是失眠，现在睡觉就和我用我老伴说的话，你是这个头一拿枕头一会儿就呼噜声就响了，
1: 就一下就进入深度睡眠了，你这个休养生心就非常好了。
2: 对对对对
1: 啊。
2: 啊，我自己我也感觉哎呀真是睡得特别好。
1: 嗯，
2: 第二天精神还好，这不是老伴看我用的效果也好，他也跟着吃了有半个月了吧。
1: 嗯嗯，
2: 我老伴身体还可以，比我强。他就是有个乳腺结节，去了几家医院诊疗啊，说是良性的，所以这就放心了，没有做手术。
1: 啊，
2: 但毕竟是个结节呀，是吧？他的心里也有病啊，所以呀，就吃老中医开的中药，想给控制一下。不过还行。

0: 控制了没长，但是看起来也没变小。另外啊，他胆囊也不好，不敢吃鸡蛋。
1: 嗯。
0: 不过最近他跟着我吃了半个月的三子燕乳方，反正他这个乳房结节，他最近摸着我说变软了。
1: 嗯。
0: 再一个，我也看到他吃东西比原来这个有食欲，胃口也好了。
1: 哎。
0: 他说吃完东西啊，肚子也不胀了。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用的也挺好，他用的也挺好。这次他催我，赶紧让我给你打探问问。你说我们俩这个情况，要是彻底康复，还得需要买多少？
1: 嗯。
0: 另外一块钱的名额，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两个呀？
1: 你们是哪儿的？
0: 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啊，保定的啊，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看看咱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呢就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效果咱体会到了啊，不过确实你们两口子恢复的还不错啊。要么说咱们这人呢，就是哪儿得病了都不行，他哪儿得病了都难受啊。那怎么叫好病？不难受就好了。我们之前呢还挺庆幸啊，最起码呢我没有三高啊，我没有这个心脑血管病。但是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也是个受罪的病啊。人无骨不立嘛，你这个腰一出现问题了，你怎么去站立，你怎么去蹲起，你怎么去生活，你抱个孩子你看看都出问题，对吧？
0: 对。
1: 而且这腰间盘突出啊，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啊，他们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呢叫骨痹的范畴啊。什么叫痹症啊？我再次跟大家强调，记住了啊，但凡出现了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不通。
0: 哦，
1: 哎，胸痹、心肌缺血、骨痹，就是疼痛的这个地方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永远记住这个。你包括隆痹，就是前列腺这块血脉不通了。啊，
0: 哦。
1: 另外，这个退行性的病变呢，它主要是失养，你失去营养了，它才慢慢的衰退的。啊，也是因为血脉不通。那我们骨骼的营养谁来供应？肾脏。肾主骨生髓，它跟肾脏有关。另外这个痹症你必须得让血脉畅通啊，你得有足够的气血来推动它。那这个气血从哪儿来呢？我们的脾胃啊，因为脾胃化气生血。你包括这个痛风，痛风怎么回事？尿酸高，尿酸高是嘌呤的问题，代谢的问题，什么吃海鲜呢，喝啤酒啊，你代谢不掉了你才会出现痛风的。人家吃海鲜喝啤酒，人怎么不痛风？人家代谢功能好，代谢归哪儿管？归肝肾管。所以说你看，一气血不足归脾胃管，代谢不好骨病归肝肾管。哎，然后痹症是血脉不通，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强调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哎，能够把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的，就只有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这叫一方三通。
0: 嗯，
1: 你包括你老伴儿也是一样，他为什么会有结节啊？什么原因？其实不管是结节、囊肿、增生、息肉，你包括瘤体，就这些个滋长的臭鱼烂虾，都是血液不干净的。血液不干净，它才长这些东西。血液干净，它不长，小孩啥也不长，对吧？脸上连痦子都不长。对不对？
0: 对，
1: 哎，就是血液不干净，老年人脸上长老年斑，对吧？都是血液不干净导致的啊。那血液不干净为什么不干净？吃进来的，要么就是代谢不掉的啊。所以说，疾病追根溯源，三大生命通道：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又回来了啊！哎，那怎么治？你只要从这三点去治，怎么治你都不会错。所以说你看你们老两口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瞧瞧这几天的功夫，多少年的病见好了啊。而且你们趁轻治，像你们俩一人用两副药，咱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别的我也不多说，本身见到效果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就行啊。
0: 哦，那行。哎呀，你这一说心里更有底了，那我赶紧打电话联系。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
1: 嗯。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咨询一下，您看我这情况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要是能行的话，你给看看得用多少合适。
1: 说一下您的病情。
0: 哎呀，我这主要就是有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12年了。
1: 嗯嗯，
0: 这些年降压药都换了好几种了，可是这血压始终高的就降不下来，就那高压平时都在个156呢啊。
1: 嗯，
0: 低压也在个90多100多，这天天脑袋老是迷迷糊糊的，就没清亮的时候。
1: 嗯
0: 啊，而且还经常头晕头疼的，有时候这脑袋还发胀。这不就上个月的时候刚得了腔梗了，倒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啊。
1: 嗯 嗯，
0: 但是我也害怕。关键你看我们一块住院的好几个年纪都比我小啊。
1: 嗯嗯，
0: 咦，那都偏瘫了。那所以我就想，我这次还是幸运的，那但是下次可就不一定了。
1: 没错，而且这个病它叫一次比一次严重啊，这次可能没啥事儿，下次就危险了。所以说咱不能抱留侥幸心理啊。
0: 对对对对，你说我这真要是偏瘫了，那活不活的那真都没啥意思。
1: 有这个危险意识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光害怕你不行动。偏瘫了确实影响咱们的生活品质，让咱们活得没有尊严，但是你光说不练不行，光说不动不行，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是是是。关键你看我这为啥害怕呢啊。
1: 嗯，
0: 你看这出院以后吧，我这胳膊还疼，而且胳膊还老是发麻。
1: 嗯，
0: 有时候就感觉好像没知觉了一样。再呢，你看本来这血压就高啊，还再来个便秘，这便秘也挺严重的，有时候吧3-4天才大便一次。
1: 嗯，
0: 而且那个大便吧特别干，那这怎么使劲都便不出来。
1: 嗯嗯，
0: 啊，我就感觉这小肚子那块吧，咦，憋胀憋胀的特别难受
1: 啊。那也不要太使劲太用力啊。为什么呢？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排便的时候切记要小心，肺与大肠相表里。嗯啊，气行则血行，肺主气，你这个要排便的话你得需要努气，你这么憋了一口气之后了，你那边用力的一排，这气全到那儿去了，你就容易出现脑梗啊、脑出血啊或者心梗啊，有这个前车之鉴咱得意识到这一点。
0: 对对对，所以我每次都特别小心特别小心。
1: 嗯，
0: 就现在我这平时吃饭都不敢吃饱了，就吃完饭以后就感觉肚子发胀，我就感觉他根本不消化一样啊。
1: 嗯嗯。
0: 另外就是这次在医院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这一检查吧，发现这个左肝还有囊肿。
1: 多大还记着不？
0: 我记得是个2厘米多。
1: 疼不疼？
0: 隐隐约约的疼。
1: 隐隐约约的疼啊。
0: 我就想着这也不是小事，所以这个搞得我也挺害怕的。
1: 你听我说啊。
0: 嗯，
1: 肝囊肿一般都是良性的。
0: 哦，
1: 哎，就好像我们这肝上起了个小水泡一样，2厘米的问题不大，嗯，啊，你也不用着急。5厘米以下的，哦，用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它在给你通肝肾的过程当中，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以后，咱们都能给它化掉啊。嗯，所以说你这个不用担心。那我们现在为你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刚刚得过腔梗，而且有严重的便秘，这一点呢挺可怕的，因为随时随地啊有可能，发生再次的脑卒中。在咱们中国来讲啊，每12秒就有这么一个人，因为脑卒中啊，有可能是缺血性的，有可能是出血性的，发生危险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52。
1: 52岁很年轻啊，所以说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咱们尽早的把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你给它用上。
0: 嗯。
1: 3代延寿方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你这个血压就能下来。啊，因为它净化血液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啊，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一碗凝固的积血在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都给它化成新鲜血液的流动状态。啊，所以说它净化血液是非常好的。血液一旦净化下来以后，血液垃圾没有了，你这个血流速度就正常了。

0: 血压就平稳了，血脉就畅通了啊。而且你这个脑细胞通过863种活性多肽源源不断的补充，能够给你进行修复，不胀不疼了，最重要的是不用担心它二犯了，不用担心脑梗了，它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我们从根上去治病啊。而且你现在没有发生严重的脑卒中，也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所以说现在治疗很及时，不用多，两副药咱就可以全面的康复，两副药就够了。你也别愁，你也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抓紧时间的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就行。
1: 行行，好好，我明白了。那李老师，现在这是一片是1块钱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1块钱一片，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另外厂家呢给咱们限定了一个名额，就是你想1块钱一片去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啊，那你得有名额才行啊，所以说你打场外电话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好不好？
1: 好，那我先赶快打电话问一下，那就谢谢李老师您了。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哈。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不愧是发酵中药。现在呀，这个把我这个毛病都给我调理好了哈。真像您说的，人起三痛，疾病无踪了。
0: 听你这么说，那肯定是受益者了啊！用三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3: 我现在都停药1个月了啊。
0: 嗯，
3: 我当时是用了2副药。
0: 恢复的怎么样？
3: 现在我这个心脏也不憋闷了，气喘的情况也没有了，心脏舒服了不说啊，跳的还特别均匀，不像以前一会儿快呀，一会儿慢的。
0: 哎，现在这个窦性心律了，原来这个心律是不齐的，是吧？
3: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啊，时不时的就像针扎似的疼一下嘛，然后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了，现在我就不用担心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一下就过去了。
0: 没错，心脏病是夺命杀手，都不是闹着玩的，你看最近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演艺圈又是演员的，又是导演的，好几个，因为心梗的说没就没了，岁数还都不大。
3: 是，我现在这一天呢，身上。怎么说呢，就感觉可有劲儿了啊。然后呢我那个脸色也是红光满面的。
0: 对。所有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都说这个气色特别好。哎，因为我们给你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这个造血能力增强了。气血生化之源就在这儿呢。你气血足，百病除，病就好一半。再加上又给你通血脉，又给你通肝肾。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真正达到益寿延年的效果。
3: 是是是，就现在大家伙见到我啊，都说我那个脸色和状态呀什么的都比过去好太多了。现在我是能吃能喝也能睡啊，另外我以前脸上啊还有手上有那些个老年斑嘛，现在都看不见了，都没了。
0: 斑都没了。这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能把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给代谢掉啊，从内往外的给你排啊，这就是你内里变好了，垃圾没有了，体内都干净了，你外边就自然而然的也就干净了啊。血压怎么样现在？
3: 血压现在也挺好的，高压是125，低压呢是85。
0: 非常好非常好啊，你没什么担心的了。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替我一个老姐妹问问她的情况哈。她吧是我过去单位的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对我是挺照顾的啊。她也是高血压，这不最近她家里出了点事儿嘛，孩子闹离婚，然后呢她就一生气吧，一下子就脑出血了。
0: 哎呦，
3: 哎，前两天我跟好几个老同事吧就一起去医院看了她啊。哎呀，她一见到我们呢就哭，哎呀还说不出来话。但是他心里明白啊，但是胳膊腿啥的现在都不好使，然后最近嘛这几天他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哎呀怎么说，就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嘛。我不是老听您的节目嘛，我听节目里讲有不少人也是这种情况啊，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就重新站起来了。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情况给他家孩子说了啊，然后他孩子就拜托我嘛，让我回来跟他。

0: 听打听，要是能治，他们就赶紧的给他妈买。哎，李老师，你看这脑出血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是行不行呢？
1: 没有问题。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啊，主要就是脑细胞的损伤。脑细胞损伤之后，脑神经出现了断裂了啊。那我们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一得给他疏通血脉。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药劲非常大啊，这个你知道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他如果说他药劲不大的话，血脑屏障都过不去，一切都白搭，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因为咱这个脑部有血脑屏障，必须得穿透它，只有这个发酵药这药力才能穿透它啊。另外我们不单说是要穿透这个屏障，还得通过活性肽啊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大脑神经网啊，一定得重建神经网啊。他为什么说现在胳膊腿不听的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不听支配了，原因就在这儿呢，神经网断了啊。一定让血脉畅通，血脉畅通了他就好了啊。我释放出来这个信号，我想抬胳膊了，哎，他这个肢体就能接收到信号啊，并且通过气血的运行让这个肢体完成这个动作啊，你就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腿麻呀，想迈步啊迈不动啊，为什么？血脉不通嘛。所以一定要通血脉，再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能够让他血压平稳。脑出血的患者肯定是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为什么我们要通脾胃？通了脾胃以后，气血足了，气血足了就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是三管齐下的进行治疗。那但是他病重。嗯，两副可不够啊，他这个情况啊，你得给他用三副，明白吧？
0: 嗯，明白明白。那李老师，我再问一下您哈，
1: 嗯，
0: 就现在一块钱一票的名额还有吗？
1: 打当地电话问问吧。
0: 嗯。
1: 啊，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因为现在药源确实非常紧张。而且以前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呀，好使不好使，你们试试就知道了啊。然后先订购一副药回来，你不要多订。现在这个画风我改了。改成什么呢？你确定自己需要用多少啊，你就直接把药备齐了。为什么让你把药备齐了？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当然大伙自己决定。你备齐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吃了不好使呢，对，怕不就怕这个吗？一块钱一片本身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买齐了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你说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怕效果不理想啊，你不理想啊，你就是千分之一的，别说这人没有，就真有说我千分之一的患者，我是吃了之后了没什么效果啊，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你把药给我拿回来，老师绝对是有保障的。什么叫平价药？老百姓用得起。什么叫放心药？老百姓吃的放心，用的放心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去问吧。嗯
0: 嗯，好的好的，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5。

酒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4点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938年五月，日军攻陷徐州后，决定倾注全力发动武汉会战，企图通过占领中国的复兴地区，一举灭亡中国。中国军民为保卫武汉坚持抗战，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会战。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鄂长江东西水道之中心，东下可抵南京，上海西进可达重庆、成都，连南北陆路之要津，直通湖南、河南、广东等地，是华中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素以九省通衢、繁荣发达而飞升中外，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37年12月，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一时间武汉实际上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为尽快结束战争，早在攻陷南京之时，日军大本营就开始谋划攻占武汉和广州的作战。徐州会战结束后，日军大本营陆军部认为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通过这一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事变的大半，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统治中国。日本侵略者还认为占领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地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1938年6月15日，日本天皇主持御前会议，正式决定攻占武汉。为了实现攻占武汉的战略意图，日军反复策划进攻路线。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原计划以一个军沿平汉线南下，一个军溯长江西上会攻武汉。采取这一方案就要调用日军华北方面的主力部队，但是这时八路军在华北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抗日战场，日军从华北抽调兵力有困难，遂改变以日军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北路地区，切断平汉线，而后南下与溯长江西上的日军会攻武汉。

0: 由于阻击日军的兵力不足，蒋介石采纳了第一战区参谋长燕勋甫的建议，是以水阻敌的计划。
1: 1938年6月9日，挖开花园口。

黄河大堤，形成了大片的黄泛区，使日军无法沿平汉线南下，放弃了以主力沿淮河西进大别山的计划，改为以主力沿长江及南北两岸向武汉

0: 进攻路线了。中国军队借此喘息之机，调整防线，围绕武汉为核心，构成一条穿越豫、鄂、皖、赣四省，防御正面达1300余公里的巨大防线。当河南、安徽、江苏三省44个县市5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却因此变成黄泛区，受灾人口多达1000多万。6月18日，日军大本营分别向华中派遣军、华北方面军和海军第三舰队下达了有关汉口作战准备的大陆命第119号和大海令第122号，宣布大本营有计划于初秋之时攻打汉口，并要求华中派遣军在长江及淮河正面逐步攻占前方区域，华北方面军继续扫荡占领区的残余中国军队，海军舰队沿长江占领上游地区。
1: 在1938年4月的时候，日军的大本营曾计划以主力第二军沿淮河西进大别山北路，占领信阳以后转战平汉线南下进攻汉口。6月6日，日军攻占了开封后切断了平汉铁路，并开始西进洛阳、汉中，威胁到中国的大后方。而这个时候徐州会战结束后的中国军队正南下赶往大别山的鄂豫皖边界一带，准备阻击沿平汉线南下的日军。
0: 为适应攻占武汉作战，日军大本营于1938年7月间对于侵华日军做了较大调整，将华北方面军第二军调归华中派遣军，并新编第11军归华中派遣军，将临时航空兵团改编为航空兵团，并编入华中派遣军序列，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为在日本有首席军刀之称的田俊六，第二军司令官为日本昭和天皇的叔叔东久耳恭忍彦担任，第11军司令官由冈村宁次担任。至此，日军用于直接进攻武汉的海陆空兵共9个师团、1个旅团、2个支队和2个重炮旅团等，计25万余人，以及海军第三舰队、航空兵团等，共有海军舰船120余艘，作战飞机约300架，各式大炮数百门，坦克装甲车数百辆。日军进攻武汉的部署为：以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5个师团集结于九江附近，攻占黄梅、九江后，分兵沿长江及两岸，从东、东南两面合击武汉。以第2军司令官东久耳恭忍彦亲王指挥4个师团在安徽合肥集结，沿大别山北路向武汉推进，助攻武汉。华中派遣军直属的3个飞行团协助陆军作战。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溯江而上，掩护并配合日本陆军攻占沿江要塞，攻取武汉。另以华中派遣军的5个师团分别担任对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区的警备任务，保障武汉作战。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当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在武昌拟定了军事委员会第3期作战计划，决定国军以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使日军不能达速战速决之目的，而消耗疲惫之。1938年3月29日，在武昌洛家山路国立武汉大学，国民政府召开了自全国

0: 近抗战爆发以来的一次重要会议，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并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
1: 在此中华民族生死攸关之际，中国军民的民族大义和国家意识空前高涨，全国各民族党派紧密团结起来，万众一心共赴国难。
0: 为抵御民族大敌，国共两党进一步加强合作。在徐州会战前，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保卫武汉的任务。1938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保卫西安武汉战略计划及我军将来之行动问题的指示，号召为保卫武胜关及武汉而战，并以持久战思想为指导，建议国民党政府在战略上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以配合内线作战，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特别是5月26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做了论持久战的演讲，认为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即将发生逆转。这些精辟的观点有力地肃清了当时亡国论和速胜论在全国军民中造成的思想混乱，在国民党方面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并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1938年7月上旬，国民政府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会议期间，毛泽东等即向国民参政会提出武汉成为敌人急切窥觎的目标，因此我们认为最急迫的问题莫过于如何保卫武汉与取得第三期抗战的胜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成立政治部时，还专门邀请周恩来出任副主任，郭沫若出任主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
2: 中共中央也派出董必武、叶剑英、博古、邓颖超等一批领导干部来到武汉，以加强统一战线，动员组织各界民众抗战，配合国民党进行武汉保卫战。
3: 我记得我父亲这样说过，就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已经成立了两个月了，那那个时候三厅刚刚打起架子来，很多人都还在内地，在四面八方各个科室的负责人都还没有到齐上位，就跟梁汉生还有包括田汉等等这些人搞起一次活动。那果不其然，在一个星期之后，一次震动这个武汉三镇的民众宣传活动就铺开了。
0: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新华日报等报刊不断宣传保卫武汉的方针，极大地鼓舞了国民党军队及各界群众的抗日热情。全国各地的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云集武汉，短短数月，武汉青年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等数十个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出，融入到滚滚的抗日洪流中。在此期间，百万棉被新征募、抗日救亡歌咏、七七周年现金、慰劳伤员、募捐医药品、攻击烈士等群众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波澜壮阔，与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宣传鼓动和积极领导参与密不可分。
1: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机构有 八路军驻武汉。

0: 办事处、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湖北省委，创办的刊物有《群众》《新华日报》等报刊，还领导着武汉青年救国团、中华民主解放先锋队等团体。中国共产党当时主要就是通过这些机构、报刊和团体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共产党人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或四处奔走演讲，动员各地青年到军队中去，到前线去，到敌占区去。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湖北省委还举办各种抗日训练班，培训抗战人员，毕业后分配到武汉外围各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深入发动群众，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开展的积极广泛的游击战争，发挥着配合正面战场的巨大作用。整个武汉会战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牵制了一定数量的日军，从战略上有力配合了武汉会战。

随着战局的发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武汉会战的战略方针也在不断调整，在总结经验教训和听取了中共方面以及国民党内部许多将领的意见后，由蒋介石亲自批准的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中写道：困守南京之教训使阴间之不远，故欲确保武汉，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视为上策。在武汉会战作战计划中已再次明确，以自力更生持久战为目的，消耗日之兵员及物质，使敌陷入困难，促其崩溃，强调预期在武汉外围与敌主力作战4个月，与敌以最大之消耗粉碎其继续攻势之能力。1938年7月7日，周恩来发表《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一文，号召以最大的决心保卫武汉的同时，主张在万一不利的情况下转移作战地区。中共中央在给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的指示中也指出，中国军队务必避免不利的决战，武汉之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1938年6月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会议，决定由蒋介石担任保卫武汉作战的总指挥，同时成立第9战区，陈诚为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江南防务，蒋原部署在京汉线两侧的汤恩伯兵团、薛岳兵团转调长江以南，并入第9战区序列，下辖第12兵团和直属队，其中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下辖10个军，共25个师，主要任务是防守鄱阳湖西岸南昌一线。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下辖14个军，共28个师，主要任务是确保赣鄂门户固守九江以西至蕲春长江两岸各要点。第5战区由李宗仁为司令长官，负责江北防务，下辖23个军，其主要任务是确保大别山主阵地，击破沿江及豫南进犯之敌。为此，刚刚指挥结束徐州会战并取得台儿庄大捷的李宗仁，将

主要兵力部署在位于大别山地区的信阳、商城地域，另以一部部署在大别山以西协防长江北岸地域。武汉卫城部队和江防守备部队固守武汉核心地区和武汉外围沿江要地。另外，第一战区在平汉铁路的郑州至信阳段以西地区防卫华北日军南下，第三战区在安徽芜湖、安庆间的长江南岸和江西南昌以东地区防备日军经浙赣铁路向粤汉铁路迂回。空军集中在汉口及南昌机场，昼夜轰炸长江中的敌舰，并袭击南京、芜湖、安庆一带沿江的日军机场。海军防守马当、湖口、田家镇和葛店等沿江要塞，防止敌舰袭进。参加武汉保卫战的部队以及空海军达到14个集团军、47个军、120余个师，作战飞机200余架，舰艇30余艘，总兵力约100万人。至此，中日双方在长江南北两岸的千里战线上相对列阵，陈兵百万，一场陆海空大战立体展开。阵地战、运动战、歼灭战、游击战、空中作战穿插其间的大会战即将拉开帷幕。1938年6月12日凌晨，日军华中派遣军波田支队在日本海军第三舰队20艘舰艇护送下偷袭登陆。当天攻陷安徽安庆，正式拉开了进攻武汉的战幕。中国抗战军民在长江两岸的广阔土地上浴血奋战，寸土必争，向世人展现了一幕幕誓死抗击外敌入侵的壮烈战斗场面。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4:30。
5: 你知道王者和青铜之间到底差在哪里吗？装备、皮肤、技能、天赋，这些答案都不正确。真正的差距就在如何短时间内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和反应之中。进还是退，0.1秒的偏差就能决定是全身而退还是四面楚歌。而这一切

0: 往往都需要对潜在的危险做出最精确的判断。国家防灾减灾日，请重视一切灾害隐患，请努力锤炼应急等级。
1: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到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第一次聆听就一下子会喜欢上的歌呢，上期节目我们分享了多半都是男歌手的歌曲，那么今天呢，北北依然为你列出了一张歌单，多半来自女歌手，不知道你是否依旧会喜欢呢。首先来听梁静茹《情歌》。

梁静茹经历了爱情的波折，也因为生活而成长，对唱歌的体悟呢也更深。以往觉得呢唱歌是一种快乐，现在更加发觉唱这些情歌呢也是给自己的力量，给自己别为爱情流泪的勇气。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歌单呢，其实是北北蛮喜欢的一些歌。如果此刻你正在饭后散步当中呢，听听这样的一些歌曲，也许能够让你释怀一天为工作而绷紧的神经。我们继续来听林忆莲《失踪》。

这首歌是林忆莲2000年发行的林忆莲同名专辑。从歌曲传唱度来讲呢，其实这首歌并不是广为人知，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些歌曲呢，在单曲循环一遍又一遍之后呢，都不会觉得腻耳，所以证明呢，这是一首耐听的歌。继续来分享容祖儿《小小》。

这是来自容祖儿，小小，作词方文山呢表示，只要具备东方元素的一些歌词创作，总是写得顺手。小小的略带愁绪的一些旋律，配上了容祖儿的嗓音呢，反而不会显得太过悲伤，而是一首耐听且带点小可爱的歌曲。这首歌的歌名呢，又来自于方文山的助理以前帮他申请的一些信箱的 ID， 当时呢就觉得这个名字可爱，将来呢可以发展成歌名。刚好呢，周杰伦的旋律很适合这样一个调性的歌曲，所以呢，小小就这样很快的有了概念和想法。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田馥甄，你就不要想。

这首歌主要讲的是一个爱情的状态，有两个场景，一对情侣呢开心的记忆和分开之后，要说分手的男生呢到异地想到另外一个环境了，有没有可能忘掉想要忘掉的人，可是发现呢其实那些思念跟折磨呢在一些很奇怪的细节当中呢就像魔鬼一样跑出来一直折磨着他，他并没有因此呢而比较释怀或者是忘掉那些东西，而是在讲怎样的一个爱情故事。这是来自田馥甄你就不要想起我，来自他第三专当中的一首歌啊，非常好听。今天为你准备的一些歌单呢，不知道你是否真的喜欢，欢迎你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把你听过的觉得第一次听就觉得好听的歌呢通过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告诉我，希望在今后的歌单当中呢能够听到你的推荐，感谢你们的参与。好了，今天的月声晚就是这样咯，感谢你们收听，我是北北，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

0: 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01，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呢之前通过我们的两个平台呢来发布的信息内容吧。延边一中附近呢，有朋友是要招聘小区的保安，这是一份上一天休息一天的工作，要求是有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的，工资呢是2600元，工作轻松。有朋友呢还要招聘保洁员，男女不限，年龄60岁以下，联系电话258-9988。258-9988。刚才的这部联系电话呢，请有意者呢在早间的8点到下午5点之间呢来拨打。另外有朋友是要招聘喂牛工人，要求是男性，身体健康的，能够长期工作，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59-4332-7527，159-4332-7527。在扬州看着人落。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市一中附近，经了10多年的老店，160多平，位置好，临主街有窗口，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为什么还要困在出售丽水一家的电梯楼啊，这是23月24，另外呢还带一个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这个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50平方米。这个房子呢是2室2卫的，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呢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的，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13844323369。还有朋友是要招聘男性的服务员，在西市场1楼的水产市场21号工作，早间的6:40到晚间5点的一份工作，中午呢还包饭啊，那工资是4500到5000之间，45岁以下，要求就是踏实肯干，联系电话15844336633，15844336633。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啊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10591059。 延边一中附近有朋友上招聘小区的保安，这是一份干一天休一天的工作，要求呢是有责任心，年龄50到60岁之间的，工资呢是2600，工作轻松。另外招聘保洁，男女不限，年龄60岁以下，联系电话25899888。这部电话呢请在早间的8点到下午5点之间来拨打。有朋友是要招聘喂牛工人，要求是男性，身体健康的，能够长期工作，包吃包住，工资免益，联系电话15943327527，15943327527。

0: 停车站是
1: 小四和小五。
2: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3: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4: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3: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

0: 白菜呀、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1: 嘿，看到没？刚才那丁水武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2: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6: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7: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6: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8: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9: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8: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7: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6: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7: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6: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

0: 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2: 信息流通网。
3: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有朋友招聘男性的服务员，位置是在西市场一楼的水产市场21号来工作，工作时间是早间的6:40到晚间5点，中午管饭，工资4500到5000之间，45岁以下，要求呢就是踏实肯干、品行端正的。联系电话15844336633。还有朋友呢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的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楼的带阁楼，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呢是有河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联系电话15568045500。来看一下，我朋友上招聘喂牛工人，要求是男士，身体健康的，能够长期工作，包吃包住，工资免疫。联系电话15943327527。还有呢，延边一中附近有朋友招聘小区的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求要有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工资2600。那另外呢，还要招聘保洁，男女不限，年龄60岁以下。联系电话呢是25899882589988。

好的，这里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1059 1059 1059呢，为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开启。这里面收听到的是来自于 FM1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5:30。
5: 你好，我是一个谣言，你一定听说过我曾曾曾曾曾曾曾爷爷的故事。对，就是战国策上记载的那位，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最出名的一个谣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人成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种族的传播主要靠口口相传，古语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靠着这一传播规律，伴随着有些人的别有用心，用现在的话讲，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顶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网络时代，我仿佛无敌了，
6: 无敌了，
5: 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随便一张图就能让企业损失千万，随便一个视频就能让大众人心惶惶。你可能要问，难道拿我就没有办法了吗？其实办法你早就知道，谣言止于智者。面对网络谣言，请多一点理性。
7: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

0: 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 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了，看一下朋友们留下的信息。延边一中附近有朋友是招聘小区的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的，要求责任心，50到60岁之间，2600元的工资，工作轻松。招聘保洁员，男女不限，年龄是60岁以下。联系电话258-9988。这部电话呢，请在早间的8点到下午的5点之间呢来拨打。另外有朋友是要招聘喂牛工人，要求是男性，身体健康的，能够长期工作，包吃包住，工资免疫。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农房的小院的，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干净。联系电话13844323369。有朋友呢是要招聘男性的服务员，地址呢是在西市场1楼水产市场21号，工作时间是早间的6:40到晚间的5点，中午呢管饭，工资呢是4500到5000之间，要求45岁以下，踏实肯干，品行端正的。联系电话15844336633。好的，信息流通网，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啊，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

昨天当中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那提醒车号呢是 HTH0045 的徐亮师傅，听到广播之后呢，速回电话。提醒您呢，听到广播之后速回电话。那我们的电话是04335081059，0433508105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6: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7: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6: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呀、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8: 嘿，汤豆们，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성우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 자,
1: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

0: 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0: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香味。
1: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留下的信息。车号为 GHTH0045 的徐亮师傅，请您听到广播之后呢速回电话，电话呢是04335081059 04335081059。另外呢，这是有朋友招聘男性的服务员，地址呢是在西市场一楼的水产市场21号，工作时间是早间的6:40到晚间的5点，中午呢是管饭的，工资是4500到5000之间，要求是45岁以下，踏实肯干。联系电话18-4433-6633。朋友呢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的，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联系电话13844323369。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3层，2室2卫，150平方米。联系电话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对汉堡店，位置是在市一中附近的求学书店旁边，160多平方米，位置好。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招聘喂牛工人，要求是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包吃包住，工资面议。电话15943327527。延边一中附近有朋友是要招聘小区的保安，上一天休息一天的，要求有责任心，年龄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工作轻松，招聘保洁员，男女不限，年龄60岁以下。联系电话25899888。这里您收听到的呢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 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的，15:55，我们今天的信息流通网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依旧是同一时间，我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你知道王者和青铜之间到底差在哪里吗？装备、皮肤、技能、天赋，这些答案都不正确。真正的差距就在如何短时间内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和反应之中。进还是退，0.1秒的偏差就能决定是全身而退还是四面楚歌，而这一切往往都需要对潜在的危险做出最精确的判断。国家防灾减灾日，请重视一切灾害隐患，请努力锤炼应急等级。
0: 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7: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4: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5: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来。
6: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5: 下面让我们开启我们下班路上的篇章，首先还是来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这两天天是真热，看看明后天怎么样啊。
7: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5: 啊，这个天气预报的话得稍稍等一下啊，这个老张帮忙把咱们的这个显示屏开开一下呗，这个显示屏没开开啊，那我们先进行到我们下一个这个阶段啊，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下班路上的一个

0: 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我们的健康直通车啊。健康直通车呢，今天请来了我们这个延吉市医院这个妇产科的医师崔先崔大夫啊。崔大夫呢，专业擅长啊产科的正常分娩、部分异常分娩，还有剖宫产各类产科的常见病。十周以内呢，就是一些相关的这个就是疾病，还有妇科的常见病的情况。咱们崔大夫啊，还是这个2020年延边州高危孕妇产妇救治演练技能竞赛及新生儿技能竞赛个人优秀奖集体三等奖的获得者。好，我们来关注我们的天气情况啊，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夜间偏东风1到2级，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延吉8到24摄氏度，图门7到21摄氏度，敦化8到28摄氏度，安图7到25摄氏度，合龙8到28摄氏度，龙井8到25摄氏度，汪清7到24摄氏度，珲春6到21摄氏度，延吉8到24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好，刚才呢就是介绍了我们这个崔大夫啊，崔大夫也特别感谢您啊，就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崔大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1: 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
2: 你好，欢迎您。
0: 对，这个就是说到这个崔大夫的过来啊，就是刚才我跟我这个搭档老张说了，就是今天你可能能够就是参与度可能不太高，但是我刚才跟这个崔大夫就是唠了一下，就觉得不能让你单独待在这儿，我们得给你进行一下科普，
2: 接受一下再教育呗。
0: 对，因为刚才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啊，我们针对这个就是一些相关的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下探讨，就是刚才也跟这个就是崔大夫也是唠了一下啊，就是关于咱们这个女性一些这个生育方面的问题，就是坐月子啊各方面的这个问题，也是请咱们的这个就是崔大夫给我们做一个相关的这个科普吧，特别是对于一些男性朋友应该好好听一听
1: 啊。坐月子这个事儿哈，这个简单来说，其实坐月子虽然说我们按我们传统意思上就是坐月子就像是这个是不是以前传统的一些事儿啊，一听什么人家美国呀日本呀欧美那块儿不是没有坐月子这个事儿吗，说生完孩子第二天该跑跑该跳跳该喝冰水、该喝冰水什么。但其实吧，这个坐月子就是我们只是这个词儿是古代词儿而已，坐月子这个行为还是有必要的。比如说我们说的坐月子是那个产后42天内最好是不要着凉，不像以前似的哈，就是就传统的那种你必须得捂热，你这大热天就像现在就是或者是再过夏天的话，
0: 对，
1: 不是很热嘛，就是在这么热的情况下还把窗户关了，就是这种中暑的情况是不好的哈，但是你最好不要着凉的意思其实是。所以像以前因为是条件的问题，是不让洗澡、不让洗头、不让刷牙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不让的。但其实现在的话洗头洗澡是可以的，但是你洗头了你就必须赶紧的把头发擦干吹干，你不能着凉。然后洗澡也是淋浴是可以的，但是淋浴以后或者是淋浴的之间，家里不一般都有什么浴霸呀暖风啊之类的嘛，开就是别这个电费就咱就别省了吧，然后开暖一点，然后出来从浴室出来之前赶紧擦干，出来以后做好保暖。然后这个盆浴是不行哈，盆浴指的就是坐浴、泡澡、然后什么去温泉这些都是禁止的，不行的。所以就是你做好保暖就可以的意思，该清洁清洁都 OK。然后这个行为还是有必要的，原因是你如果这个产后就是产后这个42天不好好保养的话，就跟今天就跟今天要说的这个盆底康复问题，这可能就跟这个也有联系。然后您可能短时间内是看不出什么，比如说像欧美女性她们说是就是没有什么产那个坐月子这个事儿，然后该走走该跑跑，但是所以您没看见吗，他们的寿命也比我们低啊。
0: 对，而且
1: 这么很明显的事儿吧，
0: 而且这个衰老的这个速度也比咱们要快。
1: 对，
0: 其实都跟在年轻的时候不太注意有关，对不对？这个所以就是

0: 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好，我毕竟我生孩子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对这方面呢还有很大的这个就是争议啊，各方面。那个时候就说这个刷牙呀什么的，然后就是老人说这个一个刷牙一个洗头，这个都不行。然后后来呢，我记得就是还会有一些这个就是这个孕妇的牙刷。他说那个毛会更加
1: 软
0: 一 些
1: 、嗯、对。
0: 然后我当时不大就是也没太在意，然后就是拿错了，还拿着就是平时，然后刷了几下，我确实觉得我牙根发酸
1: 啊。这个问题哈，确实因为孕妇的话，她孕妇我们经常会查那个什么凝血常规之类的哈，这样就能发现其实确实是她的就是我们孕妇的血凝的会快一些，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刷牙的时候确实要小心，你这个确实是容易出血的那个状态，所以就是牙刷是用软的，这个是对的，但是不刷牙是容易感染的，更不好的。
0: 你毕竟你坐月子的时候，你吃的东西这个营养还是比较丰富的，你要是不随便，但还好坐月子的时候大家一般吃的好像不是那么的甜
1: 啊，对，也不是那么甜，也不是那么咸，
0: 对。这个我当时坐月子的时候哈，因为我在那之前就是没坐月子之前哈，就是口是属于比较重的那种人，就是喜欢吃辣的，喜欢吃咸的那种。但是这个坐月子期间就是出来以后，我就印证了一句话，这个人的这个就是味觉是会变的
1: 啊，对，就是那种变的人挺多的，感觉好像是怀孩子之前怀孩子之后变口味的人好像也挺多，
0: 嗯，
1: 不知道这个是有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哈，但至少确实这样的人就是我们按身边统计学也好，或者是我们在医院自己看着也好，也挺多。
0: 对，就是我记得我当时就是怀孕之前的时候，吃一些就是羊肉类的。我在没怀孩子之前，我是很讨厌吃羊肉的，
1: 哦，
0: 因为受不了那个羊膻味儿。但是怀孕了之后，然后就突然觉得那个是很香的。
1: 哎呀，
0: 然后生完孩子过了可能大概是一个多月以后，然后再闻这个的话我又觉得膻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激素的原因造成你这个味就是味觉各方面又有变化
1: 啊。我们医学这块哈，会有一种说法，说你一段时间特别想吃一种东西的时候，有可能你身体内就是缺那个东西
0: 哦，
1: 所以就是有些小孩子比如说那个就是小姑娘到了一定年龄特别想喝豆浆，有可能就是因为她快要发育了，所以缺雌激素了，那个意思就是。然后有些孩子就是不是说有异食癖吗，抠墙啊之类的，这不是缺锌吗，就这种就是你一段时间特别想要吃什么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你确实是缺什么，比如说像那个徐律师，您就是说您那段时间特别想吃羊肉，那可能您那段时间就是蛋白质不够，你吃的其实是不够的。
0: 哦，因为我怀孕期间的时候，
1: 就是，高蛋白就是那种营养好的那种高蛋白可能没那么够，所以就是您特别想吃那个，然后羊肉里边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微量我们说是微量元素哈，就是那种血离子之类的，它可能也在缺，然后羊肉的话刚好就符合您所有那些就是关于身体的一些对需求，然后就您就开始想吃那个了。但是您产后恢复了，恢复您正常的那个状态了，就觉得哎，这个就不需要了，就又不想吃了，就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0: 对，因为我就觉得就是人真的是就是千奇百怪的啊，就是我身边有很多这个朋友哈，就是她怀孕的时候就好像是饭量也大，然后就是什么东西都很馋呐，然后但是我怀孕的时候我的饭量是一点也没有长的。然后我也从来没有说我馋什么东西，就是比如说羊肉的话，我也只不过是我吃它，我觉得这是香的，不是膻的了。然后也没有说是啊，我特别馋羊肉。然后所以，我这一点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啊。我的这个体重，然后到我生孩子的时候，总共长了不到20斤。
1: 那您挺标准的，
0: 哎，对，
1: 那您是挺标准，因为我们现在哈，就是据统计发现。整个东北巨大儿的出产率是最高的，就是从最冷的地方开始比起来，就是按顺序黑吉辽，就按这个顺序，巨大儿的出生率是最高的，
0: 因为吃的多。
1: 对，就是感觉东北的孕妇哈，就是这一辈子吃的最好的时候就是孕期。但是哈，我们就是妇产科这块建议哈，我们产科医生建议是一般情况下您从怀孕早期开始，也就是没怀孕开始到孕晚期为止，最好。

0: 体重不要超过20公斤，增长的体重不要成，因为有些人会长到40斤、50斤以上，比如说这个人原来是100斤，但要快生孩子的时候，他会160、180，
1: 那可是有点够恐怖的。
0: 就是所以想象一下，您的孩子出生的时候顶多也就8、9斤，再多我们就按往大了长，就是往。就按大了说，10斤吧，那其实孩子是5公斤呀，然后你再加上羊水什么的，也就将班的7、8公斤了，然后您的体重是增长了20公斤、30公斤了，想想吧，这个肉都长在哪儿？
1: 对，所以我这边的话，我就属于这，我只长了，那就只长了10公斤。
0: 对啊，
1: 基本上
0: 就是
1: 孩子
0: 的，就是带孩子长了，就是其实就是说您没长嘛，所以我刚才说嘛，您是真标准。
1: 对，我是属于那种特别特别皮实的那种人，我在这个怀孕7、8个月的时候，我仍然可以骑自行车。然后
0: 您是真表示，
1: 基本上就是平时的这个裤子是什么样的还是什么样的，而且就是我觉得你不是一下子长得那么胖的话，长了增重那么大的话，你这个妊娠纹出现的可能性也比较小。
0: 对，就算是妊娠纹出现，它也不是那么重。
1: 嗯，
0: 其实您的那个妊娠纹，我们说是妊娠纹，它其实有可能其实就是长胖了的那个纹。有些孩子就是有腿上不会长生长纹嘛，就跟那个一样。它的道理就是因为你的皮肤那边就是它跟不上您这个体重增长而增宽的那个速度了，所以它会长一些纹。
1: 嗯，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好，我们先进到广告之后，再接着请咱们崔大夫给我们介绍一些相关的知识。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启
4: 引
3: 领
4: 生活
3: 新
4: 篇
3: 章。报名电话213-9888。
5: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5: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7: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8: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7: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9: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7: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9: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

0: 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0: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2: 只见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3: 好，北京时间的16:47，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啊。今天呢是我们这个请来了延吉市医院的这个崔大夫啊，给我们介绍就是关于女性啊，就是特别是妇产科、妇科这个相关的一些知识啊。我们看一下，已经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就是来一些留言咨询啊，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一位王女士，她说她是31岁啊，现在呢她说她怀孕6个月了，想问顺产和剖腹产哪种对盆底肌的损伤更大？产后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做盆底肌的恢复训练？啊，这个对身体关注比较大的啊，
4: 对我们这种女士还是挺好的，但是这么说，这么跟您说吧，这位王女士哈，怀孕6个月，咱们就定期产检就可以哈，但是顺产剖产这个问题，咱们盆底肌的损伤不是因为您顺产或者剖产而引起的，而是您怀孕这个行动本身会对盆底肌有影响的，因为怀孕会让你的整个就是盆底的重量会增加，然后往盆底那块会有压力，腹腔的压力增加，然后导致盆底肌的松弛的问题，所以这个跟您顺产剖产关系倒是不大。一般情况下大家会认为是顺产会不会把盆底肌拉伤呀什么的，然后剖产是不是就会好一些，不见得，因为这个您10个月这样怀胎的时候慢慢增长的这个重量会已经对您的盆底肌是产生了影响的，然后剖宫产的话可能会对您的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剖宫产毕竟是手术哈，大家别觉得剖宫产有多好，我是建议您31岁的话能顺产还是顺产吧，然后咱盆底肌恢复训练是等您产后42天的时候会去做一个产后检查，那个时候您再做那个盆底肌恢复训练也来得及。然后一般情况下顺产是这样，42天就是产后6周，剖宫产最好是产后8周的时候再做恢复训练，但是产后复查都是42天的时候哈，6周的时候。
3: 那我就想多问一下，那个盆底肌的恢复训练，就是或者是咱们有说什么腹直肌闭合呀、什么那个情况、现在我看网上有一个叫什么凯格尔运动是吗？
4: 啊，对，凯格尔运动。这个怎么说呢，如果像王女士这种产后要修复的这种情况呢，我建议是先去医院做一个相对的，就是做一个评估，就是正规做一个评估，看看您现在是什么情况，然后再继续做。不像王女士这种就平常在家里就是不是产后的患者哈，就是平常的这种有没有什么，就是我想做一个凯格尔运动倒也是可以，但是您如果是出现了什么咳嗽漏尿了，或者是就是感觉你在阴道那块你一使劲儿就有什么东西出来了，就这种感觉的时候，我还是建议您那个去医院做一个评估。但没有这种症状的情况下，可以在家自己做个凯格尔运动呀，或者是臀桥运动呀，就是网上会有很多视频，您自己去搜着看，搜着做也可以的。
3: 我就觉得哈，怀孕的话，如果是这个王女士在这之前有一些运动的这个习惯的话哈，其实怀孕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一直保持，只不过是有一些运动你可以就是烈度啊，或者说是时间呐、什么的，就是有一些调整。但如果你一直能够坚持锻炼的话，也是对你的生产还是很有帮助的，是吗？
4: 对，毕竟锻炼这个东西吧，就是您做了的话肯定是比不做是会好的。然后像这种怀孕的话，现在怀孕6个月的话可能就是各种活动会做的不太方便哈，但是您如果前期已经做过这种那个活动，或者是那种就是孕期的会有一些轻度的那种瑜伽，这些东西都是对您自然分娩是有好处的。
3: 所以呢，王女士，您可以去咱们这个医院啊，就是跟大夫沟通一下，大夫也会给您推荐一些就是比较适合你现在这个情况的一些运动啊。再来看一下杨女士啊。

0: 他说他是51岁，前段时间体检做了 HPV 的检查，说他是 HPV32 阳性。想问一下，这个有癌变的危险吗？医生呢让他好好休息多运动，开的药呢也都是保健类的，他想问一下还需要进行什么治疗。
1: 这个如果医生给你开的是保健类的药的话，您可以先用看看，然后半年或者一年后再去复查，因为 HPV 32阳性的话，癌变的几率会相对小一些。而且咱不要觉得哈，就是HPV 就是那个，就算是您是高危型的 HPV 阳性，也不至于是您下一个月立马就会被癌变之类的。这个 HPV 感染一般情况下是持续的五到十年的感染才能发展为宫颈癌，而且是最好的，而且一般情况下是高危型的 HPV 感染，那个32型还算是低危型的，然后再加上您可能有 HPV 感染的话，也有可能是阴道炎也有犯，然后阴道炎这个东西一般情况下女性的话，您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阴道炎也会犯，因为阴道本身它是有菌群的，有菌群才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如果比如说突然生气啦，或者是突然间那个，就是然后或者是您的那个性生活就不太干净啦，或者是您这个免疫力低下了，就是有一些阴道的有一些细菌它会占上风，然后就是觉得您的阴道炎就会犯，然后您的阴道的那个菌群环境不合适的时候， HPV 这些病毒它也会找上门来。但是如果您的阴道的菌群是正常的情况下， HPV 是会自行消散的，所以让您好好休息多运动，开的是保健药也都可以的。您就是这位杨女士可以那个按医生说的好好治疗，以后半年后再去复查也可以。然后去复查 HPV 的时候，我建议您再做一个宫颈 TCT 的筛查，这个是宫颈癌筛查。然后宫颈癌筛查哈，去医院直接检查也行，如果嫌贵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延吉市的话，妇幼保健所也好，或者是各大社区也好，基本上是2年1次有宫颈癌筛查的免费活动。
0: 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价钱贵，然后你就可以报名参加这个。
1: 对，先关注一下，可以参加这个看看。如果他们说今年是没有的，但是您需要做的话，直接上医院，你再花钱，你这个检查也得做了。但如果您平常没有什么症状，只是想做个体检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保健所啊，或者是各大社区去问一问。
0: 这个杨女士可以考虑一下。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医生只是让你好好睡觉，然后多运动运动，这个就说明你没啥大事儿。对不对？
1: 对，有大事儿就不是这么说了。
0: 哎，对，有大事儿可能是该吃吃，该喝喝。
2: 说的有点吓人。
0: 哎，对，这就是不同的这语境嘛，对不对？咱们再看一下这个于女士啊，她说她是43岁啊，体检说她有宫腔息肉样病变，她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需要再做哪些的检查？
1: 于女士说的这个体检说有宫腔息肉样病变，可能是做了妇科 B 超。做了妇科 B 超的话，提醒这个的话，建议您那个月经干净3到7天内去医院做一个宫腔镜的检查。宫腔镜检查就像胃镜呀、肠镜呀似的，从有一个镜子从那个阴道通过宫颈进入宫腔，看看您的宫腔里边这个到底是不是息肉样病变。如果是确实是个宫腔息肉的话，建议您直接摘除，然后去送病理再看看，然后再做进一步的诊疗。
0: 就是其实
1: 再做一项检查就可以。
0: 就不是什么大事儿，是吧？
1: 对，目前只是息肉样病变的话，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就像那个肠息肉必须是摘除的一样，子宫内膜息肉这个东西也是必须摘除的，因为长息肉一般情况下是炎症的体现，但是这个炎症持续的话可能会癌变的嘛。
0: 就是所以呢还是要提前的检查一下，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1: 对
0: 啊，其实我觉得这个的话可能比咱们胃肠镜的话相对不太遭罪，因为胃肠镜的话
1: 都一样，
0: 这个
1: 可以麻醉的。
0: 哎，对，这个而且呢就是相对来说前期的准备工作啊什么的也都还好一些啊。所以就是看了咱们这个就是崔大夫给我们介绍啊，首先一点就是当你身体觉得有什么

其他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咱们医院进行专业的这个检查，然后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好，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接着请咱们崔大夫给我们介绍。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4: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4: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4: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5: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6: 好，北京时间的17点01分，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下班路上啊！今天我们请来了这个延吉市医院的这个崔大夫啊，给我们介绍关于妇产科的那些问题啊。就是刚才这个就是节目中就是唠嗑的时候还就提到啊，其实我就觉得就是咱们这个妇产科虽然是好像看起来是一个科，但事实上咱们平时这个坐诊的时候是不是还分这个妇科和产科啊？
7: 啊，对，就像大医院的话，它可能会有分那种妇科、产科，然后产科区也会不一样，妇科区也不一样。毕竟产科是只诊疗一些关于您怀孕及怀孕以后的这些事儿。然后生产，我们有所谓的围产期是指。

0: 子生产完一个月以内的这些事儿、
1: 嗯。嗯，
0: 但是妇科的话就不是了，就是凡你怀孕的都不是我们妇科病，是这个意思、
1: 啊、
0: 但是因为像我们医院也好，就是各大二级医院妇产科不、
1: 嗯、
0: 就是妇科产科不分的原因、
1: 嗯、
0: 其实就是我们医生还是少了
1: 啊，就如果多了的话咱们就分开了。
0: 对，所以像延边医院他会分人，吉大、
1: 啊、
0: 吉大医院、吉大二院、吉大三院、
1: 嗯、
0: 这些就是大医院的话他能分。
1: 嗯， 嗯，所以咱们有的时候去这个就是挂号的时候也可以问一下，咱们现在每个医院就是一进去以后最先看的都是导诊台，
0: 对，
1: 你可以就先问一下咱们导诊的工作人员，我大概是什么情况，我应该挂哪个科啊，咱们就一般都给你指引。
0: 对，
1: 嗯，
0: 基本上导诊都是经验很丰富的护士们会多一些、
1: 嗯、
0: 就是各大医院基本上是这个情况。
1: 嗯，
0: 就算不是护士也是，他可能还是就是对这个医院很了解的一些人们在这儿在那儿站着。
1: 嗯，
0: 所以就是一般情况下导诊会告诉您，哎，您去您应该去哪个科，就算不是什么妇产科的病、
1: 嗯、
0: 也是他会去告诉您，哎，您去哪个哪个科，您去哪个哪个科会告诉的、
1: 嗯、对，
0: 而且是对这个医院相对来说合适的科室。
1: 嗯，而且呢就是有的时候还会就说啊，今天那个哪个哪个哪位哪位医生然后他坐诊，然后你可以就像你这个情况你可以去挂他的号啊，各方面。
0: 对，
1: 就是因为我们经常哈就是会去各个医院去采访嘛、
0: 哎、
1: 然后就是一般引导我们的都是这个导诊引导我们到哪哪哪去啊，各方面就是问他的话基本上你就不会在这个医院哈就是多走。
0: 对，因为像医院他有时候会有外聘教授、
1: 嗯、
0: 就像我们医院也有各种各样的外聘教授，骨科也有、
1: 嗯、
0: 我们科也有一位外聘教授、
1: 嗯、
0: 我们科有那个北京复兴医院的教授会有时候会过来。
1: 嗯，
0: 然后所以就是像有一些外聘教授的话他们可能会经验更丰富，看的疑难杂症会更多一些，这样的话、
1: 嗯、
0: 他们导诊也会告诉您，哎，您什么时间段什么时候来的话有什么什么样的医生在这儿坐诊、
1: 嗯、
0: 然后我们自己单位也是，就有些科室可能就是跟其他科室合并了、
1: 嗯、
0: 但一般患者是不知道的、
1: 哎、
0: 那样的话您就可以问我什么什么我现在有什么什么症状，人家导诊就会告诉你、
1: 嗯、
0: 啊，那您去哪个哪个科室，但是因为这个科室在其他医院的话它可能是分开的科室、嗯、但是在我们医院可能就是合上的科、哦、
1: 对，
0: 合上的一个科室。
1: 所以呢你这个时候一定要充分的利用医院给你提供的这个便捷条件啊。而且就是今天就是有点跑题了啊，就是说回今天就是关于咱们一些这个就是妇科啊产科一些情况，还有关于这个女性盆底肌的一些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可以看到就是盆底肌一般出现问题的话很多都集中在这个30岁、40岁往上的这个女性，是吗？
0: 啊，对，一般情况下，因为这个是肌肉松弛，咱就是平常想一想、
1: 嗯、
0: 就是我们肌肉松弛然后我们肌腱松弛原因就是因为老化嘛、
1: 嗯、
0: 就像我们那个皮筋松了是因为我们这个皮筋用久了用老化了、
1: 嗯、
0: 一样的道理，我们盆底也有很多肌群很多那个就是那个肌腱在那儿撑着、
1: 嗯、
0: 但是问题是因为岁数大了或者是就通常情况是岁数大了然后您的或者就这个期间您的腹腔的压力是逐渐增大了，然后就比如说肥胖、
1: 嗯、
0: 比如说您干的是重体力劳动、
1: 嗯、
0: 什么背就是建材市场有些背东西的人呢、
1: 嗯、
0: 或者是什么就是那种人的话他可能长期的腹压增加就会盆底肌松弛下来、
1: 嗯、
0: 然后就会导致一些您平常有没有就是咳嗽的时候漏尿呀、
1: 嗯、
0: 或者是尿频尿急夜尿增多的时候、
1: 嗯、
0: 比如说男性可能也会有那种就是就是夜尿特别就是晚上起来就是尿多，
1: 嗯，
0: 然后你想尿还尿不出来那么多，
1: 嗯，
0: 然后男性可能也会有什么就是射精能力的下降呀、
1: 嗯、
0: 或者是没有什么快感之类的、然后女性的话她可能阴道就整个就松弛下来，甚至有些人就是岁数大的或者是生产那个生孩子多了或者是您做过重体力劳动那种女性的话、
1: 嗯、
0: 她下边整个子宫呀阴道呀都脱垂下来、
1: 嗯、
0: 就刚才说的那种您可能会有异物感，
1: 嗯，
0: 但是这个异物感其实就是您的子宫脱下来了，
1: 嗯，
0: 连带着子宫前面的膀胱后边的直肠一块拽下来了，所以就会觉得您尿的时候尿频尿急，也会有些人可能还会尿痛或者是甚至尿不出来、
1: 嗯、
0: 因为膀胱太膨出了的话、
1: 嗯、
0: 它可能就是
1: 挤压住了，
0: 对，挤压住了，然后它尿道可能就已经是堵上了的状态，所以就是尿不出来的那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1: 嗯，其实就是总体来说就是你那个盆底肌的这个肌肉卸了，
0: 对，
1: 对不对，就是咱们老化了以后就没有劲儿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
0: 简单来说就是没有劲儿，
1: 对，所以那样的话
0: hold不住了，
1: 嗯，那样的话咱们这个崔大夫就有没有 就是比如说日常的一些注意什么事项，然后可以让咱们这个盆底肌得到一个锻炼，让它就是重新变得有力气起来呢？
0: 首先是那个就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就刚才说的避免什么重体力劳顿，

0: 让你的那个血管的那种就是运氧的能力会下降、
1: 哦、
0: 所以就这些肌肉会吃不到这些氧气，
1: 嗯，
0: 所以不仅吸烟这个问题吧，所以不仅仅是对盆底肌有影响，就其他也有影响、
1: 嗯、
0: 但是对盆底肌的影响就是因为你的运氧能力下降了，所以它的肌肉就是会变得更容易松弛，
1: 营养不良了
0: 啊，对，
1: 然后就变瘦了，
0: 啊，对，就所以就盆底肌它支撑不了那么久，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就是咱能避免重体力劳动的话，还是能避免，就是重体力劳动指的是您这个就是凡是能增加腹压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您拿一个重物的时候，您肚子会不会使劲儿
1: 啊？就肯定核心你要使力气的那种，
0: 但是这种你。就是短时间内，比如说我们平常的时候就拿什么东西啊，就拿一次两次就行。但是您如果是重，就是长期重体力劳动的这种人的话，他可能就是没办法，就只能是就是腹压一直是增强的这种状态哈。然后还有一些人是，
1: 就是所以这一点来说，就是咱们有时候怀孕以后对盆底肌的这个影响，其实就是等于说你怀孕期间很长一段时间你盆底肌是在负重训练的
0: 啊，对，因为它没办法去掉这个重物呀，
1: 嗯，
0: 所以对跟怀孕一样，所以肥胖也是个大事儿
1: 啊，这个脂肪也是压在那里，
0: 对，脂肪你这个甩不掉的话，它就一直是个重物，无论男女肥胖，就是对盆底肌都是有一。就
1: 是
0: 它这是很重的一个东西了，
1: 嗯，这个所以呢平时一个是注意有一个好的这个生活习惯，就是不抽烟不喝酒，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个好的这个就是作息的这个习惯，不坐就久坐，然后久站，然后再加上呢就是咱们平时注意别让自己太胖了，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如果能够做到这些呢，相对来说对我们的这个盆底肌的这个健康还是比较好的。这个作为女性来说呢，就是虽然我们怀孕期间就是不可避免的会对盆底肌有一定的这个压力，但是你如果能够保证在这个就是用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度过我们的这个孕期的话，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损害也会比较小一些，是吗？
0: 啊，对，然后毕竟是能怀孕的女性一般情况下还是年轻的哈，无论您是20岁怀的孕，30岁怀的孕，40岁怀的孕都是一样的，能怀孕的女性相对来说还是年轻的，所以您产后产后复查的时候赶紧做一个评估看一看、
1: 嗯、
0: 这个，因为我们就是产后的女性来说，
1: 嗯，
0: 产后42天做的这个复查，然后这个时候做盆底肌修复是黄金时间，
1: 嗯，
0: 最好的一个时间，
1: 对，
0: 这个时候恢复的也快，然后会对您以后的生活影响也会小。
1: 嗯，所以就是一定记住啊，咱们这个就是其实咱们住院的时候，就是你出院的时候，大夫都会告诉你你什么时候过来做哪些检查，一定要遵医嘱，还是那句话，遵医嘱，大夫让你说什么时候来检查，做哪项检查，你一定要听。好的，也是特别感谢咱们崔大夫啊，百忙之中来做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虽然咱们今天老张参与度不是特别高啊，但是这个也是学到了一些知识啊。也是感谢您，崔大夫，
2: 辛苦崔医生。
0: 哎，感谢张老师、徐老师。
1: 哎，好的，那我们进段广告。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
5: 启引
4: 领
5: 生活
4: 新
5: 篇
4: 章。报名电话213-9888。
6: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7: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6: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

0: 025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
2: 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4: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5: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人民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6: 我是徐雷。
5: 我们今天的健康直通车呢是健康也直通，但是我就做一个成员吧，是吧，也当不了列车员了，也捡不了票了。
6: 积累一下知识。
5: 我积累这也没啥用啊。这是关于女性健康的啊。
6: 对。
5: 这个其实这个女性健康啊，从某种程度上讲呢比男性更重要啊，更重要。这个咱们就不过多探讨了，老张也不懂啊。我们来回到路面看一下路面情况吧。公园路呢东向西，原乡胡同这呢70米的拥堵，18米的缓行。这你跟我说的干啥？
6: 对呀。
5: 以后别说这么短的啊。迎春街南向北，这个
6: 延
5: 春街南向北迎春街附近，就是解放路隔开那段，
6: 对，
5: 这个拥堵159米，速度4公里啊。光华路东向西建工街附近361米的拥堵，121米的缓行，速度5公里。长白山东路东向西拥堵499米，10公里的时速。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283米，速度呢7公里。延龙公路南向北永春街附近缓行304米，速度呢19公里。延吉街南向北拥堵320米，缓行270米，速度12公里。沿河路东向西工薪街附近拥堵643米，缓行678米。沿河路这个工薪街这段是严重啊，
6: 1公里多呢，
5: 这1.3公里都多了啊。连这个拥堵带缓行啊。菊花路东向西从北兴胡同到申花街当前缓行148米。那个跟大家说啊，这个北兴胡同是哪儿呢？是在这个新北路八中啊，就八中大门斜对个往南去那小胡同。从那儿出去往左拐是奔北大建材市场的北门。往右拐出去那路口就是师范学校那路口。这小胡同呢是在这一段来运行的。其实我一直我也给交管部门提过这个建议啊。现在他是不也不是跟大家说啊，别误会，不是老张提的建议交管部门才这么改的啊，是人家这个通过人的实地踏查改的。但是改的 还不够科学。他是从早晨到晚上全天禁左禁直，这是不对的，应该把做个调整更科学。就是在新北路与申花街交汇，就三合院的小路口那儿，你在北兴胡同那儿左转，然后通过北兴胡同你到哪，到菊花路上右转，然后再回到申花街右转，你这就可以，然后呢你在申花街上左转回三合院，或者直行 那都可以了，这就科学了。
7: 这就是个圈儿，
5: 哎，就是画个圈儿，这样呢，可能是你得多走几百米路，但是要顺。

0: 的多，
1: 嗯
0: 啊，你要全天金锁的话呢，确实有一些受限制，时间过长，
1: 嗯，
0: 慢慢的交管部门也会做调研，
1: 对，也会再调整嘛。
0: 咱们这个建议呢，老张自封为合理化建议啊，来，我们继续关注啊。这个是延吉街，北向南，当前缓行173米，速度呢15公里。
1: 嗯，
0: 现在在今天中午我还走了一趟啊，在长白山这个西路啊，我到现在才弄明白呀。
1: 嗯，
0: 从长白山路以南杠街与长白山路交汇以西，统称为长白山西路。
1: 嗯，
0: 是从南杠街开始计算出来的。
1: 嗯，
0: 就是开发区路口。
1: 嗯，
0: 再往里叫长白山东路。
1: 嗯
0: 啊，一直到延吕街交汇，走往左转长白山大桥，然后是电厂啊，是进入人民路，它是这么分的。这个长白山路呢，是南杠街到建工街交汇老煤气公司路口这儿，这一路段呢开始已经把中间的隔离护栏撤掉了、
1: 哦、
0: 准备要施工了、
1: 嗯、
0: 啊，究竟封几条路呢，这个我们早晨的这个节目里呢已经跟大家播了，明天咱们下午的节目要是有时间的话，把这个详细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嗯、啊，
1: 对，而且、除了这以外、嗯、啊，就是咱们现在就刚才就是接老张那个话啊、
0: 嗯、
1: 咱们这个交警部门哈、啊、是随时随地根据这个路面上的这个车辆啊，就是他进行调整的，
0: 他现在施工吧、嗯、也是
1: 对，
0: 就是不像之前，咱们前两年看施工的时候、
1: 嗯、
0: 那可能也是做计划做的这个比较大是吧、
1: 嗯、
0: 这一段路全挖开，然后呢就会导致大家说这里边没多少人施工啊，它是分段的嘛、
1: 嗯、
0: 你不能说呼嘎所有的机械都进去、
1: 嗯、
0: 你看它那个路大家看了，中间是挖开挖深沟，
1: 嗯，
0: 然后呢它所这个沟的两边都要用那工字钢把它锚到地里、
1: 嗯、
0: 防止它方，
1: 嗯，
0: 然后工这挖开这个槽里边呢，施完工之后然后再回填完之后再把那个工字钢再拔出来，
1: 嗯
0: 啊，那就是个挡，两面就是跟工字钢的并列的，把它插到地里作为挡墙。
1: 嗯，对。
0: 啊，那个都好像4-5米长的。
1: 嗯。
0: 为了挡墙嘛，
1: 嗯、
0: 要不你都塌方了之后，你原有的坚实路面底下的这底下塌方之后，它会悬空了嘛？
1: 对。
0: 时间长了会塌，路面会塌陷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施工过程呢，就你看那么大概也就是20公分宽左右，
1: 嗯、
0: 一根一根的排，你一排排几公里，你算算就那个机器，
1: 那个钢有多长？
0: 那往里插，往出拔，这需要多长的这个施工时间呢？
1: 嗯。
0: 另外晚上呢一般呢还不能作业，还影响这个休息，
1: 嗯，
0: 所以也在抢工期、嗯、我发现今天施工就有一个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
1: 嗯、就是一小段
0: 这轱辘整一小轱辘，可以东北话一小轱辘一小轱辘整、
1: 哎、
0: 啊，没统统的都弄开，
1: 嗯，
0: 然后整完呢再往前推，整完再往前推、哎、整完呢就放开，整完就放开，这样呢就能够对我路面这个道路交通呢影响呢把它保持在一个最小的状态，
1: 对，相对来说不太这个
0: 影响小是吧，
1: 对，
0: 好吧，北京时间17:24啊、嗯、结束我们今天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关注交通广播，关注安全畅通出行，明天的16:30下班路上我们再见，
1: 嗯，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在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茶花开了》。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天，让皮肤闻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把该觉得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还露什么他，你别在意外，像个。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
1: 脚。9268-0999。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糟糕。

0: 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这
4: 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非常荣幸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跟大家伙相约在这儿，让我们共同学习和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现在很多的患者都跟我反映啊，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各地都不好买。为什么呢？因为海外出口的这个价格要从8美金调到10美金。就这个事儿，前段时间我跟你们讲了。那么涨价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折合人民币呢就将近是80块钱一片儿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能够缓解药厂补贴咱们国内患者的巨大压力。要不然呢，我们怎么能够1块钱一片能够用上享受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呢？那1块钱咱说实话连成本都差得太远。所以说很多国家呢就趁着没涨价之前呢，这个政策还没有具体落实之前就开始加大订单，

为此国内的药源呢也更加的紧张了。所以说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提醒大家伙，尤其是老患者啊，你不要等到说我这手里边的药啊没剩几天了我再去订购啊，因为你这样有可能就导致你中间断药，你断药了之后会直接影响效果啊。另外新患者只要咱们当地有药，你就第一时间抓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疗的却是最多的病。我们三代延寿方它不是说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的问题，而是给你治疗你的整体啊。你看为什么国家相关部门能够批准为它是延寿方，那药盒上就明确标注了延寿的两个字啊，因为它具备延年益寿的效果。那么想要延年益寿靠的是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啊，它能够把我们这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到脚给你大修一遍，就真正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它又是如何做到给我们整体治疗，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这一种药就都能够给你全面的进行治疗康复呢？要说到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得先聊一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了，你得追根溯源。虽然说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你们说过，咱们人之所以会得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这个毒素它没有代谢掉啊，积存在你体内的毒素没有代谢掉残留下来了，那这些就跟肝肾有关，最终这些毒素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到咱们这个心血管的，我们就会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我们就脑供血不足，或者说严重的脑血栓脑梗塞，堵到我们的关节就叫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啊，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包括还有堵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所以说任何的疾病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所以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尤其像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哎，到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那我们怎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摆脱慢性病的煎熬，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变我

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主要成分，你包括像人形首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我们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啊，不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那些药材，它没有活性的啊，自然它也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啊。你看我们去找这个老中医看病的时候，找人家看病给你抓回来那个中药回来喝，一副药不少花钱，但是你喝完了之后有效果吗？没效果，对吧？哎，为啥？药材没有活性啊，你拿着药材，新鲜的药材和药材的尸体，它两个感觉。我常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除了这个药材的质量之外，这个工艺粗制滥造啊，或者说在家里边你自己熬药没有用，它也是一个原因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同时呢，也正是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即便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效果。你像高血压的，三四天的功夫血压逐步下来了，头不晕了，脑不胀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顺畅；糖尿病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全身并发症都有所好转。那风湿类风湿的也是几天的时间，没那么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你变个天呢，没那么敏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胳膊腿有知觉了，别人摸你的时候不是冰冷的了，有热乎气儿了，能过血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几天的功夫，保证能够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就算你是重病大病的问题非常的复杂严重，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你这种状态之下多活个十年二十年呢还是问题吗？所以为什么叫它延寿方，真的实至名归。自打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我们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尤其就是我上节目之前，就今天啊，就今天的事儿，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啊，这让我非常欣慰。这个人是谁呢？我得跟你们从头说起。前几个月我难得有那么几天假期，然后就和这个孩子呀去北京后海溜达一圈。啊，就在这儿呢我遇到了一对小情侣，小伙32岁啊，这女孩28岁，两个人呢相爱五年了但没结婚。因为这个小伙啊在跟这女孩恋爱两年之后吧，就发现她胃里边啊她长了一个间质瘤。这个瘤体呢在医学上来讲听起来好像没有恶性肿瘤那么可怕。但是即便说是这种间质瘤做了手术以后它的复发率也非常高，所以说医学界呢叫它不是癌症却猛于癌症啊，并且医学界认为啊直径啊超过5厘米的间质瘤就属于可以被定性为是恶性肿瘤。
因为术后还要长期的服用格列卫，就这种。

可以说是天价的药品。瑞士格列卫的价格10000多一盒到20000多不等，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住。但是你要不吃这个药呢，你就复发率就很高。你吃这个药呢，你抑制它，它可能就不复发啊，就这么个事儿。这个小伙子呢，是由于经济压力的问题啊，他术后就没吃这个格列卫，因为承担不起嘛。他这个女朋友真的是个好姑娘，对他是不离不弃，打工赚钱，尽量的给这个小伙子调理身体，有细心呵护他，照顾他。但是你看哈，这老天呢，他没有因为他们这个爱情去感动了，或者是怜悯他们。这小伙子从24年下半年开始，胃就开始隐隐作痛啊，但是钱嘛，囊中羞涩，就不吱声，默默的在那忍着。但是他女朋友很细心，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不对了，就逼着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他旧病复发了。但这小伙就决定不治了，因为他没法去支付高昂的手术费了，而且也不想再给家里边或者给这个善良的姑娘增添负担。他内心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跟这女孩走完我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就行了，我多陪陪她，她就这么想的。所以说两个人就到处溜达。因为这小伙子呢，弹的一手好吉他，唱歌呢也算是过得去，所以说就到北京后海这一带就卖唱，有的时候还开个直播什么的啊。在这里边呢，他这个钱赚的确实比其他地方要多，所以说在这停留的时间就长一点啊，所以说你看我能够到后海去遇见他也算是个缘分，我的时间也挺紧，他也是停留啊，他也不是在这常住。但是呢，我说他为什么讲唱歌算过得去呢？他不是专业歌手。而后海这个地方啊，来过的都知道好多歌手就在这唱歌啊，那唱功都非常好。你包括现在有一些知名的歌星，就是已经是明星了，他们出道之前也搁这儿唱歌，也在这酒吧里边驻唱啊，所以说人家唱的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孩子来讲的话，他水平一般，有的时候唱着唱着就有人就议论呢。当时他们唱的时候正好我去溜达，我就听见有不少人在那说，就这水平还好意思出来唱，就怎么难听啊等等，那种声音就此起彼伏。这会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后海附近做生意的一个妇女，说大家包容一下吧，他们已经够难的了。你要觉得不好听，也没逼着你非得听，也没逼着你非得给钱，对吧？但是千万别说三道四的，你说你打击人家。那有人就问了，说你替他们说什么话啊？然后这女的就讲起了这对小情侣的这事儿。这我才明白，难怪这小伙这声音里边总是带着这个忧伤，而且明显感觉到底气不足。其实我也挺感动的，说实话，因为在这个已经被金钱腐蚀的社会当中，还能有这样一份真挚的爱情，最主要他们是年轻人啊，我就觉得很难得。一曲过后，人群散了不少，我就找到这对小情侣，他们俩就很诧异的看着我，我就笑了，拿出自己的证件和名片，我说也许我能帮到你们啊。这古时候讲是中医叫什么呢？叫医不叩门，医生上赶给你看病的，我跟你讲哈，一般病人都不相信啊。但是我不行，我真看到这是个有病之人的时候了，我不会说考虑什么医不叩门这种说法。你信我跟着我走，我让你健康，你不信我的话，我也要做好我的本分。然后他们呢知道我这职业以后啊，就非常的惊喜，就觉得这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幸运啊，并且呢给我看了他们存在手机里边对这小伙子所有的相关的检查报告。然后那女孩拉了我的手就说了，叔叔你真能帮助我们吗？我看到您是权威的专家，你是不是能治疗这个病呢？如果能，我求求你救救我男朋友。我跟他讲，我说中医认为世上本无癌，只有瘀和堵啊，我们身体里边之所以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说白了就是血液垃圾太多。而这些垃圾是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是脾胃的问题，要么就是我们自身肝肾功能低下，没有排泄出。

没有过滤出去这些残留下来的毒素。啊，那么我研发的成果确实可以做到人体三通，对于一些良性的小于5厘米的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效果都非常好。我说这就是有点像我们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你西医呢就是长一个切一个。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胃部的间质瘤手术完了的患者他会复发，但中医呢是改变环境啊，我把这个木头我扔沙漠里头它就长不出来木耳了，这就是区别啊。你像通过三代延寿方痊愈的患者，我们不复发啊，我们改变了他的发病条件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对于超过5厘米以上的，尤其是有恶性倾向的，那我研发成果三代延寿方的疗效就不那么确切了啊。我不得不说你爱人的这种情况，你想想看二次复发他这是有致命危险的，所以说还是需要手术。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三代延寿方帮助他去稳定他的内环境，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这样就能够避免再次复发。我说这种治疗方法对于他来讲是最好的组合疗法。说到这儿，那女孩就把头低下了，眼泪就掉下来了。叔叔，我们挣的钱只够平时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还要给他买药。父母是农村的，他也不想拖累家人，而我的父母压根就不同意我跟他在一起，让我们都断绝联系了，所以我们筹不到钱。我说至于钱的方面呢，我帮你们去想办法。既然我当时了解他们的情况了，我能去找他们说这个事儿，我就肯定已经想到了他们能遇到的能提出的一些问题。当天呢，我就把这个他们俩这个微信呢拉进了一个慈善机构的群里头，我就发动我的朋友圈给他捐款。同时呢，我也给他联系了最好的医院，我记得是10月5号认识的，等到25号等于说中间间隔了20天就安排好了啊，在协和医院胃肠外科权威专家康教授那儿给这小子做的手术。而且手术非常成功，并且一直他都在服用三代延寿方啊。这不就刚刚吗，他们俩给我打电话说去医院复查了，各方面的指标啊全都正常了。因为他这个病就即便好了每隔半年都得去复查啊。这小伙子说气色特别好，浑身有劲儿的啊，就连吃东西都比过去香了。另外的之前呢还有一点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排尿有刺痛，说这个也好了，一个劲儿的说啊，说李叔啊，你真的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还不上你的恩情。那当然我也给他送去祝福了。其实吧，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康复的喜悦，我内心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在我12岁那年肝癌夺走了我最爱的父亲，那个时候我是特别无助的啊，我是特别无奈的。所以说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医生就当时啊能够救救我父亲，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好药能够帮我把他留住，但是那事儿都没有。我们家也没有钱，甚至连最后啊想让父亲少遭点罪打那个肚领钉的钱拿不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边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治病救人，而且一定要帮助穷人，这是我一生的执念。也正是因为有这份执念才让我坚持下来，并且研发成功了横扫一切慢性疾病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同时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老师这一生没什么追求，就是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谁说李老师我就一块钱一片我也用不起，那么这种情况特殊的患者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们核实完情况以后我也会向你伸出援手。只是希望大家伙有病不要拖延，黄泉路上无老少，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多少人头一天活蹦乱跳的，第二天可能就不在了。所以我们不要

0: 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如果说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高枕无忧去享受生活了，这多好啊。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哎，
3: 也效果确实好啊。
0: 嗯，
3: 哎呀，我上回呀，就寻思着买一副试试，哎，可是没想到啊，比我用了不知道到底多少年的药都强，而且呢，这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
0: 对，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了啊，这是咱们最大的亮点。
3: 我现在呀，感觉全身的毛病都好多了，
0: 嗯，
3: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但是啊，咱们这药不好买，所以呢，我就寻思着呀，提前申请上。哎，您看看啊，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我这次呢，直接就给他订购了。
0: 嗯，我今天呢，就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吧，我就跟大家伙就聊这个事儿了。那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些老患者呀。还真都得提前备药，以免中间断药了它影响效果。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哎呀，要说起来吧，我得的就是那个磨人的糖尿病。
0: 嗯。
3: 这个病啊得了得有十四五个年头了。
0: 哦，那年头可不短了，这老糖人了这是。
3: 是啊，我呀每天需要打38个单位的胰岛素。哎呀，光打胰岛素还不行。我中午还得再吃二甲双胍，可就是这么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吧，哎，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
0: 嗯，
3: 还有吧，那个并发症，尤其是啊，我这个眼底出血呀，都出了三回呀，这打激光花了不少钱不说吧，还特别疼。哎呀，打完以后呢，就那块黑影啊，就在那个眼睛上，它不动弹，它也影响视力。哎呀，我就害怕这眼睛啊啥时候再瞎了，我都看不清了。
0: 嗯，
3: 都看不着东西了。
0: 对，
3: 另外吧，还有一个让我害怕的呢，就是我这个腿也肿了，脸也肿了。
0: 嗯，
3: 我上医院查这个尿去，哎，尿蛋白都两个加号了。因为吧，以前呢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呢三年前都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尿毒症，哎，人没了。
0: 嗯嗯，
3: 他出殡的时候吧，我们这些过去的老同事呢还一起去送他了。哎呀，看着可揪心了。所以啊，我就知道我自己有这个问题以后，哎，我心眼可小了。一直也就在注意这注意那，啥都不敢吃。哎，就一直控制着自己。哎，然后吧也舍得花钱治了。我就想着这人要是没了，你就是留着金山银山它有啥意义呀？
0: 对。哎，这句话你说的就算是大实话了啊！咱们慢性病患者真就得这么想，你不然的话呢，你用药不对症，你天天维持你痛苦啊，然后选择对症的药品呢，又前怕狼后怕虎，实际上遭罪的还是自己。
3: 哎呀，是啊，自从遇到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吧，
0: 嗯，
3: 哎，我这看来看去啊，就咱们这个药便宜， 而且呀，效果还好。
0: 没错啊，效。

0: 效果是有保障的啊，这之前也肯定是走了不少弯路是吧？
1: 哎呀，可不就是嘛，花钱就不说了，关键呢他能保住这条老命就算万幸了。不过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之前吧我确实没有用过，
0: 嗯，
1: 我一用我才知道，就像您说的，药劲儿大，见效也快。我是三四天的时候啊，这血糖就往下降了，到了七八天的时候吧，血糖基本上就在那个正常值了。
0: 嗯嗯。
1: 而且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血糖降下来以后吧，哎，它还特别稳的。你就是你吃点啥含糖分的水果啥的吧，哎，它也不往上走了。哎呀，我都亲自试验过了啊，因为呀，前段时间呢，我老伴儿他过生日，孩子们呢就买了那个生日蛋糕。但是蛋糕哪有不甜的呀？
0: 嗯，
1: 我寻思我也吃点儿，我沾沾喜气儿。
0: 嗯嗯。
1: 那结果吧，我吃完之后，我测血糖，餐后才七八个。哎呀，我当时啊，我瞅着那个指标，哎，我都不敢相信呢。
0: 那你最近有没有检查一下你餐前血糖是怎么样啊？
1: 我查了，我昨天早晨是 5.3、
0: 嗯。餐前 5.3， 餐后 7.8， 而且吃的是蛋糕，非常好啊。那你这个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现在还用吗？
1: 我不吃了，我降糖药和胰岛素 我都停了。
0: 你看看，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我们不忌口，哎，我这血糖还能够稳定，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做到了。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咱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用的是最对的。啊，其实呢糖尿病啊，我一直跟大伙儿就几乎每天我都会讲到这个事儿，因为病多嘛。
1: 嗯。
0: 主要啊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啊，你不光是能吃，而且能给你消化吸收给你利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糖分对于我们来讲它就不是毒药了。它是一种能量。你吃完以后你会感觉到身上有劲儿，血糖还不高。啊，我们过去糖尿病患者你吃多少东西啊都没劲儿，身体特别虚。啊，包括我们患者自己都在说，说老师我整天饿，我吃这么多东西，你说我吃哪儿去了啊，我还瘦我还没劲儿，什么原因呢？哎，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是脾的问题。啊，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说糖尿病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没几天的时间你就看着这个血糖往下走。啊，只要平稳下来之后它就不会忽高忽低了。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么多年的老糖人肯定得有挺多并发症是吧？
1: 哎，是我现在吧，我这一副药下来了呀，
0: 嗯，
1: 我这个尿蛋白哎还没上医院去化验呢。
0: 嗯，
1: 但是啊我看出来了，我尿的那个泡沫明显的减少了。
0: 嗯嗯。
1: 而且呢我也消肿了。哎，早晨起来的时候吧，我这眼睛啊觉得它能睁开了。哎，不像是那种眼泡的那种，
0: 嗯，
1: 眼皮儿不肿了，哎，看东西呀、啊、可清亮了，
0: 啊啊，
1: 就是眼前的那个黑影啊，它虽然还有，但是好像也透亮了一些。哎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李老师，
0: 嗯，
1: 您别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哪怕啊，它一片卖到50块钱，甚至100块钱，我都得用，
0: 嗯，
1: 因为啊，确实啊。他别的药比不了，
0: 这也是主要咱们自己体会到了咱们发酵中药啊它给咱们带来的实际效果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发酵中药你说50块100块有没有人买？一定有人买，
1: 对、
0: 啊、因为它效果好，它真治病。但是啊想买买不起的也是大有人在啊。
1: 是是，
0: 所以说老师想尽一切办法让发酵中药1块钱一片，就是为了让那些真正想治病却治不起病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啊。你像你这个糖尿病，咱们一通脾胃啊，现在呢血糖正常了，二通血脉并发症能消除，三通肝肾恢复正常解毒代谢能力啊，你的身体将会越来越好。
1: 是啊，别的病啊我反正不知道，但是啊有糖尿病的人啊你赶紧来问问李老师。
0: 有。
1: 我呀这是发自肺腑的呼吁这些患者。
0: 这是给咱们当了活广告了。 啊。
1: 是。
0: 只有自己淋过。

0: 才能想着给别人撑把伞。你知道这个痛苦，你知道自己遭了多少罪，你也知道别人尽量不要走弯路啊，这都是好的。嗯，
1: 是李老师啊，现在呀、得糖尿病的人啊属实不少。
0: 嗯，
1: 我呢也希望我身边这些个老糖人他们能早点康复。我觉得吧，这就是在做好事积福报。
0: 嗯，
1: 我觉得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0: 正能量的一种传播，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不光能够给你解决糖尿病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直到外，让我们彻底的摆脱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你看你现在最起码呀，咱不担心我什么时候失明了啊，我也不害怕我什么时候得这个肾衰竭尿毒症啊，把我老命再夺走了。我们现在就已经是通往了健康的一个道上了，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它是个慢性病。那慢性病一般呢都是带病很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即便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那我们也不得不说它得需要时间和过程。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看看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啊，而且呢还是不是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如果说有抓紧把药备齐了啊。嗯，咱们这儿就不说了，你抓紧打电话吧。嗯，
1: 哎，行，我听李老师的啊。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挺幸运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1个月了。
0: 嗯。
3: 我原来治病啊就像无头的苍蝇似的到处乱跑。但是自从听了你们的节目啊，跟咱们节目的联系上以后啊，你们有专业人员来指导我怎么治，哎呀，少走了很多弯路，少花了好多冤枉钱，
0: 嗯，
3: 也让我少遭了不少罪啊。
0: 确实如此，我们以前有很多患者来电话也这么讲啊，说李老师啊，过去啊我们就跟那药罐子一样啊，一细算这钱也不少花啊，但是你说我们吃了那么多药，我们这胃肠功能它能好吗？我们这肝肾它能不出现损伤吗？啊，您讲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合适我们是自己给自己堵上的，啊，
3: 对，
0: 哎，所以说我们越治病越重。你看这老百姓一听，他都明白自己到底是为啥越治病越多了，啊，其实得病了不可怕，可怕的呀就是无知啊，啊，还有一点更可怕的就是大家找不到正确的方法，用那些伤敌1000自损800的方式在伤害我们的身体。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咱们一步到位，1块钱一片给大家伙解决问题，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什么原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
3: 哦，刘老师，我今年63了。
0: 嗯，
3: 我呀是在技馆上班了，平时吧也挺注重这个保养保健的，
0: 嗯嗯，
3: 像家里什么灵芝粉呐、虫草胶囊啊、鱼油啊，各种保健品吧，也没见到那吃，
0: 嗯，
3: 并且也没少花钱，这身体来说还可以，最起码没像别人似的有什么三高啊。但是我主要是后来的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毛病也挺遭罪的，
0: 嗯，
3: 之前你看我也做过按摩、针灸，反正就是物理治疗吧，这些都能缓解一下。后来这不是儿媳妇那样生二胎。我们就负责给人家看大的大孙子，
0: 嗯，
3: 有时候抱孩子这个姿势不对呀、我就容易犯病，最近这次犯病疼得挺厉害，走路都走不了了，
0: 嗯，
3: 就跟废人一样。后来我也是按照1000的方法治疗，又是针灸啊、按摩呀、打罐啊、贴膏药啊，哎，都不好使了。
0: 因为你这个病情加剧了，你还用从前的方法肯定就不行了。
3: 是啊，
0: 嗯，
3: 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就是痛风，平时吃东西啊还特别注意
0: 啊，
3: 你说什么海鲜啊、啤酒啊这些我都不敢去碰，有时候稍微都是不注意吧，那一疼起来呀真是要命啊。关键我那个大脚趾头上有块土风石，这个用了很多的方法啊都去不掉，特别遭罪，特别痛苦。
0: 嗯，
3: 这个病也不是说我自己又知道了，

0: 我这病治这么多年，那西医根本没有什么高招。哎呀，给我开那些药，我觉得也是消炎的，缓解一下疼痛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当初选择放下中药三大延寿方啊，说实话，一个是感觉李老师这个人挺好，再就是这个发泻中药我也没用过，尝试一下。可是我用好之后，你看也就一个月不到吧，确实说就29天吧。
1: 嗯，
0: 这变化就特别明显。第一个就是我感觉啊，浑身这个腰一直腰热乎了。
1: 嗯，
0: 原来腰都是冰凉的。你再一个就是腕腰啊、直腰啊，都行了。最关键的是啊，它不那么疼了。还有一个这个好像就是痛风是变小了。
1: 嗯嗯，
0: 哎呀，这个可是我亲眼见到的效果，我觉得非常神奇。而且看着腰一舒服，晚上也能睡好觉了，翻身屋子也不会疼醒了。
1: 嗯嗯，
0: 以前晚上总是失眠，现在睡觉就和我用我老伴说的话，你是这个头一那枕头一呼就呼噜声就响了，
1: 就一下就进入深度睡眠了。你这个休养生息就非常好了啊。
0: 啊，我自己我也感觉，哎呀，真是睡得特别好。
1: 嗯，
0: 第二天精神还好，这不是老伴看我用的效果也好，他也跟着吃了有半个月了吧。
1: 嗯嗯，
0: 我老伴身体还可以，比我强，他就是一个乳腺结节，去了第一家医院诊疗啊，说是良性的，所以这就放心了，没有做手术。
1: 啊，
0: 但毕竟是个结节呀，是吧？他的心里也有病啊，所以呀、啊，就吃老中医开的中药，想给控制一下。不过还行，控制了没长，但是看起来也没变小。另外啊，他胆囊也不好，不敢吃鸡蛋。
1: 嗯。
0: 不过最近他跟着我吃了半个月的三大延寿方，反正他这个乳房结节，他最近摸着我说变软了。
1: 嗯
0: 再一个，我也看到他吃东西比原来这个有食欲，胃口也好了。
1: 哎。
0: 他说吃完东西啊，肚子也不胀了。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用的也挺好，他用的也挺好。这次他催我，赶紧让我给你打探问问。你说我们俩这个情况，要是彻底康复，还得需要买多少？
1: 嗯。
0: 另外1块钱的名额，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两个呀？
1: 你们是哪儿的？
0: 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啊，保定的啊，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看看咱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1块钱一片
0: 的
1: 名额，有的话呢，就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效果咱体会到了、
0: 嗯、
1: 啊，不过确实你们两口子恢复的还不错、嗯、啊，要么说咱们这人呢、啊、就是哪儿得病了都不行，他哪儿得病了都难受啊，那怎么叫好病？不难受就好了。我们之前呢还挺庆幸啊，最起码呢我没有三高啊，我没有这个心脑血管病，但是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也是个受罪的病啊，人无骨不立嘛。你这个腰一出现问题了，你怎么去站立？你怎么去蹲起？你怎么去生活？你抱个孩子，你看看都出问题，对吧？
0: 对。
1: 而且这腰间盘突出啊，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啊，他们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呢，叫骨痹的范畴。啊，什么叫痹症啊？我再次跟大家强调，记住了啊，但凡出现了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不通。
0: 哦，
1: 哎，胸痹、心肌缺血、骨痹，就是疼痛的这个地方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永远记住这个。你包括隆痹，就是前列腺这块血脉不通了，啊。
0: 哦。
1: 另外，这个退行性的病变呢，它主要是失养，你失去营养了，它才慢慢的衰退的，啊，也是因为血脉不通。那我们骨骼的营养谁来供应？肾脏，肾主骨生髓，它跟肾脏有关。另外，这个痹症你必须得让血脉畅通。啊，你得有足够的气血来推动它。那这个气血从哪儿来呢？我们的脾胃，啊，因为脾胃化气生血。你包括这个痛风，痛风怎么回事？尿酸高，尿酸高是嘌呤的问题，代谢的问题。什么吃海鲜呢？喝啤酒啊？你代谢不掉了，你才会出现痛风的。人家吃海鲜喝啤酒，人怎么不痛风？人家代谢功能好，代谢归哪儿管？归肝肾管。所以说，你看，一气血不足归脾胃管，代谢不好，骨病归肝肾管。哎，然后痹症是血脉不通，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强调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哎，能够把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的，就只有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这叫一方三通。
0: 嗯，
1: 你包括你老伴儿也是一样，他为什么会有结节啊？什么原因？其实不管是结节、囊肿、增生、息肉，你包括瘤体，就这些个滋长的臭鱼烂虾，都是血液不干净。 血液不干净，它才长这些东西。血液干净，它。

0: 不长，小孩啥也不长，对吧？脸上连痦子都不长， 对不对？
1: 对，
0: 哎，就是血液不干净，老年人脸上长老年斑，对吧？都是血液不干净导致的啊。那血液不干净为什么不干净？吃进来的，要么就是代谢不掉的啊。所以说疾病追根溯源，三大生命通道：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又回来了啊。哎，那怎么治？你只要从这三点去治，怎么治你都不会错。所以说你看你们老两口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瞧瞧这几天的功夫，多少年的病见好了啊！而且你们趁轻治，像你们俩，一人用两副药，咱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
1: 哎、
0: 啊！别的我也不多说，本身见到效果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就行啊。
1: 哦，那行，哎呀，你这一说，心里更有底了。那我赶紧打电话联系。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咨询一下，您看我这情况。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要是能行的话，你给看看得用多少合适？
0: 说一下您的病情。
3: 哎呀，我这主要就是有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12年了。
0: 嗯嗯。
3: 这些年降压药都换了好几种了，可是这血压始终高的就降不下来，就那高压平时都在个156呢啊，
0: 嗯，
3: 低压也在个90多100多，这天天脑袋老是迷迷糊糊的，就没清亮的时候，
0: 嗯，
3: 啊，而且还经常头晕头疼的，哎，有时候这脑袋还发胀，这不就上个月的时候刚得了腔梗了，倒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啊，
0: 嗯嗯。
3: 但是我也害怕，关键你看我们一块住院的好几个年纪都比我小啊，
0: 嗯嗯，
3: 咦，那都偏瘫了，那所以我就想我这次还是幸运的，那但是下次可就不一定了。
0: 没错，而且这个病它叫一次比一次严重啊，这次可能没啥事、下次就危险了，所以说咱不能抱留侥幸心理啊。
3: 对对对对，你说我这真要是偏瘫了，那活不活的那真都没啥意思。
0: 有这个危险意识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光害怕你不行动。偏瘫了确实影响咱们的生活品质，让咱们活得没有尊严、但是你光说不练不行，光说不动不行，对吧？
3: 对对对对，
0: 嗯，
3: 是是是。关键你看我这为啥害怕呢啊，
0: 嗯，
3: 你看这出院以后吧，我这胳膊还疼，而且胳膊还老是发麻，
0: 嗯，
3: 有时候就感觉好像没知觉了一样。再呢，你看本来这血压就高啊，还再来个便秘，这便秘也挺严重的，有时候吧3-4天才大便一次，
0: 嗯，
3: 而且那个大便吧特别干，那这怎么使劲都便不出来，
0: 嗯嗯。
3: 啊，我就感觉这小肚子那块吧，咦，憋胀憋胀的，特别难受。
0: 啊，那也不要太使劲儿，太用力。啊，为什么呢？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排便的时候，切记要小心。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气行则血行，肺主气。你这个要排便的话，你得需要努气。你这么憋了一口气之后了，你那边用力的一排，这气全到那儿去了，你就容易出现脑梗啊、脑出血啊或者心梗啊，有这个前车之鉴，咱得意识到这一点。
3: 对对对，所以我每次都特别小心，特别小心。
0: 嗯，
3: 就现在我这平时吃饭都不敢吃饱了，就吃完饭以后就感觉肚子发胀，我就感觉它根本不消化一样啊。
0: 嗯嗯。
3: 另外就是这次在医院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这一检查吧，发现这个左肝还有囊肿。
0: 多大还？

0: 记着不？
1: 哎，我记得是个两厘米多。
0: 疼不疼？
1: 隐隐约约的疼。
0: 隐隐约约的疼啊。
1: 我就想着这也不是小事，所以这个搞得我也挺害怕的。
0: 你听我说啊。
1: 嗯。
0: 肝囊肿一般都是良性的。
1: 哦。
0: 哎，就好像我们这肝上起了个小水泡一样。两厘米的问题不大、嗯、啊，你也不用着急。五厘米以下的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在给你通肝肾的过程当中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以后，咱们都能给它化掉啊，所以说你这个不用担心。那我们现在为你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刚刚得过腔梗，而且有严重的便秘，这一点呢挺可怕的，因为随时随地也有可能发生再次的脑卒中。在咱们中国来讲啊，每12秒就有这么一个人因为脑卒中啊，有可能是缺血性的，有可能是出血性的，发生危险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52
0: 岁，很年轻啊，所以说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咱们尽早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给它用上。
1: 嗯，
0: 三代延寿方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你这个血压就能下来，啊，因为它净化血液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啊，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一碗凝固的积血在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都给它化成新鲜血液的流动状态。啊，所以说它净化血液是非常好的。血液一旦净化下来以后，血液垃圾没有了，你这个血流速度就正常了，血压就平稳了，血脉就畅通了。啊，而且你这个脑细胞通过863种活性多肽源源不断的补充，能够给你进行修复。不胀不疼了，最重要的是不用担心他二犯了，不用担心脑梗了，他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我们从根儿上去治病啊！而且你现在没有发生严重的脑卒中，也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所以说现在治疗很及时，不用多，两副药咱就可以全面的康复，两副药就够了。你也别愁，你也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抓紧时间的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就行。
1: 行行，好好，我明白了。那李老师，现在这是一片是1块钱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1块钱一片，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另外厂家呢给咱们限定了一个名额，就是你想1块钱一片去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啊，那你得有名额才行啊，所以说你打场外电话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好不好？
1: 好，那我先赶快打电话问一下，那就谢谢李老师您了。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哈。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不愧是发酵中药。
0: 嗯嗯。
3: 现在呀，这个把我这个毛病都给我调理好了哈。真像您说的，人起三冬，疾病无踪了。
0: 听你这么说，那肯定是受益者了啊。用三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3: 我现在都停药1个月了啊。
0: 嗯。
3: 我当时是用了2副药。
0: 恢复的怎么样？
3: 现在我这个心脏也不憋闷呐。
0: 嗯。
3: 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
0: 嗯。
3: 心脏舒服了不说啊，跳得还特别均匀。不像以前一会儿快呀一会儿慢的。
0: 哎，现在这个窦性心律了，原来这个心律是不齐的是吧？
3: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啊时不时的就像针扎似的疼一下嘛，然后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了，现在我就不用担心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一下就过去了。
0: 没错，心脏病是夺命杀手，都不是闹着玩的啊。你看最近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演艺圈又是演员的又是导演的好几个因为心梗的说没就没了，岁数还都不大。
3: 是，我现在这一天呢，身上怎么说呢，就感觉可有劲儿了啊。
0: 嗯。
3: 然后呢，我那个脸色也是红光满面的。
0: 对。所有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都说这个气色特别好。
3: 嗯。
0: 哎，因为我们给你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这个造血能力增强了，哎，气血生化之源就在这儿呢。你气血足，百病除，病就好一半儿，啊，再加上又给你通血脉，又给你通肝肾，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真正达到益寿延年的效果。
3: 是是是，就现在大家伙见到我啊，都说我那个脸色和状态呀， 什么的。

0: 过去好太多了。
1: 嗯，
0: 现在我是能吃能喝也能睡啊、另外我以前脸上啊还有手上有那些个老年斑嘛，现在都看不见了，都没了。
1: 嗯，斑都没了。
0: 啊，
1: 这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能把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给代谢掉啊，从内往外的给你排啊，这就是你内里变好了，垃圾没有了，体内都干净了，你外边就自然而然的也就干净了啊。血压怎么样现在？
0: 血压现在也挺好的，高压是 125, 低压呢是85。
1: 嗯，非常好非常好啊，你没什么担心的了。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替我一个老姐妹问问她的情况哈。
1: 啊啊啊！
0: 啊，她吧是我过去单位的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对我是挺照顾的啊。嗯，她也是高血压，这不最近她家里出了点事儿嘛，孩子闹离婚，然后呢，她就一生气吧，一下子就脑出血了。
1: 哎呦，
0: 哎，前两天我跟好几个老同事吧，就一起去医院看了她啊。哎呀，她一见到我们呢就哭，哎呀，还说不出来话。
1: 嗯。
0: 但是他心里明白啊，那个胳膊腿啥的现在都不好使，然后最近嘛这几天他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嘛。我不是老听您的节目嘛，我听节目里讲有不少人也是这种情况啊，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就重新站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情况给他家孩子说了啊。然后他孩子就拜托我嘛，让我回来给他打听打听，要是能治他们就赶紧的给他妈买。李老师你看这脑出血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是行不行啊？
1: 没有问题，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啊，主要就是脑细胞的损伤、脑细胞损伤之后脑神经出现了断裂了啊，那我们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一得给他疏通血脉，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的药劲非常大啊，这个你知道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他如果说他药劲不大的话，血脑屏障他过不去，一切都白搭，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因为咱这个脑部有血脑屏障，必须得穿透它，只有这个发酵药这药力才能穿透它啊。另外我们不单说是要穿透这个屏障，还得通过活性肽啊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大脑神经网啊，一定得重建神经网啊。他为什么说现在胳膊腿不听的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不听支配了，原因就在这儿呢，神经网断了啊，一定让血脉畅通，血脉畅通了他就好了啊，我释放出来这个信号，我想抬胳膊了，哎，他这个肢体就能接收到信号啊，并且通过气血的运行让这个肢体完成这个动作啊，你就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腿麻呀，想迈步啊迈不动啊，为什么？血脉不通嘛。所以一定要通血脉再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能够让他血压平稳。脑出血的患者肯定是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为什么我们要通脾胃？通了脾胃以后气血足了，气血足了就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是三管齐下的进行治疗。那但是他病重，两副可不够啊，他这个情况啊你得给他用三副，明白吧？
0: 嗯，明白明白。那李老师我再问一下您哈，
1: 嗯，
0: 就现在一块钱一票的名额还有吗？
1: 打当地电话问问吧。
0: 嗯
1: 啊，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因为现在药源确实非常紧张。而且以前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呀，好使不好使你们试试就知道了啊，然后先订购一副药回来，你不要多订。现在这个画风我改了，改成什么呢？你确定自己需要用多少啊，你就直接把药备齐了。为什么让你把药备齐了？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当然大伙自己决定。你备齐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吃了不好使呢，对，怕不就怕这个吗？一块钱一片本身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买齐了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你说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怕效果不理想啊，你不理想啊，你就是千分之一的，别说这人没有，就真有说我千分之一的患者，我是吃了之后了没什么效果啊，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你把药给我拿回来，老师绝对是有保障的。什么叫平价药？老百姓用得起。什么叫放心药？老百姓吃的放心，用的放心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去问吧。嗯
0: 嗯，好的好的，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
2: 启
4: 引领
2: 生活新
4: 篇
2: 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19:0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届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15届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1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1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0: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届，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2: 15届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

0: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0: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以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裂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2: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3: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5: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

0: 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1: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

0: 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致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硒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地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3: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0: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4: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0: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三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5: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

0: 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1: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3: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4: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3: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3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5: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3: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四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6: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3: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7: 15-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3: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0%，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0: 十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1: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2: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公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3: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1: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4: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5: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1: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6: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1: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7: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1: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8: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1: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9: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今年前4个月，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

0: 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引江济淮工程一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3: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5: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0: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4: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6: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7: これはダメですよ。
8: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9: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8: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5: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10: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

0: 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2.600%， 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3: 30分。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4: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6: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零幺零

0: 01-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8410-9427，
0: 01-8410-9427，
1: 01-8410-9427，评书机。
2: 闹海云龙胡小季装病，被乔斌搀扶着就来到高家店，先在大堂上坐那儿了。这小伙计一看，哎呦，这位病得不轻啊，好像站都站不起来了。两位，这不行，这屋里躺会儿吧。我们爱干净啊，先把屋里啊收拾一下。我们先在这吃点饭，也许吃会儿饭呢，哎，肚里有食了，我这哥哥这病啊就能好点。哎，好嘞，那两位爷吃点什么呢？吃点什么呀？你们这里，乔斌呢？刚想问吃点什么，胡小季在那摆手啊，别提吃，别提吃，一提吃啊，我这就恶心。哎呀呀，小伙计，赶紧别吐这儿呀！乔斌说：“你放心，吐不出来，在路上吐了几回了，胆汁都吐出来了，根本的吐不出来，干哕干哕。”我大哥，怎么着？这吃点饭呢？先缓缓。我先缓缓，一会儿再说。那好，我小伙计，这么着吧，你呀先忙别的，我们先缓缓，一会儿我再点菜。哎，这，哎，那好，那您这坐着哈。哎呀，这小伙计啊，往徐良那屋里望了望，心说那屋里动手没动手啊？啊，先别动手呢，这两个人呢过来了，往这一坐着多不方便呢。小伙计正在合计呢，门外头脚步一响，那位苏元庆带着那个小书童迈步走进高家店呢，一边走这苏元庆啊一边看呢，哦，这就是那几个人所说的高家店呢，嗯，确实是个大饭馆子呀。是啊，小书童一看，嘿，哎，这几天走这么远还真没有见过如此气派的大饭庄子呀。小伙计看，哟，又来客人了。这小伙计赶紧的迎上去，哎呦，两位客爷，哈哈，哎，就两位呀。啊，苏元庆说，我们就两位，可有上房？哎，有。这伙计啊说着话往苏元庆身后啊了了一了，嘿，后面没有小贼跟着，得了，这一回又是我的业务了，我又能多分一成账啊。其实啊，他不知道李刘唐西人家把这苏元庆引过来的，李刘唐西现在都被那蒙汗药麻烦倒了，也没办法出来跟他矫情这事儿。这小伙计乐了，这样一来这就是我的客户了，来来，上房请，上房请。胡小季乔斌一看，哎呀，果然进来了啊，看到哪房间，一看呢，这小伙计领着呀就到自己身后一间上房了，跟徐良这个房间对着门呢，中间是个很大的大厅啊。嗯，胡小季乔斌各自看了一眼，行啊，咱就多留神吧，不知道咱们那位四兄弟跑哪去了。他们俩呀还往后看了看，看爱虎跟来没跟来，一看爱虎没跟来，这俩人心里还犯嘀咕呢，跑哪去了呀。
3: 哎，得了吧，
2: 咱装咱的病。胡小季啊继续在那哎呦，这是那小二已经跟着苏元庆啊进了上房了，到那里给苏元庆啊打洗脸水，给苏元庆倒水，说这水中有没有蒙汗药，这水没蒙汗药，怎么呢，他们也得摸摸底下，如果你们就这一般的客人呢，没多少钱呢，那也不至于非得把你蒙翻了，哎，要你那俩钱把你给杀了，人家这做贼的也得合计成本呢，不说见人宰人，人家一看你这穷鬼为什么要杀你呢，你这一穷书生不值当的呀，就因为你兜里的那二千银子把你宰了，我们还得忙着给你收尸掩埋毁尸灭，哎呦，还不够麻烦的呢，所以能不杀人就不杀人，作案之前人家也得摸摸底。两位客爷，你看吃点什么呀？啊，小童子说了，我家相公爷吃素，我的饭量小啊，尤其晚上饭有那么一口两口的就成了。啊，小伙计一听，上一眼下一眼，又把这两位打量打量，心说吃素看来呀没什么油水， 是不是带的钱不多呀？穷书生啊。他这一撇嘴啊，这小童儿看到了。小童子啊，多嘴，你要说不说话呀，兴许人家这小贼就不害他们了。因为露白的时候店小二没看见，李刘唐西和其他小贼看到了，店小二不知道，所以店小二有点瞧不起这小童子啊。跟着这苏元庆时间长了，那在他们家苏家苏小善人呢，那还了得呀，到哪里老百姓都尊敬，财大气粗。小童子你别看是个奴才，但是呢越是这样的人呢，那虚荣心越强。平常啊大家都敬着自己，敬着主人，今天一看这店小二那个模样，这小童儿知道了啊，这瞧不起我们呢。你呀放心，我们家公子虽然吃素，但是呢素菜那要做好了比肉菜还得贵，就看你们后厨啊会不会做了啊。告诉后厨好好的做这素菜，我们按肉菜价钱给钱，有的是钱。他这小童子啊一拍刚刚放到桌上的那包皮儿，看见没，有是钱。刚才我家公子刚施舍给人家20两白银呢，不在乎这个。呦呦，店小二一看，嘿，又让我逮着了啊！闹了半天是两只肥鹅呀，用眼睛一瞥着包皮儿，鼓鼓囊囊的，就小童子往上那么一拍，砰砰的，那不像是完全是衣服，里面得有实货。而且人家说了，这素菜当肉菜买，看起来确实有钱呐。哎呦，马上这店伙计啊，这脸就变了。刚才还撇嘴呢，这个时候嘴角吧嗒又弯上去了。哎呀，这话说的，进我们店来呀，那都是我们的财神爷，相公想吃素也容易呀。我们这大师傅最拿手的一道素菜，那就是烙炸豆腐软筋呐。我让他就做这道菜，怎么样？哦，童子一听啊，一听你的菜名，我就不爱吃，什么软筋呢？还有别的素菜吗？别的素菜，那就是炒时蔬。现在有什么青菜就炒一个呗。哎呀，苏元庆啊，一拍小童子，行了，别那么多废话了。伙计啊，我们晚上啊也吃不多，今天上午啊吃的也不少，现在还不太饿呢。我呢就想喝口汤，这么着吧，给我做一个汤吧。哎，可以呀，做什么汤？海米冬瓜汤怎么样？海米冬瓜汤不是有荤腥吗？哎，也对，这海米也算荤腥，那也算呢。那叫这个鸡蛋汤。哎，这么着吧，刚才你说了你的大师傅做豆腐做得好，有豆腐汤吗？豆腐汤倒是有，但豆腐汤清汤寡水，它不好吃啊。就老汤烩豆腐呗，就老汤烩豆腐就行啊。然后呢给我来了两碗米饭，最好呢有点咸菜就行了。哎呦，公子爷就吃这个啊。啊，苏元庆说，你别看我们吃的少，咱可先说明白了，两吊酒钱不差你的。嘿，店伙一听就这好家伙，这豆腐汤给我两吊钱，好，照顾一个大，我们也不敢怠慢。喝酒不喝，童子说了，我们不喝酒，先来米饭来啊，来米饭，要碗豆腐汤就行了，听我家公子的。好嘞，马上就得。这伙计一转身冲着门外就喊了，灶上听好了，二号上房两碗豆腐汤，嗨嗨的咪子儿，先捡两碗米饭来，估计人家呀要汤泡饭。又是嗨嗨的咪子儿呀。胡小季、乔斌两个人一听，互相看了一眼，背地里把大拇哥一挑，怎么呢，我们老兄弟啊真是老江湖了，你别看年岁小，他怎么就知道这饭店黑店要说这话呀？刚才爱虎不暗地告诉胡小季、乔斌了吗，说你们先进店房，然后呢就盯着这苏公子进去，等苏公子进去你们注意了，看看这店房的小伙计啊，或者店房的其他人怎么喊。如果他们要喊呢，什么咪子儿， 哎，或者是海海那咪字儿。

那意思就是要给这苏公子加蒙汗药了。这海海的就大大的，迷子就是蒙汗药。你们呢，听着他们说不说这话。胡小季乔斌记着了，用耳朵一摸，嘿，还真就说这话。哎呀，说这话呀，胡小季说等着吧，等着海海的蜜子豆腐汤吧。乔斌呢一个劲的拍，哎，大哥怎么样，大哥怎么样。这小伙计喊完之后，哎，相公你们呢收拾着，我呀到厨房去看，一会儿汤就来。哎，好，有劳小哥，不劳不劳不劳。这位呀把手巾板往肩膀头上一搭，哧溜哧溜哧溜，由打乔斌和胡小季身边就走到后厨去了。赶紧的，赶紧的，那豆腐汤快点，马上马上，这豆腐是熟的呀，豆腐汤呢还不好做吗？把水烧开了，豆腐往里一滚，稍微的撒点盐，点点香油，完了，不用做太好吃，怎么的，吃不了两口，一喝你就完。盛到碗里，撒上点蒙汗药，好了，豆腐汤给这二号上房客爷端走。好嘞，这店小二过来，这里有海海蜜子放得了。好，店小二把豆腐汤放在盘里，然后用单手一托，胳膊上搭着块毛巾，豆腐汤来啦，喊着就走出厨房了，直接奔着二号房苏公子那房间走过去了。但咱可说清楚了，他这个饭店布局呀，坐东朝西，这门朝西，一进门对着的是兰柜，兰柜后面那是厨房，兰柜对着的那是大堂，大堂两边两溜上房，旁边有楼梯还可以上去，楼梯上面还有一溜上房，这是人家整个的一个格局。在这厨房往后是个院子，院子那就是人家的宅院了，在那里养猪啊，养鸡啊，酿酒啊，那就不知道了，一般闲杂人等不到人家后宅去。所以呢，由打厨房里出来，你得穿过大堂，然后往两旁的上房走。但是胡小季乔斌两人呢，就捡着大堂正中央的这么一张桌子在那坐着呢。这伙计呢要想到那二号上房，最近呢就得由打两个人身后经过，这中间是条主道路。所以这小伙计拖着这碗豆腐汤来啦，哒哒哒哒哒哒哒，一溜碎步奔着二号房来了。走到这胡小季身边的时候，这胡小季呀，不是病歪歪的瘫坐在那板凳上吗？一看这小伙计来了呀，身子呀往下那么一歪，地上那么一倒，直溜，他倒到地上了。小伙计小碎步正往前倒腾呢，他哪里防备着胡小季呢？胡小季往地上那么一出溜，帮，这小伙计那脚啊正好绊到胡小季身上。哎呀，肉别的来来来，这位身子往前这么一趴呀，一下子脸冲地板来了个 case， 手中托盘也扔了，上面那一碗豆腐汤啪也碎了，也洒了。刚从锅里起上来的豆腐汤啊，往外一溅，有几个这豆腐汤珠溅到小伙计脸上，啪啪，哎呀呀呀呀，烫的小伙计直咧嘴呀，哎呀哎呀呀。乔斌一看，哎，这哪话说的？这哪话说的呀？赶紧过来，把胡小季由打地上给搀扶起来了。我大哥，你怎么出这地下去了？不行了，不行了，我就觉得我发软。这坐好了，坐好了，这怎么回事啊？我这小伙计，你走路也不看着点，你怎么把我大哥出了地上去了？啊？这小伙计这个时候由打地上爬起来了。我说这位客爷，你讲道理不讲道理？我往前走呢，您这朋友出了地上去了，把我给绊倒了。那就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了，瞧我这哥哥净给我惹事儿啊！你也别生气，也别生气，该多少钱呢？连碗带菜我给，不就是一碗豆腐汤吗？那玩意也不值多钱，怎么不值多钱？人家二号上房说了，给肉钱，行行行行，给肉钱呢，回头我给你不就完了吗？连着碗一起给你，那我头上这水泡呢？头上啊

被烫了俩水泡，行了，多给你1000银子，自己治去不就完了吗？哎，行啊，客爷，有您给钱就行，但是呢，你这误了人家吃饭呢。哎，我看人家呀是读书人，人家也不在乎这个啊，好人呢。你过去啊赔个不是，如果人家呀真不答应，一会儿我上门登门赔礼不就完了吗？赶紧的，再跟那坐一晚去就行了。这小伙计啊看了看乔斌，五大三粗的长相，好像獠牙往外吃的就有三分害怕呀。一看这既然碗都摔了也没办法了，哎呀，我呀真走背字啊。行啊，好好看着你这哥哥啊，别让他再往下滑了。哎呦呦，我这腰哎。这小伙计拎着盘子只得转身回去，吩咐厨房刚才那碗汤啊给碎了，再重新做一碗，照样嗨嗨的咪子儿。哎呀，我要先把这玩意收拾收拾吧。小伙计赶紧的找笤帚拿簸箕过来，晃啷晃啷把地上的这碎瓷碴给收拾了，然后又拿着拖把又给拖拖地，把地上这水迹呀给擦干净了。这时后厨说话了，汤好了，好好嘞，我马上。我说这两位爷你们坐好了啊，可别再让你这哥哥呀再出溜过来了。你这么着，让你哥哥呀坐里头去，你坐外头，你挡着他啊，挡着他。好嘞，我挡着他。就这么着，乔斌坐外头把这胡小姐挡到里头了。这小伙计又走到后厨拿托盘又端了一碗滚烫的豆腐汤往上一放，拖到手里了。这后厨大师傅还说呢，小心点啊，别再菜了，菜不了了。这刚才呀那病号出了下来了。行啊，豆腐汤来了，小心呐，别胖呐。这小伙计先给胡小季乔斌喊了一声警告，我来了，拖着牌噔噔噔噔噔噔一溜小跑直奔二号上房。由打着乔斌身后经过的时候，他眼睛啊直瞄着那胡小季。虽然胡小季在里头呢，但是呢这电伙计有前一次了，他有点害怕，怕这胡小季冷不丁的他再飞过来。哎，这得病的人指不定怎么样啊，他光瞄胡小季了，他就忽视了乔斌。乔斌好人呢，他没有防范乔斌，哪知乔斌这里这一回也出问题了。突然间就见乔斌他往身后这么一仰一挺尸，整个人挺过来了，肉一挺，双手往后这么一扒拉，砰，哎呦，扑嚓哗啦。这乔斌呢用耳朵摸着时候呢，他是早不仰晚不仰啊，也就是等着小伙计走过了自己背后中心线，这个时候他突然间往后仰。怎么这个时候讲他不危险呢？他碰不着那碗豆腐汤啊，但是还能够把这小伙计给扒拉倒。他这一扒拉小伙计，哎呦一声往前这么一扑，砰一下子又给地板来一 case 呀，咣，盘子一扔，上面那碗一落地，哭嚓又摔碎了，那一碗豆腐汤哗又泼了小伙计，砰砰又被崩了2点热汤啊。疼的小伙计一蹦多高啊，那也是会功夫的。这小伙计黑店的贼呀，一蹦多高用手一挖，怎么回事？这些小伙计有点不干了，这故意的吧，怎么回事？这一拧身，这右手就攥着拳了，左手捂着脑袋呢，右手转拳就想啊给这乔斌来一下子，怎么还转过来一看呢，乔斌呢仰面朝天，双眼紧闭，浑身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在那抽抽，嘴角咕嘟咕嘟咕嘟往外冒沫，这怎么了？这时啊，胡大爷胡小季颤颤巍巍起来了，哎呀，小伙计，别打，看我吧，我看你呀，谁看我呀？哎呀，你不知道，我这兄弟有病啊。你俩到底谁有病？我是急症，他这病啊是老毛病，我们俩都有病，他不一样。我这兄弟这病啊

0: 说不犯呢，十年八年的不犯一次，说犯呢马上犯。那什么病啊？你看这模样，杨高峰啊，你这你知道杨高峰犯了啊？杨高峰啊，一看呢，这胡小季紧闭双眼，这一个劲的直抽抽啊。哎，我说兄弟，就这个老毛病啊，本来啊他就是浑人，他不能着急啊，一着急啊就犯杨高峰啊。这是看到我今天呢，我病成这样了，他这心火一上来啊，这是犯了杨高峰了。真的假的呀？哪有那么巧啊？这杨高峰啊，我说别冤我啊，别冤我，你也别说话，我过去瞧瞧瞧。这胡小季说你小心啊，小心他咬你。这小伙一听，这杨高峰啊，这还是狂犬病啊，怎么还咬我呀？哎呦，我这个兄弟病犯上来呀，不怕前头是眼井还是道河呀，火坑刀山他都敢跳啊，你过去他抓你一下挠你一下，那可不是玩的。这位客爷，别吓唬我，别吓唬我啊！你们也带着家伙事儿呢，看起来也是走江湖的。我这开饭馆子本来就在江湖，有些东西呀，别蒙人。杨高峰我摸得出来，要是杨高峰啊，那就跟死了一样，浑身发挺，不过就是不凉。我去一摸就知真的假的，我摸摸。他用手一摸，哎呦，这小伙计一咽唾沫，是真杨高峰，是真杨高峰啊！你看看，这浑身真发挺了，什么缘故啊？他一摸这乔斌呐，整个全挺了，搬腿，哎呦，这腿僵的呀，跟石柱子差不多少，拍这肌肉整个都痉挛了。哎呀，这伙计看这玩意是杨高峰啊，是真的呀？其实啊，全假的，这都是按照爱虎给他们出的计策。在这店里啊，给这小贼闹着玩呢，打翻了两碗带蒙汗药的豆腐汤，就是不让你送。这小伙计连拍带搬，乔斌是纹丝儿不动啊。那乔斌呢，用上力了，乔斌是会功夫的，你怎么能搬得动啊？但是有一节乔斌也不好受。怎么不好受啊？乔斌忍着笑呢，憋着呢，这玩意儿啊，比憋着疼还难受，怕被别人看出来呀。这小伙计看着没毛病啊，嘿，小伙计直起身来了，用手挠挠头，今儿个呀，这买卖真的邪性啊啊！这时啊，那大师傅由打后厨把脑袋钻出来了，怎么了？又摔了？还可不是嘛，再做一碗吧。你瞧这位呀，又犯羊羔疯呢，这怎么办呢？胡小季说：“你忙你的。”你忙你的，我会抢救。胡小季过来啊，又掐人中，又拍打前胸，好不容易把这乔斌拍打起来了。胡小季一看，我说兄弟你怎么样？我还好，就是啊浑身难受。胡小季说我也难受，那怎么办吧？咱们俩呀一起趴着哼哼吧。这一回好，俩人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 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

0: 聊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翻黑浪，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听一个朋友跟我吐槽他最近的各种不顺，各种艰难，苦大仇深的聊了一晚上，后来也很有趣。聊完之后他大概负能量都放完了吧，自己开始打鸡血，开始期待未来，开始展望未来。于是我当了一会儿垃圾桶，然后又被他成功的注射了一波鸡血。好吧，生活大概就是这样子吧，成人的世界呢，有眼泪也有欢笑，生活不可能给你带来一些完美的答案，曲折的路上还是会有好风景的。有时候你觉得步履沉重，前行缓慢的话，或许呢是在爬上坡路，所以呢别把失去看得那么的重，放弃我想也是另外一种拥有。失去什么的时候呢，也不要太伤心，也许它是一种新的开始呢。来听张国荣《风再起时》。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金晨的座位，这是32椅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女人30其实是女人生命当中另外一个巅峰，性格呢可甜可咸，经济可依赖也可以完全独立，最重要的是女人30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要什么，不会像24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性了。所以你说女人30又怎样，我觉得倒是一个最好的年纪。
1: 已经很用力的去体会

婉转着不同的歌词。我给你自由，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来听李玟《倒马蛋》。

李玟的《刀马旦》，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旅行团乐队的歌，叫做《厦门春夏》。旅行团乐队的治愈风暖到了大家，反正我下载了他们好几张专辑，他们的歌是那种你可以安心拥抱夏日沙滩风的感觉，尤其是此时此刻来听，我觉得真的是最舒服的。来听《厦门之夏》。

成年人的恋爱其实已经不是牵手拥抱就可以的了，而是遇到事情一起扛，一起互为彼此支撑，一起努力组建家庭。所以我们不只需要相爱，需要默契，需要观念一致，还需要坚定地站在对方身边。这一点你做到了吗？遇到问题的时候，别只是问对方你为什么不高兴，有时候也可以想一想，是不是自己在某些方面你真的忽略了他的感受，你真的没有换位思考呢？来听周星哲怎么了。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减肥的方法有很多种，有时候你只需要慢一点吃饭，据说就能够变瘦，这是真的吗？有专家研究发现这是真的，因为大脑神经接收饱腹感信号通常需要20分钟左右，细嚼慢咽可以延长用餐时间，刺激饱腹神经中枢，反馈给大脑我已经饱了的信号，就会让人

很早的出现饱腹感而停止进食，从而减少食物的摄入，有助于控制体重。只要吃饭速度够慢，细嚼慢咽，就能骗过大脑，让自己越来越瘦了。减肥的朋友不妨试试吃饭慢一点。继续下一首歌，林俊杰蔡卓妍《小酒窝》。

林俊杰在我看来真的就很邻家，还有不知道为何，有时候他和林志颖站在一起笑起来的样子真的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相似，莫非是因为两个人都有酒窝吗？还是都有点娃娃脸的感觉？男艺人如果年轻的时候是那种棱角分明的长相，等他们年纪再大一点之后，真的好像没有娃娃脸那么好看。吴彦祖就被网友截图了一张很像苏大强的照片，梁朝伟皮肤现在也没有那么好了，后来大家就总结说还是微胖一点好啊，不要太瘦。 OK， 继续来听薛凯琪 Bad Me。

0: 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朱大哥，我是夏文静。很多时候一旦下了决心，就可以无视周围人的目光和流言蜚语，毅然决然地进行，即便听到别人的意见不同，也会是一副与我无关的架势，大大方方地勇往直前。这种钝感力正是很多人向崭新的领域挑战的时候可以获得的一种非常愉悦的心情和原动力。所以你此刻拥有了吗？来听郑中基借请任。
1: 你说你

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李荣浩的《二三十》，收录在他第二张专辑当中。李荣浩呢，很擅长从人物角度进行创作。这个专辑当中有十首歌，他参与了七首半的作词，也给华纳省了不少心了。尤其是制作上，基本上是不需要别人操心的人，就这一点就能让大半个唱片圈想排队挖走他吧。来听《二三十》。

0: 你有没有注意过，不知不觉好像错过了什么？
1: 听说有人已成家，
0: 我们渐渐都长大了，渐渐忘掉了那些最初的珍贵。
1: 岁月时
0: 身边的朋友换了一批又一批，还剩下多少是最初的呢？
1: 听着忘情水长大，
0: 这首歌送给我那些最初的朋友们，
1: 才知道
0: 也许那个时候才是

谁又陪我闯了那些不疼不痒的祸？回到教室身边，剩下谁来陪坐？往日回首，我的世界现在只剩下了我，这样真的真的不是我想要的结果。那个我们的操场，我们曾经走过，那个时候多真，那是我们的根。真的从不承认老师对我们有恩，只教会了知识，却没教会怎么做人。那个时候谁最笨，谁又一直在混？那个。

曾经有那么个人，你们可以互相指着鼻子骂娘，却不往心里去。你每次出去买衣服，总要拉着他陪你；每次和对象吵架，总是要先和他谈。喝多了，总是他把你扶回家。现在混得怎么样？是否还是那么的犟？儿时的梦想是否还在你的心上？是否真的早已把那个人去遗忘？再次看到你，是否变得比我还胖？游戏的技术是否还是那么的棒？那个瘦脾气是否还是那么的犟？这香酒我多想你陪我来喝光，喝光之后再去那条大马路上放荡。菜都点齐了，我明白你不在乎的 tempo。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小说剧国家宝藏，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0: 27集。
1: 老八死的时候是他受的事，可能是受了刺激。
2: 两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顺着山路往前走，四周山色秀丽，鸟语虫鸣。过了一会儿，崔二侉子突然问他：
1: 小大哥，你说这报应这种事儿到底说不说得准？
2: 萧剑南突然站住了脚，奇怪地看着崔二侉子。
3: 崔兄弟，你也相信这样的说法？
2: 崔二侉子沉默了半晌，叹了口气：
1: 哎，小大哥，咱这山上除了和小鬼子打仗，从来没一下子死过这么多兄弟，而且全是和盗墓有关的人，人言可畏啊。说掏心窝子的话，这件事儿连我心里都打鼓。
3: 崔兄弟，你说的我理解，更何况你心里还藏着一件事情没敢和大伙讲，所以你心里总是放不下。以现在的情况，最要紧的就是尽快把事情的真相查清楚，然后给大伙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样大伙心里的疙瘩就自然解开了。
2: 崔二侉子点了点头，感慨地拍了拍萧剑南的肩膀：
1: 萧大哥，这件事儿就拜托你了。
2: 两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前走着。萧剑南一不小心突然把脚踩空了，身子一歪，险些倒下去。崔二侉子眼疾手快，拉了萧剑南一把，萧剑南就是挺身站住了脚，可左脚却不慎扭伤。崔二侉子扒开萧剑南的裤腿一看，左脚脖子眼瞅着就红了。萧剑南又试了试，果然是疼痛难忍。崔二侉子见了，拉起萧剑南就往自己的住处走。
1: 走吧，前面不远就是我的住处，我家里有跌打酒，是祖传的方子，治跌打损伤特别有效，你赶快跟我回家去，我给你上一上，要不然明天肿得就更厉害了。
2: 萧剑南跟着崔二侉子来到了崔二侉子的住处，崔二侉子取出跌打酒给萧剑南擦上。过了一会儿，萧剑南脚脖子上的疼痛果然就减轻了许多。萧剑南取过衣服穿上，正要准备走，门帘突然一挑，从外面走进来一个女人。只见这个女人手里捧着一束山花，明眸皓齿，身形窈窕，正是萧剑南在奉天小店里见过的那名与自己妻子长得极为相像的女人。萧剑南早就知道她就是崔二侉子的压寨夫人，但此次见面距离格外近，萧剑南看到她不禁呆住。那女人也在这一刻认出了萧剑南：
0: 你是？
2: 崔二侉子见状拉过凤儿站在萧剑南的面前：
4: 哎，凤儿，我给你介绍介绍，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萧大哥。
2: 凤儿这时才恍然大悟，走上前来向萧剑南道了一个福：
0: 萧大哥。
3: 哦，弟妹，您客气了。
0: 萧大哥，我听二当家的说起过你，你是咱们东北的神探，还救了我们当家的命。
2: 萧剑南的脸有些红了。
3: 啊，不敢当，不敢当，那是崔兄弟在夸奖我。
0: 萧大哥，您先坐，我去给你们冲杯茶来。
2: 凤儿说着，先连走进了内室。望着凤儿的背影，萧剑南又仿佛见到了自己的妻子，一时之间竟不知自己是在哪里。
5: 崔二垮子也注意到了萧剑南神情的差异，一时间却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6: 萧大哥，还有一件事需要请萧大哥帮忙。
3: 哦，什么事情？
6: 就是咱们从奉天带回来的那只盒子。我听老五提起，老八在奉天好像把那只盒子打开过。
3: 哦，打开过？那只盒子不是没有钥匙吗？
6: 是啊，这只盒子是没有钥匙，可老八是绝顶的开锁高手，这盒子应该难不倒他。可是我听老五讲，从盗洞出来的时候，老八就在摆弄那只盒子，以至于后来回山的路上，老八一直魂不守舍。我和大哥还有军师都琢磨过，他会不会是在盒子里

0: 所以后来才心不在焉，以至于在山顶上。
1: 说到这儿，
2: 崔二侉子停住了话。萧剑南沉吟了片刻，
3: 山上就再也没有开锁的高手了。
0: 是啊，对了，镇阳倒是和老八学过开锁，不过他的功力还很浅，在奉天警备局的牢。

0: 或许能给兄弟们吃个定心丸。其实现在兄弟们心里最过不去的就是老爸遭雷劈的事儿。
1: 肖剑南想了想，
2: 好，我尽力而为。哦，对了，崔兄弟，老爸的真名叫什么？
1: 崔二垮子想了想，摇了摇头，
0: 这还真不知道他叫什么。我们山上的规矩，上山以后既往不咎，兄弟们也都使的是报号。
2: 那他是怎么落草的呢？
0: 听老四说，那还是好几年前。老四那时候做的是没本钱的买卖，有一次打劫小鬼子的军车，碰巧给老八给救了，也就跟着老四落了草。再后来就是一起靠窑到我们这儿来的。
1: 萧剑南听了不禁若有所思，
2: 老四说的打劫军车的事儿，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崔二垮子想了想，摇摇头，
0: 这个就不大清楚了。啊，对了，肖大哥，你怎么想起问起这个？难道你以前认识老八？
2: 啊，没什么，你就是随便问问。
1: 就在这一刻，萧剑南不禁思绪翻滚，
2: 难道这个老八竟会是他吗？
1: 萧剑南想了想，又觉得不大可能，
2: 这个人应该早在几年前就死掉了，世界上应该不会有这么巧的事情。不过除了他以外，还有谁会有如此高明的锁技？
1: 就在萧剑南思量的时候，凤儿端着茶走了出来。
3: 萧大哥，您请喝茶。
2: 谢谢。
1: 萧剑南接过茶来，想和凤儿说点什么，又止住了。就在这个时候，崔二垮子叫住了凤儿。
0: 哎，你去把从奉天带回来的那个盒子拿过来，我请萧大哥帮我们开一下锁。
1: 凤儿听罢不禁愣住了。
3: 萧大哥，您也会开锁？
1: 崔二垮子听了大笑起来。
0: 你还不知道，萧大哥和老八一样，也是此道中的高手啊。
3: 那太好了，我昨晚还跟二当家的说起过呢，这老八一死啊，这盒子恐怕就没人能打开了。你们等着啊，我这就去拿。
1: 凤儿说着先连而入，等了很久才抱着一个包裹走了出来。
3: 萧大哥，您看，就是这个。
1: 萧剑南伸手接过，却不敢再看凤儿。
2: 崔兄弟，我这就回去试一试，一有消息就通知你。
0: 啊，不着急，萧大哥，来日方长嘛。
1: 萧剑南回到自己的房间以后，不禁心潮起伏。凤儿的英明相貌和倩儿竟有那么多的相似，令萧剑南不禁又想起了和自己失散已经有几年的倩儿。
2: 她长得怎么这么像倩儿？难道这世上真会有长得如此相像的两个人？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什么渊源？倩儿为什么没跟我说起过？
1: 萧剑南苦想半天也得不出结论，只好苦笑着摇了摇头。
2: 算了，不去想这些了，不会有这么巧的事儿。眼前最重要的是要尽快查到齐老三的下落，一旦能够找到倩儿，就一切都清楚了。
1: 萧剑南打定了主意，便坐回到桌子前，打开从崔二垮子那里取回的包裹，取出了那只盒子。这一只宝盒

0: 肖剑南已经不是第一回见到，再次看到他还是倒吸着一口冷气。这绝对是一只巧夺天工的无价之宝。窗外透过来的光线照在河体上，发出了一种深沉而古朴的光芒，似乎由于长时间人们不停把玩的原因，已经将整只盒子打磨的是光滑圆润。盒子顶盖的拼图已然拼好，981块木片，一块不少，一块不多，凑成了一幅精美绝伦的浮雕图案。而盒体的正中露出了两个锁孔。
1: 看来老五说的不错，老爸确实将盒子打开了。
0: 萧剑南缓缓地取下了一只挂在脖子上的倩儿留给他的那把万能钥匙，他小心地拧开，在锁孔里试了试。
1: 倩儿说的不错，这第一层锁芯果然是子午鸳鸯芯。
0: 萧剑南正要继续开锁，突然响起了敲门声。萧剑南赶紧将盒子收好，打开了门。门外站着的原来是崔振阳，他手里拿着一个小包，一脸的兴奋。
2: 小叔，二叔说你能帮着把那盒子打开，我给您送工具来了。
3: 什么工具？
2: 是我八叔留下的开锁工具，一直放在我这里，您看看还合用吗？
0: 崔振阳送来的小包里包着各式各样的开锁工具，大大小小一共有10来件。萧剑南瞅了一眼，发现这些工具无论是摆放方式还是式样都似曾相识。他伸手取出了一只，仔细观察着，只见工具的尾端刻着一个小小的画押。萧剑南不由得一愣，急忙拿过那把万能钥匙对比了一下，果然两只工具竟然一模一样。萧剑南身子一晃，脸一下子就白了。
2: 萧叔叔，您怎么了？
0: 萧剑南一把抓住了崔振阳。
3: 振阳，你八叔是不是姓谭？
2: 不知道啊，八叔从来没有说起过。萧叔叔，您怎么了？难道你认识我八叔？
0: 萧剑南的表情一片凄然。
1: 你八叔是我失散多年的好友。
2: 哦？
0: 崔振阳睁大了眼睛，呆住了。山寨中的老八就是萧剑南妻子谭倩儿的大哥，名震大江南北的南张北谭开锁世家中北谭的第15代传人谭青。萧剑南长长地叹了口气，闭上眼睛，5年多以前的往事再一次浮现在他的脑海中。萧剑南第一次见的谭青和倩儿已经是5年以前的事儿了。那是民国18年，也就是1929年，萧剑南从英国留学回到奉天不久，便破获了一起牵涉金额巨大的日本工厂连环被盗案。被抓捕的案犯就是谭青。审讯之中，萧剑南得知了谭青的案犯缘由以及谭青凄凉的身世，于是出于钦佩和同情，当晚便拿了一些钱去探望谭青正在病中的老母亲。在谭青家里，萧剑南第一次见到了谭青的妹妹谭倩儿。那天晚上，倩儿刚刚从铁道边捡完煤盒回来，一脸的煤灰。

0: 她年龄虽小，却丝毫也掩饰不住那绝尘的美丽和少有的清纯。如水的眼神使萧剑南不由地想起了前人的诗句：
1: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蹙。
0: 萧剑南见到谭青久病在床的老母亲，不忍说出实情，于是便撒了一个谎：
2: 老人家，我是谭青的朋友，谭青呢在外地找了一个不错的工作，来不及回家通知您，他让我来转告一声，顺便给您送些钱来。
0: 提起谭青，老人的眼睛亮了，话也多了起来：
3: 青儿是个孝顺孩子，从小就聪明懂事儿，我和他爸爸都很喜欢他。要不是一年前那把大火把祖业都烧光了，青儿也不至于背井离乡出外去闯荡。
0: 老人自然是并不知内情的，那把大火绝不是轻易就烧起来的。据谭青跟萧剑南说，
1: 两年以前日本特高课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北潭有一本传世的开锁宝典万事秘籍，于是就多次派人要我交出万事秘籍，我一直没有答应。他们威逼利诱不成，就一把火把我们北潭的祖业给烧了。他们想借此把我们逼向绝境，再想办法得到秘籍，被逼无奈也是为了报复，我利用家传绝学一口气盗窃了18家日本工厂的保险柜，最后我把日本特高科收藏的一些绝密档案也盗了出来，一把火给烧掉了。这个案子我一直以为做得很隐秘，没想到遇到了你，你可以算是个能
0: 哥的朋友。告别的时候，倩儿将萧剑南送出了家门。
4: 萧大哥，你告诉我，我哥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0: 看到倩儿如水的眼神，萧剑南感到自己实在无法欺骗一个如此纯情的少女。他沉默了一会儿，道出了实情。倩儿听了，拼命地忍住泪水：
4: 萧大哥，我哥哥会不会被判刑？判死刑？
0: 萧剑南心里清楚，谭青犯的案子实在是太大了，不仅牵涉到巨额财产，而且得罪的是日本特高课的间谍组织，所以即便是交出所有财物和北潭传世的秘籍，也恐怕很难活命。但是他没有说出来。
2: 倩儿，你放心，我一定尽量想办法救你大哥出来。
0: 倩儿握住萧剑南的手，眼睛里充满了期待。
4: 萧大哥，你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
0: 萧剑南从倩儿眼中看到的是一种绝对的信任与期待，他不由得苦笑了一下，点了点头。接下来的日子里，萧剑南自己出钱为谭青请了最好的律师，甚至不惜花钱贿赂法官，但都无济于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21:30。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被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5: 国民健康规划。

0: 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蒙医秘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1: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馏，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0: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相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跟剪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0: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不开刀不支架，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3: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4: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1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2次，3等奖2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治疗护心17年。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郭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高明。老话说得好啊，术业有专攻，我们千万不要越界干自己不擅长的事。就比如说啊，前几天北京一所医学院校啊，他就邀请我为他们的博士生啊做指导。我看到名单里面啊，有专攻内分泌科的、骨科的，还有儿科的大夫。当时啊，我就直接拒绝了。我说这个指导啊可以做，但仅限心内科。很多人可能就纳闷了，说高老师啊，你怎么还挑上了呢？那我就告诉大家，不是我挑，也不是我自己啊医身治病救人的本事不外传，而是医学这门大学问呀，容不得半点的含糊造假。这几十年啊，我一直深耕啊心脏病这个领域，我敢说单凡我经手的心脏病患者，这我点头啊肯治，就没有治不好的。但其他的疾病啊我治不了，所以咋给人家指导啥呢？啊，没那金刚钻咋不能拿那个瓷器活，是吧？人的精力啊它是有限的，我向来不相信一个大夫什么病都能擅长都能治好，更不相信啊什么大力丸啥病都能治，专病用专药这才能治好病。就像咱们这款心脏病啊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帮助了上百万心脏病患者彻底告别了心脏病，重获健康。那它的效果之所以如此好啊，就是因为它只专攻心脏病这一个病，见效特别快，药效特别大，作用还特别强，安全无一点副作用。硬要我鸡蛋里挑骨头的话啊，那只有一个毛病，就是原价不低，那么三副药下来啊就要8640元。但是也应了那句话，好贵好贵，因为好啊才贵呀、啊、所以因为价格呀也导致了一些急需使用啊心脏病的患者不得不被拒之门外，永远治不好病了。但是老话也说了啊，是金子总是要发光，好药啊也能被国家看见。现在响应啊1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长效救心丸已经被国家特批纳入了医疗补贴了。现在一粒药啊只需要8毛钱，这样就可以让咱们心脏病的朋友们，不管你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心肌梗死，还是房颤、早搏、窦性心律不齐，包括早中期的心衰、风湿性心脏病、高心病、糖心病等等，治心彻底没有负担。这一切啊最该感谢的国家对咱们老百姓的健康的大力扶持。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啊赶紧通过场外啊 400-788-7277 400-788-7277 报名就可以了，让我的学生啊给你办理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一定要把握住最好的治病时机。说到这里呢，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啊，专病用专药到底有多么重要呢？我用几十年深耕心脏病的经验跟大家说，专病用专药治病才能更彻底不反复。就比如说我之前呢就接种了一个广东的患者，姓张，60出头啊，年纪和我差不多。那么这个患者可不简单呀，年轻的时候啊闯事业谈订单都是拿命在拼呢，一天顶多啊也就睡上个4-5个小时，白天跑市场谈合作，晚上呢不是酒桌上应酬啊陪客户签单，就是窝在公司啊加班熬夜，顿顿是酒肉不离口，作息是乱得没有边了。

那么可咱们说呀，铁打的机器啊都会磨损坏了，更何况血肉之躯的人体呢，对吧？果不其然呢，50来岁的时候，先是检查出啊冠心病，中医叫胸痹，大爷没当回事，还在那穷忙活。有一天早上起床以后啊，他就突然感觉啊，哎呀，这个胸闷呐，做了好几次深呼吸啊，没有一点缓解。当时以为啊是下雨啊，啊天啊阳气不足发闷导致的。可过了一回呢，那么这个胸口啊像压了一块大石头，越来越沉了。他说啊，就像孙悟空的紧箍咒一样啊，累到自己的身上，越勒越紧，有很强的压榨感，压得他根本喘不上气来了，嘴也刺得像茄子一样。同时啊，从心里面传出来那个疼痛啊，就像树杈子一样传遍了他的上半身，而且疼痛感呢还是持续不断的在那发作。没有一会啊，全身开始啊那么大量的出冷汗，头上脸上顺着这个下巴壳呀开始滴滴答答的往下流成了一条线呢。家属看这个情况啊也吓得够呛啊，赶紧送到医院抢救。那么到了医院一检查，那么确诊是突发性急性下痹心肌梗死。幸运的是啊，第一时间在右冠啊植入了2个支架，那么才捡回了一条命。大家都知道啊，心梗发作时是非常凶险的。我国每年呢，因为心梗这个大病啊，死亡超过100多万人呢，平均每12秒钟就有一个人因为心梗啊离世倒下了。70%死在送医院前的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农村啊，99%送过去也活不了了。所以说，心梗可不是小毛病啊，是随时都能要你性命的急症。黄金抢救时间也就120分钟，每耽误1分钟啊，就有大量的心肌细胞啊死亡。错过了这120分钟，也就2个小时，华佗传世也救不了了。所以说，治疗心脏病这个大病啊，必须要快，必须要治到根本上。可吴漏啊，偏逢连阴雨，他在住院检查时候啊，那么就查出了空腹血糖都7.8了，确诊了2型糖尿病。可惜的是啊，患者出院啊休养了一段时间，因为公司的业务啊总是推不掉的饭局、喝酒、熬夜，降糖药啊也是有一搭无一搭的吃，根本没连续的吃，完全忘了自己还是一个有糖尿病并且做过支架的心梗的重病患者呢。疾病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啊，你不拿它当回事，它可能啊更加肆无忌惮的摧毁你的性命。所以说，距离第一次心梗支架啊还没到5年的时间，他的心脏啊又开始胸闷不舒服了。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啊，就感觉不对劲啊，心脏发紧，以为又犯病了，想站起来啊赶紧取速效救心丸来急救呢。可就在站起拿水杯的瞬间，眼前这么一黑，人瞬间啊就啪嗒倒地上了。这个时候啊，家属过来一看呢，哎呀，患者本来的脸色呀苍白苍白的，嘴唇呀紫得像茄子，手脚都是冰凉冰凉的呀，一直捂着这个胸口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家里来看这个情况啊不对劲啊，立刻再次啊送到医院抢救。这一次检查结果呀，让人揪心的是，心脏另外一条重要的冠脉啊出现了新的急性闭塞，属于2次急性心肌梗死。家属这么一听啊，立刻和大夫说啊，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用最好的进口的支架，保命最要紧。可医生啊一个劲的摇头，跟家属就说啊，你这一次啊没办法放支架了，因为心脏的血管呢出现了全程的弥漫性的钙化，血管壁啊像石头一样又硬又脆，斑块复合呀非常重，

管腔多处啊严重的狭窄，再加上多年的糖尿病也没有控制好，血糖啊糖毒对血管的腐蚀那是很严重的，血管造的都不成样了啊！不管是支架还是搭桥啊，在手术过程中就会立马出现危险。所以说大家看呀，对于心脏病这个大病的患者，支架并非是一劳永逸啊。再一个呢，当你病情变得特别复杂了，生命危急的时候，就算你有1亿，也并不一定啊就能放上支架来保命。那迫于无奈呢，患者只能暂时的保守治疗啊。可没拖延一天，生命啊就多上一份凶险。所以说患者的家属啊立刻到处啊托关系找人脉啊，甚至送红包，就想为患者求上一份生机啊。像北京啊上海啊各大医院，单凡能联系上心脏病的专家主任呢，全找遍了。可对方一听啊患者这么严重的情况，都直接拒绝了。后来实在没有一点办法了，患者所在的医院的院长还真不错呢啊，偶然呢给一位北京的心脏病专家聊起这个事，那专家就说了，要么啊你就找高明教授啊试一试，他是专攻心脏病，或许有办法。就这样啊，院长亲自找到我说，有个特别棘手的二次犯病的心梗的患者，你看看能不能治啊。我当时一听这话就来气了，我行医都快40年了，这辈子就一门心思啊专攻心脏病这个大病，干的就是救死扶伤的活，又不是菜市场买菜还挑来挑去的，患者都到了鬼门关的边上了，我哪能推他呢？所以说我二话没说，就让院长啊赶紧把患者当下的情况给我详细的说一说。再一个，其实啊也不瞒大家说，老朋友都知道我这个性子，在治疗心脏病的时候向来就是没那金刚钻绝不拦这瓷器活，既然敢应下这个疑难杂病这个事，我就有把握。所以当时啊面对患者的严重情况，我立马给他用上了咱们的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用过长效救心丸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它见效速度啊有多快。患者虽说当时的情况啊非常的危机，但用上药以后见效出奇的快速。也就3-4天的功夫啊，之前那个胸闷呀、憋堵啊、憋得都喘不上气的毛病基本上就没有了。晚上啊终于躺下啊睡个安稳觉了。白天也可以慢慢坐起来啊吃点东西了，比之前那可精气神充足多了。等用完了1副药，患者啊说这个心绞痛啊彻底不犯病了，头晕冒虚汗的情况也没有再出现，心跳啊非常平稳。那我就高兴了啊，等坚持用完了3副药，到医院啊再做冠脉金指标的检查，原本啊严重堵塞住的冠脉啊那么基本就通了，完全看不出啊历经生死的啊重病人。就连当时啊给他看病的啊那么西医的主治医生见了都特别的惊讶呀，说从医这么多年了，从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糖尿病弥漫性的冠脉病变，还没法做支架搭桥的患者能有这么大的好转。所以说后来啊冯兰就说，这年头有钱也未必啊能救你的命，多亏找到了专攻心脏病的高大夫，用了对症的专病专药，才把他从鬼门关上拉回来了。同时也介绍了不少的严重的心脏病患者用上了长效救心丸，治到了根本上。没用过呀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的朋友们可能还不理解呢，说高老师啊医院都束手无策了，怎么你用了心脏病的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能这么神奇的效果呢？那我就告诉大家，这就跟打蛇打七寸呀，一招就能治敌一样道理。刚刚我也说了啊，冠心病的发生

0: 其实啊，就是冠脉血管当中有严重的淤堵，当淤堵的时间长了，心脏供血啊肯定会严重的不足，就会发生啊梗阻，也就是心肌梗死。那一旦发生了心梗这么严重的急症，心肌细胞会大量的死亡，甚至出现了严重的传导不稳。那么这个问题啊，长时间得不到根本解决以后，进一步恶化下去，就会怎么样呢？发生心衰、心脏猝死、心律失常、心梗，都是要命的病。一旦发展到严重的全心衰，意味着心功能啊就报废了，血管更容易发生堵塞，心跳更加乱了套了，也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跟患有冠心病啊，也就是胸痹的患者反复的强调，要想彻底啊根本解决冠心病这个大病，尤其是要远离心梗、心衰、心律失常不想恶化的这些疾病，一定要啊通于堵、稳心率、强心肌三管齐下。只有同步实现不于堵、不失常、不衰竭，才能真正的实现长效救心，才能治到根本上。二、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那可是目前啊市面上所有心脏病药物当中唯一一个能做到三管齐下的好方剂名方。像方剂当中的沉香药油能速通心脉，也就是冠脉，用药一小时就可以提升啊 30% 的心肌供氧供血，让心绞痛啊片刻消失，心梗不再光顾。所以说患有二次心梗以后啊，仅仅用药七天的时间就帮他脱离了心绞痛、心脏猝死的风险。方剂当中的啊檀香药油啊能硬核修复细胞，用药七天可快速的修复啊心肌的损伤，让啊冠脉的内皮细胞再生，让心律失常的症状明显的好转。所以说患者用上一个月的时间，心跳啊就能一直保持啊非常的平稳。而紫檀药油呢更不用多说了，可以修复啊全新的心功能，用药120天可以激活修复所有受伤的心肌细胞，再生血管细胞啊，让心力衰竭逐步的康复逆转。所以说呢，长效救心丸能从根本上解决冠心病的啊疑难问题，真正做到了不堵、不乱、不衰。单发听我治疗的，坚持使用上三副药下去，三香药油啊会在你体内啊形成了一个保护机制，持续的释放药效，让你不用担心心脏病再犯，彻底远离啊心脏病、心梗、心衰这样的心脑血管事件。所以大家看的啊，是不是专病用专药，治病要治根，好的就更快速了，更彻底了。这也是我为什么行医啊快40年了，这辈子啊就认准了一件大事，只专攻心脏病的根本原因。别的病啊我就不治了，可心脏病这个大病啊，别管你是3年、5年、10年、20年，哪怕是被医院啊判了死刑的痨病号，只要你找到我了，那么我肯点头给你治，就没有控制不好的。老祖宗早就说过，人间有一病，世间必然有一药，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和不专业的治法。也正是因为啊，我一辈子跟国医大师啊苏龙扎布专攻心脏病，才能接触到啊心脏病的专利药长效救心丸这么好的药。那现在啊更是赶上了好政策，有国补医疗补贴双向加持，补贴之后啊医疗药才花8毛钱，全程治疗啊无负担，就是名额太少，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仅仅的20个名额。想参与的朋友啊，你可赶紧报名，400 400-788-7277，400-788-7277啊，报名就可以了。好，导播已经提醒我了啊，直播间已经打进了很多名的听众了。那稍事休息，我们一起来接听电话。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高老师
0: 啊，
3: 我刚刚听说现在就长效救心丸有国补和那个医疗补贴，一粒药才8毛钱，我想吧再订两副。
0: 嗯，
3: 而且吧我听说哈还能免费领取一个玲珑急救药盒。
0: 嗯，当然可以啊，那您一会儿啊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就可以了啊。我学生给你办理好 啊，妥妥的啊啊！但是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呢，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就20个名额。
3: 好，我一会儿吧，我就赶紧打。你这个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
0: 啊，
3: 哎呀，真是太好了，
0: 是吧？
3: 啊，你说啥我得坚持吧，用完3副。
0: 对，坚持啊，嗯。
3: 嗯，我今年63岁了，
0: 嗯，
3: 就冠心病都得了10多年了。
0: 哎呦，
3: 天天吧胸闷气短，憋的呀喘不上气儿来。
0: 嗯，
3: 就老就感觉啥呢？这个胸口吧被什么东西就一直压着似的。
0: 哎呦，很重啊。嗯。
3: 哎呀，吸口气吧都得用上全身的劲儿。
0: 嗯。
3: 就算是这样，嗯，还没有吧哈，就是吸进来多少。所以我以前说话。根本不能像现在就一口气儿就说完，总是断断续续的喘气。
0: 嗯，
3: 哪怕吧就是我坐的我啥也不干，我这胸口吧也堵得慌，有的时候吧就气得我呀，我在这胸口我咣咣的我捶几下。
0: 哎呦
3: 啊，这前几年我还突发心梗，
0: 嗯，
3: 差点吧就没挺过来。
0: 哎呦，多危险
3: 啊，幸亏我儿子当时吧在家就一点吧也没耽搁，在医院吧这不做了支架才算保住了这条命
0: 啊。听明白了啊，心梗发作是非常危险的事件啊，血管一旦堵了，心肌啊就会缺血缺氧坏死，黄金抢救时间就是2小时，但凡耽误1分钟啊那就生命危险啊，70%的那么急性心梗发作的时间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说你算幸运的了啊。
3: 是，当时吧大夫就说你要是再晚来1个小时我可能吧哈就见阎王爷去了。
0: 是啊，嗯
3: 啊，可是后来吧就做完支架半年以后就我这心脏还是不舒服，虽然吧就没有之前那么严重，但是吧也老是发闷。前段时间我听说了这个长效救心丸它不错，
0: 嗯，
3: 说是就是专治心脏病的。
0: 对，
3: 哎呀，和你说实话啊， 当时吧，我就买了一副，我就合计吧，先试试。
4: 嗯，理解。
3: 啊，可是刚吃上三天吧，我晚上我就能睡的吧，就特别平稳。
4: 你看多好啊！
5: 嗯
3: 啊，以前吧就我胸闷的厉害呀，不是总得使劲往上拔气儿吗？你说我吃完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就感觉这心脏咋这么透亮呢？
4: 嗯，
3: 一点都不憋得慌。
4: 好，
3: 我就赶紧吧和老伴说，我说这药啊见效啊太快了。
4: 你看，给你惊喜了吧？所以说治疗心脏病啊必须得快啊，要治到根本上，这样才能啊减少心梗猝死的风险。而长效救心丸呢，它可是三香药油结合，像方剂当中啊还有沉香药油，具有强大的去腐化瘀的功效。那么在这个医学上啊，临床试验当中也得到了证实，沉香药油化瘀溶栓的能力那可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呀、啊，还没有一点副作用。那么这个尿激酶啊、链激酶都是啊大医院临床最常用的西药的溶栓急救药物，像心梗啊、脑梗啊突发的时候，能快速的溶解啊这个软血栓，恢复心肌的供血供氧，能保命。但是过了时间就溶不了了，钙化了，啊。而我们的沉香药油呢，化瘀溶栓能力啊是它的32倍呢，见效能不快吗？所以说用药1个小时就可以大大提升啊30%的心肌细胞的需氧量。所以说你用完了以后啊，当天就能感觉到啊心里透亮了，不像之前那么憋闷
3: 啊。嗯，也难怪见效这么快。
4: 嗯，
3: 而且吧我还发现啊，就用这个长效救心丸，一天吧一个变化。
4: 对呀、
3: 啊，那、等我用到6-7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吧，这喘气儿吧非常顺溜，
4: 嗯，
3: 也不憋闷了，就心脏嘶嘶啦啦疼的那感觉也没有了，
4: 嗯，
3: 这不是快吃完一副药了吗？我现在吧哈，就感觉心慌啊、胸痛啊，就基本上不犯了，
4: 嗯，
3: 心跳吧也就是特别的平稳。那我前几天吧，我试着吧进厨房给俺家老头子做饭，你说啥事儿也没有，俺家老头子吧也特别高兴，说呀再也不用跟我俩提心吊胆了。
4: 嗯，多好。
3: 我听说现在长效救心丸有国补，加上医疗补贴。
4: 对呀、
3: 啊。这一粒药啊，这一粒药才8毛钱。
4: 嗯。
3: 我还想吧，再买两副，我就合计啥的，趁热打铁。吃好了吧？
4: 嗯，这个想法就对了啊，你这么做非常明智啊。记住一句话啊，中医讲效不更方，坚持用。这你坚持服用啊，吃完3副药以上，药油啊会在体内持续释放，把心脏病的帽子给你摘掉，明白了吧？
3: 谢谢了，太好了
4: 啊。好吧，
3: 那我谢谢你了高老师。
4: 嗯，
3: 我肯定要好好吃。
4: 嗯，
3: 等我吃完3副药我再来给你报喜儿。
4: 嗯，好的好的，有什么事随时联系我啊，好吧。
3: 还有吧，你给我送药的时候，嗯、你一定吧得把急救的那个药盒一起给我捎来。
4: 啊，没问题啊。啊，有什么事随时联系我啊，好吧，再见。
3: 好，嗯，再见。
4: 嗯，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血、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瘀堵护心脉，是普通心脏病产品起效速度的80倍。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6: 高教授你好。
4: 你好。
6: 哎，高教授，终于和您通上电话了，你可得帮帮我呀。
4: 好，别着急啊，咱慢慢说，你是咋回事啊？
6: 哎呀，我这不听邻居说吗，您治心脏病特别厉害。
4: 嗯，
6: 所以呢今天想找你帮我看看呀。
4: 好，那你是找对人了，别的病我不敢说 啊，但是治疗心脏病方面我能点头给你治的，就一治一个好转，啊，这是我的本事。
6: 哟，那太好了，我这个病啊挺愁人，

0: 心律失常好多年了，
1: 嗯，
0: 心脏你说天天突突的，
1: 哎、
0: 跳得乱七八糟的，
1: 哎、重啊，
0: 就跟打鼓似的，有的时候慢，心跳就像要停了似的，
1: 哎呦，危险、啊，
0: 胸口还发闷，
1: 嗯，
0: 喘不上气儿，
1: 嗯，
0: 有时候吧还挺快。咚咚咚咚跳的呀，要蹦到嗓子眼儿了。
1: 哎呦，
0: 感觉就像做贼偷了人家东西一样，害怕
1: 啊，心虚啊，这就
0: 上来那股劲儿，慌得我浑身都哆嗦，手脚也发软，后背还跟着冒冷汗。这个时候啊，我觉得赶紧坐下来，生怕自己栽倒过去。
1: 哎呦，这可是严重心脏病的报警啊！心律失常这个大病啊，虽然不像心梗那么随时要命。但是啊，它是很折磨人的，特别是实性心律失常，那么说死亡就死亡啊。通过你的描述啊，到医院检查肯定会有阵发性的心律失常，明白了吧？
0: 是，哎呦，我检查啊，说我是什么窦什么不齐呀、
1: 啊？哦，窦性心律不齐啊，这个还稍微轻点，嗯嗯。
0: 啊，医院也给我开了一些药。像稳心颗粒、美托洛尔这些，
1: 嗯，
0: 还有一种叫做普罗帕酮的，
1: 嗯，
0: 我都按时吃的，
1: 嗯，
0: 吃完了当时也都稍微有点效果，不那么心慌了，可时间长了一停药还是不行，
1: 嗯、
0: 该突突还是突突，该慌还是慌啊！
1: 哎呀，我是专攻心脏病这么多年了，一直和心脏病患者反复的打交道，反复的强调，治疗心脏病啊。不管你是大病的心梗、心律失常，尤其是实性心律失常，还有中重度的心衰，一定要做到啊，通与堵、稳心率、强心剂啊，三管齐下，也就是治标、治本、治根，这才行啊。如果治通与不稳心率、不强心剂、心脏病啊，这个心律失常啊，还有无力啊，啊，最后还会堵死啊，还是要命。那治稳心率啊。不通血管，不强心肌细胞的话，血管还是在那堵啊。如果只强心肌细胞，血管很堵，心脏还会衰，最后啊，心率仍然失常。所以说，如果只强心肌不通血管呢，啊，不稳心率，供血和传导问题啊，仍然会要命，最后心脏依然是全心衰。所以说，你用了这些药啊，根本做不到三管齐下。只是个救命的药，没有治到根本上，心脏的大问题啊，就一直没有彻底解决。
0: 啊，你看我邻居之前和我一样，
1: 嗯，
0: 他就用了长效救心丸，他说就用上七天就不犯病了，
1: 嗯，
0: 吃完三副药就能保证心脏十多年没事儿。
1: 哦，
0: 他都停药半年多了，心脏也啥事儿没有啊。
1: 你看好吧？
0: 嗯，这不就让我试试吗？所以今天合计问问你。我这情况用行不？得用多久啊？
1: 啊，我用我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啊，那么给你保证啊，完全可以。我一直说长效救心丸的方子啊，特别的精妙，它是很少见的三军药啊，有三个大将军呢。其中里面的沉香药油啊，为破瘀大将军，专管龙栓化斑，打通血管堵死之处，咱就不再放支架了，更不搭桥了。服用药一个小时啊，就能贯通你的所有冠脉，迅速提升啊30%的心肌细胞的供氧量、供营养，让心脏憋闷的感觉立即就消失了。这就是一次用药啊，救心七天的底气。檀香药油啊，为稳心率的大将军，专管修复心肌细胞、血管细胞，稳住心跳啊，让它跳动有规律，杜绝啊。啊，那么实性心律失常的啊骤停，用药七天啊就可修复啊心肌功能啊，心律失常得以控制。那么紫檀药油呢为固本大将军，专管呀治根的，滋养心肌细胞，长效守护啊，让心脏永远不到三度心衰啊。用药120天就能修复啊受损的细胞，再生血管细胞啊，那么心力衰竭。

0: 私下呀就跟我儿子说别再硬撑了，赶紧去买长效救心丸。
1: 哦，
0: 这个药啊针对我这种严重的心衰效果特别好。
1: 嗯，
0: 再晚就来不及了。我这儿子一听吧，当天就给我买了。我合计啊，我病重，我就直接加量用，一天吃三顿啊。
1: 哎呦，你感谢你这个儿子这个好朋友啊，你做的对呀、啊
0: 嗯，
1: 你的心衰很重了，好在你啊、嗯、及早的用上了，啊还加量了用上，所以说你的心脏才有挽救的可能，
0: 嗯、
1: 就好过来了。好、啊，祝贺你啊！
0: 是，哎呀，高老师，你说我吧，
1: 嗯、
0: 就用上五六天
1: 啊，
0: 我就感觉这心口吧，它不那么憋了呢。
1: 是啊。
0: 白天嘛能坐起来歇一会儿了，也能自己喝口水吃口饭了、
1: 啊
0: 你说他怎么见效就这么快呢？
1: 嗯，因为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啊当中的千年活药沉香药油能快速的通心脉啊，快速的激活心肌细胞，快速的给心肌细胞供能量，用药一个小时啊就能把心功能啊30%的心肌细胞给他供养，让他活下来啊，恢复功能。他可比传统的西药啊、普通的中药效果要高80倍。所以说，单犯心脏病的患者啊，只要用上，没有不见效果的。况且你这还这么重、
0: 嗯、
1: 啊，你看都有效果了吧？是吧？
0: 是。等我用完一副药以后，这变化呀更大了。
1: 对呀、
0: 啊。这吸氧机呀、啊，基本就不用开了，自己呀、啊、下床啊，不用再靠人扶着了。这胸闷气短的症状基本没有了，也不怎么咳嗽了，这晚上啊能睡上4-5个小时的安稳觉了。
1: 嗯，
0: 这三副药吃完，你看我现在说话叮当的呀，这下楼买菜呀、做饭啥的都能干，这和正常人呢一样啊。多亏了长效救心丸，我捡回了一条命，也闯过了医生宣判的1年生命期限呢。
1: 嗯，
0: 按照我现在的情况感觉呀，再活3-5年没问题呀。
1: 嗯，要我说啊，10年8年都不成问题，因为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它里面的沉香药油、檀香药油、紫檀药油，能立马疏通血管，稳护啊心率，啊滋养心肌细胞，从根本上改善心衰，尤其是个紫檀油啊，可以明显改善心肌的功能。用药120天，可修复啊心肌细胞功能，让心力衰竭啊逆转，甚至直接控制住，不让它发展。所以它不像普通的药物，尤其是西药啊只能暂时的化解症状，还有毒。它可是千年的活药、中药，三相合一啊，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药治疗护心17年，没问题。嗯。
0: 这长效救心丸可真是太好了。
1: 嗯，
0: 我妹妹吧有心梗，我现在啊也让她用上了，包括我身边啊，不管听谁说自己的心脏不好，
1: 嗯，
0: 都让他们用上。
1: 嗯，好啊。
0: 啊，尤其吧是现在还有国补加医疗补贴，这一粒药啊才8毛钱。
1: 是啊，多便宜啊，是吧？嗯。
0: 啊，这样三副药才3斤多呀，我之前买三副药都8000多。
1: 啊，是啊，确实这样。现在赶上了好时候了啊，好药国家也会大力推广，国家有补贴啊，如今啊长效救心丸已经被国家特批纳入了医疗补贴了，赶上好时候了。现在一粒药啊只需要8毛钱呢，谁用啊都没有负担，就是名额太少啊，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想参与的朋友啊你可赶紧报名，400-788-7277，400-788-7277啊，报名就可以了。那时间关系啊，那就和你说到这了啊啊，有问题随时联系我，好吧？再见。
0: 哎，好的，那再见了，高老师。
1: 好，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老师啊。
1: 你好。
0: 哎，你好。高老师，我今天来找你呢，就是想让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这么用药对不对呢？
1: 啊，当然可以了啊，你把你的情况详细说一说。
0: 是这样，我呢是在医院检查，那个大夫说是有房颤啊。
1: 哦。
0: 哎，就这个心脏啊，老是就是天天那个偷偷的跳的，就像那个小兔子似的那种跳。
1: 哎、
0: 特别难受。
1: 嗯，
0: 有时候平时出去买东西，上个楼拎点东西啊，人那就呼哧呼哧就，那个气儿也不够用，喘不上气儿来。
1: 哎呦，
0: 胸口也憋得慌，就像一个大块石头压着似的。就最近吧，就近一个月之前吧，我真的这个，感觉这个压在胸口的石头就像个变成大山了。冷得我晚上呀，我就开始就不能平躺着睡觉了呀。
1: 哎呦呦，那就说明啊，你的病情啊进一步恶化了啊，病加重了。房颤呢，它属于心律失常的一种，长期调理不好的话，会导致啊更严重的心肌缺血，心功能下降。它再严重了，会立发引发心源性脑血栓、脑中风，直接危及你的生命。而且通过你的描述啊，已经出现了心衰的早期信号了啊，明白了吧？嗯，
0: 对呀、啊，我自己我也感觉就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不有一天我听了广播，刚好就听到你在讲这个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呐啊。
1: 啊，好。
0: 你说一次用药，就能救心七天。
1: 对对对。
0: 啊，三副用药呢，护心17年。
1: 嗯。
0: 哎呀，我合计我说这么好，我就想试试啊。哎，我就买回来了一副药，啊，我想着是快点好，就加量，哎，一天呢吃的是3顿，吃完当天，哎，我感觉我这个心脏的那个压迫的那种感觉呀、
1: 啊，
0: 减轻了一点。
1: 哎呦，好啊。
0: 那个大山好像是变成小山了似的。
1: 好。
0: 等到我吃到第3天的时候，我就发现啊，这个胸呀、啊，不像那个三伏天那么憋懵了。就感觉就像那个雨过天晴似的。哎，亮堂透气了不少。这不现在一共吃了的7天了啊。昨天晚上呢、啊、哎，你看我竟然能平躺着睡觉了。
1: 哎呦，太好了。
0: 之前呢一晚上也就能睡个3-4个点。哎，昨天晚上呢我是9点多钟都睡的。
1: 哎呦，
0: 一觉我就睡到今天早上4点多了。哎，这早上起来呢，哎呀，身体别提都有多轻松了的。
1: 对对对对，睡好觉可是心脏病好转的第一金指标啊。所以说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它可是千年的活药啊，见效特别快，药劲特别大，作用特别强，能量特别足，而且还没有一点副作用，因为它是天然的药啊，天疗啊。那么像檀香药油啊，它能稳住心率啊，治心律失常，正好对你的房颤的症，用药7天就可以修复啊心脏的功能，心律失常啊就立马控制住了，它就不乱跳了。
0: 对，
1: 沉香药油呢，它能通脉化瘀，避免发生啊心肌梗死，紫檀药油呢能强心肌护心，直接治到根上，所以这个三香药油啊，三效合一，治心无敌。让你的心脏啊不淤堵不失常，永远不衰竭。这么多年来啊，我治疗从来不失手啊。像你这样情况啊，那么不用加量啊，1天2次就行了啊，这么憨啊，节约钱呢。但是要想彻底远离心脏病啊，还是要坚持3副药，明白了吧？
0: 是。刚刚和你通话之前呢、哎、我就打电话预定了2副，因为现在有国补加医疗补贴，一粒药才8毛钱
1: 啊，多好！
0: 起来还没啥压力呀、
1: 啊。啊，没错呀，国家都给补贴了，你还不用是吧？
0: 是。
1: 像长效救心丸啊，它可不是救心丸啊，就2个字不一样，长效啊，成分不一样，名字也不一样啊，这才是从表本根治病的。那么国家也是大力支持啊，给予补贴，但是每一天每个地区啊，只能补贴20个名额，不可能全部补贴啊。国家也没这么多钱呢，你能抢定上，那你挺幸运啊。后续用药上有什么问题啊，你得随时给我联系。祝你啊早日。

0: 日康复，好吧？
1: 哎，
0: 再见，
1: 谢谢高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好，再见。
0: 好，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用药护心17年。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救心报名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
4: 北京时间22:30，
5: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6: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5: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8: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7: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7: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8: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7: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8: 还真是。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8: 010-8410-9427。
3: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9: 上回书说到，杨靖宇为了找到磐石县委和游击队，跟着交通员老曹去红石沟，去拜见二当家的苏建飞。到红石沟呢，一来是打听游击队的下落，更主要做苏建飞的工作。人的哥哥无故被枪毙了，怎么着得有个说法呀？可他们不知道啊，今天红石沟变了，二当家的苏建飞不在，换了个头头。今天杨靖宇到这里，如同羊入虎口。可这阵儿他还不知道里边的情况，等了半天，寨门开一半，出来有20多个人，全副武装。报事的巡哨队员扬着脸儿：“曹掌柜的，大当家的说了，不能远迎，里边有请。”老曹一听，心里这个气呀！哎，你扯什么呢？你们大当家的不是走了吗？多会儿回来了？你见鬼了！这个队员一个个如木雕泥塑，都不言语。杨靖宇一看就知道情况有变，他低声说：“老曹，咱们进去看看再说。”说着挺胸迈步往里走，老曹小江紧随其后。进大门一直往前走出不到100步，就见甬路两旁站满了山林队员，一个个赤枪握刀，凝眉瞪目，杀气腾腾。警卫员小江下意识地把手插进裤兜里，握住了手枪。老曹心里可没底了，他那心呢都提到嗓子眼了，心说要坏，我别把人家巡视员给葬送了。再看杨靖宇，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好似信步

0: 前庭，神态自若。杨靖宇是什么人呢？那是经过暴风雨见过世面的，这个小小场面那不是太小儿科了。不过从对方这一系列不友好的表示里，他已断定必是发生了大的变故，他已经做好了应变准备。前面是一座好大的圆木大厅，门前一排岗哨横着，到了近处引路的队员说：对不起，把家伙交出来。江峰绷不住了，一瞪眼：你们干什么？不干嘛，免得走火伤着谁都不好。哎，拿出来。岂有此理，你们知道站在你面前这位是谁吗？那队员一咧嘴：我不管他是谁，他就是皇上二大爷来了也得这么办，这上头的命令。哎，小兄弟，别叫兄弟为难，交出来。杨靖宇告诉江峰：把枪给他，我给他。又对老曹说：哎，你也别噎着了，交出来吧。老曹从腰后倒插着一只德国造的大镜面，拽出枪来一吊个递了过去。这是绿林的规矩，递枪没有枪口朝前的。小江不懂那些，掏出枪来唰就扔过去了。那个队员手疾眼快，一伸手接住了。小兄弟好大脾气，呵，家伙不赖啊，哥们儿先替你捂一会儿。说着揣到怀里了。江峰狠狠地瞪他一眼，腾腾腾往里走。老曹抢步在前，他要看看这位混充大当家的究竟是谁。杨靖宇随后迈大步入内，小江疾步跟随，不离左右。来到大厅里，抬头看了看，只见两旁山林队员枪上膛，刀出鞘，如临大敌。正当中虎皮椅上斜挎着一个人，这个人呢，30多岁，刀条脸，尖下巴，麻面乌须，还长了几颗骚疙瘩，这脸可以说是凸凹不平，错落有致，一双小眼睛不大，还眯缝着，穿了一身紫花布的便衣裤褂，腰系着一巴掌宽的牛皮双卡子大板带，左右斜别两只驳壳枪。这个人撇舌辣嘴的正打量着杨靖宇几个人，他一看老曹熟人，带着俩陌生人他不认得，可一看杨靖宇他就一眨巴眼儿，小眼睛睁开了。怎么？被杨靖宇的个子吓了一跳，太高了，多高？1.9米还多呢。往那一站是高一头炸一背，往人群里一站仿佛羊群里出个骆驼。不光身材伟岸，尤其是相貌威严，浓眉大目，眉分八彩，目似朗星，鼻子口阔，大耳垂纶，头戴青呢子礼帽，身穿直贡呢长衫大褂，青中衣，脚下千层底布鞋。这个人浑身正气，不怒自威，按老话说，眼前有百步威风，头顶有千层杀气。看了半天真不认得，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老曹哎，这是胆儿哪搬来这么一位山神爷呢？老曹此时早看明白了，当监是做的，哪有什么大当家的呀，原来是打头的炮手江二喜。他用手一指：哎，小喜子，你他妈的装啥蒜呢？二当家的呢？他问的是二爷苏建飞。这个山头啊，原先苏建秋是大当家的，死了，二当家的是兄弟苏建飞。去年苏建秋看江二喜表现不赖，鞍前马后的挺能张罗，就把他由炮头提升到三桂，就是三把手。今天他竟人五人六的混冲开大当家的了。江二喜听老曹一问，他嘴里嘿嘿嘿嘿：哎呀，叫你少见多怪了，我先问问 你带来这俩空子是啥人？
1: 瞎你狗眼，这叫空子？这上头派下来的大干部。
0: 又嘖嘖，可别吓着我啊，既上头派下来的，那么二当家的哪去了？他会不知道？你们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来呀，把这仨货给我码起来。
1: 码起来就是绑起来。老曹一瞪眼说，我看你们他妈个八字谁敢
0: 啊。这群山林队员当然都得听三把手江二喜的了，呼啦一围拿绳子要绑。
1: 杨靖宇一摆手说，慢着。这帮人真就没敢动，这叫虎威，被镇住了。杨靖宇看看江二喜，不慌不忙地问，哎，这位老大，你是大当家的也罢，不是也罢，总而言之，我看你好像是在这儿说了算的人。
0: 嗯，那当然了。
1: 杨靖宇说，有没见面的朋友，可没有没见过面的冤家。绿林朋友讲究义字当先，我看你也不像个不懂江湖道义的人。
0: 嗯，那是当然。
1: 那么我倒问问，阁下见过我吗？
0: 没有。
1: 我得罪过你吗？
0: 面都没朝过，你得罪我个六。
1: 对呀，你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今日见面，你二话不说进门先使个下马威，然后就要麻起来，请问这是哪家的江湖道义？
0: 这
1: 真正是化身拦路虎，衣服是渗人毛，一点都不假，好光棍输在礼上。杨靖宇两句话问得江二喜张口结舌，他翻浪翻浪小眼睛，卡巴半天嘴说，嘿嘿，你没惹我，可你们共产党惹着老子了。老曹说，哎，你小子嘴里干净点，
0: 我他妈就不干净，有话好好说，不许骂人。骂人？老子今天还要宰人呢。
1: 杨靖宇说，等等，听说红石沟山林队可是红军游击队的战友。
0: 那是他妈过去我们瞎眼了，交上你们这些六亲不认翻脸无情的朋友。
1: 等等，此话怎么讲？
0: 那我问你，我们山寨的大当家的是不是你们给杀的？
1: 现在又把我们二当家的骗去了杀害，这叫亲密战友吗？你们说一套做一套，一群笑面虎杀人贼。
0: 老曹一听，当时脑袋嗡的一声啊，哎，等等，江二喜，谁把二当家的骗去了？
1: 嘿，你们共产党县委县游击队连杀我们两个瓢把子还嫌不够，你们又来干嘛呀？啊，难道还想把我们红石沟山寨给平了吗？
0: 那位说瓢把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就是头的意思。
1: 杨靖宇一听问题严重了，你说这是多咱的事儿啊？
0: 就昨天，你装啥糊涂啊？
1: 曹国平忙说，哎，江二喜啊，你弄错了，面前这位不是县里的，他是省委派来的巡视员，叫杨靖宇。江二喜冷笑说，我管的是哪个委派，就在这千钧一发危机之际，忽然有人断喝一声，
0: 都给我住手。
1: 话到声音到，从大厅的侧门刷刷刷走进一个人。
0: 大家一瞧啊，进来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这姑娘长相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美貌惊艳。
1: 美貌惊艳这怎么讲啊？就是美貌绝伦，艳惊四座。
0: 那位说了，才艳惊四座呀，艳惊四座是不是范围太小了？
1: 哎，众位，我说的四座可是四个星座，感情是宇宙级的选美小姐。人家姑娘长得那可不是寻常的美，
0: 女儿家带着一身丈夫豪气，英姿飒爽。

0: 燕若桃李，却凛若冰霜。只见他白色绢帕罩头，由后往前兜搓个麻花，高大蝴蝶扣，衣着缟素，闪披黑缎子披风，红绸子挂领儿，腰纱皮带，右肩左挎着一支快慢筋驳壳枪，红绸子枪刚下垂。来谁呀？这是本山寨女首领大当家的苏建秋的亲妹妹苏建梅，外号红领一枝梅，身前身后身左身右围着八个贴身女兵，那都是武艺高强，全副武装，威风凛凛，英姿飒爽。那位说了，苏建梅怎么改来了？其实她早就来了，他正在为二哥苏建飞被县委扣押的事儿啊揪心挂肚呢。一听丫头们说上头来人了，他以为是县委游击队来的，不知又是何居心，就赶来瞧瞧。到了厅外，他没有进屋，从门缝塞耳细听。姑娘做好准备了，说好便好，说茶了，撂下南北打东西。他一看是曹大叔领来的，他这心呢就放下一半。又听里头说来的这位生脸的是杨靖宇呀，人的名树的影，这名字他好耳熟啊，记得听他二哥好像提过这个名字，是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又是什么省军委代理书记，是位了不起的英雄，文武全才。今日见此人，果然气质不凡，先有几分好感。江二喜当场犯浑，这让苏建梅很生气，眼见的场面僵了，他才一步跨进大厅，上前先把江二喜按住。二喜哥，收起你的家伙，又冲队员们喊，都把家伙放下，在家里拿刀动枪的，这是黄天霸上锅台，你们算哪道上的英雄啊？这姑娘说话声音不大，不过真好使。再看所有队员们都把手里的刀啊枪啊放下了，杨靖宇也朝老曹小江轻轻地摆摆手，这二位也把枪口搭了下来冲地，可是枪没还回去。在上边坐着的江二喜一看姑娘，大板牙一呲，像脚趾盖子呀，老妹子咋把你惊动了，来来来，上边坐上边坐。苏建梅没理他，他正在打量面前的杨靖宇，到近前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一口气儿看了七八十眼啊，这人长得真高啊，体态魁梧，相貌是天庭饱满，地个方圆，三山得配，好一派大丈夫气场。男人嘛就得长这样才标准。看了一会儿带笑一抱拳，请问您就是省里来的杨巡案吗？老曹忙解释，不不，不是巡案，是巡视员。老杨轻松一笑，还是叫名字吧，我叫杨靖宇。听说过听说过，先前就听我大哥二哥念叨过杨书记。对对，就是他。从我这论，你叫大叔吧。姑娘打了个沉儿，什么也没叫，未曾说话眼圈先红了。我哥的事儿你都听说了吧？
1: 听说了一些，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0: 老曹说，姑奶奶，你们家来客人就站着说话呀呀，你看我慌的，见了杨大哥光顾高兴了。江二喜说了，不对，该叫杨大叔。嘘，就你多嘴。姑娘瞪他一眼，还愣着干嘛？还不叫弟兄们下去，该干嘛干嘛呀。哎，对对对，都下去都下去，勤务兵泡茶泡茶。江二喜好一通张罗。姑娘说，哎，你也别闲着，二喜哥叫厨房备饭。哎哎哎，姑娘吩咐江二喜像吩咐下人一样，
1: 哎，他挺乐，屁颠屁颠的，小跑着去厨房了。姑娘转脸一笑，曹大叔、杨啊、巡视员还有这位兄弟，请到我的后屋吧。杨靖宇一看山林队员们都下去，我有两个人没走，站在那儿看着老曹、小江，脸上直出相，不敢言语。老曹还没明白，你们俩怎么不走呢？杨靖宇笑了，你们俩拿着人家枪，人家能走吗？快还给人家。哦哦，这么回事啊。老曹、小江把手里的家伙递过去，这两人千恩万谢走了。姑娘把杨靖宇等三个人让到他的住处，在小客厅里落座递烟献茶，客套过后，杨靖宇开门见山，说说吧，建梅同志。一听同志俩字儿，苏建梅眼泪刷就下来了，哭了，就把大哥二哥的遭遇像倒苦水似的全都倒出来。老大苏建秋的死因基本和老曹说的一样，我就不再重叙了。老二苏建飞这节是杨靖宇所不知道的，没想到又出事了。原来昨天下午县委派人来通知苏建飞去驻地磐石东乱石喇子开会，商量联合打鬼子的事儿。苏建飞也没多想，这位二爷带着一个护兵就走了。到驻地进屋啊，没见着县委书记王达明，只见初监组长兼副大队长程斌在。苏建飞还笑了呢，程大队长，你找我呀？啊，进来吧。苏建飞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没有一点精神准备，哪知道旁边蹭蹭蹭窜出四五个人，上边嗡就一拳，底下刷的一个绊子。苏建飞刚往旁边一闪，旁边汤汤两脚把苏建飞踹倒在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2: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2: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

0: 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1: 我是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智出99眼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2: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智出99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智出99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德国、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10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曾供职于华西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湘雅医学院眼科、北京同仁眼科，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携百年传承祖传秘方99眼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10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99眼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加入到99眼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把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智出99眼保，亮智出99眼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智出99眼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智出99眼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林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亮智出99眼保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林老师，很高兴啊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呀一起讲一讲眼病的一些治病方法，还有一些呢预防的相关措施，另外呀也把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咱们的99眼保啊带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眼病患者朋友，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呀科学有效的方式把我们的眼病呢给它治疗好，让我们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大家呢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同时啊咱们再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呢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热线进行参与，那我们的场外老师呢也可以帮助大家呀进行答疑解惑。我们说眼病啊它的一个形成，在我们每一个眼病患者当中，大家可能也走了不少的弯路了，那么有很

患者呢，治疗眼病上，有的治了一年两年，那也有的患者啊，治了十年八年的时间。眼病现在在临床当中啊，最为常见的，你像致盲性非常高的，你像青光眼，还有白内障啊，包括黄斑病变啊，玻璃体的混浊啊，眼睛干涩等等啊，这些呀、啊、是我们中老年人是非常易患的这些眼病。而我们说眼病它在治疗上，它跟慢性疾病治疗它是截然不同的。那眼病治疗呢，如果说不及时啊，是很容易走向失明的这种危险性的。我们都说眼睛吧是五官之首啊，也说是心灵的一个窗户。那么有很多患者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大家是不敢轻易的去动刀子，因为呢风险性很大，而且啊这个价格上也非常的昂贵。你看一旦要是失败啊，它就会造成不可逆转的这种致盲性的伤害。那尤其得眼病的患者，大家知道啊，我们得上眼病之后，很多人的生活上出现了很多不便，甚至有的患者呢不能够正常自理，甚至啊给家人也带来了很大的这个负担。所以呢，我把咱们自家呀传承下来的这个九九眼宝带给呢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眼病患者，让大家呀可以重新的再去恢复我们的光明，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咱们在治疗眼病当中啊也能够少走一些弯路。那九九眼宝呢，它是从啊我们林氏眼科在清朝的康熙年间一直传承到现在，也是历经了呀30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我们林氏眼科呢啊一直啊都是以治疗眼病为主，可以说这么多年呢只研究一个事儿，就是怎样去治疗我们这些多种多样形成的眼部疾病问题。我跟很多咱们的学生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眼病患者来讲，治疗眼病当中啊，你看我在临床上也将近了3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唯一治疗的就是咱们的眼病啊，其他疾病你看我不治，而且我要把这一件事儿啊，咱们要做就要是给它做到最好啊，把这件事儿呢做的是越来越好。那尤其看到每一个呀眼病患者，大家康复好了，眼睛呢能够重新恢复到光明了，其实这个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儿啊。有的时候啊，我们讲说做一件事儿啊要乐在其中。那么对于眼病，我们九九眼宝啊，它跟以往啊这个治疗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你看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得上眼病之后啊，我们用了很多的这些药物啊，包括你看外用的眼药水也好啊，还有一些口服药啊，包括你看打针啊手术啊，大家都在用。那么西药有的患者呢，你看也吃了不少，但是啊眼病它还是反反复复的去出现。那么有的患者呢

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问我说，你看林老师啊，你告诉我这个眼病啊还有没有这个康复的希望，我的眼病啊还能不能进行治疗了。其实咱们眼病啊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我们呢之所以说没有治好的原因呢，就是在于大家这个治病的方式和方法上我们选择的不对。眼睛啊它作为咱们人身体当中的五官之首，我们说眼部结构它也是非常精细的这样一个结构啊。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你看眼睛啊就像人身体当中一台精尖的这个仪器是一样的，它的结构非常的复杂，你看有眼睑，有泪囊腺，还有结膜层，还有角膜层，还有我们的防水循环通道，还有我们人的瞳孔，再就是包括我们的睫状肌，还有呢你像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还有视神经啊，咱们的脉络膜、巩膜啊等等啊，它是一共由16个眼组织结构所形成的。而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它也分为层次，你看有表层的眼组织结构，那当然它也有深层的眼组织结构。而眼睛呢它也存在着一层啊保护屏障，就是我们经常大家听到的叫做什么，叫做血眼屏障。所以大家一般性的我们治疗上，我们只是说什么呢，你在表层眼组织当中啊去缓解一下眼睛当中的症状。但是你看很多疾病啊，这些眼部疾病的形成它是由于眼底病变所导致的，你就像我们出现的黄斑区的病变，还有视神经当中的病变，还有我们的青光眼等等啊，它这些都是属于什么眼底当中的病变。所以一共16个眼组织结构，我们大家治疗上可能你在第一层眼组织结构，在第二层眼组织结构，在第三层的眼组织结构，但是你看你深层当中的眼组织结构我们没有进行治疗啊。大家生活当中我们不难发现，你看黄斑病变的人呢，大家在医院当中会经常开一种叫做叶黄素之类的这些药物，而叶黄素呢它是营养眼底当中的这些神经的。但是有很多眼病患者，你看我们吃来吃去，有的人吃了3年5年的时间了，那黄斑变性为什么不好啊？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吃进去的这些药物啊，它没有100%的达到咱们眼底当中的病灶处。尤其我们说吃口服药啊，它还得经过一个胃肠道的转化，一个吸收。那我们吃进去了100%性的药物了，实际到达眼睛当中的剩多少呢？剩4%或者是剩5%的药效。所以大家想一想，它对我们眼睛能起到多大的这样一个治病作用。所以咱们99眼保啊，它跟以往啊治疗眼病方式截然不同。我们说眼病患者，咱们不需要天天去吃口服药，我们也不需要去打针，不需要去手术啊，也没有必要说我们天天去跑这个医院。那么99眼保呢，它针对的就是咱们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给大家进行全方位的治疗的。我们说99眼保啊，它在入药过程当中啊，这个配方上也是非常独特。那99眼保啊，它是一个大组方型的药物。为什么说咱们的99眼保很多老患者老朋友啊，大家用上之后啊，你会发现它的起效非常快。你看我们当天用上啊，大家当天就能看到非常明显的治病效果。眼睛什么感觉呀？不酸啊，不疼，不那么胀了。眼睛感觉啊特别清爽，特别舒服。是吧？99眼保当中的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通过我们这种低温的临界的萃取技术，你看从这个99味的大组方当中提纯出来一种啊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叫什么呢？叫做通透活眼素。而这个通透活眼素在我们用药过程当中，你看大家当天用上之后啊，它9秒钟开始就起效，9分钟开始它能通透到咱们眼底组织当中，就是把我们16个眼组织啊给我们进行层层性的眼毒的清理，层层性的进行眼睛的修复。那么99眼保治疗眼病上它就只有2步，而这2步当中，你看第一步就是通过什么，咱们的99眼保这个通透活眼素来穿透我们这16个眼组织。那么

狠毒在每一层眼组织当中，它呢不管说是形成了粘稠状的眼毒也好，还是说形成了这种斑块型的眼毒也好，你像眼底出血啊，有这个大血块在眼前挡着它不吸收，那么它都可以进行溶解，可以进行清理。你看眼睛当中啊，它没有这些眼毒的侵害了，就相当于你这台机器啊重新再修复好是一样的啊。它这台照相机啊，看东西它成像了，我们看东西它自然而然就清晰了，没有任何东西啊在眼前进行遮挡。那么同时呢，第二步就是要什么呀，修复眼底组织。我们说眼毒清理掉之后啊，眼毒它破坏了我们的眼底组织细胞了，但是这个眼组织细胞它得要进行修复啊，不修复大家的视力上怎么提升啊？有很多眼病患者用上药之后，眼睛确实是不酸了啊，不那么痒了，也感觉呀不那么胀了，但是你看你视力上没办法进行恢复。而人的视力靠什么支持啊？靠眼细胞进行支持啊。中医当中讲，你看目得血而能视，而我们血液当中有什么？有细胞所需要的这些多种多样的营养物质。所以你看眼毒清理掉之后啊，就要接下来修复眼细胞。九九眼宝当中这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你看它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够对于每一层眼组织细胞进行了层层性的修复。你破坏型的眼组织细胞也好，你受损的眼组织细胞也好，它能帮助你进行恢复代谢。人的眼细胞一旦恢复好之后，你看我们的视感细胞、视锥细胞立刻就恢复正常了啊，咱们的视力上慢慢的它就会得到提升。所以九九眼宝啊，治疗眼病上，我一直在跟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讲，大家呀不用说问我啊，说我们今年年龄啊很大了，我们眼病得了很多种。有很多患者朋友经常跟我说，你看林老师，我眼病太重了，这个视力上啊下降的太快了，有的人现在仅仅就剩下 0.0 几的视力了，还有的人眼睛呢现在仅仅就是有光感。那么眼睛如果说没有失明啊，哪怕说你现在你就仅剩下光感了，它都是有治病希望的。咱们的九九眼宝啊，就可以从这根本上把我们的眼病彻底的给大家治疗好。所以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不管说今年是80多岁也好啊，90多岁也好啊，我们眼睛上现在是得上4种眼病啊，还是5种眼病啊，大家都可以通过九九眼宝进行治疗。而且呢，九九眼宝啊，我们说不需要大家在治病上，我们再去治上1年呢、2年、3年啊、10年、8年的时间。我一直跟大家说，眼病治疗上啊，一定要快速治疗。为什么要快速治疗啊？有些眼病啊，它不能去等你。你看啊，青光眼的患者，如果这个眼压持续性的升高，有的人眼压是多少呢？30多以上了，甚至有的人都达到40的眼压了。你这个时候你的眼睛它是随时随地它有爆盲的危险性，所以大家不及时性治疗，一旦失明了怎么治啊？没有治病的希望了呀，是吧？那么还有像出现了这个视网膜脱离的患者，那么视网膜脱离啊，一旦形成了，那我们眼睛就是失明，这个就跟照相机的镜头坏了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咱们九九眼宝啊，5个疗程作为这样一个全疗程的治病用药，就让咱们眼病患者啊，我们一次性用药达到一个终身性的受益，让大家重新我们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啊，让我们的眼睛也可以恢复到跟正常人一样。那你看最起码我们生活上大家达到这种正常自理的能力，那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啊，咱们九九眼宝呢也被我们中国呀眼病康复工程作为呢临床性的一个唯一性的指定用药，也是唯一一个呀既不让大家打针，也不需要去吃药，我们也不需要啊去做手术就能康复咱们眼病的一个办法。同时也是希望啊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呢，大家有机会有能力把咱们的九九眼宝啊都用上。所以说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呢进行帮扶性救助啊。我们说这一贴啊九九眼宝只挣大家这1毛钱啊，就是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可以呢在治病当中啊能够节省一部分的这些治病费用，让老百姓我们能够用得起，我们能够用得上。

0: 所以这次全国当中啊，给大家也是开展了这样一次的大型救助。那么这次活动当中呢，咱们直接是给大家呀节省了1/4的治病费用。我跟大家说过，要给大家救助就是要一步到位的给大家救助到底，让老百姓能用得起啊。所以这次活动当中呢，大家参与上，我们可以享受到啊买3个疗程再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救助。那这5个疗程啊，完整的治病周期大家用下来之后，咱们自己啊仅仅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什么意思啊？这1000多块钱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彻底的康复我们的眼病，可以让咱们呢像正常人一样健康的去生活啊。大家说我们想去哪儿，咱们抬腿就能走，生活上不需要家人去帮忙啊，自己达到正常自理，这个是完全能够做得到的。但是这次呢，咱们优惠活动啊全国开展以后，每个地区啊这个报名的患者朋友确实是非常多，所以咱们现在统计一下，现在呢全国累计下来呀，只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而且这次活动啊也要提前结束，就是随时发完咱们的活动啊就结束了，大家再想享受这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就没有这个机会，也没有这个名额了。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呢，大家自己能够把握好这个机会，别错过啊。一旦错过了，大家再打电话来找我，让林老师帮忙，那到那个时候我也帮不上大家任何忙。所以呢，想报名参加优惠活动，提前的跟场外老师啊报名预约预定，咱们呢就能赶上。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你好。
2: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李老师，我家是沈阳黄姑姑的。
0: 嗯，
2: 哎呀，好不容易把这电话打通了，真高兴啊。
0: 啊，
2: 哎，我得感谢李老师，感谢九九眼保。
0: 嗯，
2: 我这个眼病啊真就治好了。
0: 嗯，
2: 是
0: 用上了，大家也看到效果了。
2: 对，是啊。
0: 嗯，
2: 你说疗效吧还短啊，这下还快呢。
0: 嗯，
2: 真是啊。我当初买5个疗程，现在用3个疗程。
0: 嗯，
2: 啊，这眼睛就切好了呢。
0: 嗯
2: 嗯，真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这3个疗程把眼睛切好了，真是。
0: 嗯，咱们呢九九眼保啊，这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么传承到现在为止的都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你看我跟大家说过啊，林老师我其他的疾病不给大家去治，唯独给大家治疗眼病，只要我们对症的，你看用上咱们九九眼保，没有任何人呐说看不到他这个治病效果的呢啊。
2: 是呀，真是挺神奇的，我特别高兴。
0: 嗯，
2: 你说我现在精神头也好了，精神状况也好了。
0: 嗯，
2: 也年轻了，心情也好啊。嗯，想干啥就干啥。
0: 很好，那既然那是老朋友了，
2: 嗯，
0: 这样跟我说说呀你的眼睛恢复的情况。
2: 哎，我是老朋友，我都69岁了。
0: 嗯，
2: 这眼睛可不好了呢。因为年轻眼睛近视，岁数大眼睛就近视更厉害了。
0: 嗯，
2: 戴镜子，你猜我戴什么？700多度的。
0: 嗯，
2: 哎，那镜片厚厚的，后来出现啥的？玻璃体混浊，那小黑点儿。哎，这眼睛一动，它也跟着动，可影响视力了。
0: 嗯，
2: 把眼睛嘛，你说偏病呢，黄斑变性，还有网脱。
0: 嗯，
2: 哎呀，这个眼袋肿，有眼泪呀。每天呐，真是真是挺遭罪，这眼睛啊，没看看走路都摔过呀。比如说这眼睛嘛，完了你说还老打伞，你一天天打好几回打伞。
0: 嗯，
2: 完看东西就变形啊，干脆瞅地都坑坑洼洼，那时候视力一天比天差。
0: 嗯，
2: 一个0.1一个0.3的这眼睛。
0: 嗯，
2: 肩膀僵巴的就能瞅着人啊。
0: 嗯
2: 嗯，但是吧，你说后来我就听说这个九九眼保说不打针呐，说不吃药，哎，不手术。哎，我说哪有这好事，当时我没犹豫买5疗程的。
0: 嗯，
2: 哎，用了以后啊见效真就是快呀。
0: 嗯，
2: 我用上当天这眼睛就清亮了，就觉得吧，哎，就是胀啊流泪那感觉就缓解点儿了呢。
0: 嗯，好啊，当天用药当天就看到效果了，是吧？
2: 嗯，后来我接着用到第3天的时候眼睛就不流泪了。
0: 嗯
2: 嗯，完了这个我一看眼睛不流泪，这眼睛还得劲儿了呢。
0: 嗯，
2: 这个网脱吧也给解决了。
0: 嗯
2: 嗯，眼前吧打伞的情况少了，我就还不排。

0: 不怕失明了，就有信心了。
1: 嗯，
0: 完了那个就黑，就像黑玻璃体混浊的黑影子也逐渐减少了。
1: 嗯，
0: 我就闹一个疗程的说，哎，这个黑影子越来越少了。
1: 嗯，
0: 明显的吧，哎，就渐强了，黄斑变性也渐好。哎，
1: 嗯，
0: 看东西，哎，原先都是看啥都撞影啊，看人都俩人。
1: 嗯，
0: 后来吧，看人不撞影了。
1: 嗯，
0: 哎，就觉得用一个连疗程以后见效也挺快的，真好啊。嗯。
1: 嗯，
0: 后来我就接着用第三个疗程的说，眼睛真就切好了。
1: 嗯，
0: 啊，那个近视程度原先不700度吗？
1: 嗯，
0: 完了镜片吧变薄了，我就给他换个薄的200度的眼镜了，
1: 嗯，
0: 挺好的。
1: 嗯
0: 嗯，完了这眼睛嘛就干脆不流泪了。
1: 嗯，
0: 哎，就是看东西也清楚多了，也不模糊了，我也敢出门了。
1: 嗯，
0: 那第三个疗程用完以后，哎，我就觉得你看原来我胃不是吃那个胃吃药嘛，
1: 嗯，
0: 甚至眼睛要治肝这拿胃都吃坏了。
1: 嗯，
0: 完了这你看不打针不吃药，我那时候一针呐，就打那个眼针一针就4000-5000呐，
1: 啊，
0: 哎，烧老钱了。哎，手术也不敢做呀，怕做不成功。完，
1: 嗯，
0: 这你看不打针不吃药，这三个疗程哇，我这眼睛现在好多了，现在
1: 嗯，
0: 视力照以前也提高了
1: 啊。
0: 啊，视力一个0.6，一个0.8了。
1: 嗯
0: 嗯，
1: 好，
0: 我就觉得哎，现在吧，哎，你说我这个现在出去走一走啊，看看外头就是哈，世界真是蓝天白云真好啊。
1: 嗯，
0: 我每天还看电视呢，
1: 哦，
0: 有时候看看手机，看看书子都行了，哎，真
1: 好
0: 啊。
1: 嗯，以前呢没有办法去看电视，也没有办法去看手机，
0: 嗯，
1: 是吧？因为什么呢，
0: 嗯？
1: 咱们眼病啊，它已经形成了。它就会必然导致你这个视力出现下降，而且你看，
0: 嗯，
1: 眼病一旦形成之后啊，它有很多的这个人呢，啊，这个看东西他眼前会有遮挡，所以说你看任何事情啊，他都会觉得这个心里特别烦。为什么大家讲，
0: 嗯，
1: 说你看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呢，是吧？
0: 嗯，
1: 咱们像高度近视的人，我一直跟大家说过啊，近视的程度如果说达到了600度以上，那么你这些近视都叫做高度近视。为什么要把它区分呢？
0: 哦，
1: 高度近视形成之后，它会导致眼底形成一些病变。你看你这个玻璃体混浊，
0: 哦，
1: 黄斑病变，再加上这个视网膜脱离，这个网脱，它都是由于高度近视所导致的。啊，
0: 嗯，
1: 这就是什么？眼底当中你的眼毒，它长时间大量的存在，它代谢不出去。所以说你看眼毒，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形成病症。而且对于什么眼细胞它有破坏作用，所以你的视力上哎才会越来越下降。大家呀说用上药之后啊，我们以前治疗方法上为什么说跟99眼保它治疗方法不同啊，你之前用药你只是在眼表当中去解决你这些眼睛当中的症状。你看我跟大家说过，人的眼组织啊它是由16个眼组织形成的。你这16个眼组织它是按顺序来排列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那当然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眼组织啊，是吧？我们单纯的解决眼表当中的问题，你眼底没有去治，你想想你眼病能好吗？对不对？
0: 嗯，对。
1: 所以99眼保它就是针对于这16个眼组织啊，给我们进行层层性的眼毒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把你这个眼毒全部给你代谢出去。你看它眼毒都不存在了，它玻璃体当然它就不混浊了，
0: 嗯，
1: 是不是？这就相当于把玻璃上的小点给你擦掉是一样的，对吧？哎，
0: 对，
1: 看东西眼前就没有遮挡了。另外我跟大家说过，99眼保这个方子啊，传承到我这一代呀，那么也是在不断的进行改良。你看我们通过百人团队呀，层层性的进行研究，层层性的进行呢这个不断的去反复的试验，那么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够对于眼细胞进行修复。你看你眼细胞修复好了，
0: 嗯，
1: 你的视力上是不是一天比一天在提升啊，
0: 是
1: 吧？是
0: 呗。
1: 哎，所以你这情况啊，咱们这99眼保呢接着往下用，把这5个疗程啊这个完整的用量都用完。你看你用完之后，不但说你的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脱离能好，你的视力上还能再恢复，达到个 0.78 的视力啊，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啊，没问题了啊。
1: 嗯，
0: 我听说现在活动期间吧，惠民价嘛，说就一天只挣1毛钱，
1: 嗯，
0: 1000多块钱，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1: 没错，
0: 99眼保哈。
1: 嗯，
0: 你说我原来花5000多买的，
1: 嗯，
0: 你说这么好的产品碰着不容易，我就想再多买一点巩固，行吗？
1: 嗯，这次啊，咱们优惠活动啊，确实。

0: 度很大。其实呢，这也是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给大家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进行帮扶救助的。说到底啊，咱们九九眼保也是想让老百姓呢，咱们能用得起，能用得上。你看这一贴只挣一毛钱呢，啊，老患者老朋友大家都知道，过去这五个疗程是好几千块钱的价格，是吧？哎，但是现在呢，因为咱们救助资金有限，刚才我也跟大家讲了，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赠品，活动要提前结束。但是刚才啊，我听了一下你的眼睛恢复情况啊，这次活动啊，没有必要再跟着参加了
1: 啊，没必要了。
0: 哎，把这五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咱们九九眼保不是说让大家呀，你没完没了的去治。也不是说让大家你再治个一年两年，我不跟大家说过吗？治疗眼病上一定要快，因为有些眼病它不能等你，而且九九眼保治疗眼病治的是病根儿。你看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它没有眼毒的清理了，它血液循环它达到正常了，它就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所以将来以后你看你停了药了，任何药都不用再用，你眼病好了，他也不会再出现反复性发作的了啊。
1: 啊，那行，我心里就放心了，谢谢云老师的。
0: 好，好好的保重身体，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好好，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林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啊，咱们这个九九眼保啊，这个效果啊，也真是没得说了，名不虚传。哎，不愧是百年传承的秘方啊。
0: 嗯。
3: 这可惜啥呢？我当时吧，就是买少了，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
0: 啊，用上两个疗程。
3: 对，当时吧，买的时候家里人吧，也是不同意。
0: 嗯。
3: 我一听这个事，又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一贴就这么眼睛贴好了。
0: 嗯，
3: 我就也买了点试试呗。但是家里人吧，为啥不同意呢？就是因为我以前吧，说句心里话，那药吧买的吃的也太多了。
0: 嗯，
3: 这眼睛吧，也没见好。哎、
0: 嗯，
3: 所以吧，后来就是我说那就先少买点吧，买俩疗程的试试。
0: 嗯，
3: 就这么的，我就买回来两个疗程的。
0: 嗯，
3: 现在我用完
0: 之后效果怎么样？
3: 哎呀，确实是意想不到啊。
0: 嗯。
3: 你看我用上当天吧，就感觉这个眼睛这块、
0: 嗯、
3: 哎，凉哇的，就感觉可舒服了。
0: 嗯，
3: 哎、我是咋回事呢？我是青光眼。
0: 啊、
3: 嗯。完了玻璃体混浊，还视神经萎缩。
0: 嗯。
3: 这眼睛吧，一天呢又干又涩的，眼压也高。你说眼压高的时候吧，达到35、36。
0: 嗯嗯。
3: 哎，一天呢不敢出门，害怕光。哎。
0: 嗯、
3: 这眼前吧还总有那黑点儿的、黑影啥的，看东西吧。看的哎，视野又窄又近，哎，
0: 嗯、
3: 哎呀，当天吧，我就又贴完之后，就感觉这个眼睛特别舒服，哎，这眼胀、眼痛吧，就缓解了。
0: 好，
3: 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吧，哎，这个眼压下来了。
0: 嗯
3: 嗯，左眼是17，右眼是18。
0: 嗯嗯，
3: 哎，它也不那么胀痛了，也不干不涩了。
0: 嗯，
3: 等到一个疗程下来，哎，眼前的黑影吧，几乎都没有了。
0: 嗯，
3: 哎。这回也不化光了，
0: 嗯，
3: 哎，你看我现在这两个疗程吧，这还有一贴就用完了，
0: 嗯，
3: 我自己感觉啊，现在我都好了一多半了，得有，
0: 哦、
3: 哎，你看我现在吧，这视野也好了，看东西看的也远了，
0: 嗯、
3: 看的也宽了，
0: 好，
3: 反正这么说吧，就是我感觉各项指标吧，现在都是往好的方向发展，
0: 嗯嗯，很好啊，你看你用上仅仅呢是两个疗程的这个用量啊，但是咱们自己也想一想。
3: 嗯，
0: 是不比你过去用上一年两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
3: 哎呀，那确实是。
0: 哎，
3: 想不到
0: 九九眼保，对，我为什么呀说要带给大家呢？咱们九九眼保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于临床上常见的这些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而且九九眼保这个方子是我们林氏眼科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啊，到现在为止你看传承了得有300多年的时间了。那就针对于咱们的眼病的病根儿给大家进行治疗啊，从16层眼组织给大家进行层层性的眼毒的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修复，让咱们眼内当中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侵害。你看你眼睛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侵害之后，没有眼毒的存在，你防水循环通道通了，你看我们青光眼是不是就恢复了，眼睛不胀不疼了， 而且呢，眼细胞得到修复之后，你看你的视力上，它逐渐它在恢复，视野上慢慢的它也在扩宽，是吧？
4: 嗯。
0: 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咱们九九眼保啊，一定要按照这个足疗程用药来用。足疗程用药按照五个疗程来用，这五个疗程就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你看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咱们眼病的症状你不但说能够彻底治好，你看你视力上它还能再恢复。人的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一旦修复好之后，细胞得到营养了，它就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了。你看你的视力将来恢复到个 0.78 的视力，那是完全没问题呀。
3: 那太好了。我这不听说有活动吗？正好我寻思我得接着用啊。这个活动还真挺好，你看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挣两个疗程的，我觉得我就定这个。
0: 好，你这回啊一定要把这个药坚持用完啊。治病上我不跟大家说吗？不能间断。这五个疗程给他用完之后啊，你也可以像其他患者一样，咱们达到健康停药。所以这个优惠活动啊要参加，抓紧时间提前打场外电话跟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报名啊。
3: 哎，好的好的，林老师。
0: 好，
3: 那先谢谢您了，林老师。
0: 嗯，那就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3: 好的，再见。
0: 好，
2: 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5: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亮制出九九眼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眼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6: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眼保，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7: 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7: 林老师啊。
0: 嗯，
7: 哎呀，我这个电话我打进你直播间，因为也太不容易，我打半天
0: 啊。咱们电话确实是难打呀。啊
7: 啊，林老师啊，我是辽宁朝阳的，我叫王秀珍。
0: 嗯，
7: 王老师啊，你说我着急呀、啊、我前天我大前天订的，我订上了这九九眼保，你说到现在还没收到呢。
0: 啊，你已经报上名，参没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啊？
7: 哎呀，享受活动啊，这不一天就挣1毛钱，1000多块钱、
0: 嗯、
7: 我买3个疗程，这不挣我2个疗程吗？
0: 嗯，
7: 完我这两天我就听节目，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了。
0: 嗯，
7: 我就害怕我享受不着活动。
0: 嗯，
7: 哎呦，我给我急的，我着急呀、啊、完你这个电话还不好打。
0: 嗯，
7: 我着急。王老师
0: 好。好，哎，这样啊，你啊参加上优惠活动了，很幸运啊，因为每个地区 啊咱们名额是有限的，我不跟大家说嘛，你能赶在名额之内、你就能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当中。那么既然已经啊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就放心呐、在家等着。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每个地区给大家送啊都是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来送的， 可能啊，你当时报名的时候呢，排号排的稍微有点晚了，这才晚这么一两天给你送到。但是呢，大家不用着急，不用着急在哪儿呢？既然报上名了。

0: 这一份啊就已经单独的帮你预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呢、
1: 哦、
0: 啊。
1: 林老师啊，您这么一说呀，哎呀我就放心了，我就心里有底了，我就听您的、
0: 嗯、
1: 林老师。
0: 好、啊、那你这样，电话打进来了，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睛啊是什么情况啊。
1: 啊好，林老师。哎呀我这不听您话，不打针不吃药也不手术。
0: 嗯，
1: 所以啊我也想，你说多省事儿还省钱，一天就好了，我也想享受享受。
0: 好。
1: 我今年72岁了、
0: 嗯、
1: 我是这个糖尿病的眼睛。
0: 嗯。
1: 哎呀林老师啊，你说我这眼睛啊这些毛病全让我摊上了。
0: 嗯。
1: 哎呀我一天呢可上火了。你说我这个眼睛啊眼底出血。
0: 嗯，
1: 完了还玻璃体混浊，哎呀这一天呐这小飞蚊呐这小黑点啊我都不愿意睁眼睛，飞来飞去啊，看啥都扭扭曲曲的，你说、
0: 嗯、
1: 完了还角膜炎，
0: 嗯，
1: 视力呀、啊、呀一天不如一天呐、啊、这不上医院去看去吗，人是医生说了你这个糖尿病还不能打激光，
0: 嗯，
1: 哎呀你说这我多倒霉呀，就让我吃药，哎呀这药吃的林老师啊我把胃都吃坏了，天天胃难受胃疼反酸哪呀，天天呐、啊、林老师捂着个胃呀、
0: 嗯、
1: 难受啊，完我还出不去门，
0: 嗯，
1: 哎呀上哪都不敢走啊林老师、
0: 嗯、
1: 我就去趟卫生间呐我都摸着走啊，
0: 嗯，那你视力太低了，而且你看
1: 啊
0: 你眼病已经很多了啊
1: 啊，
0: 哎
1: 是啊，我就说我咋这么不幸运呢，都让我摊上了林老师。
0: 嗯，
1: 你说我这视力一个是 0.03、
0: 嗯、
1: 一个是 0.05, 这不马上就要瞎了吗，
0: 没错啊，你看你连 0.1 的视力都已经不到了，你 0.0 几的视力，如果你的眼病再往下发展的话，那是很容易导致失明的。那失明意味着什么呀、
1: 啊、
0: 你什么都看不见。而且眼病大家记得啊，你一旦说失明了或者是说你没有光感了，你是没有办法进行救治的，你用任何方法、
1: 哦、
0: 你的眼睛啊它都恢复不好啊。
1: 啊哎呀林老师啊，我这不听您节目吗，我就听啊，哎呀你说也不打针也不手术的、
0: 嗯、
1: 这一切就好，哎呀我一听啊我就想啊我这回可遇着、那个大救星了，我看到希望了、
0: 嗯、
1: 我可高兴了林老师啊。
0: 嗯，好，你的眼病吧、
1: 啊、
0: 它是属于糖尿病啊并发的这个眼病啊。我跟大家讲过、
1: 啊、
0: 糖尿病眼病还有高血压眼病它都是属于在99眼保的主治范围当中的，所以说你完全能用。而且呢你定这5个疗程啊就完全够用了啊。
1: 啊，
0: 咱们99眼保吧它是针对于啊咱们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就是你表层眼组织也好，你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也好，它能帮助我们把每一层眼组织结构当中你有的这个眼毒给你清理掉。你看我们没有眼毒，你眼细胞它就不会长时间得到破坏了。再有一个啊，99眼保啊它通过两步治疗我们的眼病，一个是清除眼毒，再有一个修复咱们眼睛视神经细胞。所以说你这个用上之后啊，你不用担心说你看林老师我眼睛现在视力太低了，或者是你眼病现在很多、
1: 嗯、
0: 那么咱们用上以后当天用，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啊！
1: 哎呀太好了，
0: 哎，99眼保你看9秒钟见效啊，你用上之后9分钟、
1: 啊、
0: 它就可以通透到我们眼底里边给我们进行全面的修复。这5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看不但说你眼底出血的血块能吸收，玻璃体混浊的小点它也能淡化，黄斑区它恢复正常之后你看东西就不变形了，尤其像角膜炎、结膜炎之类的病症啊，这个用上7-8天就能好啊。5个疗程用下来之后，眼病不但说给你康复好了，你看你视力上还能恢复，那达到个 0.67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王老师。哎呀，我听您这么一说，我更高兴了，王老师。那谢谢您了。
0: 好了，这回啊，
1: 林老师
0: 在家等着啊。一会儿呢、
1: 啊、
0: 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催问一问。
1: 哎呀、
0: 啊、
1: 太好了林老师、
0: 啊、
1: 我就是想让您帮我催一催，你说我啰嗦了半天我就想让您帮我催、
0: 嗯、
1: 我着急林老师。
0: 好，放心在家等着，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哦好、
0: 哎、
1: 那谢谢您林老师。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那是这九九元宝。

0: 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还电话打进直播间了。
1: 嗯。
0: 嗯，我家是天津武清的。
1: 啊，天津的朋友。
0: 嗯，哎呀，林老师，我今天太高兴了。
1: 嗯。
0: 哎呀，这九九元宝啊，哎呀，真的是太好了，没得说呀。
1: 嗯。
0: 真就像你说的，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
1: 嗯。
0: 我现在我全都贴好了，不是为了像你说的是白人专家主研发的产品呢，效果是真好啊。
1: 没错的，九九眼宝啊，这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你看咱们林氏眼科啊，只研究眼病怎么样去治，那百人团队同时研究，大家研究一个事儿，那你想他能研究不好吗？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嗯，
0: 你说我现在恢复的就像俺没得眼病啊那眼睛一样啊。
1: 嗯，
0: 哎呀，我当初打的那个时候买了五个疗程的。
1: 嗯，
0: 现在吧都停药20多天了
1: 啊，已经停药了。
0: 嗯，这次我就停药20多天呢，我这眼睛既没反弹也没反复，非常好啊。
1: 嗯，
0: 我今年74了。哎呀，我当初得的是老年性白内障。
1: 嗯，
0: 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再加上那还有青的，还有黄斑水肿。
1: 嗯，
0: 哎呀，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
1: 啊，眼病也不少啊。
0: 啊，我那时候真的眼睛白内障还手术过一次呢。
1: 嗯。
0: 哎，这不两年以后啊又复发了。
1: 嗯。
0: 那眼睛啊，你看东西啊雾气糟糟的，这瞅啥都瞅不清楚。
1: 嗯。
0: 完了，再加上我这玻璃体混浊，这眼前的用那黑影啊，这些黑条怎么的，就跟眼前飘来飘去的。
1: 嗯。
0: 再加上还有我这，再加上黄斑水肿。哎，我看这东西啊，都比这食物要大一些呀、啊。
1: 嗯。
0: 嗯，在家我这个视网膜，这还有色素变性，哎，天一黑呀、啊，我就哪儿都去不了了，眼睛就啥也看不着了。
1: 嗯。
0: 哎呀，你俩说我这眼病啊，为了这样，我这就治眼病啊，这药月也用老多了。
1: 嗯。
0: 哎呀，有的结果吧，眼睛没治好，胃都吃坏了。
1: 嗯。
0: 后来呀，那时候我听了你讲那个九九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我说一贴就能好。
1: 嗯。
0: 完了，还是百人专家，这也研发的产品。
1: 没错。
0: 这么的我就买了5个疗程的。
1: 嗯。
0: 这用下来以后啊，这效果的咱这来的是真快呀。
1: 嗯。
0: 哎呀，真是像你说，当天就见效果呀。
1: 嗯。
0: 接上当天，我的眼睛就凉哇哇的，可舒服了。
1: 好。
0: 嗯，等用了一周说，哎，那时候这晚上啊，哎，光线暗的，哎，就能也能看见道了。
1: 嗯，
0: 嗯，哎呀，那时候我这视网膜色素变性啊，那时候就好很多。
1: 嗯，
0: 等用到1个疗程的时候，哎，眼前那黑点呐什么的，哎，大的变小了，小的没有了，
1: 嗯，
0: 都下去了，哎。这家伙那眼睛那时候就瞅东西啊，我原来不有黄斑水肿吗，看东西、
1: 嗯、
0: 也不行的，哎，总是大，哎，这慢慢的我那个用了1个疗程也瞅东西，
1: 嗯，
0: 哎，和食物就差不多了
1: 啊，不那么变形了，看东西大小也正常了
0: 啊。
1: 好，
0: 等我贴3个疗程的时候，我这眼病基本好的就差不多了。
1: 嗯，
0: 那时候白内障这块也见好啊，也是看东西也不那么雾蒙蒙的了。
1: 嗯。
0: 啊，你这眼睛啊，你说看啥呀，也清淡了。
1: 嗯。
0: 黑点子什么也基本上都下去了。
1: 嗯。
0: 哎呀，这时候我刚才我们能出门了。
1: 嗯。
0: 哎呀，这出门啊，你说也能下楼什么的也行了。哎呀。现在我这不5个疗程都停了20多天了，我这现在我基本都全好了。
1: 好。
0: 啊，包括这视力都这左眼睛 0.5， 右眼睛0.6 了。
1: 嗯，视力也不错。
0: 啊，现在眼睛好点，都能出去看着蓝天呐、白云呐。哎呀，这眼睛也好，心也不烦了、
1: 嗯、
0: 心情也好了。
1: 嗯。
0: 哎，你说我现在这下用了停20多天，既没反弹也没反复。
1: 嗯。
0: 哎，所以我现在非常满意呀、
1: 啊。嗯，他肯定啊、
0: 嗯、
1: 不会出现反弹、出现反复的情况啊。为什么说咱们九九眼宝啊，它能被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呢？ 九九眼保在咱

0: 全国各大医院啊，临床验证啊，将近了10年的时间了。就到现在为止，你看治好的眼病患者没有任何一个出现反弹呐、出现呢复发的情况。所以说，你看别说停药20多天，你就停药10年20年，你眼病好了，他以后他也不会出现复发的啊。
1: 是啊，所以说啊，这不啥呀，李老师，我就听着活动啊，现在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
0: 嗯。
1: 哎，我当初买啊，这5个疗程，哎呀，花那5000多呢。
0: 嗯。
1: 啊，我觉得，我听说现在咱这、那个也没多少了，说活动提前结束。
0: 嗯，没错。
1: 啊，我这眼病好了，我想给我表弟啊买一份。
0: 嗯，他是什么眼病啊？
1: 啊，他啥呢？他今年也70了。
0: 嗯。
1: 他有那个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
0: 嗯。
1: 啊，所以说眼睛疼胀，完了又干又涩的，眼睛在家这眼睛这就是没有余光了，就中间能瞅着了。
0: 嗯嗯，那是视神经萎缩导致的啊，青光眼、这个是临床当中啊致盲性非常高的眼病。而且青光眼治疗上一定要快，为什么呢？青光眼它伴随着眼压会逐渐升高，眼压越来越高的话，眼睛就会导致随时随地失明。所以你看我节目当中为什么跟大家讲，眼病在治疗上不能像以前似的啊，我们治上1年2年呢，治上10年8年，我们得快速的把眼病治好，因为你一旦眼睛要是失明了，你就没有康复的希望了，是吧？那你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啊，这疗效上啊我就不多说了，像他这个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99眼保进行治疗。咱们99眼保它针对的是16个眼组织进行治的，所以说治疗眼病这治的是病根儿。那么这次活动呢，你要是想给他参加，就得抓紧时间提前打场外电话订了，因为咱们现在吧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的赠品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那你再想享受这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哦，好好好，刘老师，那我就赶快给他订一份。
0: 好，那我也祝他呀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嗯，再见，刘老师。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吗？
0: 哎，我是林老师，你好。
3: 哎呀，是这么回事，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哈尔滨的患者。
0: 嗯。
3: 我这不是听的这个99眼保吗？说这玩意儿不打针不吃药啊。
0: 嗯。
3: 这节目我已经听了好几天了。
0: 嗯。
3: 这人家说一贴就好啊，这眼睛啊。不遭罪呀、啊
0: 嗯。
3: 另外啊，我听说现在这怎么的说是这个1000多块钱就是买3个疗程还白给2个疗程。
0: 嗯。
3: 这另外说你们一贴就挣1毛钱。
0: 嗯，这次啊咱们99眼保啊、
3: 哎、
0: 在全国有这样一个大型的救助活动。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这次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进行帮扶。就是一步到位的给我们节省了3/4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而且大家参加上活动啊、
3: 哎、
0: 买3个疗程还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用这个用药。所以这5个疗程用下来之后，我们自己啊仅仅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
3: 哦、
0: 我不跟大家说嘛，临时眼科我们的99眼保这一贴就只挣大家这1毛钱，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就是能够用得起，咱们也能够用得上啊。
3: 哎呀，太好了，这个价格啊真是老百姓的贴心价啊，得说是我们都能承受得起，太亲民了。我也想用啊，我非常想用啊也。
0: 那您呢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先跟我说说啊。
3: 我这眼睛咋呢，一个啥眼睛里总有点小点儿小条啥，总个眼睛晃的。
0: 嗯。
3: 哎，另外瞅东西吧，你瞅那门框啊，瞅电视上的人啥的，那脑袋发扁呢怎么呢
0: 啊，变形。
3: 嗯。哎呀，完眼睛还总磨蹭，哎呀我也油的红的拉鲜的，没说嘛，就是哎呀你总还淌着眼泪啥的，那眼睛里总磨蹭还。
0: 嗯嗯嗯，那你这典型的结膜炎呢？
3: 嗯，现在这视力吧，明显的一天不如一天。你这岁数也不是挺大，也不是70-80，60岁还不到呢。你说现在这眼病这么重，啥也干不了了就。
0: 嗯嗯，眼病吧，它现在呀，不仅仅是老年人爱得的一个眼病了。现在你看，这个趋于年轻化，得这个眼病的年轻人有很多啊。这个跟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你看，一个就是你的工作性质，再有一个就是咱们平时啊用眼。不注意啊，包括说一些电子产品等等啊，所以你看你现在形成了眼病，

0: 一个是属于什么呢？你玻璃体出现混浊了，还有一个就是黄斑区出问题，这是眼底当中的病变啊。你眼病现在形成之后，还有炎症的一个存在。那再有一个，我问问你的视力上检没检查过，怎么样？
1: 哎呀，明显的就是就越来越不行了。
0: 嗯，视力也低了，是吧？
1: 低了。
0: 平时都用什么药啊？
1: 这眼药水了，就是开的一些有还有什么叶黄素，还买的，完我自己又买一些药，但是我感觉这效果也不好啊，就好像稍微缓解一点了，就是我感觉是一天比一天重，就这种感觉。
0: 临床当中啊，像你用眼药水也好啊，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也好，它只是在缓解啊。我们说治疗眼病上，它只是在表层眼组织上进行治疗。你听我节目可能能听到啊，咱们九九眼保啊，它针对的是咱们这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它不管说是你是表层的眼组织也好，还是眼底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也好，它能够给我们进行什么呢？层层的清理，层层的修复。所以说像你的这个眼睛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九九眼保进行治疗。九九眼保呢，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于这些各种各样的眼病，包括说啊，你眼细胞出现的受损。那你看我为什么把九九眼保带给大家，这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啊，专病专治，大组方用药，99味的大组方，你看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够把这16个眼组织里边你所存在的这个眼毒啊，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说像你的这个情况，你用上99眼保之后，不用时间太长，你当天用，当天你就能看到效果。你看这通透活眼素用上之后，你9秒钟开始你就能看到效果了，眼睛有凉爽爽的感觉，特别舒服。9分钟开始它能通透到我们眼底当中啊，把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理掉之后，你看你玻璃体不混浊，你眼前这些小点它就不存在了，是吧？你眼底的血液循环通畅了，黄斑区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你就不用吃叶黄素，你看你看东西它也不会出现这种扭曲变形重影的情况了。尤其是这个炎症啊，你像是结膜炎也好，角膜炎也好，咱们99眼保用上之后7-8天就能好了，把你炎症给你彻底消了，相当于给你的眼睛增加了一层抵抗力是一样的。而且咱们99眼保当中，你看这个通透活眼素，它不仅仅能清理眼睛当中的这个眼毒啊，它能修复眼细胞。你人的眼细胞一旦修复好了，你视力上也能恢复啊，你自己恢复到个 0.89 的视力，那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呀，那个太好了，你这一说呀、啊、我心里头得说是可亮上多了，我听着也没白听，这两天我也听了，说这玩意儿针对性那么治疗的，太好了。那什么，那怎么报，赶紧给我报上吧。
0: 你这样啊，报名吧，现在呢打场外电话，因为咱们
2: 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3: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2: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的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3: 最新高科技产品量制出99眼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

0: 九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拔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1: 我是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智出99眼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2: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智出99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晰明亮好眼睛。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智出99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德国、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10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曾供职于华西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湘雅医学院眼科、北京同仁眼科，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写百年传承祖传秘方99眼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10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99眼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加入到99眼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拔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智出99眼保，亮智出99眼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智出99眼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智出99眼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林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了咱们亮智出99眼保啊，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林老师，在今天呢咱们节目当中呢话题还是不变，依然跟大家来讲一讲啊眼病的治病方法以及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我们收音机前呢有眼病的患者，大家可以呢随时啊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啊。有的患者可能不知道啊眼病应该如何去治，有的患者呢可能会问到啊说你看眼病还有没有这种康复的希望，大家呀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那当然呢每天节目时间有限，咱们呢也可以跟场外的老师进行沟通，我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亮智出啊99眼保呢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一个临床性的指定用药，而且

病患者朋友呢，大家治疗眼病上没有任何的这个经济负担。那这次活动啊，在全国开展之后啊，咱们参与上了，大家可以享受到买三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呢两个疗程的救助。那这五个疗程啊，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大家呢用下来之后，我们自己呢仅仅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咱们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知道，九九延保呢五个疗程啊，原价就得好几千块钱的价格。那这一次呢，咱们每个地区啊也是有名额限定，而且呢活动开展之后啊，我今天呢上节目之前也看了一下每个地区的报表，咱们现在的赠品呢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全国呢现在的赠品不多了，这一次活动到现在为止就要提前结束了，也就是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呢随时发完，随时咱们的活动就全面结束。那么大家呢再想享受这个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可能也没有这样的名额，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因为咱们九九延保啊，我们说作为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临床性指定用药，想给大家救助啊，每一个眼病患者我们可能啊不能够完全都能救助得到，所以针对呢咱们家庭经济条件有限的严重的眼病患者给大家呢进行救助啊，大家自己啊把握住这个康复的机会，提前呢来跟咱们场外的老师啊报名预约预定，那么这个优惠活动呢大家就有机会能够享受得到。我呀看眼病啊，不希望咱们有的眼病患者啊，大家说眼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了，或者是说咱们这次活动已经结束了，那你再来找到我，到那个时候啊林老师也是力不从心。所以说呢这次优惠的机会呀、也是唯一的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了，那大家自己把握，提前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报上，我们就能够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那么眼睛呢对于咱们人来讲啊可以说是非常重要啊，我们大家呀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听过啊，著名的作家呀海伦凯勒啊曾在他自己的这本书当中，就是假如给我3天光明啊，这里边写到说，只有聋子啊才能珍惜听觉，只有盲人呢才能体会到光明无尽的美好。所以对于那些呀、就是成年之后才失去听觉或者是视力的人来讲，那更是如此。所以我们经常听到啊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也是呢让人了解光明的一个可贵。但是你看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人出现什么情况呢，用眼不当，包括说一些慢性疾病啊等等，这些原因这个视力上呢就越来越下降了，而且是啊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眼病。那么目前呢咱们的眼病患者确实是越来越多，而且眼病的发展它不仅仅是老年人容易出现的眼病，现在就是随着中青年呢这个眼病也在不断的去出现。你看临床当中啊这个眼睛的情况屈光不正，还有呢就是得白内障的，黄斑病变的，还有青光眼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等啊，这些眼科疾病它都是致盲性非常高的。而且你看随着人这个年龄啊越来越增长，包括你看现在肥胖的患者也有很多呀，

所以说我们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可能有很多患者确实用了不少的药，也跑了很多的这些大医院呢，找了很多的这些专家教授去看这个眼病。有的患者这个眼病现在发展的还是越来越快，而且还是越来越重。我为什么把这个九九眼保啊带给大家呢？九九眼保这是我们林氏眼科啊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呢治疗眼病的秘方。可以说咱们九九眼保啊从清朝的康熙年间传到现在都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九九眼保它能够作为咱们中国呀眼病康复工程的临床指定用药，这个也是有它的科学道理的。我们说一个方子啊它能传承到几百年的时间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呢咱们九九眼保它的配方上包括说它在研发过程当中啊也是非常独特。那么传承到我这一代啊也是到了第十代的时间了。那么对于现代人的眼病来讲，我们说如果你要是再用上古方的方式去治疗，可能它的效果上就不会说让大家感觉到特别明显的这样一种效果。所以呢咱们九九眼保我们通过百人的专家团队啊进行了同时性的研发啊。那当然呢咱们九九眼保的这个配方啊作为咱们林氏眼科的一个祖传秘方，那在我这一代我也要把它的配方发挥到极致啊。那么在研制过程当中啊，我们把这个全国各地啊包括说国内外那知名的这些眼科专家，在每一个领域当中啊有所成就的这些眼科专家，你看有的擅长于青光眼的治疗，有的呢擅长于白内障的治疗，有的擅长于黄斑区啊视网膜的一些治疗。所以说要发挥到每一个人呢他最大的这样一个优势，利用咱们林氏眼科传承下来的这样一个百年方剂啊。我们说研发一个药品呢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在研发过程当中啊它要不断的反复性的去试验，也就是几百家所长。那么擅长青光眼的包括说擅长于白内障的，你像在我们国内有很多的专家教授，那么当然也有国外的一些专家教授，你像德国的眼科专家包括说美国的眼科专家，还有呢日本的眼科专家等等啊。那么把咱们的这个九九眼保作为咱们的古方，把它的这个方剂啊要发挥到极致。所以说咱们九九眼保我可以跟大家讲，不论说咱们眼病患者啊我们今年的年龄有多大，眼病得了多长时间了，我们现在呀眼睛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咱们的眼睛没有失明啊，那你对症可以说用上九九眼保之后啊治疗一个就可以让大家好上一个。这个是林老师在治疗眼病当中我能够给大家完全做得到的。所以咱们九九眼保呢作为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唯一的临床性指定用药，那么也是有它的科学道理的。而且治疗眼病咱们的九九眼保研发成功之后啊跟以往治疗眼病的方式它是截然不同的。有的眼病患者啊你看大家吃了很多的口服药，我们说口服药吃进去之后，经常我听到很多眼病患者跟我讲啊，说你看林老师胃肠道出现问题了，药物出现刺激性了，有的人呢肝肾功能也出现受损了，这是口服药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副作用。还有的眼病患者呢做过手术性治疗，手术做完之后眼病又出现反复性发作了，而且呢发作的时候比第一次得病的时候还要严重，甚至有的患者啊做完这个眼睛的手术之后还并发了其他性的这些眼病。这就是什么临床当中治疗这个眼病当中啊它所出现的这些副作用。所以说在眼病的一个治病过程当中啊，我们不仅仅要看它的这个疗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要做到真正的能达到人性化。什么叫人性化呀，就是咱们眼病患者啊在治疗眼病当中可以少遭一些罪。所以呢九九眼保啊是目前唯一一个可以让咱们眼病患者啊既不打针也不吃药，我们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就来康复咱们眼病的一个办法。它是通过什么呀，通过穴位直接性的就进行给药。所以很多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用上之后啊，你看我们没有吃任何一粒

服药，大家也没有打针啊，也没有做手术。这个眼睛呢是一天呢比一天好起来，眼睛一天呢比一天亮起来。九九眼宝啊，它作为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秘方啊，专病专治，主要针对的你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病变、视网膜的病变，像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啊、迎风流泪、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再就是包括呀、啊、像老花眼啊、近视的、弱视、散光的、斜视的啊，还有眼睛上长这种云翳斑翳的翳状乳肉的，再就包括你看各种炎症，你像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还有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啊，还有呢你像包括由于这些慢性疾病引起的这些眼病，你像糖尿病啊引起的这个糖网病，还有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再就是啊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啊都是属于在九九眼宝的主治范围当中啊。九九眼宝呢和其他这些眼病治疗的方式不同在哪儿啊，它是通过呀咱们眼睛发病的这些病因和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我们说眼睛啊，你看在咱们五官当中啊，它是一个五官之首，而且呢也相当于啊就是这样一台精尖的仪器是一样的。人的眼睛啊，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所构成的，你像这里边有我们的眼睑啊，有我们的泪囊腺，还有我们的结膜，还有我们的角膜，还有咱们的防水循环通道，还有我们的瞳孔，还有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包括啊像视网膜、视神经、脉络膜、巩膜等等啊，这16个眼组织来构成。那这16个眼组织在咱们眼睛当中它也是有这个排序的啊，它有表层的眼组织，那它也有这个深层当中的眼组织。所以过去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在用眼药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刚开始用上之后啊，这个眼睛可能会很舒服，但是随着时间长了，眼病不但说没治好，反而是越来越重。还有的眼病患者你看用着药时间长了，觉得药没有效果了，出现什么抗药性了，这就是什么原因呢，咱们以往在治疗眼病上我们解决的是眼表当中的这些症状，那你没有达到眼底深层啊。人的眼组织它是一个微循环，而微循环它贯穿于整个咱们的循环系统，所以眼底当中你看它所存在的这些眼毒不被清理的话，那么我们眼底病变长时间的存在，它就会引起什么眼病越来越重，而且你看对于眼细胞它也有危害，眼细胞一旦出现受损了，咱们的视力上它也在逐渐的下降，视力一天比一天低，有的患者你看 0.1 0.2 的视力，有的患者呢是 0.0 几的视力，那就是视力越来越低，所以到最终大家耽误来耽误去，这个眼睛出现了失明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治疗眼病上啊，我们不能说像以往啊大家在治上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的时间，眼病治疗上一定要快速的去康复，而且你不能耽误眼病的一个最佳的治疗时机。咱们九九眼宝啊，老朋友老患者，你看大家当天用上之后，当天咱们就能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眼睛什么感觉呀，特别清爽啊，特别舒服，眼睛呢像痒胀疼的感觉它逐渐它就在缓解。九九眼宝里边它一共是99味的大组方用药，而且你看通过咱们这种超低的临界的萃取技术，把这99味的大组方当中提炼出来了这样一种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叫做通透活眼素。那么通透活眼素它在用上以后，你看9秒钟开始就见效，9分钟开始就通透于我们的眼底当中了，你是表层眼组织也好，还是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也好，它能把我们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啊所存在的眼毒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眼毒不侵害到眼底了，你看我们眼睛看东西眼前没有遮挡物啊，眼睛看东西不会出现这个变形的情况，也不会出现什么呢有遮挡的视野变小的情况啊。同时你看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还能够修复啊眼睛的视神经细胞，人的细胞一旦恢复了啊，各项机能也就恢复了，所以你看我们的视力上它也在逐渐

0: 渐的提升。那么九九眼保啊，在咱们国内外啊临床上也将近了十年的临床验证，可以说康复了得有啊上百万的眼病患者了。只要大家对症，那咱们治疗眼病上没有任何一个眼病患者看不到效果，没有任何一个眼病患者用上九九眼保治不好的。所以呢，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啊，大家呀治疗眼病上别盲目，不是说这个药啊用的越多就越好，不是说你手术完之后啊你眼病就能彻底康复。治疗眼病就得从病根上，咱们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啊把这个眼病给它彻底的去修复好。所以这次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进行了帮扶救助，拿出了这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就是希望呢咱们眼病患者大家治疗眼病上能少走一些弯路啊，少花一些冤枉钱呢，少遭一些罪。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啊，这个优惠活动咱们也要提前结束了，因为现在的赠品呢不多了，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那随时发完呢，咱们这活动随时就结束了。我希望啊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提前呢来跟场外老师报名预约预定上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就可以享受得到了。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就说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来接听呢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你好。
2: 哎，林老师吗？
0: 我是林老师，你好。
2: 哎，李老师啊，太感谢您了，
0: 哎，
2: 我是九九眼保的受益者啊，
0: 嗯，
2: 真是给我贴好了的眼睛啊。
0: 啊，老朋友了啊。
2: 啊，我是沈阳大东的。
0: 嗯，
2: 哎，当时听这九九眼保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把眼病治好。
0: 嗯，
2: 哎，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得试一试哈，这一试真的把我眼睛全贴好了，真神呐。
0: 嗯，咱们九九眼保啊，我跟大家说过，这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而且九九眼保啊，这也是由咱们百人专家团队共同来研发的。你看各个领域当中啊，最专家最权威的这些眼科大夫给大家同时进行研发，发挥每一个人的长处。所以说九九眼保，我不跟大家讲吗，只要我们对症用上之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效果啊。
2: 真是这样啊。
0: 嗯，
2: 哎呀，现在用上了之后吧，真觉得不愧是百年传承啊，祖传的秘方真是好啊。
0: 嗯
2: 嗯，现在我的眼睛啊跟那个好人的眼睛一样一样的了。
0: 嗯，很好啊。那你这样，电话打进来了，跟我说说你眼睛恢复的情况。
2: 行，我这贴五个疗程的已经停药半个月了，一直都没反弹没反复啊，李老师。
0: 嗯，
2: 你看我65岁了啊，这眼睛啊也眼病可复杂了，又有青光眼，又有玻璃体混浊，又有黄斑变性，还有视神经萎缩。
0: 嗯，
2: 哎，以前呢都不能出门啊，那眼压高的都41、42那样啊。
0: 嗯，
2: 哎，眼前那黑点多的都连成片连成网了，那黑点啊。
0: 嗯，
2: 看啥也变形，管状视野，哎呀，就是。就跟睁眼瞎一样，因为啥呢，左眼睛吧没有视力都上不了视力表，就是光感，就剩光感了，右眼睛才 0.05 的视力。
0: 啊，
2: 哎呀，你说那个时候吃药，哎呀，包括什么用偏方，哎呀，还对，还打过眼针呢，那眼针一针就好几千块呀。
0: 嗯，
2: 哎，后来医生说你就做手术吧，手术吧我没敢做，林老师，因为啥，
0: 嗯，
2: 我怕失败呀。
0: 嗯，手术风险性很大啊。虽然说现在呀，临床当中有很多的眼病它手术已经很成熟了，但是我们说任何手术它都存在一定的风险性，是吧？
2: 嗯
0: 嗯，
2: 是，你看我贴上咱九九眼保以后，哎，当天呢眼干呐，眼涩呀，眼热眼痒啊就没有了。
0: 嗯，好，当天用上，
2: 哎，
0: 你看你当天就看到效果了，是吧？
2: 啊，舒服了。
0: 嗯，
2: 用到第五天呢眼压就降到15、16了。
0: 嗯，
2: 眼感觉眼球呢也不疼，还不那么硬了。
0: 嗯，好。
2: 啊，一个疗程以后吧，眼前的黑点啊就剩几个了。
0: 嗯。
2: 两个疗程看东西也不变形了，而且还不怕光了。
0: 嗯。
2: 三个疗程以后啊就更好了，这眼病啊基本全好了，不怕光，没彩虹，能出门了，
0: 嗯，
2: 而且家务活还能干了，你说。
0: 嗯，你看眼睛越来越好，是不是？
2: 对呀，
0: 嗯，
2: 到今天林老师这五个疗程我都已经。

0: 经停药半个月了哈。
1: 嗯，
0: 这眼压始终是平稳在14、15那样啊。
1: 嗯，
0: 哎呀，出门啊，能自己出门了，看看花花草草啊，感觉心里可高兴，真的太美了，看啥都觉得美呀。
1: 嗯，哎，你看这不叫什么呀，这就叫做心明眼亮啊。要不大家怎么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呢，是吧？你心里这扇窗户打开之后了，生活质量上提高了，心情跟着也越来越好了。咱们有的眼病患者不说吗，感觉自己也年轻了好几十岁呢，是不是？
0: 可不咋的。
1: 嗯，
0: 视力呀也从过去左眼睛都上不了视力表，现在左眼睛不但能上视力表，而且视力恢复到 0.6， 右眼睛恢复到 0.7 了。
1: 嗯，
0: 你说。
1: 嗯，很好啊。有没有想到啊，
0: 哎，
1: 你这个视力能恢复到像现在这么好啊。
0: 跟你说林老师，想到过，那过去是在梦里头想到过，现在真实现了。
1: 嗯，真正实现了啊。这就是什么呀，
0: 嗯，
1: 你看你通过九九眼保的治疗，你的方式和方法上就选择对了。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九九眼保带给大家呢？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太盲目，你不是说你这个药啊用的越多它就越好，也不是说做完手术之后，
0: 嗯，
1: 眼病它就没事了，是吧？
0: 嗯，
1: 临床当中常见的这些眼病，
0: 嗯，
1: 常见用的这些药物啊，它只是缓解一下你眼表当中的症状。你看我不跟大家讲了吗，
0: 嗯，
1: 人的眼睛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眼组织啊。那你光解决眼表当中的问题，你眼底当中的病变难道你就不解决了？是吧？
0: 哎，
1: 为什么现在有的人治疗眼病上越治越重啊？那就是你没治到病根上。
0: 嗯，
1: 所以咱们九九眼保，你看针对于16个眼组织，给我们进行层层性的眼毒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把这个眼毒给它清理干净。那就好比我们擦玻璃是一样的，把玻璃上所有的垃圾，所有的这些小泥点都给你清理掉了。你看你这玻璃透亮不透亮啊？是不是？
0: 可不咋的。是啊是啊，现在看手机看电视一点问题没有，跟正常人生活一样一样的了。
1: 嗯，好。
0: 嗯，所以说林老师啊，这九九眼保啊真是治眼病的好产品。
1: 嗯，
0: 这不嘛，我听说活动啊赠品不多了，马上要结束了。
1: 嗯，
0: 而且现在1000多就能买3个疗程，赠2个疗程，买能买5个疗程的。
1: 嗯，没错。
0: 哎呀，我寻思吧，给我儿子订一份。
1: 啊，孩子眼睛是什么情况？
0: 他42岁。
1: 嗯，
0: 是个司机。这不近视嘛，这600度。
1: 嗯，
0: 你说林老师，你说司机开车要是眼睛不好多危险，就我可担心了。
1: 嗯嗯。
0: 啊，现在吧他不仅是近视哈，现在还出现玻璃体混浊，还总流泪呀，总打眼泪呀。
1: 嗯。
0: 啊，我寻思咱九九眼保不用吃药，不用打针，不用手术的，就给他用呗。
1: 嗯，
0: 我这么多年的眼病，这么严重的眼病都治好了。
1: 嗯，
0: 我儿子那也没问题，用九九眼保也能治好啊。
1: 嗯。他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九九眼保进行治疗啊。
0: 嗯，
1: 哎，我跟大家讲过，眼病一定要趁早去治，你不要等到眼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了你再去治，你自己不遭罪吗？你花钱花的不就多吗？是不是？哎，因为你是啊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我刚才呀听了一下你的眼睛恢复情况，你看你原来眼病不少啊，一个有青光眼，还有呢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还有白内障，你看这都是。
0: 嗯，
1: 哎，黄
0: 斑变
1: 性，
0: 嗯，
1: 这都是临床当中啊致盲性非常高的眼病。
0: 对
1: 啊，所以你看你视力上为什么下降的这么快呀？因为你眼内当中你的眼毒完全清理不掉，你清理不掉它就损害眼睛细胞。
0: 嗯，
1: 眼睛的视神经细胞一旦受损了，那你看它不能支撑你眼组织了，那不能支撑你的视力上它逐渐就在下降。那你像左眼睛就仅剩下光感，右眼睛仅剩下0.0几的视力了，你再往下发展不就是失明吗？是吧？哎，我也跟大家说过，眼睛一旦失明了，你想用任何方法你治不了啊，对吧？咱们九九眼保，你看你用到现在为止5个疗程，停药这期间没出现反复性发作，它根本它就不会出现反复性发作。为什么呀？咱们治疗眼病治的是病根啊，你看你病根没有了，他眼病还会再出现复发吗？是不是？哎，像你孩子的这个眼睛情况啊，近视啊，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其实近视本身呢，他这个问题啊不算太大，但是啊，大家记着，近视的度数越高，危害性就越大。近视的度数如果达到600度以上，那就叫做高度近视，而高度近视。

0: 看人的眼轴它就发生变化了、
1: 哦、
0: 发生变化的时候就会形成什么眼底的血液循环不通畅，那你看慢慢的它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眼病、
1: 哦、
0: 你看它现在玻璃体混浊已经形成了，眼睛还有这些迎风流泪的情况、
1: 嗯、
0: 那慢慢的就会变得什么呀，视力也跟着受影响。所以它呢，我建议啊，也让他按照啊五个疗程这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来用啊、
1: 嗯、
0: 这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嗯、你看眼病要是好了，它维持个20年、30年、40年，你眼睛它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它以后它是永远不会复发的、哦、
1: 啊、
0: 哎、
1: 嗯、
0: 所以你想给他参加这个优惠活动 啊，
1: 对
0: 啊，那你现在就得打场外电话赶紧去定了，因为咱们活动吧要提前结束，就剩下最后这点赠品了、
1: 哦，
0: 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啊！
1: 啊，那行，那林老师先不闹了、
0: 嗯，
1: 我赶快给我儿子抢个名额去。
0: 好，抓紧时间把这个名先给他报上啊！
1: 哎，好，
0: 好，
1: 谢谢林老师，
0: 再见了啊！
1: 哎，再见，再见，
0: 嗯、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嗨，林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嗯，
3: 我就是听讲座，我听那个99元宝，我说活动期间吧，一贴只挣这1毛钱。
0: 嗯，
3: 买3个疗程还挣2个疗程，这才花1000多块钱。
0: 嗯，
3: 我就听，我就寻思啊，这可真是百姓价良心价。
0: 嗯，
3: 而且吧，我听活动说只剩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所以我着急呀、啊，我就想订那个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挣2个疗程这个。
0: 嗯，
3: 请老师帮我把名报上吧。
0: 嗯，好，这次活动啊、
3: 嗯、
0: 啊，力度啊确实也很大、
3: 嗯，
0: 而且大家听节目也听到，99元宝啊，咱们是由中国眼病康复工程进行拨款救助，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
3: 嗯，
0: 直接给大家节省了1/4的治病费用，你看一贴咱们就只挣大家这1毛钱，是吧？这让咱们老百姓啊，你能够用得起，你能够用得上。但是现在呢，因为报名的患者太多了，所以说赠品呢没多少了，活动要提前结束。那你电话呢打到我这儿来了，先跟我说说眼睛啊是什么情况，我先帮你看看啊。
3: 嗯，我这不嘛，听讲座啊，我听有个3-4天时间，就听那个99元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说这眼病一贴就能好，
0: 嗯，
3: 还省钱，还有少遭罪，
0: 嗯，
3: 我呀，我就寻思我自己吃药，这眼睛常年吃药，药胃都吃坏了，
0: 嗯，
3: 就眼针我也打过，可贵了，
0: 嗯，
3: 一针都好几千，我一寻思吧，这手术还有风险，风险还大。你说做好了吧，挺好；做不好吧，那还不如不做了，既费钱还遭罪。你说我这今年都70岁了，
0: 嗯，
3: 我就是高血压引起的眼病，眼底出血，
0: 嗯，
3: 有玻璃体混浊，还有结膜炎，
0: 嗯，
3: 就是眼泪呀，总擦也擦不没，擦不净，看东西吧还看不清，不清不说，还有那黑影总那来回飘啊。
0: 嗯，
3: 我这眼睛也做过激光，你做过激光它也好不彻底呀，反反复复的。
0: 嗯嗯，
3: 这不嘛，我就听这个讲座说这99元宝好啊，治眼病啊，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还不用手术，
0: 嗯，
3: 就能把这眼病给贴好了。而且吧，听这活动还剩最后一小部分了，所以我就更着急了。但是还有啥呢，
0: 嗯，
3: 就是我老同学的小老妹儿，人家都贴好了，
0: 嗯，
3: 就是贴的这99元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我老同学也和我说了，
0: 嗯，
3: 所以他经过他的一说，哎呀，我更想用了，更想贴了，太想用上这个99元宝了。
0: 嗯，
3: 所以我就想请老师，一定你帮我把名报上个，千万别给我落下。
0: 嗯，
3: 就想用这99元宝，我着急呀，啊，盼一直把这眼病治好啊。
0: 嗯，
3: 遇到好药也不容易，就所以我请林老师一定得帮我把名报上。
0: 哎，你这心情啊，
3: 嗯，
0: 我非常能理解啊，眼睛对人来讲太重要了。
3: 嗯，
0: 你看没有眼睛，咱们的生活一下子就像跌入低谷当中是一样的，是吧？哎，
3: 是，
0: 我临床当中啊接诊的眼病患者非常多啊，有的眼病患者你看得上眼病之后心情也跟着差啊，包括说你看眼科疾病当中有很多患者的家属也是一样啊，跟我讲过，你看父亲也好母亲也好，得上眼病之后啊天天在家里发脾气。要不我们为什么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呢？得上眼病的患者没有一个说希望眼睛失明的，但是你看你们治疗眼病当中啊，我一直也在跟大家说过，不是说药用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说这个做完手术之后啊你眼病它就没事了，咱们眼睛要是想康复好

0: 了，你得从病根上去治。你看我为什么把这个九九眼宝啊要带给大家呢，就这个方子它是我们林氏眼科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而且你看传承到我这一代啊，咱们九九眼宝也是在不断的研发过程当中，在临床当中去体验它这个效果，把国内外最专家最著名的啊最擅长的这些眼科大夫这些眼科专家集合到一起，咱们共同研发这样一个事儿。所以说九九眼宝，你像你的这个眼病啊，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呀，玻璃体混浊呀，包括结膜炎呢，那用上之后完全对症，而且不用多用。咱们九九眼宝五个疗程它是一个康复治病周期，九九眼宝它针对的是咱16个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是表层眼组织的问题也好，还是说你深层当中眼底的问题也好，它能给我们每一个眼组织当中你存在的这些眼毒给你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给它清理干净。另外呢，你看九九眼宝它是个大组方用药，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只要对症了啊，你看用上九九眼宝没有一个看不到效果。从这大组方当中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不但能够清理你的眼毒，它能修复咱们眼睛视神经细胞，让你的眼病不但说好，你视力上还能得到提升。所以你这情况不用多用啊，按照五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来用上，当天用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它9秒钟开始起效，9分钟开始你看就通透到我们眼底当中了。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眼底出血的血块吸收了，你看你玻璃体混浊这小点慢慢它也淡化了，结膜炎呢眼睛它也不会再痒了，再出现流泪的情况了，而且啊视力上还能得到恢复。那你的视力将来以后恢复到个 0.67 的视力，那这是完全没问题呀。
1: 那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林老师，这回我就心就有底了。
0: 哎，这样啊，你啊要是想报名参加这个优惠活动啊，还是得打场外电话订，得跟咱们场外老师去预约这个名额啊。
1: 行，那我就马上都给场外老师打电话，谢谢您了林老师。
0: 好，那就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谢谢林老师，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亮制出九九眼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眼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4: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眼宝，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5: 哎，你好林老师好。
0: 哎，你好。
5: 哎，林老师啊，跟你通上话呀，我特别激动现在。我今儿啊就是想啊跟你反馈一下我这眼睛这个好消息。你看我就感觉啊这九九眼宝啊真的太神奇了。这么一贴啊就把我的眼病啊都贴好了。
0: 都用好了也。

0: 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大家用上九九眼保啊，你也看到了好的治病效果了，是不是？
1: 哎呀，真是太神奇了，你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又给我省了钱啊，还不遭罪，就把眼睛治好了。
0: 嗯，
1: 哎呀多好啊，这样不愧是百人团队研发出来的这个好药。哎呀、
0: 嗯、
1: 真是啊，我心服口服的啊。
0: 嗯，那你啊原来是什么眼病啊？
1: 哎呀，我原来的眼病啊可多了，我今年年龄不大，才58岁。
0: 嗯，
1: 可能啊跟遗传有关系，你看啊，这个我爷爷我爸爸眼睛都不好。
0: 嗯
1: 啊，你看我才58岁就得到这白内障了。
0: 嗯
1: 啊，开始啊这不轻没拿当回事儿。
0: 嗯、
1: 啊，你看我本身啊，我是个司机开车的，是吧？
0: 嗯。
1: 到后来，逐渐啊，不行，对我这个开车啊影响太大了，就说、啊
0: 嗯、
1: 前面不远处啊就看不清楚了，老是小感觉有一个疼疼叫小毛玻璃似的那么堵着。
0: 嗯。
1: 啊，哎，这不是啊，就是这影响很大。后来就开始检查这白内障，啊，开始用药啊，这口服的、吃的、替人抹的。
0: 嗯，
1: 这不是眼药膏都用上了、
0: 嗯、
1: 可是啊就这么治疗着不但没管事儿，后来出现什么事儿呢，又出现这玻璃体混浊。
0: 嗯，
1: 哎，你本来看不清，后来出现什么小黑块小黑刺刺。
0: 嗯
1: 啊，再后来啊还出现了嘛黄斑变性。
0: 嗯，
1: 这个看中医变形。
0: 嗯，
1: 哎呀闹心啊，你知道雪上加霜啊、
0: 嗯、
1: 这不是眼角这又长了一块这个异状的弩肉。
0: 哦，
1: 哎呀，这眼病都快让我得全了啊！
0: 嗯，
1: 后来这不是这上药点药，这个吃药不管事儿。
0: 嗯，
1: 这不是后来还做过一次手术。
0: 啊啊！
1: 啊，哎呀，做了手术之后啊，还是不行。
0: 嗯。
1: 啊，这视力啊，一点也没见好。啊，眼睛的黑块啊，还越来越大，越来越黑。后来连车就说，做了手术时间不长，这车就开不了了。
0: 嗯、啊啊！
1: 哎呀，闹心啊啊！这不后来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啊就是个大夫。
0: 嗯，
1: 哎呀我问他，哎，这不他给我介绍的这个九九眼保。
0: 啊啊，
1: 哎呀，说你就用吧，这个药啊人呢第一个就说不用手术啊，不用打针、
0: 嗯、
1: 不用吃药，他方便。
0: 嗯
1: 啊，专治眼病的啊，这不是，你看我就感觉我的朋友是大夫肯定错不了，因为他自己就用过，他也是白内障，后来啊也得了这个结膜炎，就是用了九九眼保治好的。
0: 啊啊
1: 啊，哎呀，这不是，哎呀，这他听他这么一介绍我就赶紧用上了，当时啊我是买了这个5个疗程的。
0: 嗯嗯，
1: 哎呀，用了之后啊真的当天就见效了。
0: 嗯，
1: 原来这眼睛不得他干涩难受摸得慌。
0: 嗯
1: 啊，你看当天啊这贴上之后啊，哎呀，我就感觉这凉丝丝的，哎呀、
0: 嗯、
1: 特别舒服。
0: 嗯，
1: 哎，这个干涩情况就没有了、
0: 哎、很好啊，当天用上咱们当天就看到效果了，它起效非常快。我不跟大家讲过吗，九九眼保啊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那么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你看我们用上之后9秒钟开始见效，它9分钟开始就能通透到咱们的眼底当中了。所以大家看一看是不是跟以往我们用的药它这个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呀。
1: 对对对，
0: 哎，
1: 哎呀，我就感觉真就贴上之后啊没几秒钟，哎呀就感觉那么舒服那么得劲。
0: 嗯， 嗯
1: 啊，哎呀越用越好，你看啊，有个7、8天的时候啊，哎，这个弩肉啊就干巴了，就小点了。
0: 嗯
1: 啊，这不是用了这个半个来月吧、
0: 嗯、
1: 哎，这个弩肉就没有了。
0: 好，
1: 哎呀真神奇真快啊。
0: 嗯、
1: 这不有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哎，这不是这眼里边小黑丝丝小黑块啊基本上就看不到了、
0: 嗯、啊，
1: 哎呀感觉啊，哎，真舒服。用到有两个疗程的时候，哎、
0: 嗯，
1: 再看东西啊，这门框啊、桌子椅子啊，基本就不变形了。
0: 嗯嗯。
1: 啊，你看我用到3个疗程的时候啊，看东西眼前这雾几乎就没有了，特别清晰了。
0: 嗯、好。
1: 哎，3个疗程的时候啊，你看我就是那个时候看手机、看报纸都行了。
0: 嗯嗯。
1: 这个再有就是，这不是3个疗程的时候，我跟你说啊，我就能开车了。
0: 嗯嗯。
1: 哎呀不担心了是吧，看得挺清楚、
0: 嗯、
1: 挺远的。
0: 嗯嗯
1: 啊，原来啊我是买了这个5个疗程的药，只不过、啊
0: 嗯、
1: 我现在用到现在啊用了4个疗程。
0: 嗯，
1: 哎呀没用5个疗程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啊又恢复到当初30来岁那个视力了，又恢复如初了、
0: 啊、跟健康时候眼睛没有任何区别了是吧。
1: 哎，没了没了。
0: 嗯，
1: 这不我特意啊，我也特了。

0: 我是市里啊，左眼零点八，右眼零点九，
1: 很好啊。
0: 啊，要不说呢，哎呀，真的特别神奇，特别感谢您。
1: 嗯。
0: 啊，这不是呢，我是这不是听说了，我说现在有活动，说买三个疗程就送两个疗程，
1: 嗯、
0: 啊，才1000多块钱。
1: 没错。
0: 哎呀，我就想呢，这可是赶上好机会了。
1: 嗯、
0: 啊，可你说这么好的药，我就想，不行，我等明天说也不多了，随时结束，
1: 嗯、
0: 我就马上我说打给你打电话。你看我这情况，这不手里还有一个疗，还有一个疗程的药。
1: 嗯，
0: 我说是不是我再订一份，以后再巩固，照实这么巩固一下。
1: 嗯嗯，好，你这心情啊，我非常能理解啊。眼睛啊恢复好了很不容易，是吧？大家呢、
0: 嗯、
1: 最担心的呀、啊，就是怕眼睛好了之后啊再出现反复性发作的啊。我刚才呀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为什么我让把这个九九眼宝带给大家呢？咱们九九眼宝啊专病专治，而且它治疗眼病，治的是眼睛的病因和病根。你看啊，从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给大家呢进行层层性的眼毒清理，进行了层层性的眼细胞的修复，把你的眼睛发病的病因和病根给大家直接去除。它这个啊要比大家长时间滴眼药水你打针手术治疗的要彻底，是不是？所以
0: 是
1: 咱们眼睛啊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你看你啊出现的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黄斑变性啊，哎，包括还有长的这个异状乳肉啊，你这个眼病好了以后，它以后不会出现任何反复性发作。为什么不会出现反复性发作呢？你看眼底当中包括你每一层眼组织结构，它没有眼毒的侵害，你的血液循环它能达到一个持续性的供应，这就相当于给你一个维持正常的循环，眼部营养能够达到一个持续性的供应，你的视力它也不会再下降。所以说这5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像你这情况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你就以后任何药不用再用，包括说九九眼宝你也不需要再长时间用，你眼病好了10年也好20年也好，它以后永远不会再出现反复发作的情况了啊。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您这么一说啊、
1: 嗯、
0: 我心里面就踏实了，那么这钱我也省了。哎呀，
1: 放心吧，
0: 谢谢您，真谢谢您了。
1: 哎，这次活动啊就不要再跟着参加了，你看刚才我也跟大家讲了，活动要提前结束，名额还有限，所以说咱们呢眼病好了把这机会让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吧啊。
0: 哎，是是是，交给别人、
1: 哎、
0: 我说我就用不着了，不用了、
1: 嗯、
0: 好好
1: 好，那也祝你啊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0: 哎，好的，谢谢，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你好林老师。
1: 哎，你好，我是林老师。
3: 哎，这电话可打进来了，太不容易了，我是辽宁大连的
1: 啊，大连的朋友。
3: 哎，林老师，我特别高兴，我真的没想到这九九眼宝这效果能这么好这么快。
1: 嗯
3: 其实当初吧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就买了3个疗程的。
1: 嗯嗯，
3: 哎，你都不知道，就为了治我的眼病，那以前用了老多药了也没少花钱。
1: 嗯，
3: 当初听您讲的九九眼宝吧，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1: 嗯，
3: 哎呦，我说这挺好，说一贴就好，而且是百年传承祖传的秘方。
1: 没错。
3: 嗯，我就寻思呀，这效果要不好不可能是传承百年的。
1: 嗯，
3: 一用上之后这效果真是没错。
1: 嗯，看到好效果了。咱们九九眼宝啊传承到现在为止啊都已经传承了30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这个方子啊是咱们林氏眼科祖传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我也跟大家讲过啊，我们呢治疗眼病上不能说是自己啊闭门造车啊，因为每一个人你看人无完人呢，是吧？所以说咱们九九眼宝把这个方子啊带出来之后，咱们通过百人的专家团队啊，你每一个擅长的这些治疗眼病当中领域的这些代表人，你的这些专家这些眼科大夫咱们集合到一起，你看咱们百人专家团队当中国内的有很多的这些知名的眼科大夫，包括也有国外的很多的知名眼科大夫共同的去研发咱们的这个九九眼宝。所以我跟大家说过，九九眼宝治疗眼病上来一个我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我就能让大家好一个呀啊。
3: 嗯，可不是呗，这不呀我这手里吧还有2天就马上就贴完了。
1: 嗯，
3: 哎，我的眼病吧也都好的差不多了林老师。
1: 嗯
3: 说起来我今年64岁，就是吧是糖尿病并发的这眼病。
1: 嗯
3: 有白内障。

0: 眼底出血、玻璃体混浊，还有一个视网膜炎。
1: 嗯，
0: 那时候眼睛啊，看什么都乌漆糟糟的，看不透了，而且眼睛里面疼啊。
1: 嗯。
0: 就是那个还有眼泪，淌眼泪，而且那眼泪你用手一那什么就发黏，那眼泪都。
1: 嗯。
0: 嗯，而且视力也特别差，眼睛也胀。那时候我的视力就 0.1、0.2。
1: 嗯。
0: 也不敢手术啊，大夫说的我这手术的也手术不了，因为我血糖高，也不爱愈合。
1: 嗯。
0: 嗯，这用上99眼保真的让我是，哎呀。看到光明了，看到希望了，
1: 嗯、
0: 当天贴上，当天真就见效了，没白买。
1: 嗯，好。
0: 啊，当天就是眼就淌眼泪呀、啊，还有胀啊，就是缓解了。哎，
1: 嗯、
0: 就贴上之后可凉爽，可舒服了。
1: 嗯嗯。
0: 嗯，我用10天的时候视网膜炎嘛就好了，就不疼了，眼睛、
1: 嗯、
0: 舒服了。
1: 好。
0: 嗯，连越用越好，一个疗程的时候那黑影就好多了，没多少了。嗯。
1: 嗯，
0: 现在基本上就是眼底出血吸收的都吸收了。
1: 嗯
0: 嗯，视力吧，嗯，不太好，但是也提高到左眼 0.4， 右眼是 0.5 了。
1: 嗯，也在恢复啊。啊、哦、
0: 也在恢复。
1: 嗯，
0: 但是总体啊我真的是特别满意林老师。
1: 嗯
0: 嗯，这99眼保你看，不手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哎让我这些眼睛都见好。
1: 嗯，
0: 嗯，
1: 这次就是你选择方式选择对了啊。
0: 嗯，哎呀，这听说了，林老师说活动期间说一贴只挣1毛钱，1000多块钱买3疗程挣2疗程，而且吧、
1: 嗯、
0: 说赠品只剩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我就想参加这个买3疗程赠2疗程，我想把我的眼睛啊彻底给它贴好得了。
1: 嗯，好，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啊，大家用这个99眼保的时候啊，也有一部分人啊，大家是抱着这个试试看的态度去用上的。其实这个呢我也非常能理解大家，因为我们过去治疗眼病上吧确实是走了不少的弯路了，也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了、
0: 嗯、
1: 是吧。哎，咱们用上以后，你看你作为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啊，你自然而然看到了他这个治病效果。99眼保呢就是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于咱们各类眼病啊，从这个病根上，从这16个眼组织入手，给大家呢直接性的进行治疗。所以虽然说你用上啊将近3个疗程了，你看你这个眼睛糖尿病引起的啊白内障啊，包括说这个玻璃体混浊呀，还有这个视网膜炎呐等等啊，到现在为止你自己看看是不是比你过去用上3年5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是不是？
0: 好多了，那简直是没法比，林老师。
1: 99眼保呢，咱们这是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我跟大家讲过，不管我们啊年龄有多大，眼病得多长时间，你现在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咱们眼睛没失明，你就有康复的希望啊。
0: 嗯。
1: 所以这回呢，咱们99眼保啊，一定要接着再进行治疗啊。咱们5个疗程，它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那不是说大家在治疗眼病上，你们在治上1年2年10年8年的时间，5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你眼病它不但说能好，你视力上能提高，你也可以像其他患者一样，咱们达到健康停药，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嗯，行，那好了、
1: 嗯、
0: 林老师，那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参加这活动，谢谢您了、
1: 哎、找你的场外老师、让他赶紧呢帮你把这个名报上吧啊。
0: 行，
1: 好了，
0: 好嘞，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
0: 嗯、
1: 再见了啊。
0: 再见林老师、
1: 嗯，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哎，
3: 刘老师，你
1: 好，我是林老师，
3: 我是在陕西咸阳的。
1: 啊，
3: 哎，我跟你说啊，林老师，咱这个99眼保不是前天给订的货吗？
1: 嗯，
3: 我享受上活动了，一天只挣1毛钱。
1: 嗯，
3: 1000多买3个疗程送2个疗程的。
1: 嗯嗯，
3: 我享受上了、
1: 嗯。
3: 但是啊，这个眼贴到现在没送过来，为啥？你可听着，咱整品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啊。
1: 嗯嗯，
3: 你给他催一催，怕享受不到呢、
1: 嗯、
3: 啊。
1: 好，
3: 我叫张德贵啊，张德贵啊，问一下啊、嗯。
1: 我记下了啊，咱们已经啊参加上优惠活动了，报上名了，只不过到现在为止呢，这个药啊你还没收到呢，是吧？
3: 对，
1: 哎，
3: 嗯，
1: 这样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之后帮你去问一问啊。每个地区吧，现在给大家送啊，也都是得按照你们呢报名先后顺序去送。可能你当时呢、
3: 嗯、
1: 报名的时候排号呢。

0: 来的稍微有点晚了，这才晚这么一天半天的时间给你送过去。但是你放心啊，只要咱们报上名了，参加上优惠活动了，都能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啊。
1: 嗯，对，要不是听了咱99燕报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嘛，药成短见效快，一检加上就能好啊。哎呀，那就吃药吃的胃都坏了，那今年72了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还有玻璃体浑浊啊。
0: 嗯
1: 啊，眼压都43、44呢，高的不行
0: 啊,
1: 啊。
0: 嗯，
1: 还有视野狭窄啊，严的很，严的就看不见，是吧？
0: 嗯
1: 啊，再一个啥呢啊，林老师，但你这个眼睛啊，老多黑黑点点多的很，视力就不行
0: 啊,
1: 啊。那岁数大了，那想着不想吃药，不想打针，不想开刀啊。你说俺叫张德贵，你帮俺个催一下啊。
0: 嗯嗯。好啊，年纪大的人呢，尽量就是我们能不开刀都不开刀啊。你看我也是临床的大夫啊，咱们说现在手术治疗眼病上吧，虽然说手术很成熟啊，但是任何手术它都存在一定的风险性。
1: 对，
0: 你看有很多做完眼睛手术的人，他会有一些合并症的存在啊。
1: 对，
0: 还有一个99燕宝啊，不用大家吃任何一粒口服药。我们呢也不需要去打针，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哪块有病症咱们直接针对于哪块进行治疗。我刚才呢听了一下您这个眼睛的情况，一个是青光眼呢，还有一个就是视神经萎缩，所以说你这是形成眼底当中病变了，你眼细胞出现受损，你视力必然下降啊。咱们99燕宝呢，它针对的是16个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别看说你眼病得这么严重，年龄又这么大了，咱们99燕宝用上之后，当天用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把你的眼毒给你层层性的进行清理，没有任何死角的把这个眼毒给它代谢出去，你看眼睛自然而然它就好了，防水循环通道通了，眼睛不胀不疼了，视野上慢慢也扩宽了。尤其是99燕宝当中，你看通过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修复咱们的眼睛视神经细胞。你人的眼睛视神经细胞修复好了，视感细胞、视锥细胞也恢复，那你视力上必然能提升。像您的这个眼睛，你就恢复到个 0.67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嗯，好好好，感谢，相信。那个干净哥，包哥叫张德贵，谢谢了啊。
0: 好，你这样吧，放心，在家等着，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赶紧帮你去问啊。
1: 好，谢谢啊，谢谢。
0: 哎，那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3: 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你好，我是丁兰。如果你是70后，那么天若有情、旺角卡门、法外情、天与地这些影片恐怕不陌生吧。而片中的主演来自草根阶层的刘德华，凭借帅气的形象迷倒了无数萌妹子。我记得当时我表姐房间的天花板上就贴着他的海报，我还很疑惑啊，为什么要贴在天花板上呢？他回答我说，因为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就能看到刘德华的脸。

0: 忘情水。90年代刘德华演了很多电影，其中不乏好片，比如91年的《雷洛传》里，他从青年演到老年，展现雷洛如何从青涩正直到老奸巨猾的心理历程。优质的剧本提供了发挥的空间，为他赢得金像奖的提名。不过我印象最深的一部戏呢，就是周润发演主角，他演小弟的《江湖情》，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得片中他那帅气年轻的脸庞和青春不羁的样子。接下来我要让你听的这首歌，同样是很多人不太熟悉的，但是我很喜欢的《黑蝙蝠中队》。
1: 秋风无情

黑蝙蝠中队。我喜欢这首歌就是因为非常符合刘德华经常演的警察的气质。拍了无数影片的刘德华也想自己投资电影，但是会演戏不见得会经营。那时他欠下几千万的债，只能不停地拍烂片来还钱。无数失败后，刘德华慧眼识珠，投资《疯狂的石头》，300万成本赚回2000多万的票房。12年的《桃姐》投资1200万港元，票房却近1亿港元，而且这部影片还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台湾金马奖等多项大奖。刘老板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忍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今天，年轻时的刘德华不知是多少妹子的梦中情人，经常会传出有人为他走火入魔或自杀的消息。在这样的氛围下，刘德华背后的女人朱丽倩就更神秘了。她到底会有怎样的魅力才能俘获刘天王的心呢？其实年少时的朱丽倩非常漂亮，曾是马来西亚小姐季军。80年代末，刘德华随香港明星足球队前往吉隆坡，面对青春可人的朱丽倩，两人分外投缘。朱丽倩原本开朗外向，也是各种社交活动中的常客，但这之后她常常为了等刘德华的长途电话，宁愿谢绝诱人的节目而独守家中。

爱你一万年。作为偶像的刘德华也有偶像，就是咸蛋超人，因为他希望自己可以拯救世界。原来天王的心中也住着一个小孩呢。从初入行的青涩小生到成名后的全能艺人，刘德华不是一个有天分的人，但却很勤奋。他的人生轨迹也代表一代香港人脚踏实地的开拓精神。感谢收听，再见。

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有办法解释得失错漏，一生何求。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王杰，陈百强听到他觉得非常的喜欢，于是拿过来进行了翻唱，让更多的人知道了一生何求。你好，我是丁兰，一起来听到这些熟悉经典的旋律。莫文蔚、张洪亮，《广岛之恋》。

广岛之恋，看到安磊在微信当中说，刚刚听到任贤齐的歌，想起了那首《兄弟》。毕业两年了，想到以前的兄弟朋友，不知道你们现在还好吗？的确，那时的情谊最纯粹，那时的时光最值得回味。

燕青和李逵在3月28这天来到岱庙，哎，进庙一看呢，人山人海呀，房上树上全是人。不有那么句话吗？人上一万，无边无厌。今天超过万人了，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他们好不容易挤到最前边，哎，站住身形，往左右一看，光军队就有500-700人呢，维持秩序，摊压地面，恐怕的人多了闹事儿。人上100，形形色色，要成千上万，您说得多复杂呀？官府不得不出面干预。那知州衙门也派出不少当差的挤到人群之中，观察监视每一个人的行动。燕青和李逵在这等着吧，正好到了时候了，就听见云牌三声响，就那撇牌是云字钩形的，叫云牌，在台口那挂着，有人击打云牌，嘡亮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亮亮，喧闹的场面顿时静下来了，哗，没声了。这时就见一个中年人上了台了，此人头戴方巾，身披大红的锦袍，腰里系着丝带，蹬着青缎的靴子，说官不像官，说民不像民，怀里还抱着个三角的小红旗儿。这主黄白镜子，方脸膛，三绺短胡须，挺精神。来到台口，向台下一抱拳，把旗子晃了晃。乡亲们，大家静一静啊！有人认识我，有人不认识。今儿个，我先来个自我介绍。

我就是3月28擂台上的主裁，我姓孟啊，啊，你们管我叫孟主裁也可以，叫老孟也行。今天是比武打擂的日子，你看，晴空万里呀，和风习习，这是天神赐给咱们难得的好日子。大家来的，山南的、海北的、外省外县的都有的是啊，我们大家齐聚一堂，这是缘分。闲话少说啊，今天我们的擂官依然是任元任武师，大家听说了吧？任元任武师人送绰号擎天柱，他是山西太原府的人，2年前蝉联2届拔了头标，今天是第3届，他希望连着3次夺魁。那么光说夺魁这不好使，得大家说了算，大家可以挑战，可以登台比武，可以登台灌胶，施展决议，会斗擎天柱任元。那么赢了他，你就取代了，你就是今年夺了魁了。大家上眼看看，后边有白花花的银子1000两，这是官府筹措来的银子，也是一笔赏钱，谁夺了魁，这银子就归你。另外绸缎布匹金银器皿多的是，你乘车拉，可以说人前显圣，傲里多尊，是名利双收。可也有一样，你要想登台比武，先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你有没有把握赢得了擎天柱？要赢不了，心里没底，奉劝阁下您就收心，站脚助威，看个热闹，别担这风险呐。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是官准比武，知州大人就在下边坐着呢，啊，官准立案。到台上风光是一方面，风险又是一方面。比方说你叫擂官打的腿断胳膊折，甚至丢了性命，活该，没人负责，也不包赔任何损失，那就得算你倒霉呀。因此才奉劝大家掂掂分量，没把握千万别登台啊。我是长话短说，简简单单说了几句，众位啊，下面就有好戏看，大家请上演，擂官任元任武师登台。他用手一领大伙往后看，哗，连燕青和李逵扭回身去也往后看。此刻就听见后面铜锣开道的声音，知府衙门的铜锣都借给他了，8面大锣在前面开道，彩旗飞扬啊，一行队伍从后边往前边走，老百姓呼啦往左右一闪，当中是一条胡同，这些人顺着胡同赶奔擂台。哎呦，燕青和李逵一看呢，后边还有一乘2人抬，俩人抬着都是彪形大汉，这两个抬轿子的都穿红挂绿，胸前带着大红花。什么轿子？就是一把特大的太师椅，一边穿着根杆儿，那杆儿都用红绿绸子缠着，一个前一后抬着它。这玩意儿又叫爬山虎，又叫2人抬。再往椅子上观瞧，那擎天柱任元披花带红，端坐在椅上，满面春风啊，后边跟着30名

的弟子，穿什么衣服的都有，无一例外者胸前都带着红花，手里拎着哨棒和鞭子，在这保驾，前呼后拥是威风凛凛。来到擂台下，二人台刚放下，就见这任元一片腿儿从椅子上跳下来了，还这大个，他这一露面不要紧，场内场外台前台后像红雷一样响起来雷鸣般的掌声，干什么？欢迎啊，擎天柱任元高兴，冲着四面八方抱了个罗圈衣，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我谢谢谢谢谢谢。而后一转身，他上了台了。本来他个儿就大，居高临下，显鼻子显眼，不管站在哪个角落，看得清清楚楚。这李逵呢，头一次见着任元，李逵一看，怪不得人家都夸他，妈，这家的个儿真够瞧的。我们水泊梁山的九尾龟陶宗旺、显得神玉宝寺也没有他个儿大。这家伙够个托，李逵也暗自称奇。咱们再介绍介绍这个任元。没登台之前呢，他在住处把门关上了，俩徒弟服侍他做了充分的准备。那位说准备什么呢？他恐怕有人伤害他，他也想置对方于死地。平时叫人呢给他打造了一套东西，他把裤子脱了，里边是裤头，穿上铁裤衩。那要说铁裤衩穿上还能动弹吗？啊，没事，都是铁叶子一层压着一层的，所以他套上了，护住小肚子和裆里头。另外呢，护膝包的铁叶子，护腿包的铁叶子，他上身还穿着个铁坎肩儿，肩头前胸后背都用铁叶子打成的，里边有棉背心，再套上他，一般没力气的根本你打不动他，外边再穿上平常的衣裳一罩，你也看不出来他事先有准备。另外这小子挺毒辣呀，换了一双特制的靴子。为什么说特制的？从外表你不仔细看看不出来，闹了半天底下是铁底儿，铁底儿的前头还带个鸭嘴的尖儿，似漏似不漏，磨得是锋芒利刃呢。这要踢上你一脚，那你还好得了吗？就说这小子毒辣，把这靴子他也换上了，另外带上护腕，这护腕是香牛皮的，上头包着铜钉，护腕上都有刺儿，刺儿都朝着外。这还不说，在腰里他还带了两把手撑子。您见过手撑子吗？那玩意儿能套到手指头上，能套到手脖子上的，扣到掌心，三棱的尖儿朝外，那尖儿虽然不长，这样怼在你身上你受不了啊，那玩意儿是刚打的。他把手撑子也揣到怀里头了，戴上帽子，披上衣裳，你从外表看看不出破绽来，所以这小子都准备好了这才登台。老百姓不明就里，这一欢迎他，他真有点找不着北了，咧着大嘴抱完了拳，就听这主裁说话了。主裁按现在的词儿来说就是总裁判，这台上比武的事儿归他负责，他为什么拿个小旗儿啊，负责指挥。这主裁就说了，武士您得讲两句吧。哎，好好，我说几句，我说几句。有待各位父老乡亲们，打一拳踢一腿的子弟。

任元一抱拳，累官，我挑战，来，咱俩比划比划吧。任元打眼这么一看，哟，又是昨天那小子啊，他砸了扁，把对联踹碎了，就差，还打伤了我的弟子啊。哎，我忍气吞声，我放了他一马。我认为这小子要知趣的，就得扬长而去。没想到这小子真不怕死啊！今儿头一个他就盯上来了啊！好小子，你别叫我抓住你，抓住你之后我啪这下把你摔死。任元是暗自咬牙。正在这时，那主裁过来了。哎，慢，壮士，这比武打擂有个规矩，先要报通姓名，先挂个号，而后按着规矩才能比试。你姓什么呢？我姓张。叫什么名？我家就我一个，故此我叫张一。做何职业？货郎，卖货的，卖个针头线脑维持生活。哦，张一，张货郎。哪儿的人呢？山东莱州府的人。哦，我张一啊，咱得把话讲明白啊。这个比武是有规矩的，官准立案。我说那些话你听清楚没有？领奖不领奖搁在一边儿。倘若有失，换句话说，你被擂官给打伤了，腿断胳膊折，乃至把命搭上，无人包赔，你可是自找的。这个厉害的关系你掂量掂量，掂量好了才能比试。嘿，我主裁啊，我又不瞎，我又不聋，我听得清清楚楚，不就这么点事儿吗？我既然登台了，我不怕死，怕死我不登台。好，有骨气，但是还有一样，你得立个字据。啥字据？你看，孔口无凭，立字为证啊！你得写两笔字儿，哪怕你不会写字，别人代写，你得摁个手印到官府备案，这样往后就没有啰嗦了。哎呀，太麻烦了！行行行，你代笔写吧，我这摁手雅。这有人给代笔，写完之后给燕青一念，还是那套词儿。燕青把手印摁上了，行了吧？嗯，这还没完，我请示请示官府，问问州官大人还有何谕旨。你看这事儿多多。就在燕青刚一登台，那个州官大人在下面月台上看得清清的，有人就跟他说：“大人，这小子就是昨天大闹戴庙的那小子，我们怀疑他是梁山的人。那这小子可厉害了，打伤了教师手下多少个徒弟呢？”哦，就是此人。正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主裁说了，要请示请示大人有何谕旨。州官吩咐一声：“来啊，叫张一到我这里来。”张一，大人有话。叫你过来面见大人。燕青一拨了脑袋，他娘的真啰嗦，没办法从台上下来了，穿人群过去，直接来见州官。大人在上，小人叩拜大人，就得委屈着给他磕头，这是规矩呀。州官赐平身，然后打量燕青，离着近了，这回看得非常清楚。哎呀，州官一看这小伙长得真漂亮啊，你看那脸蛋那个戏法劲儿，黑针针两道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儿，皂白分明，通关鼻梁，方海阔口，牙排碎玉，真够得上是个美男子。但是眼角眉梢身前背后有百步的威风。你看燕青这个好看，跟一般的不男不女的狗男女他不一样，有些男人长得细皮嫩肉的，男身女态，叫人瞅着烦得慌。燕青则不然呢，往那一站，上主天下主地，是亭亭玉立。

0: 州官看罢多时点了点头，你叫张一，正是，你是货郎出身，我是做小买卖的。张一啊，本官看你年纪轻轻，不忍心叫你登台比武，为什么呢？本官替你担心呐、啊！你看见没有？那擎天柱任武师太凶猛了，相比之下，你是身小而力薄。年轻人，别头脑发热呀！一旦登台有个闪失，慢说你家里人痛心，就是本官我也觉着可惜呀。我看这样吧，可能你登台比武是图钱，因为你做小买卖的，一年能挣个几吊铜钱呢，是不是呢？既然如此，这样吧，本官赏你十吊铜钱，你愿意谋个差事，就留在我衙门之中，我给你找个差事干，何乐而不为呀？年轻人，你可愿意否？燕青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冷笑一声：“大人，多谢你的好意，我是非要登台。”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你是英雄》。

泰安神州的知州黄大人找燕青谈话，一看燕青长得太美，有点惋惜，言语之间要收买燕青，说给他找个差事，另外还赏他几吊钱。其实这知州啊，两重意思，一呀，他真喜欢燕青，觉着无论如何他不是任元的对手，死了受伤怪可惜了的；另外一种意思呢，他是袒护着任元，万一这漂亮小伙真有两下子把任元给伤着呢，任元是我的好朋友，每年得的奖赏我们俩二一天做五，你要把他废了我什么得不着了，他有这个意思。但是燕青听完之后冷笑了一声，大人，多谢大老爷盛情，但是有一样，别看我穷，我也不图惜这俩钱儿。您说您赏给我钱，我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对不对？君子取财得有道啊，我不能随便拿人家的钱呢，这是一。另外我登台比武，我不图惜旁的，我就想教训教训这擎天柱，他有点太狂了，我替我们山东人出口气，能赢得他了最好。

赢不了我愿意倒霉呀。我跟那主裁说得很好，我都签字画押了，我宁愿我这小命搭上，我死而无怨呢，请大人见谅。这个也和黄大人一听，这小伙子挺梗啊。好吧，既然忠言逆耳，由你去吧。谢大人，小人告退。燕青心里说话了，收起你那份好心来。你知道大爷我是谁？你知我来什么目的？哎，来这一套呢？燕青坐在心里有数，离开官走进人群。呵，老百姓看着这小伙儿真漂亮，就他登台跟任元比武，看看啊，究竟他这两下子如何？真是万人瞩目啊！燕青穿过人群，二次登台。那主裁一看他回来了，我说张一啊，真想比武不成？嗨，这有闹着玩的？当然是真的了。好，既然真的，你把双手抬起来，本主裁我要查看查看。我说这什么规矩？你查看什么？还用我说吗？我要查看一下你身上是否有暗器。嘿，哎呀，真啰嗦呀！我能带暗器来吗？好吧，你随便查吧。燕青把俩手一抬，再看这主裁，从发顶一直搜到脚底下，摸这摸那儿，把燕青摸得浑身都发痒。燕青说：“这样行不？我把衣服脱了，让你看个清楚。”燕京啪啪啪把扣解开，把衣服闪了，下边就是蹲裆滚裤。燕京把腰带子解开了，我这裤子你看看。众位啊，我可有点不文明啊，这逼的我没有办法，他要检查，你看我这裤裆里头藏着啥呢？说着把裤子吞下来了，里边有裤头。这主裁一看什么也没有，哎，快把裤子穿上穿上。哎，好了吧，这回你放心了吧。燕青把裤子提起来，免上腰带子，蹦蹦蹦连紧着几扣，然后一掖上身，就光着膀子。这身肉真招人喜欢，粉奶奶的肉缠缠连连的。另外燕青前后心两臂都刺的花纹，都刺的大朵牡丹花，好像这个宋朝人呢有一种时尚，专讲叫纹身。你看九纹龙史进，为什么叫九纹龙啊？前心后背两臂绣了九条龙，绣的是栩栩如生。有许多人呢都爱纹身，所以燕青的身纹得非常好，底下人暗自称奇。检查完了，主裁点了点头，可以了，没带什么危险利物。我说比武可以开始了。燕青一听，啊，慢，等等等，啊，你什么事儿？我主裁你不公。哦，我哪点不公？哎，你就不公啊，叫大伙儿评论评论呢。你光检查我了，怎么能任元你不检查呀？你瞅他穿的里八层外八层，我怀疑他身上带着利器呢。那你怕我伤着他，我还怕他伤着我呢，也应该脱下衣服检查。乡亲们，大家说对不对呀？底下人一听，真那么回事，哗，对，赞成，也应该检查，让我们大伙儿做个公证人，对，得检查。这主裁一听，我也是没办法了，好好好好。任务是，对不起，应大家的要求，您了也得把衣服脱了，我们得检查检查。这个，任元心说，自称叫张一这小子真刁蛮呐，啊，没办法，把衣服脱了。老百姓在底下一看，哎，那身上。

穿着冒光的衣服是什么衣服啊？怎么穿这玩意儿？铁背心得扒了，铁坎肩得脱了，哎，一切一切全扒掉，另外把裤子吞下来，还有铁裤衩，当众出丑啊！幸亏这铁裤衩里头还有内裤，不解就赤身裸体了，全扒掉了，什么铁护腿、铁护胸全去掉了，把鞋也脱下来了，燕青也不例外啊。哎呀，这主裁一看他这鞋底是铁底儿，头前带尖儿，后头带钩，这不行啊！哎，也让他脱下来，另换一双鞋。这回可好，任元也赤身裸体，下边是兜裆滚裤，蹬着一双普通的靴子。这任元这气儿就鼓鼓的，心说我白准备了。另外当众出丑。就听底下有人议论，有人骂，呸，什么东西，怪不得前年去年他获胜了，闹了半天他里边带着零碎呢，哎，这都什么玩意儿，还穿铁背心，哼，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就这样把人家赢了也不光彩，真不要脸，真没出息，真是小人之辈，舌头板子压死人呢，老百姓是议论纷纷，弄得这个任元脸红脖子粗啊，把这些零碎包吧包吧拎到台下去了，交给他一个徒弟保管。这回主裁才说话，张一啊，这回你满意了吧？嗯，满意了，嘿，我看得清清楚楚，我就知道他得带零碎，这回行了，行了，二位开始准备吧。任元一拨了脑袋，没什么准备的，就等你发话了，等我发话，二位各就各位，说个各就各位。再看任元站在东边，燕青在西边，这任元二臂齐摇，哎，拉了个跨虎登山式，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捂着脸瞪着眼盯着燕青，燕青就往西边这一蹲，抱着俩磕膝盖，呲着牙，瞅着任元发笑，吊儿郎当，毫不介意。再看这主裁，站到他们两个的中间，把小旗一展，开始。这下场子上就静下来了，大家的眼睛瞪得溜圆呐。往台上看着，那李逵呢也不例外呀、啊。李逵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担心燕青的安危呀、啊。李逵心说话：“小兄弟，攒足劲儿啊，可千万别慌，打仗就怕心慌啊。老天保佑啊，东岳大帝保佑啊，保佑我兄弟平安无事。”你看李逵这个人，他心肠特热。单说擎天柱任元，任元晃动双臂，左摇右晃，往前摸索着前进，心说他妈这小怎么不动弹呢，呲着牙瞅着我笑，这什么意思，这不斗气儿吗？他走到台心了，燕青也没动，没办法，擎天柱又往前走了几步，燕青还没动，但是没动归没动，燕青的眼睛盯着他下半截，肚脐眼往下他盯着，任元一看，哦，明白了，他奔我下三路，小子你错打了算盘了，我一条腿要扎了根重有千斤，你能动得了我吗？哎，给他来个虚晃一招，引他进攻，然后就把他给逮住，轮膀子啪把他给摔死。任元就下了狠茬子了，离着燕青不远了，把左腿抬起来，在燕青的面门倒了一下，就晃他的眼神。燕青是干什么的，从小就学武，别看岁数不大，经验丰富，他盯着他下半截，这是虚晃一招，

0: 其实燕青早就打好主意奔的上三路，你看这任元还真就没猜透，他拿左腿一晃的功夫，再看燕青飞身形撑从任元的左嘎子窝窜过去了，任元这腿一晃人没了呀。任元急转身一看燕青在他后头呢，他把双臂抬起来张开蒲扇大的大手，哎，来抓燕青的肩头，就他那大手要揪住的话燕青就跑不了。这一招叫虎扑子，就像老虎扑人的意思一样，呜就到了。这燕青一不慌二不忙往下一搓身，从他右嘎就我呲灵又钻过去了，他一下子扑空了，屁股撅起老高了，哎，又没扑着。这小子可急了，第三次转身奔燕青就是一脚，哪知道浪子燕青丹天提气往空中一纵，肉从这擎天柱身上越过去了，这身子够多轻啊！台下的老百姓一看鼓掌喝彩，好功夫好轻功啊！哎呦，这任元呢左扑没扑着，右扑落空了，三扑四扑没有那么一会儿的功夫，这家就冒了汗了，他有点稳不住心神了，方寸一乱气得心直跳啊！心说张一啊张一啊，你跟我捉什么迷藏啊，你比猴子还快啊，好小子你真气死我也，哎哎哎哎，他连着又扑了几下还没扑着。燕青一看差不多了，小贼我就叫你心烦心乱，你方寸一乱我好进攻，现在到了时候了。再看燕青往上一掌身探双臂奔他的武棍，哎，这也是假招。任元一看来势甚猛，赶紧使了个金龙双蛟剪，狮子插花两臂一搭护住面门，哎，这一招叫老君关门，他一护面门上当了。燕青一看他俩手抬起来了，中盘下盘都空了，再看燕青往下一搓身，哎，这招可够厉害的，左手穿他的裆里头抱住他的屁股蛋，右手一推他的迎面骨抱住他一条腿往上一周，就劲儿使劲儿，这人两条腿是根，把两条腿要给搬起来这人就悬了空了，有多大的劲儿也使不出来了。那燕青身子多快，抱住他腿之后往怀中一抱，这下擎天柱任元这乐子大了，在空中像风车一样一转个就奔台下射出去了。老百姓一看快闪开，别砸着别砸着，往两旁一闪把砖地露出来了，任元头朝下脚朝上夸叽一声贴饼的正好贴地上，那任元本来腿就重，这下摔得实实灰灰，就听见任元来了这么一声，顿时就翻了白眼了，虽然没摔死也剩了不点一口气儿了。台上台下一阵大乱，紧跟着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哇，好啊，打得好啊，这小伙子功夫真棒，这回你多亏了，这回让给这小伙子多亏了。哟，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台下前排站的都是任元的徒弟30个，还有抬轿子的彪形大汉，手里拎着马棒拎着鞭子拎着哨棒，一看老师被人家扔到台下去了，这还了得，这30人一窝蜂一样就上了台了，打死他
1: 打死他，废了他，废了他。

个是过来把燕青就包围了。燕青能耐再大，赤手空拳呢，还光着个膀子。燕青一看这怎么办，就得抢他们手里的家伙事儿突围。就在这时候，黑旋风李逵在台下看得清楚。李逵一看，哎，小子们，你们起哄啊，爷爷大完了，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看这个场合，李逵可顶愣了，一个顶十个，飞身迎跳到台上。那位说怎么不亮斧子，没敢拿，因为这检查的严，那斧子和燕青的刀都在那住处放着呢，但也不能赤手空拳呢。哎，李逵你说他傻，有时候还挺尖，他一看后边是供桌，五供在那摆着，一对明晃晃风魔铜的大蜡签儿，那敬神用的，那蜡签上插着红蜡，底下四方的大底座，这家伙能有二尺多长，那分量也够沉的。再看李逵过去把蜡拔掉了，一手抄起个铜蜡签儿来，这兵刃多特殊，小子们来吧，俺李逵大完了，叮当叮，哎呦叮开，哎呦叮当叮当。这三十多个人让李逵打的是伤的伤，死的死。燕青一下腰夺了一条哨棍，哥哥走，知道捅了娄子了，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咱们且说那位主裁，那主裁一看今儿这事儿大发了，李逵那一报名黑旋风李逵，这主裁一听啊，梁山的黑旋风，我的妈呀，背不住梁山的人都来了，这位吓得一口气没上来，俩眼一翻，当时是昏死在台口。那位知州黄的人一看乱套了，一听黑旋风李逵来了，吓得三魂七魄都飞了，赶忙叫人搀着从后门他跑了。临跑告诉守备，快快把梁山的贼寇抓住，不能叫他们跑了。那守备没办法，点兵带队就得过来围攻，当大官的跑了，这下可乱了套了，这老百姓算倒了血霉了啊，一倒一片，一倒一片的，人罗人，人压人，有的人就蹬着人过去，您说得死伤多少人。要不说这看热闹也得分场合啊，往往心情挺好，一家人来看热闹来玩来了，遇上这种事情，这一乱把命就得搭上，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急死的急死，踩死的踩死，哭爹叫娘。那官军想过来抓李逵和燕青，谈何容易，人太多了，他们得挤过人群才能过来。就在这时，燕青和李逵蹬着人上了矮墙，蹬着矮墙又上了东岳庙的大殿了，他高啊，哥两个上来，官兵就追上来了啊，在房顶上呢，别让他们跑了，够不着够不着，往上爬，现找梯子上那大殿，你想那大殿好几丈高啊，哪那么容易就找着梯子，好不容易把几个梯子接在一块竖在这儿，刚爬上来，李逵蹲到房檐这儿，嘿来了，哈哈，我燕青兄弟，你露了大脸了，你在旁边坐下歇会儿，交给我了，你看个热闹。李逵接下几片大瓦摞在自己的身边，上了一个他举起一块瓦来，下去吧孙子啊，啪，哎呦，咕噜咕噜咕噜，扑通下七个，刚一冒头又一块瓦，这李逵就接瓦打冠军，官军摔死的摔死，脑浆崩裂的脑浆崩裂，上不来呀，守备。

0: 急得要命，快取弓箭，拿箭射他们。哎，时间不大，把弓箭手给调来了，这玩意儿可厉害。30名弓箭手一字排开，把箭搭上，射，瞄准了，啪，真真真，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燕青一看有点害怕了，我李哥，这箭咱挡不住，赶紧从后坡逃走。是嘞，哥俩一转身奔后坡，顺着后坡出来下去了。那个燕青会轻功啊，那么老高下来往下一蹲身没什么事儿。李逵不会轻功，练的是硬功，从上头一跳下来把地都砸个坑，哭痛，哎呦我的妈，哎呀兄弟我腿崴折了，没事没事，哥哥起来，哎，真没事没事，所以我来你我弟兄往外闯。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前进吧，中国共产党》。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各位，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好歌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阿美阿美，王梦玲这位歌手兼音乐人是台湾的民歌时期的重要的一个名字啊，这位著名的创作人，他创作的许多的民谣歌曲已经成为了永恒的经典。原来呢，他是一个出租车的司机，在1980年代初台湾校园民歌时代，他是一个突出的歌手，在金韵奖里演唱抒情情歌《木棉道》而出名。冰山上的来客是一部新疆天山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合拍的故事影片，里面有许多美丽的这个冰雪冰山的风光，边塞风光，同时还有好听的雷振邦老师创作的插曲《怀念战友》是其中的一首，刀郎版的《怀念战友》。

0: 桑兰版的《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怀念战友》。其实我们也知道电影当中的几首插曲呢都是雷振邦老师的代表作，具有着浓郁的新疆的民歌风，旋律婉转动听，深受喜爱，历经半个多世纪传唱不衰。可是有谁知道为了创作这些歌曲，雷振邦当时险些付出生命的代价。因为接到为电影谱曲的任务之后，那个时候我们的艺术家们他们都是讲究一个体验生活，到生活中去。然后为了搜集到少数民族战士们传唱的民歌，他几乎是跑遍了许多的这个喀拉昆仑山上的哨所，还有几个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哨所。因为风雪太大，路况艰难，暂时没有去成。但是有人劝他说不要去了，因为那时候连续发生这个雪崩，非常的危险。可是雷振邦不甘心，执意去。有一天当他们到达哨所，还没有进屋，身后又发生了雪崩，真是让所有人惊出了一身冷汗。我想正是他的这种精神，这种执着吧，感动了苍天。于是在这个哨所终于从一个塔吉克族战士的口中听到一个凄美感人的爱情故事，我们的音乐家深深的感动了。我们听到那歌声里如泣如诉的哀伤和纯真，于是他怀着满腔的激情在创作。所以电影的插曲这首后来历经半多世纪久唱不衰的怀念战友，包括小花为什么这样红，激情奔涌，一口气就创作完成了。如今好像挺能很难再听到说哪位音乐家音乐人去采风去体验生活，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其旧章吧。也难怪现如今生活那么快，滚滚车轮，人步伐匆匆，从前慢那样的一种唯美已经不能说它灭绝了吧，但是很难再寻到它的踪影。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听到那些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初那些经典老歌的时候，对，就是那些动听的口口传唱的歌曲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跟现在的孩子说哎呀你们没有耳福，现在没有太多的好歌。是啊，因为那个时代好像已经过去了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刻风从东方来，岁月无情，歌声传情。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宋祖英用歌声问候你，你好吗？

这首《你好吗》来自宋祖英的演唱，在2000年的春晚上，我相信很多人都被她的歌声深深地感动过。美好的祝愿，还有美好的快乐的祝愿，都希望他们都能够围绕在你我的身边。这是那英所演绎的《祝你平安》。

有句话说得好，叫先下手为强。当年的那英和孙悦呢，几乎是差不多同时都得到了这首歌。那英应该是首唱者，后来是孙悦买下了这首歌的版权，于是胡那英在之后的公开场合是没有办法再唱这首祝你平安的。而孙悦也凭借这样的一首歌走进了千家万户。说起来，这首歌里头包含着很多很多美好的祝愿，咱老百姓也特别喜欢那种歌里头包含有美好祝愿的这样的一些寓意的歌曲哈。在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很多关心我们的人，而我们在关怀他人的同时呢，往往会忽略了身边最亲的人。其实一句问候就能够让我们身边的人感到很温暖很满足。接下来跟各位共同分享的，这依旧是一首问候歌，来自银霞的演唱。

这是很多很多年前台湾著名的民歌手银霞所唱出的问候歌，这首歌也出自于清新的校园民谣时期。每次听到这首歌哈，我总会想起我当年的那些老同学，想起当年的那些老朋友，也会让很多很多人想起曾经的初恋吧。接着继续带你穿越时空去旅行，让我们在歌声里一同回到1996年，这是当年的谭芳冰为我们唱出的另外一首问候歌，名字叫做《问候你》。

唱不尽的好歌送给天下有情人，美好的祝愿送给我们的前辈，送给要过生日的朋友吧。祝寿歌祝福你，这是来自于卓依婷唱出的歌。

0: 多么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早晨，阳光照在草地上，
1: 阳光照在草地上，
0: 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扇，
1: 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
0: 草在结它的种子，
1: 风在摇它的叶子，
0: 我们站着不说话
1: 就十分美好。
0: 风从东方来，
2: 风继续从东方来，让歌声继续来叫醒你我的耳朵，一同追忆我们似水的年华。为你倾情献上邓丽君和王菲隔空对唱版的《清平调》。

0: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被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1: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0: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1: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驱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

0: 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1: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敢点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0: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不开刀不支架，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2: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3: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1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2次，3等奖2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医丸回天。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高明，欢迎走进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让千年的活药守护你一生心安。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给大家讲个故事，让大家听一听啊。那么一支商队啊，在沙漠迷路了，水也早喝光了，所有的人呢都特别的绝望啊。就在这个时候，队长呢掏出了一个水壶，他就说啊，这是我们最后最后的一壶水了，不到绝境的时候绝对不能喝。然后啊，就靠着这么一个希望之水，他们咬牙走了3天3夜啊，终于走出了沙漠。当众人激动地打开水壶的时候呢，里面没有一滴水，只有满满的一壶沙子。所以说呀，真正的奇迹啊，从来不是水，而是心里啊不肯熄灭的希望。其实咱们追求健康啊，也是一样一样的，哪怕走错过路，用错过方法，都没有关系啊，我们还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最怕的不是身体不好，

二是你先失去了治好病的信心，不相信自己啊能好起来。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我从医啊近40多年了，作为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接诊过大量的早搏呀、房颤呀、胸闷心衰、心肌肥厚、斑块淤堵、四处求医不见好的患者。有的病人呢放了3个支架呢，不到1年的时间又堵上了，有的撞了起搏器还是天天呀心慌憋闷，有的呢被房颤呀心衰纠缠了10几年，他们走投无路啊终于找到我了。离开的时候啊都说我这儿啊是他们心脏病的最后一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我从来不说啊我治百病，人体的五脏六腑啊病症各有不同，一个方啊根本不可能兼顾百病，但心脏病这个大病啊我钻研了近40多年了，累计发表啊学术论文50余篇，无非就是啊那么通淤堵啊控时长，那么抗啊衰竭这3大病因，而长效救心丸呢精准针对啊这个3大难题做到了急救、治疗、预防3为1体的治疗，不用开刀不用支架就能啊稳住心脏。我就这么说吧，只要是后天得的心脏病，您按我说的来做来治就没有治不好的啊，而且呢护你17年不复发。这就是我研究啊心脏近40年的底气。所以说大家面对心脏病啊千万不要失去了希望。既然大家遇到我了，遇到了长效救心丸这么好的中药，那这一次啊就一定能够啊让你走出心急的绝境，重获一颗健康的心脏。而且我这么多年呢见过太多太多的患者，不是不想治病啊，而是治不起治怕了啊。但是长效救心丸呢作为特效的救心方，原价3副药啊那得是8640元呢。对常年吃药家底掏空的朋友们来说，甚至是拿不出救命的钱来了。那为了响应啊155国民健康规划，助力2035年健康中国，我专门啊为大家申请到了国补医疗报销啊双福利呢。报销以后啊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7天治心完全没有一点负担。一粒药8毛钱护心可17年了啊，千万别错过了这次难得的康复的好机会。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啊，400-788-7277，让我的学生啊给你办理妥了，办理好了。但注意了啊，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那说到心脏病这个大病啊，我近40年来坐诊啊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什么现象啊？就是存在啊高血压的病人啊一抓一大把呢，却很少有人因为啊高血压病进医院。躺在病床上的要么是脑梗中风，要么是心梗啊，还有不少的是心衰啊喘不上气来了。但其实呢这些病的源头啊都是出在高血压这个基础病上，都是高血压的并发症。可能很多病人啊不太理解啊，就血压高了一点嘛，咋还能扯上了心脏病中风了呢？那我今天就告诉大家啊，您那是没看清啊高血压病的真面目。很多的心衰、心梗、中风的患者送医院前都说自己没有任何症状啊，但其实啊那么报警的信号啊早已经发出了，只是你呢没有发现也没有留意。接下来啊我就跟大家好好说一说高心病找上门的时候身体啊会发出几个

关键的报警信号，大家仔细对照自己。一是啊，早上起来眼皮啊、脚踝啊浮肿了，这可是高血压啊加重了心肾负担，水钠潴留导致的并发症，是心衰啊最早期的信号。第二呢，是胸闷气短，喘不上气来，晚上睡觉啊，那么端坐着睡，因心脏长期的超负荷的泵血，那么导致了左心室啊肥厚，供血不足。三是夜间啊头痛头胀，晨起发沉，多为夜间高血压所致，其危害远超于白天，极易诱发心梗、中风这样的大病。那么最后一个呢，高血压病史超过十年以上的，基本可以确定啊存在高心病了，出现任何一个症状都要高度的警惕。此外呢，你像年纪偏大呀、口味偏重啊、长期熬夜呀、烟酒过量的人群，就算没有一点症状，那么高心病啊风险同样是很高。比如说夜间尿频，一晚上起夜啊都三次以上了，所以有的医生啊叫他起夜家了啊，多是高血压损伤肾脏求救的信号。还有就是突然事物模糊了，几秒到几分钟，哎，一下就恢复正常了，那么这属于啊短暂性的黑蒙，是。

的高血压患者，一年内啊，心慌、早搏、房颤、心绞痛、心梗、中风的风险急剧升高，心衰的概率大幅度上升。所以我说，什么是高心病啊？其实就是啊，血压长期的居高不下，高压呀，把血管壁呀冲得个是又厚又脆，供血就变得越来越差，脂质颗粒啊、垃圾啊堆成了斑块，血管淤堵以后啊，那么心脏泵血的阻力啊就会剧增，本来心脏正常跳啊就能供上血液了，现在得使劲的跳，拼命的泵，就像总锻炼肌肉似的，时间这么一长啊，心肌啊就肥厚了，心脏就越撑越大，泵血能力呢那么反而还越来越差，长期下来的话，先是心慌早搏，再就是胸闷心绞痛，最后直接引发了心梗甚至心衰猝死。所以说呢，高心病啊就是高血压一步步的把心脏压坏了、压累了啊、堵坏了啊，整个的全过程。之前呢，我和我的师傅啊在研发长效救心丸的临床当中，就碰到这样一对啊高心病的患者。那是在临床第三期的时候，我就发现啊，有一对高心病的患者情况啊是一模一样的，都是高血压16年、高血压8年确诊的高心病，表现呢啊都是心慌早搏、心绞痛啊全犯过，现在都处于啊晚期的心衰了。那么唯一不同的就是年纪啊，他俩是一位是64岁的老吴，另一位呢是81岁的徐大爷。老吴呢还是每天按常规的疗程用药，降压药啊、硝酸类酯的药啊，也就是硝酸痛、抗血小板的药啊，也就是阿司匹林，以及啊强心利尿的西药，几乎都是西药啊。而徐大爷就不一样了，在我们的指导下，那么及早用上了长效救心丸，治疗了7天以后啊，徐大爷这个胸闷呐、气短呀、明显的减轻啊，心慌早搏也少了一大半，和我们反映说啊，夜尿终于少了，之前上一晚五六次的，现在一晚呀就起一趟夜就够了。反观老吴呢就不一样了，还是啊频发心绞痛啊，等半个月以后，徐大爷活动耐力啊明显提升，下楼也能散步，简单的活动啊都一点也不吃力了，晚上睡觉啊早上起来头也不沉了啊，一睡醒啊就能立马起身。而老吴呢还是啊一活动就喘不上气来，心脏功能啊不见一点回升，反而还逐渐的加重。等一个月下来啊，我们给他们做了心脏彩超和抽血查心衰的指标，那么一看结果呀差别太大了。老吴呢天天按时吃西药常规治疗，可心脏还是越变越差，心脏壁啊越来越厚，越来越僵硬，收缩无力，供血是越来越差了，稍微一动啊就憋得慌，心衰啊一点都没有稳住，心肌啊还得持续的受损。但是呢再看看徐大爷，都81岁高龄了，年纪大，身体恢复能力本来就差，可复查的结果呢却发现他的心跳频率啊稳定在每分钟60次到80次的正常范围了，供血良好，原来僵硬受损的心肌呢也终于恢复了一大半了，心衰的指标大幅度的下降，心慌心绞痛也再不发病了，怎么看都不像晚期心衰的高龄患者。后来临床结果呢我们也定期打电话回访跟踪情况，徐大爷跟我们说啊，从这边用完了3个疗程的长效救心丸以后，那么最后啊这个病
彻底

治好。以后啊，出门啊不敢走远，就怕半路啊犯病出事。现在这些毛病啊，终于全没了。日常买菜啊，遛个弯呐、啊，收拾屋子啊，都轻轻松松啊。就连血压也常年保持在135/85上下。而64岁的老吴呢，正好相反，因心力衰竭合并多脏器衰竭，半年以后啊，就撒手人寰了。这就是同病不同命的结果。那话又说回来了，为啥常规药对高血压病啊没法做到彻底治好呢？甚至连完全控制都做不到呢？其实啊，道理很简单，咱们平时吃的那些化学药的降压药，像硝苯地平啊、硝酸酯啊、利尿剂啊，说白了大多都是啊只管表面，不治根本。要么就是强行啊把你的血压啊降下来，心脏该累啊还是在那累；要么就是临时啊扩张血管，利利尿，缓解一时的胸闷心绞痛。利尿药啊也只是排掉啊多余的水分，减轻啊一时的心脏负担，根本没有一个药治到根本上。高心病这个大病啊，根子不在血压高本身，而在长期高压下呀，把心脏累坏了，血压一直居高不下，心肌天天的超负荷的工作，慢慢就会变厚啊，变硬啊，舒张不开，收缩无力。时间一长呢，心脏里面的小血管呀就受到了挤压，供血供氧就更跟不上了，心肌缺血受损，死亡的细胞不能再生，自然就纤维化钙化，收缩力是越来越差，心衰的风险也就越来越高。所以说要想真正啊稳住高心病这个大病，光靠西药降压、扩血管、利尿，那只是个救命的治标，关键还要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而长效救心丸中的檀香药油就是治疗高心病的核心，它专门啊针对高血压造成的心肌肥厚、僵硬、纤维化和陈旧的损伤，一边修复啊心肌缺血留下的病根，软化那么增厚僵硬的心肌，让心脏啊重新恢复弹性和泵血的能力，一边平稳心率，改善早搏、房颤、心慌乱跳，从根源上减少啊心肌啊进一步的受损。檀香啊自古以来啊在中医里面就是养心护脉的珍品，常被用来安神定机。现在部分南方地区啊，每到春季的时候都会有祭祀的活动，还留有啊阴针穿脸的习俗的。一个阴针啊长50厘米，一针穿脸不流血也不感到疼，当地人呢称这是神明显灵。但其实啊和仪式前数日焚烧檀香有关，当地人呢在事前会长期的熏闻檀香，能稳定心率，放松血管，缓和血压的波动，这正是啊檀香护心的体现。现代研究也证实，檀香药油是稳压复脉的关键。畅销救心丸选用的是杯尾25度印度百年老山檀，油脂饱满，药效是普通啊檀香的16倍，它能直接作用于心肌细胞，做到7天快速的修复啊纤维化的心肌瘢痕，心率失常控制，同时啊调节神经，平稳血压，减轻心脏的负担，24小时持续的护心，防止心衰啊进一步的发展。用药7天，保证你啊轻症心慌心悸、高心病早期的不适恢复如常，重度心律失常、高心病引发的心衰，坚持3副药以上，告别高心病带来。

0: 来的早搏、房颤、胸闷、憋喘等问题，心率稳、血压平，从此不用随身带药，不再担惊受怕，精力重回年轻状态，爬山跑步都不怕了，彻底摆脱了心脏病的束缚。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心脏问题啊一去不复返。心脏病每拖一天，心脏就多伤一分。那么别再靠治表不治根本的药硬扛着了。长效救心丸直接修复啊心肌细胞，逆转心衰，让你的心不慌，气不喘，出门有底气。今天呢更是十五五健康国补，医疗报销双重福利，原价是8640元三副药，报销以后呢一粒药仅需8毛钱了，七天治心无压力，一粒8毛钱护心十七年。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想稳住心脏远离心梗心衰的朋友们马上拨打报名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 让我的学生啊给你办理好办理妥了。机会难得啊，别让健康再等了，抓紧拨打电话，抓住这次啊康复良机。好，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七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啊，你好你好啊，这位朋友怎么称呼啊？
3: 老师，我是秀兰呐，你还记得我不？
0: 哎呦，我得想想啊。哦哦，是木兰县的秀兰吗？是吧？
3: 哎，对对对，就是我。
0: 哎呀，因为我每天啊接诊的病人太多太多了啊，但是秀兰你啊我的印象还是挺深刻的。最近怎么样了？说一说啊。
3: 哎呀，高老师真是托您的福啊。我现在过得是越来越好了。
0: 啊，好啊。
3: 想想啊，要不是听了你的广播找你求助，我真当时真的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0: 嗯嗯嗯，好。
3: 你看我就是吃了一副救心丸，我现在这个病都没发作过，真的太谢谢你了高老师。
0: 啊，不用客气啊，这些都是啊我当军医啊分内的事啊，不用客气。嗯。
3: 哎，怎么说呢高老师，
0: 哎，
3: 你说我这个人吧这辈子命苦。
0: 哦，不容易，啊，
3: 从小家里就穷，上到小学就没再读书了。
0: 哎呦。
3: 然后稍微大一点就是进城里打工挣钱去了。
0: 嗯。
3: 但是我家老头吧几句甜言蜜语，哎呦，给我哄的呀啥也不图就嫁给他了。
0: 哎呦。嗯。
3: 你说这结了婚之后才知道啊， 这个人不行，
4: 哦，
3: 对我不。

0: 不是打就是骂，一点不如意都不行。
1: 哎呦，这么厉害。
0: 哎，是，就因为他对我这个态度吧，我家孩子也跟他一样，就把我当保姆。只要是能给他们洗衣服做饭就行。
1: 哎呦，这可不行啊。
0: 之前更过分呢，孩子不是结婚吗？他连那酒席都没叫我去呀、啊。
1: 哎呦，太过分
0: 了。偷摸的把我老伴接进城里去了，又让他喝喜酒去了。后来、这还是我家亲戚问我，我才知道了，要不这辈子我都得蒙在鼓里呀、啊。
1: 哎呦，
0: 我就问老头了，你凭啥不喊我？他也是我孩子啊。
1: 对呀、
0: 猜他怎么说？
1: 嗯，
0: 你一个糟老婆子，去了也是给孩子丢脸。
1: 嗯，
0: 哎呀，当时气得我呀，说实话，一口气没上来，我就昏死过去了。
1: 哎呦，挺危险啊！
0: 赶紧送医院抢救吧。大夫说我是冠状动脉狭窄。
1: 嗯，
0: 说我这个心肌还大面积缺血。
1: 哎呦，重
0: 了！还有那个肺动脉高压。医生说了，说你要再晚送来一会儿，你就没命了。
1: 哎呦呦，太重了啊！我再听听这么说一遍啊，我这个心里还是跟着发酸。《黄帝内经》有云：“蓝忧愁思虑既伤心。”你这一辈子啊，常年受到委屈，对你心脏啊伤害非常大呀，都把你的经络都堵死了。再加上常年的劳累，气血淤堵，心气耗损更加的严重了。时间这么一长呢，哎，你的冠脉啊堵的不就更厉害了吗？心肌供血供氧啊，它就跟不上了，心脏收缩就无力，功能啊彻底失常，这才终于发展成啊重度的缺血缺氧，还伴有肺动脉高压这些大病。说白了就是啊，心脉淤堵，心脏功能失常，心力耗竭，三重问题啊压在你一个人身上，所以说才会啊一下子气得你昏死过去，差点呀、就要命的大事，明白了吧？
0: 哎呦，是啊，这后续治疗老头也不想掏钱给我治、就想拖着。你说我这老头他真不是人呐、
1: 哎呦，真不是人呐啊！
0: 但是啊，我就想咱不蒸馒头争口气，
1: 对，
0: 他越不想我好，我越是要好。
1: 哎，这就对了。
0: 这不刚好那时候我听到你的广播了吗？知道这救心丸了，我就偷偷的跟我大姐借了3000块钱。
1: 哎呦，不错，大姐。
0: 我就买了一副，我回来吃上了。你看原来吧，早上醒来得坐起来缓会儿才能下床呢。我就吃了4-5天以后，早上我能正常的起来了。
1: 哎呦，太好了啊！好。
0: 哎，就是蹲着摘点菜啥的，猛一起来，眼前也不冒金星了。
1: 嗯，好。
0: 差不多15-16天这样啊。就以前不管干啥，保持一个动作时间长了，在左肩膀疼。哎，现在就是在地里干一上午的活儿。这后背肩膀子都不觉得酸呐，疼了的。
1: 哎呀，太好了啊！你看，立竿见影吧。心慌胸闷啊，头晕，左肩膀疼痛，这都是啊心脏病发出的求救信号啊。一副药啊能稳住这些症状，就是肯定啊它是治疗有效的啊。但是你这个冠脉啊狭窄啊，肺动脉高压的问题，还有血管里面啊常年累月的堵出来的这些斑块呀 瘀滞啊，不是一副药就能解决根本问题的。你必须还得再用上2副药以上，等你用完了，药油啊就能把每一颗心肌细胞啊都能给它保护住，整个血管内壁细胞啊也会裹上一层光亮的药膜，以后啊这个血里面的坏油啊、坏胆固醇呐、还有这些药毒啊、斑块啊，也就不会再挂在血管壁里面，那么心脏稳稳当当的，以后就是17年不犯病，多好啊，是吧？
0: 哎呦，那我就再订2副药啊。我听广播说这药现在就8毛钱。听说还送这个急救药盒。
1: 对啊，你说的没错啊，现在长效救心丸一定要只需要8毛钱了。同时为了让大家伙远离突发的心脑血管事件，会给你前20名的朋友们 送去玲珑街。

0: 就要和，为的就是啊，让大家安心，给大家保命啊，啊，
1: 哎呦，那可真是太好了，高老师。
0: 嗯。
1: 现在我也想通了啊，
0: 啊，
1: 这日子还得过，健康是自己的。
0: 对对对。嗯。
1: 现在好多了以后，我接了点这个织布的活儿，挣的不多，但积少成多嘛。
0: 嗯。
1: 自己包里有钱，兜里有药，心里踏实。
0: 对对对，
1: 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才是真的。
0: 哎呀，你想明白了啊，所以我反复讲啊，自己强大了什么都不怕，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啊，一定要做健康的主人，你才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往后啊别再委屈自己了啊。
1: 嗯。
0: 不过说到这里啊，我想提醒你一下啊，现在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名额特别特别紧张，建议你啊赶紧啊啊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把名额啊尽快的预留下来，那不就放心了吗？是吧？
1: 哎，好嘞，那谢谢你的高老师。
0: 嗯，
1: 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谢谢了啊。
0: 啊，不客气啊，赶紧打电话啊，办正事。
1: 哎，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够要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双政策。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急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这位朋友你好，请讲。
3: 你好，我找高主任。
0: 啊，有什么问题啊？我就是高明。
3: 哦，主任
0: 啊，
3: 我今天打电话来吧，就是想找你帮我分析分析，开开病的。
0: 啊，可以啊，嗯。
3: 啊，我姓张，今年66岁了。
0: 哦。
3: 高血脂有11年了。
0: 嗯。
3: 平时总头晕眼花，这脑袋啊沉的就像灌了个铅似的。
0: 哎呦。
3: 干啥都提不起劲儿，
0: 嗯，
3: 我就想着通过筛菜控制下我这血脂嘛，把这主食肉啊都戒了，天天就吃那个水煮菜。
0: 哎呀，不行了，
3: 实在饿的不行了，再吃点水果。
0: 嗯，
3: 结果前2个月吧，突然心慌的厉害，直接晕倒了，就送去抢救了嘛。大夫说我突发房颤了。
0: 哎呦，中了！
3: 运气好，给抢救过来了。
0: 嗯。
3: 高主任，我给你念念我那报告上写的哈。
0: 啊，可以啊。
3: 啊，这心律失常，阵发性房颤，还有心肌缺血，冠状动脉硬化，中央硬化，还有轻度心功能不全。
0: 哦。
3: 呀，从那以后吧，我就总是心慌，稍微走的那快一点吧，就喘。
0: 嗯。
3: 晚上还总惊醒，这西药吃了一大堆了也没用，我就想问我，你说我这情况该怎么办呀？
0: 哦，说的挺明白的啊，你先别慌啊，你有11年的高血脂了，血管内壁细胞啊，早就沉积了大量的脂质斑块，那么细胞死了以后啊，这个血栓在血管壁的夹层里面就形成了冠状动脉硬化，血管自然就慢慢变窄了，管腔就变狭窄，心肌供血供氧啊本来就不足。所以说平时啊，那么才会啊头晕啊眼花呀、脑袋发沉浑身没有劲，这些心脑供血不足的表现。这个时候你再通过节食啊，其实那么加重了你的心肌损伤。因为高血脂不是你吃为主，它是肝脏病了以后释放出的坏油。因为主食啊它可是身体功能的核心啊，你长期的不吃不喝会导致啊血糖骤降，电解质紊乱，修复心肌细胞的氨基酸呀、脂肪酸呀、核苷酸都没有了，再加上你的血脂异常啊、血管淤堵啊，直接诱发了阵发性房颤，这是要命的并发症啊。 甚至啊。

0: 一下嘚瑟个血栓掉在脑，马上你就晕倒。这是报告单上出现的心律失常、心肌缺血、轻度心功能不全的原因。要想把这个病啊控制好它，那么第一个最紧要的是停止这种极端的节食方法。你水煮菜可以加点橄榄油啊，啊，加点瘦肉啊，帮助你啊，那么降血脂。可以吃鸡蛋、鸡蛋黄呢，啊，等等这些补充蛋白质非常重要。再一个就是啊，赶紧修复你啊受损的心肌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啊，这是病根在这呢，那就得必须用上啊三副长效救心丸。
1: 嗯，
0: 那么这个中药啊，它是通过48小时水蒸气蒸馏出炼出来的，加上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的，提炼出高活性的药油因子，三秒钟啊就进入血液了，25秒啊那么就被细胞吸收了，3分钟啊那么就能跑到血管壁里面，把里面的坏油啊堵塞的板块溶解，这才护住心脉呀、啊、速度是普通啊药物80倍呢。像正常的这种情况，一副药就能让这个心慌啊、头晕啊、憋喘的症状啊基本消失。但是你有11年的血脂异常，血管里面的坏垃圾啊堆积多年了，心肌因为你结石或者房颤啊受到了严重损伤。所以说一副药啊只能暂时的啊治标压制啊你这些症状。只有用够3副药以上，才能彻底的啊把血管壁的垃圾啊给它溶解。那么血管通了，那么就稳住了房颤，做到啊血脂不反弹，房颤不复发，心房气短这样的毛病啊彻底不就断根了吗？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啊常年吃这些化学药为主了，也不需要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明白了吧？
2: 嗯。
1: 哎呦，那这样可太好了，高主任、
0: 啊。
1: 这药是不是现在有补贴啊？不是一粒才8毛钱是吧？
0: 是啊，所以你赶上好时候了啊。正常来讲啊，长效救心丸一副药就得小3000呢。但是我不想大家因为价钱高啊，被这个好药拒之门外，治不好病啊。所以这次我给你申请了补贴了，但是因此啊，每个地区啊只能20个名额。啊，非常少了吧？你可得抓紧啊，才能抢到，不然就是别人的了啊！好吧？
1: 哦，好好好，主任，那我就不耽误你开病了，我去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哎，报名是大事啊，赶紧去吧。
1: 嗯，
0: 再见。
1: 哎，好，谢谢主任，再见。
0: 再见了啊，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血、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是普通心脏病产品起效速度的80倍。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2/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

0: 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喂，是高老师吗？
2: 啊，是我。嗯，
1: 哎呀，我之前呢吃过救心丸，想和你说说我的情况，让你看看呢、啊、我还要不要再吃了。
2: 嗯，
1: 你看我叫啊王建安，今年呢84。
2: 哦，
1: 从啊52岁开始啊，中了痛晕，去医院一查呀、啊。
2: 哦。
1: 说我呀血压高。
2: 哎呦。
1: 我就我一直吃这个硝苯地平控制。
2: 嗯。
1: 结果呢06年的时候啊，我查出了个心脏瓣膜病。
2: 哦。
1: 后来11年的时候啊，又查出房间。
2: 哎呦，
1: 心跳啊整天乱七八糟的。
2: 哎呦，这重啊。
1: 嗯。再到这个16年的时候啊，又出现了心肌衰竭。
2: 哎呦，越重了。
1: 是啊，一动啊他就喘呐、啊，浑身呐没劲。这些年呢、啊、我还老犯那个心绞疼。
2: 嗯，
1: 你看这么多年全靠这个时效救心丸扛着。
2: 哦，
1: 一不舒服就喊着，你看一天呢、啊、得好几次。离了他呀根本都不敢出门。
2: 嗯，
1: 半年前那个病情突然加重，医院说我瓣膜失灵，心脏扩大，心衰严重。哎，除了急救药啊没别的好办法，我们全家呀、啊、都担心呢、啊、提心吊胆的。
2: 哦，明白了啊。啊，你这是长期的高血压病导致的啊，心脏把器官损伤了、
1: 嗯、
2: 出现并发症了啊。你这个血啊常年负荷过重啊，控制的不好啊，所以心肌细胞持续的受累、嗯、坏死，逐步的发展为瓣膜病变、房颤、心力衰竭，再叠加上你顽固性的心绞痛，那么这可以属于啊多重心脏问题啊叠加。
1: 哦、
2: 平时啊你只靠西药的硝苯地平啊单纯的降压，又依赖速效救心丸临时的救命缓解症状，根本没有从根本上来修复啊受损的心肌细胞、内皮细胞等这些细胞这个根上，所以说你的病情啊、嗯、只会持续的加重，随时就可能啊发生啊心衰、恶性心律失常，甚至直接就猝死的风险，明白了吧？
1: 哦，是啊，都说你看73/84是个坑。
2: 对，
1: 我这个弟弟啊听说我病重，从北京你看也看我。
2: 嗯，
1: 给我拿了这个3盒的畅销这个救心丸。
2: 哦，
1: 他以前跟着我这个毛病差不多。我们家呀可能就是这个遗传的吧。
2: 嗯，
1: 我父亲呢就是因为心脏病来的，和我一样老疼。
2: 哎呦，
1: 天天离不开这个救心丸。
2: 哎呦，
1: 我一开始你看就把那个救心丸和就当急救药用，心绞痛犯了，你看那个胸闷呢喘不上气了都用上，结果呢我发现哎呀这个奇效比那个速效救心的丸还快。
2: 嗯，
1: 这次了很给力，一个月前我你看胸口啊都很快啊就松开了。
2: 嗯，
1: 用着用着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次数哎也越来越少了。
2: 哦，
1: 因为一天你看那个好几次到几天一次，后来啊就再也不犯。
2: 嗯，
1: 你看我这个之前那个脚也肿，穿鞋来的话，
2: 嗯，
1: 那以后呢，穿鞋啊脚也不来了，
2: 嗯，
1: 前几天去医院复查，大夫说这个瓣膜分流啊从重度啊转到了轻度，
2: 嗯，
1: 房间呢也从不犯，心脏啊缩小了一圈，
2: 哎，好，
1: 虽然呢我不重病，但我感觉呀、啊、我心脏是越来越好了。
2: 好、
1: 哦、嗯，是啊，你看呀、啊、我就奇怪的是啊，去问我爹，他说呀之前呢我和你、啊、说清楚了，这药是啊急救治疗，预防三个都管理。
2: 对对对，
1: 所以啊我且越用越好。
2: 啊啊，没错啊啊，长效救心丸和速效救心丸呀、啊、 虽然就

0: 差了一个字，但是药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长焦救心丸呢，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啊，护心17年，特别适合长期治疗。二速效救心丸呢，只能是救命这一个治疗啊，它是不一样的，不能长期用。而且就像你弟弟说的一样啊，那么长效救心丸它不只是个急救药，更是啊长期治疗预防三位一体的活药啊，救命药啊，也就是根本治疗。你当时只想着啊救急化解心绞痛，但是没有意识到啊它还同时能改善呀咱的瓣膜反流啊，稳住你的房颤呀，挥缩扩大的心脏，一边救急救命，一边治病啊，一边治病一边防复发。所以说这个速效救心丸呀，只能临时的扩张冠脉来止心绞痛，但是它永远止不住房颤呀，永远不能修细胞啊，不能让瓣膜好转，逆转不了心衰。但是长效救心丸它里面的药的成分不一样啊，它有沉香啊，急救通脉止痛，这个速度快啊。檀香啊，它是稳心率的，那么紫檀呢是焕活呀心肌细胞，强心衰，这个药是治根的啊。你看啊，它三个药作用点不一样，从根本上把这里一大堆的心脏问题全部给解决了吧，治标治本治根它全做到了。就像你这个四重心脏重病啊，能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啊，就是因为一边急救一边修复细胞，一边巩固疗效，把心脏啊从衰竭的边缘给逆转回来了，救了你一命。
1: 那真是太好了呀。
0: 嗯，所以说咱治病啊，效不更方，坚持用药，你必须再吃上两副，完成了三副完整的治疗周期。我可以保证啊，你这一辈子啊，那么基本不犯啊心脏病这样大病，更能保住你的命。第一副药啊，那么心绞痛啊、心慌啊、胸闷啊，还有你的消肿啊、眼肿啊、乏力啊，全身都好转了。尤其是房颤啊，稳住它，心功能啊明显变强。第二副药呢，校正瓣膜的反流，打通淤堵，心脏回缩呀，心衰彻底扭转了，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啊。三副药吃满了以后啊，那么你的心肌细胞啊、血管内皮细胞全副保护，那么甚至啊血管细胞还再生，形成了保护的屏障，那么心率啊心衰都不反弹了啊，最后就实现了啊，那么17年啊咱就不容易复发了，彻底不用啊靠化学药来续命，这不就好了吗？是吧？
1: 是啊是啊，主要呀还有些个问题，是不是现在应该早期就药喝
0: 啊？
1: 你看现在还有这个一粒八毛钱的医疗补贴吗？
0: 对呀、啊，所以你赶上好时候了啊！国家给大家补贴了
1: 啊！
0: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现在啊，每天1020名的朋友报名啊，就能免费啊拿到玲珑急救盒，21名就没了啊。接着第二个问题呢，就是
2: 当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 用心体会，用爱。

0: 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我听说这么一段话，其实我个人也觉得特别有感触啊。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深爱一个男人，或者说你深爱一个女人，那么就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活得久一点，一定要陪他走过人间的每一个春夏秋冬，并且一定要送他走完人间最后的旅程。其实像我们做这个健康管理工作的啊，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天下所有的夫妻，让你们白头到老，让你们能够健康百年无疾而终。上古之人皆能百岁，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才75岁啊，而且很多人呢不是健康的活到75，那是疾病缠身，整天就用药品去维持着。但是那些所谓的药品让我们按些葫芦起了瓢，治了心伤了肝，治了肝伤了身。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也在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啊，这回别在那儿胡乱治了。其实我相信呢，咱自个儿都知道，你们的治疗方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是没办法而已。我不吃降糖药，我不吃降压药，我就任由它高着，肯定不行。那我吃上这些药之后，最起码指标下来了，我能控制，怎么也比不控制的好。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听众朋友们，你各种的并发症全来了，那些因为这些疾病早衰的，或者说是早早离开人世的，难道他们没吃这些药吗？你们心里都有数。那为啥老师说你们不要用这种方法呢？因为我们有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了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被判死刑的可以死缓，被判无期的可以无罪释放。他可以说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像药王孙思邈从35岁患病，就通过这个三通疗法，最终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都是有证可查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三代延寿方国家相关部门允许他药盒上明确标注了延寿字样，你找不到第二个原因就在这儿了。只要人体三通活到百岁，那不是什么梦想。话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问了，说李老师啊，您讲到上古之人皆能百岁，那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百岁老人？绝大多数都是病死早死，没有几个是老死的。而且现在这乱七八糟的病怎么这么多呀，对吧？接下来李老师给你们总结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无外乎两个。第一个就是吃进来的病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吃这个东西吧，喝牛奶能喝出三聚氰胺啊，吃辣椒能吃出苏丹红，我们去饭店给自己用的都是地沟油，就我们家里边做的饭菜来讲，那都是农药化肥的多超标的，还有什么健康饮食啊，就说你吃的不健康了，包括你吃的不规律来讲，都会引发你的脾胃的不健康，脾胃就会造成极大的负担。那么我们时间久了之后，脾胃必然就会亏虚。咱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它只要是一出问题之后啊，我们这人呢就废了一半了。你想想你这气血不足，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得衰退了？为什么叫做后天之本？你消化吸收不了，你人就会消瘦，就会乏力。你像很多的是虚胖，原因就是因为脾脏机能下降之后，机体免疫下降了，这个时候你湿气太重了。你别看你胖，虽然你也长肉了，但是你没长劲儿啊，你人没有精神呢。再有就是压力大，很多人都在感慨啊，说现在活得真不容易啊，卖房看病。这人一旦压力过大，思想负担太重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出现肝气郁结，再加上现代人普遍熬夜劳累过度，半宿半宿的在那打游戏，半宿半宿的在那刷手机，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不到12点不睡觉，这就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再加上抽烟饮酒不爱运动等等这些不良的习惯，你肝肾负担都会加大，解毒代谢能力都会下降，你吃进来的垃圾你这个解毒代谢又不行，残留下来的毒素必然就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那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这个心血管，咱们就是心肌缺血，严重了之后还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哈欠连篇头晕脑胀的，严重了还可能出现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了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你的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还有可能呢就是一些毒素垃圾，甭管淤堵在你任何的脏腑组织，它都会形成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瘤体等等等等，这些臭鱼烂虾都会滋生出来。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身体这个小环境，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我们就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患病了，你用对好药，你找对方法，都能够给大家治疗。我们开办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栏目啊，初衷就是让老百姓真正的搞清楚我的病从哪儿来，我又该怎么去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收获健康。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啊，今年岁数不大，还不到50岁，家里条件呢还特别好，多少年以来啊他都在做那个装修的生意，现在早就已经不用他亲自动手了啊，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陪客户吃饭呢、啊、喝酒啊应酬啊，就为自己

拉拢更多的生意。这些年呢、啊、这钱是赚翻了，但是酒厂啊应酬啊也是增加了，肚子也大了，血压也高了，做心事也肥厚了，脂肪肝也是一层层一坨坨的。三年前的冬天发生心梗了，下了两个支架啊，也是50岁不到的大男人，有一颗80岁都不如的心脏，还支撑着他200来斤的身体，这就典型的小马拉大车，而且是重度的超负荷的透支。他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吧，就感慨说，李老师啊，这钱真不是万能的呀。啊，我就经常嘱咐我的一些男性朋友，我说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别像我这样啊，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完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就后悔了，后悔就晚了。支架这个东西呢，是只能进不能出，对他来说其实支架不亚于两颗定时炸弹的威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放着支架的病人一旦病情再次发作，他比没有做这个支架的患者死得更快，可以说更加的危险。就好比说水沟子里，如果说要是没有一个铁丝网，那这个水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流动，正常的循环？但如果说这个水沟里边你给它扔了一个铁丝网，像塑料袋啊、纸壳啊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垃圾啊，它就有可能挂在上面，就容易堵。这个道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会明白。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也是感觉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他也感慨说，比我有钱的多了去了。但是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心梗的问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那比他年轻的也多了去了，黄泉路上无老少，他也不是不懂，只是这个道理明白的有点晚了。当时一个劲儿的求我，李老师啊，你救救我吧。我也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脚上的泡都是自个儿走的。他说是，你很多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吧，用自己的身体透支自己的健康去换这个钱呢。但是反过来，我们用金钱到底能不能买来健康呢？买不来。你包括有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有动脉硬化的，那不重视，认为自己吃降压药啊，服用降脂药啊，就可以高枕无忧，结果到最后都酿成大祸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这高血压，包括心肌缺血，还导致了心梗的发生，我们这个问题主要在于血液垃圾太多，血液垃圾多了以后，血流速就变慢了，那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咱们想要稳定血压，想要避免我们心血管或者说是脑血管的淤堵，我们就必须得净化血液。你不这么治，你吃多少降压药都白费，而且日子越久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血管损伤就越重，我们的病情也会越发的加剧，这样的患者也会特别的危险。那怎么净化血液呢？一个是从脾胃入手，一个是从肝肾入手。

老师，我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啊，说这个发酵中药太神奇了，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心脏啊特别的舒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感觉。啊，只有下了支架那头一两天才有的那种体会，就呼吸特别的顺畅。关键呢，比支架好在哪儿呢？身上啊觉得轻松了。你别看他下支架呼吸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没那么闷了，但是他虚啊，他上楼都喘呢、啊。啊，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身上有劲儿了，脑袋都清亮了。吃东西香了，就是方方面面呢他都体会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和他以往的治疗不一样。哎，说这才是从根本上治病的，还要给他老婆定。因为他妻子有严重的失眠，这几年呢也是衰老了很多，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月经不调，更年期提前，还要给他妈也定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他母亲也是高血压，关键是有风湿骨病，说这个风湿特别遭罪，跟天气预报一样，大夏天还得穿的一个厚裤子。现在一家人呢都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保护下逐渐的恢复了健康。我也跟他讲，我说以你们家这个条件再加上都是健康的身体，那真的是人生赢家呀。他是高兴的直乐呵，就特别开心。其实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触，人穷也好富也好，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好。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是时候该正视自己的健康问题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这话糙理不糙。那你说人这一辈子忙忙碌碌的不停的向前，生活当中的疾病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得多加注意。而现在很多患者让我担忧的就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会见阎王。这个道理你们能不能明白？一定得趁轻治，趁早治。你三高的问题不解决，一旦发生了心脑血管意外了，他不给你机会来救命。还有风湿骨病的时候，你不去进行治疗，他慢慢的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很多患者到后期风心病，心脏衰竭了，你怎么着？你到换瓣膜的时候要十几万二十来万倾家荡产，还不一定能给你治好。那个时候你治还是不治啊？不要等到非得要命的时候我卖房子卖地，我这个时候什么都舍得出来了，但是你舍出来了之后也无非是人财两空，图的是什么？你现在有这些问题，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咱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从根本上给你解决这些问题。医院是干什么的？救命的。老师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他不是给你治慢性病的，急症他可以，急症你直接去找他，但是慢性病尤其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特别是我们身上这个毛病特别多的一体多病的，找他们没有用。听李老师一句劝，赶紧跟我联络，这些病我能给你治，治我还能治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身配方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是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物针对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你试试吃上之后，你吃得香睡得着，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药材，不管是人形手无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用药，它不是药房里边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活性了，干吃不会见到什么效果的。同时呢，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已经是第三代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三代延寿方是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研发而成的，就光这一条流水线十年的时间 5.3 个亿的投入。听众朋友们，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工程技术啊？就是因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可以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

0: 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身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我让你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的焕然一新。你说能不益寿延年吗？你身上没毛病了，你都通了，哪儿都好了，咱不就能多活了吗？最重要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这就是最大的福音。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好药。啊，我说过，这才是对生命的敬畏，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不然哪怕你的药再好，老百姓用不起，那都没有意义。而且这一块钱来之不易，一块钱连我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你们去打听。那人形手物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其他的药材，就每一片三代延寿方就得一小麻袋药材，因为它是鲜活的，还得挑选，不是随便的一个手物就能入药的。咱还得看它的成色，不然怎么能够保证超级强大的药力呢？你说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成本能够吗？远远不够。我们现在是利用海外出口的利润来补贴国内患者的药费，所以说我们花小钱治大病。但是一方面药源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对这个药材的要求太高，产量不足，还得出口海外24个国家，再加上国内患者需求量太大，药源紧张，厂家给我们的名额也不多，一块钱一片，你们当地有没有名额得自己打电话申请，只要有药那我们就赶快用好。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 彻底告别

0: 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哎，林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林老师，平时吧，我这都在那个广播里边听你的声音。
2: 嗯。
3: 今天和你这连上线啊，直接通话呀，我真的又高兴又激动啊。
2: 那别激动，有什么事儿咱慢慢说啊。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2: 啊。
3: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真的是受益者。
2: 用了多少了？
3: 三副药快用完了。
2: 嗯嗯，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挺不错的。现在我觉得，我真的变成一个好人了。
2: 嗯嗯。
3: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吧？我还拿不定主意，所以就得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给我指导指导。
2: 好好好啊，用三副药了，这之前的病情一定是比较严重的啊。说说您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3: 哎呀，岁数大了，啥也干不动了，没能耐了，这病都找上来了。
2: 嗯、
3: 我今年都70岁了。
2: 嗯嗯。
3: 主要这是糖尿病啊，纠缠我都20多年了。
2: 20多年，那可真是老糖人了。啊、
3: 是。
2: 之前怎么控制血糖的？
3: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呗。
2: 嗯。
3: 但是这个血糖吧，控制的不好。这个医院大夫吧，让我扎那个胰岛素，我没扎。因为啥呀？我觉得太麻烦了。
2: 啊！
3: 而且吧，我听别人说，这一扎上胰岛素以后，一辈子都得扎，一个月还是不少花钱。所以我就这么的，我这个血糖怎么也都下不来。
2: 嗯嗯。
3: 而且吧，并发症越来越严重，还越来越多。当时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哎呀，眼睛看东西就不行了，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模模糊糊看不清了。后期我没吃三代延寿方之前呢，出门都费劲了，那个道吧看不清楚，脚底下有个包了，有个东西了，我都瞅不着。
2: 嗯嗯嗯。
3: 嗯，路上过车啥的我也看不见，你说出门就费劲了。
2: 那你是怎么一个模糊法？就是眼前雾蒙蒙的，还是说有黑点儿啊？
3: 哎呀，黑点儿也有啊。完了那个雾吧，就像那个澡堂子似的，就那个澡堂子里边似的，就像蒸馒头一掀锅，呼一下子那股热气。
2: 我知道，我知道了，就是白内障了，白内障了啊。
3: 嗯。
2: 然后这个黑点儿主要是玻璃体浑浊啊，要么说糖尿病的最容易引起的这个眼病。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它严重影响了咱们的正常生活了。
3: 是，对，你说的太对了。到医院吧，大夫说只能手术。哎呀，我当时一听这眼睛这手术，吓得我都不行了，我真是太害怕了。万一做不好的话，再瞎了，还不如这样呢。
2: 嗯嗯。
3: 当时吧，没有用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真的都没办法了，医院也没办法，最后没办法就做了手术了。
2: 嗯嗯。
3: 另外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就像不过雪似的，你从来也没有热乎气儿。有一回吧，我那个嚼那个脚趾盖的时候，不小心就把那个脚上的那个脚趾头又嚼破了一块儿、
2: 啊，
3: 哎呀，这下子可粘包了。嗯。
2: 嗯，
3: 他坏了以后，他又不封口啊，老是出那个水啊。
2: 嗯嗯。
3: 擦的那个碘酒了、消炎的了，那药水也不好使啊。哎呀，给我憋的，我真的这门也出不去了，更没法出门了，也没办法走道了都。
2: 我告诉你哈，一旦坏疽了，那就严重了。不封口，慢慢慢慢的流脓流水，它就严重，它得截肢啊。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啊？
3: 哎呀。这胃还不好呢，
2: 嗯，
3: 胀得乎的，
2: 嗯，
3: 现在还刺挠，
2: 嗯，
3: 哎，跟你说吧，这浑身没好

0: 舒服。要不人家都说这糖尿病嘛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他真的是这样。哎呀，你都不知道我从哪儿治好啊。
1: 幸亏咱们这是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不然的话就光听你这么说就感觉特别遭罪啊，就非常痛苦。
0: 可不是吧，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这三代延寿方啊真的不愧是药王孙思邈的这个经典方子。你说人家这医术真是哎呀了不得呀。
1: 嗯，
0: 通过一种药就能治全身的这个毛病，再加上嘛还是发酵中药，哎，这劲儿啊真大真猛啊，来得可快了呢。还
1: 没错，凡是用上的患者啊都会有深刻的体会啊。你是什么时候感受到三代延寿方效果的？
0: 我用了也就3-4天的时间吧，哎，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1: 嗯，
0: 一量那个血糖，餐前7点多，餐后9点多。
1: 嗯嗯，
0: 原来不行，原来我餐前都10点多呢，吃完饭都15-16呢。
1: 嗯，
0: 这3-4天的时间血糖下来了，我立马就感觉哎呀浑身上下轻松了很多。
1: 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是非常快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而且我跟大伙讲过，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你必须得下猛药。即便说咱们三代延寿方药力这么猛，我都让你吃1次6片，大剂量的进行服用，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儿了。如果说你用这个药力不够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到疗效。你是什么时候这个血糖恢复正常的？还有印象没有？
0: 有印象，有印象，也差不多能有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
1: 嗯嗯，
0: 一直到现在，我餐前都不超过6，餐后不超过8，这样。
1: 这一直都很稳定是吗？
0: 对对对，一直很稳定，再也没有反弹过。
1: 嗯，
0: 用那一副药的时候吧，肠外的老师就指导我，就把那个原来的那降糖药啥的就给停了，就不吃了。而且吧，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我这个眼睛的视力还越来越好了。
1: 嗯，
0: 那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吧我这个脚还逐渐的松口了，不出水了，吃饭吧觉得也有胃口了，看着饭吧就有食欲了。
1: 嗯，
0: 哎，真的，哎，吃了以后真的能吸收了，现在我就觉得身上啊真的有劲儿了，
1: 有劲儿了。听你说话都感受到你这底气特足了，现在。
0: 是是，哎呀，之前不行，之前吧我走饿走饿，吃多少都白费呀。
1: 嗯。
0: 现在吃饭又规律了，啥都能吃了，那干那活啥的，哎，觉得可有劲儿了。
1: 你看这多好啊。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强化了脾胃的功能。老师经常说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啊。那么我们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你这个血糖啊它会恢复的非常快。而且我们给你通完脾胃之后吧，你的这个血糖它是很稳定的，那不用特别的忌口，非常好啊。那么到现在呢你已经用了3副药了，目前什么感受你跟我讲一下。
0: 我现在吧就感觉从那个脑瓜子到那个脚底板，哎呀哪儿哪儿都觉得挺好，吃喝拉撒睡呀都没问题了。
1: 嗯，
0: 哎呀我这么多年呢没有像现在这么舒服过，关键是我现在吧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一种药了。
1: 嗯，
0: 这药多好啊，一片才1块钱，一共没花多少钱呢。
1: 嗯
0: 嗯，也不打针也不手术，就给我们全治好了。我现在真是做梦都能乐出来呀。
1: 那可不是嘛，20多年日日夜夜的这种煎熬折磨只有我们患者自己才能体会。但
0: 是
1: 你看看啊，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通过一方三通的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血脉通了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脏腑组织细胞得到气血的能量和濡养了，我们呢恢复的就快了。最重要的就是血脉一畅通，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让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包括你晶状体，包括你玻璃体，包括这个末梢神经，哎，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哪儿有损伤就修复哪儿。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进行了

0: 个全面的大修，所以说你自然呢就是一好百好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非常好。
1: 嗯，我现在还有点担心呢。
0: 你担心什么呢？
1: 你说我吃药期间确实这么好，那个以后那药我不吃了，那个吃点水果呀，吃点主食啊，血糖会不会反弹呢？
0: 不会，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我们最大的亮点就是能够治病去根儿，停药一年两年三年都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所以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啊，以后享受生活不用有顾虑，明白吧？
1: 哎呀，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太好了，李老师，谢谢你了，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好的药啊。
0: 你能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很开心了。在这儿也祝您健康长寿，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再见。
1: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呦，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李老师啊，真高兴啊，这又跟你通上电话了啊。
0: 嗯嗯。
3: 咱们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都用了快两副药了，真没想到啊，这一片只卖一块钱的发酵中药，这效果也太神奇了。你现在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到比过去好多了？
0: 那李老师确实记不住你原来是什么状态，你感觉好那就是好
3: 啊。是是是是，我是感觉好了。
0: 嗯嗯，
3: 过去吧自己这个胳膊腿不好使吧，现在反正也觉得好使。
0: 嗯，
3: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首先是来特别感谢你的，是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活下去。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年龄不大，才51呀。
0: 啊。
3: 咋回事呢？就是说前年春天的时候吧，自己突发脑血栓了。
0: 嗯。
3: 当时吧还正上班呢，这病就来了，同事吧就给送到医院去了，幸亏吧抢救治疗的及时吧。然后给的是什么药呢？这个溶栓的药啊，一点没耽误。所以说这个吧，倒是命吧，倒救下来了。
0: 嗯，
3: 哎，后来出院之后吧，这后遗症挺厉害呀，啊，关键是半个身子不好使，反应也慢，说话吧觉得舌头有点发硬，打边口舌哗哗淌。
0: 嗯，
3: 走路吧腿就在地上画圈啊，手这个是抬不起来。然后那手脚呢又麻呀，又觉得巴巴凉，啊，就感觉像不过血似的，大便也不行啊，三五天能排一回，有的时候吧，一个礼拜才能上一次。
0: 嗯嗯，你这样就是很容易导致，脑出血、脑血栓的二犯，啊，而且犯一回比一回严重。
3: 确实这样啊，你说这个大便干吧，然后还整天那个头晕迷糊。哎，那医院大夫也讲了的，说你这大便可不能使劲儿啊，一使劲儿扒一下子二犯了，那就会更严重了。
0: 嗯，对呀，啊，要不说你再犯了，就一定是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啊。最主要的是，他很容易二犯，很容易发生危险。
3: 你看谁不是啊？咱不讲了吗？这年龄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活也干不了的。
0: 嗯，
3: 你说实话，自理都费劲儿啊，心里边都不甘呢。所以吧就到处治啊，什么康复中心去了，老中医也看了，可怎么讲呢，不论怎么治吧效果它也不明显呢。
0: 嗯，
3: 特别讲喝那些中药汤，哎，那喝的那都直吐啊，
0: 啊，
3: 全身的离远一闻都一股药房味儿。
0: 你看，
3: 而且比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贵的太多了。
0: 嗯，
3: 咱就说吧，治一个星期礼拜都得是好几百。
0: 嗯，
3: 一个月都得好几千。
0: 那是，
3: 你说钱多钱少吧，关键是放一边，关键是你管用也行啊，关键它不管用啊。
0: 对，这几个关键都能体现出来。
3: 嗯，
0: 钱贵还不管用，这是老百姓接受不了的。老师说过啊，中药啊它不是不好，但是你不发酵就差事儿了。

0: 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你甭管说你找哪个老中医，他给你开出来的方子啊，你拿这方子你到中药房去抓药，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都没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想要让肢体语言再次的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我们就得想办法去活化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所以说你用那些药材它不行。
1: 确实感觉到了，你说一晃都过三年了啊，这些年可以说该用的发都用了，
0: 嗯，
1: 结果最后吧还是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元素方哎给治好的。
0: 嗯，听得出来啊，照你这么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语言上呢确实是很好，因为咱俩对话能够感受得到，
1: 哎，
0: 啊，嗯，还有哪些具体的感受你都跟李老师讲一讲。
1: 行啊，用上第二天吧，你早上就能够排便了。
0: 嗯，
1: 虽然说排的也挺费劲儿，但是你多少能排出来了，而且排完的都啥呀，黏糊糊的发黑的那种便呢。
0: 嗯，这就是一个排毒的阶段啊，毒素排出去了，我们这个血栓就给你溶解了，慢慢的血脉就能够畅通了啊，你应该有感觉了对吧。
1: 是啊，慢慢的吧觉着手脚热了，自己都能感觉到过血了。
0: 嗯，
1: 关键是什么呢，一天比一天好，哎，就瞅这个手吧能够握拳能够抬起来了。
0: 嗯嗯，
1: 反正多少吧能使点劲儿了。那现在讲说这个两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也不用别人扶着了，自己多少吧能迈几步了。
0: 嗯，
1: 至少说你家里边从厅啊走到卧室厕所啥的这个行了。再说那个吃饭，那不掉饭粒儿的，不流口水的，大便吧基本上挺规律，一天一会儿，哎，排的也挺轻松。咱们说现在家里人也不用刻意的守着了，可以上点班啥的，自己在家里边做个饭啥的了，做点菜啥也行。
0: 嗯，
1: 关键是自己能照顾自己的，你多少生活不能自理的吗？
0: 好，我听出来了，你现在对治疗非常的有信心。啊，你看我们过去的51岁的一个大男人得了这个病啊，你也讲了，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这生活感觉没希望了，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仅仅两副药恢复的多好，无论是语言上还是肢体上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说老师我常说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病情有多么的严重，你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神奇啊。对了，血压怎么样现在？
1: 嗯，这血压好啊，现在高压130，低压也就是80到82左右吧。
0: 这非常好啊，你这血压状态就标志着我们血液干净了。
1: 那个李老师，你觉得我这情况还能够再进一步恢复不？我就想急着挣点钱得上班啊。
0: 我理解你的心情啊，像你这个情况咱们回去上班，我不知道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啊，但是回去上班还是有希望的。啊，后边呢再开一副药，我相信这一副药用完你肢体上会更加的灵活，所以说别着急啊。咱们很多的患者通过三副药的治疗最后基本上跟好人一样了，你也不用犯愁，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就行啊。
1: 哎呀，那听你这么说那真是个好事儿。那这样吧，我听你的我就再去订一副药啊。
0: 嗯，打电话问一下看看当地有没有，因为现在这个药源比较紧张，再一个就是问问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治好了就是踏实了啊。
1: 哎哎哎，行行行，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 发酵。

0: 药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呦，我这打电话打了好几天啊，终于和你打通了。嗯
1: 嗯，让您久等了啊。
2: 哎呀，嗯，客气。李老师是这样的，我是通过我楼上一个邻居啊，也才知道您的电话
1: 啊。
2: 他是因为腰间盘突出，就是那个腿走路都走不了了。他之前也是去了很多地方治，也做针灸按摩啥的都没治好。
1: 嗯，
2: 他跟我说就是吃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吃好了。
1: 嗯，
2: 但是真的现在看人家能走能撂了，我天天见他时不时的出去遛个弯，而且跟我说一片才1块钱，说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就要来电话打给您，麻烦您给我看看吧。嗯，
1: 很多患者就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是都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往往都是说朋友啊邻居啊互相推荐介绍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李老师就特别自豪。我们老话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多大年纪了，怎么回事？
2: 嗯，我今年63了，我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20来年了。
1: 嗯嗯，
2: 现在手指头都变形了，就是拿个筷子也费劲呀，那疼的时候死去活来的都不想活了，真的。哎呀，实在疼的受不了就吃点止疼药。
1: 嗯，
2: 我明明知道里面有激素，但是没办法，那疼的吃不下睡不安的，那太折磨人了。
1: 嗯嗯，
2: 哎呦，你知道吧，我现在吃药吃的就虚胖，胖的要命啊。
1: 对，因为有激素嘛，有激素我们人就容易发胖啊。
2: 是啊，你说我1.6米的个子，都150斤了呀，太胖了。嗯，关键是虚的就是身上没啥力气。
1: 嗯，
2: 去年有一天还骨折了，人家医生明明白白告诉我说吃这个激素药有关。
1: 嗯，
2: 说这个骨头都吃脆了。
1: 对，骨质疏松了嘛。
2: 对呀，然后心脏也不好，平时老感觉这个左心口这儿憋闷的呀，上不来气儿，难受。
1: 嗯，
2: 胸口这儿好像有个啥东西在那压着，然后还咳嗽。去医院检查，说我有什么2.5间关闭不全。
1: 嗯，
2: 医生说这个我这个情况严重了，得换瓣膜啥的。
1: 嗯嗯，
2: 你说现在做个手术，没有个10万-80万的能下来吗？
1: 你这个手术几万块钱可下不来，10几20万得。啊，关键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在这个医学上呢叫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跟你这个类风湿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属于并发症的一种。所以说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说有病趁轻治趁早治呢？啊，而且呢要用对方法。你吃多少激素药它能改变你的类风湿现状吗？它改变不了。
2: 哎呀，不行。
1: 对吧，不但说没改变，而且它会累积到你的心脏，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心力衰竭。那么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栽倒的。
2: 是啊，说起来我也觉得我这辈子的命也很苦。我成家结婚嫁给我老头吧，就是年轻的时候伺候公婆，把他们都伺候走了。
1: 嗯，
2: 然后我那个小叔子啊做生意赔了大笔钱，后来媳妇人家跑了，不跟他过了，然后那债主天逼着他又上吊跳楼的，又活不好。你说这是我老伴的这个亲弟弟，没办法，就把家里边的棺材本都拿出来给他还债了。然后家里就没剩多少钱，关键是我还有这个病，你说天天愁的我。所以我邻居跟我说了之后，我也听你节目里说了，说这个三代延寿方能让这个心脏病患者不用下支架，不搭桥，也不用换瓣膜。哎呦，我要真有这事太好了，所以我赶紧过来问问你啊，老师。
1: 我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应用上没有经济负担。
2: 嗯，
1: 哎，因为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

0: 只不过现在我们需要抢这个名额啊。那么像你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虽然是病在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但是中医呢叫它骨痹之症，而痹症嘛，僵麻肿胀疼，那都属于血脉不通而来的。然后呢，这个跟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下降有关，而机体免疫为什么会下降？我们人体的脾脏是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最大的免疫器官，那这是由肾化生而来的，因为肾主骨生髓嘛。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包括风心病，我们都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以及肝肾入手，绝对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再这么治你就没个好了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这个药好就好在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增强机体的免疫，你免疫力上来了，这个变个天啊凉点啊不那么痛苦了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咱都懂啊。你甭管哪儿疼，你记住了那就是不通了，所以说给它通开血脉了它就不疼了啊。我们再给你通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干的就是这个活儿，啊，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然后呢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脏肾脏啊。肾主骨，肝主筋，毒素代谢能力又增强了，达到标本兼治了。你这个情况来讲，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但是年头太多，咱们要想全面康复你得三副药，
1: 好，
0: 而且中间不能断药，得连续服用啊。怎么买药老师不管，你问当地有没有药，怎么用药的话到时候打场外电话，有人专指导啊。哎，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因为现在很多地区有断药了，而且一块钱还得有名额啊，能不能抢到就看你幸不幸运了啊。
1: 行，好好好，太谢谢你了啊，谢谢老师。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个病啊恢复挺好的。你看我跟你讲话现在还不错吧，现在都不怎么咳嗽了。也没有那么多的大粘痰往外吐了。我这个胸口啊也感觉轻快了不少。呼吸顺畅多了。
0: 你这是肺病、肺气肿还是肺心病啊？
3: 我是肺气肿。
0: 嗯，
3: 医院检查说是什么肺动脉高压，心脏也不好。
0: 嗯，那就已经是肺心病了。
3: 不过我这一副药快又用完了。
0: 嗯，
3: 哎呀，我没有去复查。那个毕竟这才一副药，但我感觉确实是好了很多。就连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也好多了
0: 啊，
3: 现在有尿了。我能憋得住了，而且到卫生间呢，哗哗哗的一口气就能那个尿干净了，晚上睡觉基本上不起来小便了，能那个睡个好觉了，而且呢，一片才1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还这个效果还这么好，所以前几天呢，我就又在你那个学生那里，订了两副药，但是呢，还没给我送过来呢。
0: 你这是幸亏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啊，要不然老慢支、肺气肿，再到肺心病，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你这样的患者到最后，如果不用对方法的话，就后期特别遭罪。啊，有多少患者切开气管在 ICU 病房里闹得个人财两空的？所以说现在已经逆转病情了，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了，这就说明选对方法比什么都重要。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确实有一个事啊，想请教您。是这么回事，我这不是吃的挺好吗？前几天我在公园里碰到过去的一个老伙计，也就是我的老同事。他看到我现在恢复到挺好，哎呀，替我高兴。哎呀，他就跟我讲了他的身体状况。他那个心脑血管啊，这些都是没有什么问题。

0: 唯独就是检查出来说有肠息肉，
1: 嗯嗯，
0: 肠息肉做了一次手术，但是手术以后吧又长了出来了，就因为啊这个他特别闹心，
1: 嗯，
0: 你说他原来因为这个肠息肉吧瘦了快十斤了，身上也没有力气，主要是啊也不能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吧，没完没了啊。
1: 你西医就是这样啊，西医治病不就是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吗？
0: 嗯，
1: 啊，就像老师今天给大伙讲的，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你这个没完没了，啊。但中医怎么治呢？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我把木头扔沙漠里头，我改变它的环境，它还能长吗？它长不了了，对吧？这就是西医和中医的区别，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说这个息肉我不切，我怕它癌变了啊，但是我切了，嗯，也没改变它什么。你不改变它的环境，它还是在长。啊，身体里头为什么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结节，甚至于恶性病变呢？原因就是有毒素的累积，啊，那这个毒素从哪儿来的？一吃进来的，二，没代谢掉，吃进来的找脾胃，因为脾胃化气生血啊，脾胃运化水谷精微，代谢不掉的找肝肾，要肝脏解毒，肾脏排毒。所以说这个垃圾存积在哪儿？实际上，垃圾存积在身体里边，更多的是在血液里运行的。啊，血液里运行，它堆到哪儿了，哪儿就容易长息肉、长结节，啊。
0: 哦，
1: 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些东西给它拿掉的话，你就建议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因为什么？吃进来的问题找脾胃，排不出去的问题找肝肾，然后全身血脉运行找血脉，这不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吗？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咱们药劲非常大，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来得非常快。就像他这个情况，一两副药就可以康复了啊，根本没必要再去做这个手术了啊。
0: 哦，
1: 现在改变他的环境，让他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了，没有毒素和垃圾的吸入，自然他就不长了啊，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嗯，赶快让他用吧，别拖延了，现在用的药还少，恢复的还快啊。
0: 是，太好了，那我就赶紧的告诉我这个老伙计，让他呀赶快呀好吃起来，赶紧用上，好起来。
1: 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赶紧让他用起来，少遭罪。好了，咱就别说了，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好。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938年6月12日凌晨，日军华中派遣军波田支队在日本海军第三舰队20艘舰艇护送下偷袭登陆。当天攻陷安徽安庆，正式拉开了进攻武汉的战幕。中国抗战军民在长江两岸的广阔土地上浴血奋战，寸土必争，向世人展现了一幕幕誓死抗击外敌入侵的壮烈战斗场面。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侵华日军展开大规模会战，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广大地区。1938年6月初，日军第60团由稻叶四郎率领，在长江以北从合肥南下，突破中国军队徐源泉26集团军的防御，于6月13日攻占桐城，随后转向西南方向进攻。6月18日攻陷潜山，随后沿长江北岸大别山以南的峡城地带向西突进。至7月初，日军在江北相继突破中国军队第31军、第68军、第84军防线，占领太湖、望江以东，在江南占领江西湖口以东的长江沿岸地区。8月4日，日军进入湖北境内，占领黄梅，直逼武汉军事防御体系的重点城市广济。对于广济防卫作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十分重视。中国军队在黄梅、广济之间的狭小地带布防了第4兵团礼品先部、第84、68、48军的8个师，即7万余人的兵力进行防守作战，并试图夺回黄梅。1938年8月30日，日军数路齐发，并进合击，沿黄广公路两侧发起进攻。中国军队顽强抗击，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第68军派出大刀队，利用黑暗掩护攻上日军阵地，砍死砍伤数百日军。日军史料步兵第45联队始终描述，敌人没日没夜地向我军阵地进行反击，周边因为战争久无宁日，即使夜晚也无休止地开战。在战场上，日军完全不顾人道主义和国际法规，一旦攻击受阻，就将毒气作为一种重要的突击性手段。当时中国军队对日军的毒气战，一无反制措施，二无防毒设备，只能用水或尿液浸泡过的毛巾捂住口鼻继续战斗，伤亡惨重。
1: 战后统计，日军在武汉会战期间

0: 共使用了32000多个毒气筒，发射毒气炮弹9000余发，发动毒气攻击高达了370多次。按照日军的说法，80%的毒气袭击获得了成功。其中有一种名叫矢筒的新型毒气，由于在战斗中对中国的守军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竟被日军前线的作战部队高度评价为决胜法式。
1: 9月9日，广济失守，但日军第6师团在黄梅至广济30公里的路程上走了整整8天，且伤亡巨大。日军经短暂休整和补充，开始向田家镇要塞展开攻击。至7月4日，日军波田支队攻占马当、彭泽、湖口、江西九江，失去屏障。日军第11军一部沿长江南岸继续进攻，7月26日攻陷江西九江。为争夺九江以南的南巡铁路，冈村宁次命令第9、101、106、27师团等部队在赣北展开攻势，以保护主力侧翼，并相机攻取南昌。冈村宁次，日本陆军大将，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918事变后任关东军副参谋长，1944年任侵华日军总司令，1945年9月9日代表侵华日军在南京签署投降书。中国第9战区在九江失守后，也重新调整作战部署，以张发奎任总司令的第2兵团担任沿江正面防守，而赣北方面的作战则统一由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指挥。薛岳，字伯林，生于1896年12月27日，广东韶关乐昌县人，汉族客家人，早年参加粤军，后就学于广东陆军小学、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第1师师长，抗日战争中参加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著名战役。1938年8月初，薛岳率领第4、8、64、70军与松浦纯六郎率领的第106师团在庐山南北展开激战。中国守军利用地形重创日军。8月20日，日军101师团前来增援，第1兵团所部与日军展开激战。日军第101师团师团长伊东正喜被炮弹炸成重伤，第101联队连队长范仲国五郎也被击毙，至此双方呈焦灼状态。
2: 就在冈村宁次的部队被雪月打得进退两难、毫无建树之时，日军大本营企图迅速拿下战局，并一举接出在华战争，对冈村宁次的进展感到不满，嫌推进速度太慢。
1: 1938年9月下旬，冈村宁次通过空中侦察发现，中国军队在万家岭一带的防守似乎较为薄弱，于是命令日军第106师团突入防守间隙，并向两翼扩展进攻，意图撕裂中国军队防线，创造一个骑兵制胜的经典战例。日军第106师团携带6天的口粮 孤军向万家岭地区潜入，是

0: 图偷袭中国军队后路。中国军队获知了日军行动的情报，中国军队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命令第66军两个师、第74军两个师、第4军两个师对进攻之敌实施合围。9月29日，日军第106师团全部进入万家岭，完成部署的中国军队将日军团团围住，双方展开殊死拼杀，均伤亡惨重。战至10月9日，薛岳命令各攻击部队均选派敢死队向敌发起进攻，前赴后继，奋勇冲杀。经过一夜血战，攻占万家岭、雷鸣谷等地。此役，薛岳率第一兵团毙敌3000人，伤敌更多，俘虏3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50多挺、步枪1000多支、军马100余匹，时称万家岭大捷。
1: 万家岭大捷的重要意义，常与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相提并论。

为改变战局，第十一军将新补充的山炮团配属第106师团，并令第106师团向江西德安西南推进，将野战重炮第13团配属第101师团，并令

致。至此，庐山、德安地区的战役告一段落。在整个赣北地区的作战中，第一兵团不仅打破了日军攻占南昌的企图，而且对日军第106师团以歼灭性打击，为武汉会战争取了时间。然而，在大别山北路东九耳恭忍彦率领的第二军

昌。10月27日，日军第27师团配合第9师团向岳汉县推进，占领桃林镇。至此，日军对武汉形成了东南北三面包围的态势，武汉危在旦夕。10月2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达了弃守武汉的指令，并要求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用之余的设施均予以破坏。中国军队在严密的组织下，主力全部跳出日军的包围圈，开始有步骤的分批撤离，并疏散了城内的老百姓。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大小战斗数百次，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战。日军在付出死伤近40000人的代价后，最终占领的只是一座燃烧了2天的空城。中国军队英勇抗击，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打破了日军妄想速战速决或是中国屈服的战略计划。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并控制了中国的复兴地区，在战役上取得了胜利，但并未完全实现其战略企图。武汉会战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阶段到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转折点。

抗战以来，日本的空海军在中华大地上飞扬跋扈，肆意妄为。然而，在武汉会战的战场上，他们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和沉重打击。不屈的中国空海军以弱抗强，奋力搏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显赫战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北京时间6:30，
5: 看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

0: 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0: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五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省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十五五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明令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

0: 守苏浙、扬皖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1: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2: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1: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3: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4: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6: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六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五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7: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地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

0: 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3: 4月份，西安市实验高铁、雄安市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沪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2: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3: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连续4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4: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5: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4: 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4个月2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6: 前4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7: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2: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0: 是
1: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2: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4: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治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5: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4: 治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 47.5% 提升到 92.2%。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6: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4: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7: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8: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的。
7: 对，
4: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3: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9: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11: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10: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12: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呢，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10: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

0: 市万柏林区新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2: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4: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6: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4: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7: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8: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4: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9: I really do hope that
10: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4: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11: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d when
1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4: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8: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4: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12: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黎巴嫩卫生部

0: 5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0: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两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0: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1: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迎宾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北京时间七点整。
4: 翩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
3: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州委全面依法治州委员会主任胡家福主持召开12届州委全面依法治州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服务业发展情况进行调研。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5月13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关于国家统计局关于对吉林省开展常规统计督查情况的反馈意见精神及我州贯彻落实意见的汇报。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系统总结了7个坚持的宝贵经验，对如何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做出了重要部署。不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事先预防和源头管控，坚持把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谋划实施一批自然灾害防治重点工程项目，加快补齐工程体系、基础设施、风险管控等方面短板，常态化排查治理各类灾害风险隐患，确实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要提高灾害应急处置能力，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落实常态化风险会商研判制度，强化重点部位、重要时段监测预警，完善细化各类灾害应急预案，科学高效处置各类突发灾害险情。要夯实基层应急工作基础，健全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组织体系和队伍力量体系，强化基层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着力抓好群策群防群治，切实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别人的教训变为自己的财富，着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要从严抓好烟花爆竹全链条监管，切实开展烟花爆竹打非制围专项行动，加强烟花爆竹运输、存储、销售、燃放等各环节监管，从严查处无证经营、下店上宅、超量存储、违规燃放等突出问题，确保我州烟花爆竹行业安全。要持续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聚焦煤矿、非煤矿山、危化品、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聚焦高层建筑、学校、养老院、大型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场所，深入开展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行动，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现场感和穿透力。

0: 以零容忍态度排查安全隐患。要拧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各县市党委政府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开展督导检查和现场办公，把不放心的问题盯住，把不托底的事情抓牢。各行业部门要从严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督促指导企业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将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最小单元，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我州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特点和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加强基础研究工作，更好激发创新创造活力。要注重基础研究规划布局，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和加强基础研究，积极争取国家和省基础科学研究基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研项目在延边布局，发挥好延边大学长白山天然药物研究中心、国家砷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等平台作用，扎实推进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努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研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要着力抓好人才这个根本，扎扎实实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积极引进基础研究人才和创新团队，加快培育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要加强政策支持保障，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有效引导企业资金、社会资本投向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建立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科技评价、人才激励、成果转化等制度机制，充分营造良好科研生态。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报道。
1: 5月13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州委全面依法治州委员会主任胡家福主持召开12届州委全面依法治州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按照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和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会议部署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坚持综合施策，着力提升全面依法治州工作质效，以更高水平法治保障延边高质量发展。州政协主席、州委全面依法治州委员会副主任周金星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中共延边州委全面依法治州委员会办公室协调小组工作细则试行，中共延边州委全面依法治州委员会办公室组成人员、办公室协调小组组成人员调整建议名单，中共延边州委全面依法治州委员会2025年工作总结，中共延边州委全面依法治州委员会2026年工作要点，延边州人大常委会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延边州人民政府2026年立法工作计划等文件。胡家福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创造性提出了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法治中国建设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2025年11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对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出明确要求，为新征程上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按照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和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会议部署要求，立足边疆民族地区法治建设实际，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

性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泉州各方面工作法治化，为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胡家福强调，要加快完善地方法规体系，充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统筹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不断提高立法质量。要抓好重点领域立法，加快推进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等法规的制定、修改工作，扎实开展殡葬管理相关立法调研论证，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要提升备案审查效能，持续推动地方政府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备尽备，实现同级人大备案审查范围全覆盖，做到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要加强法规贯穿实施，聚焦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等重点法规，深入开展贯彻实施情况专项调研检查，健全问题反馈、整改落实、跟踪督办机制，推动法规条文全面落地、精准施策。胡家福强调，要持续深化法治政府建设，层层压实法治政府建设主体责任，加快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真正做到在法治轨道上行使职权、履行职责、开展工作。要坚持依法科学决策，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参谋作用，认真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审议等法定程序，健全决策全流程监管与责任追溯机制，确保重大行政决策于法有据、合法合规。要严格规范行政行为，紧盯市场监管、交通运输、自然资源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纠治涉企行政执法重点问题，推进群众身边具体实事攻坚行动，加强对政府权力的制约监督，扎实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要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深入落实延边州政法机关优化营商环境惠企利企措施 4.0 版，依法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切实发挥法治保障护航作用。胡家福强调，要切实维护司法公平正义，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规范司法权力运用，着力提高司法质量和效率，让各族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大力推进司法为民，依法妥善审理涉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案件，加强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合法权益保障，畅通司法救助和支持起诉等法律服务渠道，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打官司难、维权难等实际问题。要着力提升司法效率，深入推进民事诉讼繁简分流机制改革，完善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机制，加强和规范小额诉讼程序、简易程序适用，促进类案纠纷源头化解，推动实现办案质量、效率与公平正义的有机统一。要持续强化司法监督，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等禁令，加强对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活动监督力度，依法纠正执法司法突出问题，有效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胡家福强调，要加快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准确把握基层社会治理特点，弘扬法治精神，宣传法治文化，增强法治观念，推动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要提高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协同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和商事调解作用，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完善诉讼与非诉讼衔接机制，构建各类调解衔接联动格局，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优化公共法律服务资源。

员供给，深入推进公共法律服务规范提升三年行动，有效整合律师、公证、调解、仲裁、法律援助、司法鉴定等公共法律服务资源，逐步向学校、商家、新就业群体等领域延伸拓

0: 宣传教育等9个5年规划，扎实开展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以案释法和法律七禁活动，推动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州委全面依法治州委员会委员、州职有关部门和各县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5月12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服务业发展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准确把握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注重需求牵引、改革创新，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补短板、强弱项、增活力，有力推动服务业规模扩张、结构优化、效益提升，为加快延边跨越赶超提供坚实支撑。胡家福首先走进东北亚延边科技大市场，详细了解平台建设、服务功能和运营模式。得知该市场通过为企业提供技术交易、知识产权等方面服务，以及承办科技成果推介会、项目对接会、技术培训等活动，在推动技术供需精准对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胡家福强调，要坚持市场化导向，积极探索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找准市场的盈利点和创收路径，着力破解机制不活的瓶颈制约，不断增强自我造血功能。要积极搭建对接桥梁，扎实做好科技中介、技术产权交易等服务，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能，让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胡家福随后来到酷鹏信息技术、十一番街等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企业，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谈，详细了解主营业务、用工规模、经营效益等情况。他说，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信息技术服务已成为连接生产端与消费端的关键纽带，市场空间巨大，前景可期。要精准对接平台企业与商家需求，持续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技术支撑能力，不断做大业务规模，稳步提升企业效益。延吉市要立足区位特点、产业基础，充分发挥小语种人才富集的独特优势，有针对性的招商落地一批有实力的企业，努力将服务外包产业打造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要积极引导企业将地区总部、结算中心、研发中心等功能板块布局延边，实现企业成长与地方发展相互成就、互利共赢。吉林龙马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为830多家零售门店提供统一配送服务，日均配送量达12吨。胡家福深入作业区，实地查看运营流程、仓储布局及分拣配送等环节，鼓励企业加大数字化、智能化投入，进一步优化仓储布局和配送路线，着力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巩固企业在区域市场的领先地位。跨境电商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汇聚了来自俄罗斯、韩国等国家的特色进口商品，同步甄选并引入了国内优质产品，采取线下体验、线上下单的方式，为消费者提供便捷高效的跨境购物新体验。胡家福认真查看展区布局和商品陈列，详细了解产品种类、仓储配送、运营筹备情况，勉励企业加强与延吉保税物流中心B型的深度合作，不断拓宽货源渠道，引进更多国家的特色商品，持续完善购物服务体验，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要切实发挥好紧邻网红墙的独特优势，进一步丰富商业业态和消费场景，推动消费购物与首发首店、国潮文创等业态深度融合， 努力把集散中心打造成为本地人常来常

外地人来沿必逛的城市消费新地标。在沿市保健医学美容医院，胡家福实地查看各功能区，仔细询问业务范围、技术设备、人才团队等情况。他指出，当下群众生活理念迭代更新，颜值管理需求愈发强烈，医美已从小众消费悄然走进大众生活。希望企业紧紧抓住国家扩大医疗与健康服务进口的政策窗口，紧盯前沿，深耕主业，柔性聘用高层次医美人才，加快引进先进医疗设备，为消费者提供更高品质的医美服务。人大中医景康智慧康养社区项目建设正酣，胡家福走进施工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他说，旅居康养是关系群众福祉的民生事业，也是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要在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的同时，提前谋划运营管理，积极引入专业运营团队，推动旅居康养与康复护理、医疗美容跨界融合，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个性化、高品质的精神生活需求。胡家福指出，延边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生态环境优良，发展旅居康养、医美康养产业优势突出，前景广阔。延吉市要创新思路，紧抓快干，充分用好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的政策红利，发挥现有企业的牵引带动作用，围绕医美产品制造、医美服务等领域招引一批优质企业，大力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医美小镇尽早形成规模，发挥效益。在吉林小棉袄家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胡家福认真听取企业经营情况介绍，详细了解业务范围、经营规模、带动就业等情况。他说，近年来受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居民生活节奏加快等多重因素影响，群众对家政服务的需求明显增加，希望企业紧紧围绕一老一小，持续发力新兴服务领域，积极向收纳整理、宠物照护、上门待厨等细分领域拓展，精心提供点单式特色服务，推动业务向品质化、个性化、多元化升级。要积极培育打造中国朝鲜族家政特色品牌，扎实开展系统性的职业技能培训，着力提升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准，让小棉袄家政品牌叫得更响，传得更远。胡家福还走进老顶笨咖啡、加温咖啡，认真查看店铺运营情况，详细了解门店布局、连锁规模、经营效益等情况。他说，如今咖啡已成为延边文旅市场中一张独具辨识度的金名片，既为本地咖啡企业带来了广阔商机，也对行业服务品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希望企业在口味、搭配、包装等方面持续初心，研制推出更多富有延边特色的咖啡产品，带给消费者更好的味蕾享受，更加的消费体验。要紧密结合经营主题和消费群体特征，精心打造独具地域特色的主题场景和舒适空间，进一步增强客户粘性，促进口碑传播。调研中，胡家福指出，服务业是支撑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满足民生需要的基础载体，带动就业扩容的主要渠道。各县市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我州服务业发展的基础条件、优势所在和短板弱项，用好用足国家支持服务业发展各项政策，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分层分类促进服务业向更高水平迈进。要着力做强生产性服务业，持续壮大现代物流、仓储运输、服务外包、动漫设计、网络视听等业态规模，有效提升金融服务、人力资源、检验检测等服务保障水平，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要着力做优生活性服务业，加快补齐养老。

0: 托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短板，丰富优化餐饮住宿、医疗美容、旅居康养、赛事活动、家政服务等服务供给，以精细化服务匹配个性化需求，更好满足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周伟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周职有关部门及延吉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5月13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重点案件1件，来电1件，来信8件，其中延吉市7件，安图县1件，珲春市1件，重点案件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9个，其中大气类案件3个，占33.3%，水类案件1个，占11.1%，生态类案件2个，占22.2%，固体废物类案件2个，占22.2%，其他污染类案件1个，占11.1%。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精林，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5: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叫陈涛，今年45岁，是自食车间联合班组的一名组长，也是一名有着13年党龄的共产党员。
1: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我深知班组是企业的细胞，是企业生产服务的前沿阵地，是企业各项工作的落脚点与着力点。班组的作用很好的发挥，班组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一名组长，我想的就是工作中多干，困难面前多上，荣誉来时多让。我就想着自己多干一些，别人就能少干一些，让大家心服口服，才能带好队伍。对我来说，班组就像是一个大家庭，每一位同事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在工作中发现有困难的职工和情绪的职工，我会及时与他们进行沟通交流，解决思想问题，使他们在心情愉悦的情况下做好本职工作。在生产车间，安全和质量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始终把班组的安全和质量工作作为重点，并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在安全上，加强宣传、教育、监督和检查力度；在质量上，树立下一道工序就是顾客的工作理念，把不制造缺陷、不接受缺陷、不传递缺陷的要求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多年来，我们甲班班组从未发生过安全和质量事故。
2: 我和老陈是20多年的老搭档了，他责任心强，性格也很好，遇到问题就集合我们一起研究解决，他是一个工作很认真的老大哥。
3: 我是今年刚入场的新员工，刚到车间的时候什么都不会，都是陈师傅细心教导我，并且给了我许多的鼓励。陈师傅实在做人踏实肯干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是我们青年员工学习的榜样。
1: 多年来，在小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小组荣获厂级、公司级优秀班组、党员先锋岗、党员示范责任区等荣誉称号。

我叫丁昌礼，从92年开始来到烟厂，从事设备维修工作，到现在已经25年了。维修设备对我来讲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平时我是24小时待命，无论设备发生任何问题，我们都要第一时间把故障立即排除，让设备能够立即投产，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设备效率，这是我作为设备维修人员的一个职责。以往我们的提拔式烟包是在一种老式包装机上生产的，这种设备属于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产品，非常落后了。我当时就想，能不能在 YB45 包装设备上进行相应的改造，来完成提拔式烟包的生产。在和我的同事做了可行性分析之后，给厂里领导提交了一份改造报告，得到了领导的认可，领导的支持当时特别鼓舞我们。于是我们抱着无论如何也要改造成功的信念，带着我的团队投入到了没日没夜的研究工作当中。在设计和改造过程中遇到困难是难免的，对我们而言，首先就是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成功案例，也没有专业的机械设计员，这两个问题对我们的设计改造方案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属于摸着石头过河。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了解相关技术，带领团队对改造的关键节点做模拟试验，在一次次的失败中总结经验，修改方案，最终定稿。可以说每一个细节的设计方案都是我们的原创。之后遇到了很多棘手的问题，我就带着我的团队呢攻城拔寨，排除困难，终于把这台设备改造成功了。

25年来，我与卷包车间的设备相互陪伴，岗位的职责督促我不能有一丝的懈怠。这份坚守呢，对我来说是责任，是感恩。这份执着对我而言是一个使命。我就是设备维修师丁昌龄。

0: 我叫何宇，是珲春市哈达门乡党委组织委员。2016年，我来到哈达门乡从事党务工作。
1: 这里有我的支部，点一下就会有很多概况。然后在这里边你会看到有个学习统计，就是这边一点，就学习统计能看到咱们整个支部都学习了多长时间，登录的次数和咱们测试的时候打了多少分，这边都会显示出来。
0: 对于一个新手来说，党务工作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但在实际工作中，我给自己树立了一个目标，就是面对重担勇于担当，面对困难积极应对，面对压力从不妥协。
2: 一月份吧，
0: 针对我乡20个村分布较广，幅员面积较大，最远的村子距离乡政府有40多公里这一现状，我向领导建言实行微信平台办公，建立了乡村领导干部群、支部书记群等10个微信平台，实现了工作的及时性和高效性。同时呢，也解决了村干部来回跑费时费力的被动局面。
1: 这个是27个支部书记群，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群里通知一下支部书记们开会，或者是有个单独学习，可以通这个群里发消息。这个是我们乡村领导干部群，里面包括我们乡里的领导干部和村里的书记和村主任们，有一些像紧急调度的事情，我们会直接在群里发通知。我们现在乡里一共有10个这样的群，可以进行一下我们的信息交流。
0: 作为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我觉得必须要做到静下心来、沉下身来，倾入党务工作的满腔热情，才能推动基层党建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3: 他是80后，叫金梅花。作为一名基层党员记者，他在新闻工作的道路上不懈努力，执着追求，5年如一日，把青春和汗水都奉献给了新闻事业。大学毕业，他选择了记者这份行业。他呕心沥血，默默无闻地奋战在新闻报道的第一线。只要有新闻和采访任务，他从不推辞。无论任务如何危险，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冲到第一现场。哪里有新闻，哪里就有他的身影。新闻采编岗位需要广博的知识积累，对此他强烈地意识到必须加大努力，尽快适应并做好本职工作。工作伊始，他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跑农业新闻。对于出生在城市的金梅花来说，这算是一个挑战。他深入农村，如实地展现和报道我州魅力乡村的建设情况、我州农村环境整治工作情况等，大力宣传扶农政策。为了更好地宣传相关政策，他进驻基层一线，了解民之所需，并真实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新闻现场是记者的战场。2016年8月30日，我州发生特大洪灾。由于此次洪灾波及面较广，使州内村民不同程度地遭受损失，他夜里和同事一起深入受台风影响较大的图门市月晴镇齐心村第6村民小组，与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一起送去救灾物资，安抚村民，并及时报道当地情况。新闻工作者要吃得起苦，耐得住清苦。作为记者，他历经风雨，报道社会各界抗洪救险的感人故事。他曾经见证了我州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也曾在寒冬腊月时进村入户，报道新春佳节时农村的新变化。尤其是他在制作新闻话题20分栏目的时候，付出了更多的艰辛。他时时刻刻关注社会热点，深入实践进行采访分析，对供热问题、纠纷问题等，他都深入走访，竭力为大家呈现最客观的报道。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一天采访完之后必须加班加点整理素材、赶写稿子。 等到稿子写完并初步剪辑好素材时，早已是灯火阑珊。回家的路只有路灯作伴，但他始终没有一句怨言。
4: 2011年年末，我参加了延边州红十字会志愿者协会，成为了一名红十字志愿者。在长安山镇太阳乡有一个特殊的家庭，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导致户主张伟民下肢高位截瘫，家中顶梁柱瞬间坍塌，让他家成了远近闻名的特困户。我得知这一情况后，便经常到张伟民家里帮助干农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当我听说张伟民的女儿张灿因家庭困难有可能

0: 辍学后，我决定长期资助这个不幸的家庭，帮助小张灿完成所有的学业。
1: 他知道我家孩子说上不了学，然后南回就一直就捐助，说的只要叔叔在呢，就给你那个什么补助你考的呢，叔叔就捐助他给你了，这样以后我家就一点一点就是能强的。
0: 由于工作忙碌，我只能利用休息日走访贫困家庭和贫困学生，每当节日来临的时候去探望孤寡老人，并且定期组织爱心人士为孤儿院和养老院捐款捐物，让他们在困境中感受到志愿者的无私关爱，重获希望。在参加各类公益活动的同时，我深知作为一名志愿者，不仅要有爱心，更要具备一定的素质和技能。于是在2013年6月，我考取了救生员资格证，成为了延吉市红十字志愿者应急救援队的一员。户外走失人员面临水食物匮乏和危险的自然环境，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恐惧和压力，晚一分钟找到就多一分危险。因此每当接到任务，我都第一时间赶到事发地点，全力投入到搜救任务当中去。转眼间近20年过去了，参加公益活动已经成为了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作为一名党员的责任和义务。为了弘扬志愿者精神，壮大志愿者队伍，我们自治之间成立了今夜志愿者服务队，目前已达100余人左右，先后开展了红门月行镇十建村灾后重建、人民献爱心系列、爱心志愿者服务等各类公益活动，参与人数达2500余人次，捐款捐物数万元，捐献衣物4300余件，各类书籍文体用品5000余册。
2: 我很庆幸自己98年能够随着部队参加了哈尔滨抗洪抢险，让我很早就接触到志愿者这个团队，使我在今后的生活中加入到这个团队。作为延吉县的人民普通志愿者，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让他们感受到来自长白山人的温暖和关怀，真正体现出志愿者应有的感恩奉献、关爱社会的精神面貌，是我用一生践行的承诺。参加工作之前，我是一名军人；参加工作之后，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身为一名老兵，一个党员，对社会献心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们延吉人民一直坚持。能参加到爱心公益事业当中，也是我的荣幸。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积极地参加到爱心公益事业当中，使这个社会更加温暖、更加美好。

0: 19号的时候，我们就听到街道镇里边有通知了，说要有洪水预警，就是随时准备撤离人员。当时是下了死命令，保人、保人、再保人。
1: 那真的报名好像那阵我都看不到啥了，全是一片水呀、那真是的，一点都瞅不着了。哎呀，就老大老大了呢，这根本就想象不出来那么大。我说那阵真是绝望的感觉，真是，哎呀，都心完了，肯定死了。我说的，哎呀，康村长，你快来救俺们，跑不出去了，困在这儿了。完了，后来呢，这那个康村长说的，没事了，你不用着急，往上上的，往上上的。
2: 给司机打电话，我快点开出来，开出来救人。
0: 开到这儿总告不行了，轱辘都快没了，那也往前走，必须走。啊，走到这儿。倒里，倒里，司机差点没出来，后面爬出来了。
3: 不是没有那个灯，他的灯坏了，把手机那个电棒照，一路往里走。
4: 要线那啥，要线趴地上。
3: 当时那4500在这儿，我那车在这儿挡路，然后狗就我从这儿从村子下面过来的。后来因为当时被困人都在后面必须得过去了，当时没有考虑，扒在一边，让我快点，哪管只快一秒钟也好，往前走去把人救出来。
5: 他没有顾自己，没有把自己放在安全的地方，把老百姓放在最安全。
6: 这不行，这不行，不行，不行！
7: 从那嘎能不能走？
6: 从那个苞米仓子那头能过来吗？我要把小孩抱过来，从上边爬。先把小孩和老人顺过来。对，手牵手。

0: 抓一个，一个抓一个，手牵手，手牵手，
1: 打倒我，
0: 手牵手走，一个挖一个。
2: 这不叫村长和会计他们来救，这次的出去了，那就寻思肯定死在屋里了。
3: 干部和他们把我，俺俩老两口搀出去了。要是俺们自己出去，俺俩就一定是难溜了。都会是干部和这村里人的好，现在都会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好。
4: 说实话，当时没有害怕，啊，好多害怕，因为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思想，救人，不能让一个人掉队。
5: 好，在这个关键时刻哈，真是这群众的主心骨。
6: 这叫共产党，这叫干部。
7: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8: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9: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8: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9: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8: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2: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你知道王者和青铜之间到底差在哪里吗？装备、皮肤、技能、天赋，这些答案都不正确。真正的差距就在如何短时间内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和反应之中。进还是退，0.1秒的偏差就能决定是全身而退还是四面楚歌，而这一切往往都需要对潜在的危险做出最精确的判断。国家防灾减灾日，请重视一切灾害隐患，请努力锤炼应急等级。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8: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